0: 和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小马，夏之初，麦冠娇，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溅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得盈满，寄望未来。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盈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5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在社群当中，粉丝向我们求助了，说自己啊查出来胆结石10年了，没什么症状，那这种情况到底用不用处理？有的康宝宝就说，这不能让结石一直长在体内，这不是会越长越大吗？得排出来它才安心。但是啊，有一位就说，在网上看到了，这胆结石都是因为肝胆淤堵才长的，所以啊，可以敲一敲大腿的外侧，通过震荡，据说能掉结石。还有康宝宝啊，问可不可以吃药排石？幸福的人听说啊，喝柠檬汁、喝苹果汁都可以排石，还有喝油的、运动的。那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绝招啊，到底靠不靠谱呢？咱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刚才说那些排石的方法，可能既不科学也不安全，甚至还会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2: 我爸、我叔叔、我姑姑把胆囊都摘了，摘的时候我去看了，就是泥沙状的。
1: 胆囊的功能主要就是储存胆汁。当您进食以后，胆囊会强烈的收缩，然后这个时候胆汁就会从胆囊里边又进入到胆管里边，排到肠道里边。我们的胆囊是呈一个横行的、横卧的、梨形或者葫芦形的器官，它的底部宽大，而它的开口就是跟胆管接口这儿相对比较纤细、比较狭窄，这个地方叫做胆囊颈和胆囊管，它的直径呢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如果您大的胆囊结石，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纤细的胆囊颈管排到胆管里边去的。如果说您万一是小的结石，或者刚才您说到的泥沙样结石，它比较小，通过这个胆囊颈管正好排到胆管里去了，在胆管的下端跟12肠接口这儿有一个括约肌，叫做胆管括约肌，它非常的狭窄。胆结石到这儿以后会卡在这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腹痛和黄疸，你全身都黄了，胆汁下不去了，这个结石会一直卡着，然后很容易继发细菌感染，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寒战高烧。这是由于胆囊结石卡顿引起的急性胆管炎。急性胆管炎是我们医学上外科的一个重症，严重起来会要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胆囊结石，无论是什么方法，它的排石都是不可取的。那我既然排不行，那我化结石、我溶结石行不行？
2: 对，
1: 这是经常临床上那个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溶解胆囊结石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酸。有一项研究发现，连续服用2年熊去氧胆酸，结石的完全溶蚀率只有5%到13%，就是这5到13个结石化掉的病人，又有50%的病人会重新长结石。
3: 那白化了。
1: 关键是你连续长时间吃药，还会对肝脏有损伤。哎呀，所以说胆囊结石不同于肾结石，它是不鼓励或者不提倡碎石、排石和溶解结石。
4: 浑身冒冷汗，腰直不起来，然后就是用我手就压在这个位置，使劲压着，蹲在地上，然后因为平躺根本就躺不下去。哦，那天中午好像是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可能是比较油腻，2-3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微微的就开始有点那种就胀胀的不太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疼痛感就是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加剧，就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晚上就不行了，我就直接就来这边急诊了。当时就是医生诊断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我做那个彩超，他说胆囊里面就是大大小小有好多石头，然后还包括有那个泥沙状的。
5: 据张女士回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腹痛发作了，从3年前开始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腹痛。
4: 有一次是去大连玩的时候吃了海鲜，吃了海鲜之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我是去西安好像吃过一次那个羊肉馅的水饺，当时吃完之后也是就开始疼了，一直是感觉好像是胃疼，就是压根就没有往胆囊这个方面去想，
0: 压根儿就没往胆囊方向想，就这一块特别特别难受。
3: 我就特别有体会。
0: 您也是胆结石？
3: 对，但是我不清楚我是胆结石，整个的这个腔里头好像胀气，我就想用哪怕是一个锥子剪刀干脆捅一刀给它放放气儿得了。
0: 天哪，
3: 就疼得你实在是受不了，最后一查才查出来是胆的问题，那你已经没办法了，就只好手术治疗。
0: 摘了吗？
3: 已经摘了胆了。
0: 一下这疼的劲儿上来，说恨不能给自己的肚皮上来一刀泄泄气儿，
3: 对，
0: 都疼到那个程度，这真是太痛苦了。 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卡到某一个位置了吗？
1: 刚才那个病房里这位患者，他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刚才我们说了，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可以引起急性胆管炎，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胆囊结石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它还可以引起什么？急性胰腺炎。
0: 标黄的，就是一个胆一个胰，是不是？
1: 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胆管，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管。胆管最末端跟胰管的最末端是有共同开口的。如果结石卡顿在这儿，胆汁不仅排不下去，引起胆管炎；胰液也排不下去，还可以引起胰腺炎。这就是胆囊结石的两个严重并发症。
3: 我整个高发季就在这个热天往后，我最后手术是九月吧。大概在九月份我就做了。
6: 我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家里人吃了一个炸鸡腿，夏天的时候，哎呦，吃完了以后就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就滚呐、
0: 一个炸鸡腿引发的惨，
6: 对，没错。然后叫120到了医院以后呢，人家倒是说你这是不是胆结石啊，我们前头没有这个经历啊， B 超啊，还是在这照什么，还没照完呢，哎，他好了。你好了，就自己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坐公共汽车就回家了，
0: 也没治疗。
6: 这几年前了，一直好像也就没再闹过了，就闹过那么一回。
1: 这是类似一个胆囊，刚才我们讲到了底部是比较宽大的，
2: 跟这差不多。
1: 对，它底部比较宽大的，我们胆囊的跟胆管的接口这儿叫胆囊颈或者胆囊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纤细的。您吃完炸鸡以后，胆囊一看。

0: 胆囊兴奋了，到我立功的时候了，所以他就努力的工作，胆囊就强烈的收缩。你当胆囊强烈收缩的时候，你里边的石头就会顺着这个胆汁向胆囊开口这移动，一旦移动过来，这个石头卡在了胆囊颈管这儿，胆汁排不过去了，
1: 不过去。
0: 中医说不通则痛啊，但是胆囊不知道前边这个石头堵住了，我出不去了，胆囊还在努力的工作，不停的收缩，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这是胆绞痛。所以我说胆囊结石虽然是常见病，但是我说它是什么，动如脱兔，静如猛虎。什么叫动如脱兔？就说明它发作的时候，突然而且剧烈，那什么叫静如猛虎呢？咱们一会儿再讲。哦，
1: 我们先来模拟的操作一下啊，就比如说黄丽阿姨提到的，这吃了一个炸鸡，吃完炸鸡之后，
0: 这时候胆汁就进到胆管里边去了，
1: 这是正常情况啊。
0: 对，然后呢，您再收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就卡在这儿，这个胆汁就流不过去了。胆囊还在强烈的收缩，这个时候你就诱发剧烈的疼痛。
1: 这石头都卡在口这儿了。
0: 对，没错。
1: 但是我胆囊不知道啊，我还跟这儿上劲儿呢，干活呢，结果就加剧它的疼痛。
0: 对，没错。
1: 像黄丽阿姨提到的啊，
2: 对
1: 自己家里人的那种，疼着疼着它不疼了，是不是这石头扑通就出去了，
2: 回去了？
0: 这个堪顿的结石啊，卡在这时候掉回去了。那不堵住胆囊开口了，胆汁也不会堵在胆囊里边，它会排出去了，所以你的疼痛就突然缓解了。不是您每次胆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结石都会掉回去，如果结石一直卡顿不缓解，你的病情就会进展，会导致胆囊的化脓或者穿孔。就算您这次运气好，结石掉回去了，您不疼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引起胆囊绞痛的根本原因，它的结石你并没有解决，所以下一次结石再发生卡顿，再诱发胆绞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2: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对，
2: 定时炸弹
1: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有症状有反应的胆结石，还有很多我们的康宝宝查出来了，甚至于有一些十年了，刚才我们社群的粉丝啊问，没有任何的症状跟不舒服，老唐啊就说自己的胆结石从来没疼过，那要不要切除呢？有一位啊在医群的粉丝骆驼祥子康宝宝啊就说，本人有一个单发的胆结石，是0.9×1.2左右，几年来呢大小没什么变化，想问问可以做微创切除术吗？另外这种大小的结石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必须要抓紧做，以免有癌症化的危险产生？
0: 观众提的问题哈，我胆囊结石，其实你要是刚刚发现，结石也不大，一点几公分，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你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胆囊功能和形态都是正常的，那对这类病人没有必要着急进行手术，是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的。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胆囊是有它功能的，它是储存胆汁帮助消化的。
2: 对，
0: 那我们建议呢，您每半年复查一个腹部的超声。
3: 这后背疼嘛，我带孙子，带孙子一疼就带不动啊。然后这媳妇说的，妈你总疼，我带你去体检。然后就体检查出来了，查出来胆结石，最少都有十年了。然后就轻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在乎他疼，疼呗，敲一敲的就好了，就没在乎，知道吧？有的时候我叫孩子给捶，有的时候我就往墙上撞一撞，捶一捶歇一歇，我就缓过来，他就不疼了。大一点了，然后就查查心脏吧，心脏没问题。他因为我前面不疼，我就没往那想，就查心脏吧。不管你是躺着，你是溜达，他疼就喘气都疼，就跟岔气了似的，上不来气儿。2013年的12月份左右查的，那是就2.6几，几乎都满了。胆囊在这里，现在你不治，他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 您看哈，在您门诊的这一位患者，他呢虽然说有点疼痛，但是也能忍。感觉这疼痛吧，过一阵也就过去了。但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您也决定说给他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
0: 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不用管它，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非肝胆专业的医生里边也有这种观点。不疼不痒，你管它干嘛？有句俗话说，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种长时间存在的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尤其是胆囊的大结石，存在着一种静悄悄的癌症隐患，它会诱发胆囊癌。在临床上，80%的胆囊癌患者都有胆囊结石的背景，以癌中之王是胰腺癌，我把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

0: 为什么？就说明它的结局跟胰腺癌一样，甚至比胰腺癌还要差。这是我说的为什么胆囊结石禁止如虎的原因。
1: 如果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患者，四大指征说明咱这胆也该摘。这四大指征是什么呀？
0: 第一类就是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胆囊里边存了一包石头，这个时候胆囊已经丧失了储存胆汁的功能，它完全失去功能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结石24小时不停地摩擦胆囊壁，您说它癌变的概率高不高？所以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只要时间足够长，发生癌变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种类型就是胆囊的大结石，一般是指超过2.5厘米以上的结石，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是一样的。
1: 这一盘就是。
2: 这块
0: 都
1: 是
2: 绝对超过2.5，这是最大的那块。
0: 不是最大的那块，您可以看到它里边是碎的，它都是一块一块加碎的，还那么大。它因为在结石在腹腔里边很大，而且我那个胆囊做手术的眼儿就是泛影似的，最大就有1厘米。这个石头你要把它整个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腹腔里边先把它夹碎，然后再拿出来。
2: 这是碎的，
0: 这是碎完以后的。
2: 我说怎么这么尖呢？
0: 对，这是碎完以后的。第三种是发现胆囊结石超过10年以上的，它的癌变需要10到15年。第四种类型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的。
1: 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说啊，胆囊息肉多大就有可能会癌变了。
0: 胆囊息肉呢，目前呢认为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在10%左右，所以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胆囊息肉一般没有感觉，胆囊息肉大于等于1厘米，癌变的概率会增加。这四种类型我们认为是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高危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1: 充满的，
0: 大的，
1: 大的，
0: 时间长的，
1: 时间长的，
0: 合并胆囊息肉的，
1: 这几点但凡沾了一样
0: 都需要手术，容易诱发胆囊癌，
1: 就得手术了。
3: 进入夏季，出汗增多，夏日高发的泌尿疾病连医生也躲不过。
4: 他们说乔大夫真的急诊室，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5: 20年复发预期不是100%。
3: 专家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喝对水让排尿畅通无忧。
1: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
5: 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就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
3: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啊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进入夏季之后，不仅是胆结石高发，泌尿系统的结石也进入了高发期。有统计显示，夏季泌尿结石的新发或复发人数比其他季节高出了2到3成。科学饮水是结石患者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预防手段。那么具体每天到底应该喝多少水，哪些水不建议喝，节目现场专家还带来了两款适合夏日的健康特饮，这具体配伍到底是什么，马上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高瞻。
7: 第一款健康特饮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生津，请在座的嘉宾品尝一下。
1: 我们先尝尝一号，我们先让大家尝尝这一号。
4: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喝这块，
8: 酸酸甜甜，
1: 酸会生津。那这一号健康特饮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7: 那么泌尿系结石的发生呢，从我们专业上来说呢，它还是体内有湿热啊，一般是湿热未清，那么湿热煎熬，这个尿液呢就成为这种砂石停留在体内，来引起相应的症状。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健康特饮就是来清理湿热的。
1: 大家得过这泌尿系统的结石吗？
2: 得过，
4: 得过。我本身也是一名那个西安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当然现在就多了一个角色，又是一名结石的一个患者。就2周前，当时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就出现这个腰部的这种钝痛的感觉了。
1: 您在那儿做手术呢？
4: 对，当时以为觉着是站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跟这个腰椎啊或者是腰肌的劳损有关系，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当天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就开始其他的症状就出现了，像这个血尿啊、恶心吐这些都有了。然后当天晚上呢，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又回来了。
1: 那当时的那种疼？您说了跟那个腰椎的疼有点相似，
4: 它是一个间断的疼，有过2次，第一次呢还是一种我觉得应该叫钝痛，就不是太明显的一种疼痛。那第二次呢，就是到周天下午的时候，那次疼痛就比较剧烈，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1: 那范阿姨，您是什么时候得的？
2: 大概是92年左右。实际上我的疼痛呢，没有平时没有那么敏感，排尿的时候发现有血条了就害怕了，平常呢主要是腰疼。
1: 泌尿系统的结石我们好像总会跟这个饮水量联系在一起。
7: 是的。
1: 那大家回溯一下，当时犯病这是因为喝水喝少了吗？
2: 有关系，一天到晚比较忙嘛，也没注意一定要规律性的饮水，有时候一天也喝不了1-2杯。
4: 我主要是出汗多，体型胖的话出汗多，喝的水量其实也不够的。
7: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就是生理性的摄入量大概应该在1500到200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6到8杯水。我们说的那个杯实际上是那一次性的水杯，250毫升，那么6杯水正好是1500毫升，那么8杯水是2000毫升。我们每天呢，我们大概需要排除的这个尿液大概在1500左右，但是我们呼吸可能还要呼吸出500的水分。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那出汗会带走一部分水分呢，尿液就会减少。那如果说是一个结石患者，我们要求他每天喝3000毫升水，那我们从专业角度叫水化。那么3000毫升水怎么喝呢？它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求从早到晚均匀的把这3000毫升水喝完。
1: 这一定量还是必须得有的。
7: 是的，
1: 但谁也得保证质。就是我们得喝什么样的水，
7: 喝什么的水更合适一点。对，
1: 那平时大家爱喝什么水？
4: 碳酸饮料多一下，尤其是这个手术下了台之后，口渴嘛，所以还是有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室的柜子里还备点这个冰镇的碳酸的，可能喝这个还是多一些。
1: 但是感觉乔医生说的时候啊，没什么底气，说明自己好像也觉得不太对。
7: 有一些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其实对身体呢其实不利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平时喝的像咖啡、浓茶，像一些碳酸饮料，其实它都是一个高渗性的饮料。高渗性的这种饮料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呢，其实是把我们体内水分给夺出去的，让我们体内反而更缺水了。
1: 哎呦，您一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的时候喝完咖啡就反而会利尿，
7: 反而尿会非常多。
1: 对，这就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水
7: 给夺出去了，
1: 夺出去了。
7: 对，反而是不好的。
1: 哦。
7: 因此呢，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喝这种低渗性的饮料，白开水是最合适的。东方人都特别愿意喝茶。那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饮料。那么茶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喝一个淡的这种茶，那其实它也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同时在夏天的时候呢，也能够有解暑的作用。
1: 平时喜欢多喝点牛奶，补补钙。那这牛奶可以吗？
7: 牛奶呢，其实它不能作为饮料，它作为一种我们每天摄入的一个必须的营养品。那比方每天我们要求患者喝250毫升到500毫升奶，但是呢，奶它是不计入我们每天补充水分的这个成分，喝的500毫升都不能算水。那我们另外还是要喝1500到2000的水。
1: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因为出现了，咱们亲身有过体会的朋友们，那真是疼啊，真是痛彻心扉啊！而且前一段时间啊，演员吴刚也发了一段短视频啊，也介绍了自己的这一番经历。
8: 结石啊，那是我的老毛病了。那年我们在剧院演这个《合同婚姻》的时候，当时犯的是特别特别严重。当时我不知道是肾结石，医院的大夫还给我扎针呢，然后止疼。那时候咬着牙把这场戏演完之后，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你这是疼的我呀，我踩油门的时候那点力气都没有。是剧院把我送到医院一抄，说你是双肾结石。到了这个狂飙这边，其实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提前个2个小时我会起床，起床喝点咖啡，在屋子里活动活动， 让它消消肿，因为那个时候是积水还是很严重，伴随着时有时无的血尿。
1: 刚才呢说到了一个信息点，就是演员吴刚当时疼到已经没法踩油门了啊，特别特别的痛苦。刚才我们的健康学员也提到了，说这个发病的时候，尤其是那突然一下来的，特别难受。
7: 就是这种结石掉在输卵管里引起这种肾盂的痉挛，它其实有的人说比生孩子还疼。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病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呢，他是因为结石堵塞，这是肾。你看这个肾的形态是正常的，然后呢，这个的形态你看这个肾变大了吧？
1: 那感觉
7: 啊，非常大了啊，非常大了。然后呢，结石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白的，是结石。这个结石堵在输卵管里之后呢，这个尿液就下不去了。这个堵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的肾功能就丢失了。事实上，这个患者的这一次肾功能已经完全丢失了。
1: 我就发现这两边的肾是不一样大的，这左边的肾啊，就感觉大了一倍。
7: 这个患者虽然有两个肾，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了，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肾功能衰竭。
1: 视频当中，演员吴刚还提到，他是反复的会出现，这种结石的发作。
7: 结石这种疾病呢，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20年复发率几乎是100%。
1: 想要预防的话，那就得说到这夏日健康特饮的一号，这一号里头有什么呢？
7: 乌梅和冬瓜，这个是乌梅啊。乌梅呢，它是我们一味常用的中药，那么它的作用呢是生津止渴，酸甘能化阴，那么饮完了之后呢能生津，在夏天喝呢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冬瓜呢是能够利水消肿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喝完之后呢能够解暑。那么我们的夏日健康特饮呢叫做清热排湿饮啊，我们用呢乌梅10克和冬瓜30克配合起来呢，也能够很好的预防结石。
9: 排尿费力不费力？
10: 找您看病前两个星期，早晨起来排尿就困难点，中间是停下了，停下来就勾，但是有尿啊，感觉还很胀，但是尿不出来了，然后稍微压一下就能还出来。
9: 每次能尿干净吗？
10: 自个儿感觉尿得很干净，
9: 有没有？
10: 但是尿比较细，就是这么严重，我自个儿跟想不到。到来了以后，先给我下了尿管。
9: 尿管，
10: 尿管当时排出来大概700吧。这回检查，就是检查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97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出去，新疆自驾，这个云南自驾，海南自驾，东北自驾，40来岁吧。那个时候是只开大货车，真是一开开。得开10个小时左右。高主任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过去以后啊，后来才能感觉出来，可能和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我父亲2年前去北京4家医院，有的医院已经给我父亲判死刑了，说的我和我儿子啊在医院都哭了。你们老爷子说是前列腺癌，老爷子很多慢性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又是这个糖尿病，尿血呀，一盆一盆的压，一天最少3-4盆啊。我们老爷子那时候是87公斤，到医院来看病的时候还剩下66公斤，一个月降低了20公斤。这是骨头，这是肉。说实话啊，去了好几个医院收不进去，这个心呢就已经是死了。到这儿来，起一下就活了，在这儿住了3个月的院。目前啊，体重都回到87公斤。
1: 可以看到啊，当时患者是有多痛苦。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也有，就出去开车，而且是长途，这个可能会一个是喝水少，一个是排尿少。
7: 刚才这位先生呢，他主要是一个排尿的困难，排的时候需要使劲儿才能出来，然后尿尿的时候呢，这个尿比较细，然后呢，尿也尿不干净。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年以上男性，那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他没有重视他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最后导致了不得不给他去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
1: 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啊，慢慢康宝宝啊，说自己55岁，经常尿急啊，出门都不敢喝水，就怕找不到厕所。哎，我也见到有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是这样，就是她一有尿意，他就特别着急，就憋不住，忍不了。
7: 从我们的专业上讲的就是2个字，叫尿急。那其实这种尿急呢，是需要治疗的，否则的话他没法正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女性更多见一点，女性更多的是鉴于这种尿毒感染。那么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患者呢？有一个方法叫舒腹提肛训练，你站着做也可以，躺着做也可以， 坐着坐也都可以，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位置上都可以开始我们的锻炼。我们可以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的时候呢，然后慢慢的往上提我们的盆底肌，提到最高的一个点的时候呢，实在提不动的情况下呢，稍微的停顿一下，再一点点的把盆底肌放下来，一点不要一下放下来，一点绷着劲儿，一点点的放下来，然后呢，这是一个动作做完了。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四个三的方法，
1: 这样我们观众朋友们还有现场的健康学员，咱们一起来试一下这四个三。
7: 那我们在提的时候呢。

0: 用3秒钟提，3、2、1，提到底，然后呢再停留3秒钟，3、2、1，然后放的时候呢再用3秒钟把它放下来，3、2、1，然后呢我们再休息3秒钟，进行下一个轮回。那我们每天呢可以做到150次左右。
1: 这么多次？
0: 对，差不多。你可以分3组啊，一组做50次，或者分5组啊，一组做30，这样一天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1: 平时呢咱们多加练习，那最后啊总会收获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啊到泌尿外科去好好排查一下。那您说今天还给我们带的这夏日健康特饮2号，是不是就针对的是这尿频的事儿啊？
0: 是的。那夏日特饮2号呢，这一款呢其实也针对我们的尿频尿急，它其实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呢最常用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1: 健康学员们啊，倒一点儿分享一下，品尝品尝。
2: 看着颜色，这个是浅一些，
3: 好像是有点那个玉米味儿，
4: 像那种烤玉米味儿，还有点
3: 有点
4: 糊的那种感觉。
5: 对对对 对, 对。
1: 这里头有什么？我们大屏幕上啊已经写出来了：夏日健康特饮，补气利水饮，黄芪5克，百合10克。2两斤？问号，这2两斤，这是什么呀？
0: 我们这个补气利水饮呢，是由3味药组成的。那么首先呢是黄芪呢主要是补中、益气、利水、消肿。第二位呢是百合啊，这个百合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是经常用的。那百合呢，它其实有2个作用，一个是润肺止咳，一个是清心除烦。那2两斤是什么呢？这2两斤呢，就是我们的玉米须。
1: 它为什么会被称为2两斤？
0: 它呢是夏天的利水消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降糖作用，在临床中也是非常常用的。
3: 现在有的时候去农贸市场买了这种带皮儿的哈，特别是这个有须子的哈，这里头这个须子行不行？
0: 其实玉米须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是把那个皮儿剥开之后，就是像这种丝状的这些成分，其实都是可以的。鲜药可是可以入药的，入药的效果也是特别好。
1: 黄芪是5克，百合是10克，
0: 玉米须
1: 10克。
6: 饮食不当，排便差，肠癌风险悄悄增加。
7: 甜的呀，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8: 结石伤害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
7: 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
9: 古人很早就发现，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6: 便秘如何调理？2大穴位教您缓解不适。
10: 经常就是3天4天。
9: 手少阳3焦经上的一个穴位。
6: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11: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12: 专业叫罗音是吧？
6: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敬请关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手机安全警告，今年5月哪里拍照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1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

0: 拆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
6: 哎，你好。
5: 哎，中间这一位啊，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美味的王总，人称啊凉皮王，欢迎。
7: 哈喽大家好，我是凉皮王。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拿手绝活，山药荞麦凉皮儿。这样一对干凉皮儿啊，用热水一泡，几分钟之后啊，就变成了弹润爽滑好吃的凉皮儿了。我们是专业的粗粮细作精加工品牌，第一次到北京销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5: 哎呦，今天这凉皮儿看着就好啊，是不是特别弹？蚂蚁咱俩赶快先尝尝好不好？
6: 真好吃，这凉皮味道香甜，
5: 对，
6: 细嫩好嚼，还有弹劲儿，顺滑爽口，哎，特别是啊，这个拌料还调得特别好吃，酸甜适口，再加上这小葱花，黄瓜丝儿，
5: 哎，
6: 清爽开胃，
5: 对，
6: 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7: 这可是纯粗粮产品，您感觉不出来吧？
6: 这个还真不比那些粗粮，那些粗粮噎得慌，还拉嗓子，不好往下咽。这凉皮跟市场上卖的一样细腻，好嚼，好吃，
5: 确实啊，特别好吃。其实啊，这荞麦啊本身呢有一种香味儿，再加上这铁棍山药的天然的甜味儿，这两种粗粮组合呀，味道特别好。而且呢，平时咱们在家呀，您刚才也说了啊，想加什么料加什么料是吧？您看今天我准备了什么？芝麻酱，然后蒜泥，您喜欢吃辣的，再来点辣椒油，配点醋，配点生抽，哎呦，这个味道啊都百搭。这么好吃的凉皮儿，王阿姨是不是特别好奇呀、赶快让咱们王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7: 我们粗粮细作的凉皮啊，有三大特点。第一，健康美味好吃。优质的铁棍山药跟优质的这个荞麦是完美的营养搭配组合，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其中这个山药的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胆碱，还有芦丁、天然有机硒等，构成了独特的营养价值。把它做成凉皮以后啊，弹润好嚼，清爽香甜。
5: 是，
7: 这是其他面粉做成凉皮不能比的。第二，安全放心。我们这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不用食用胶、色素、凝矾。就是传统的工艺，经过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把凉皮做成这种薄饼状，装到这种精致的袋子里，做到了常温保存。好存好放，保质期长，
5: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个就特别好，制作简单干净卫生，是不是？这个呀也特别重要。
7: 还有第三点，吃法多样
5: 哦，
7: 可以凉拌吃、炒着吃、卷菜、涮锅啊都可以。是酸是辣，是甜是咸，由您说了算。
6: 好吃有营养，干净又卫生，这款凉皮啊每天都可以吃。快说说这个价格吧，要是划算呀，我今天得多买点。
7: 我们这一张啊可以做这一整份。阿姨，在市场上这一份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6: 怎么也得8块。
7: 我这一张啊，也就是街上买了一份。刚刚阿姨说在街上买一份需要8块钱。
1: 对
7: 啊，那咱们今天呢，我是来北京打市场来了，是来搞优惠活动来了，是来宣传来了。那好吃不贵呢，我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大家赚钱啊也都不容易。
1: 对，
7: 咱不能因为想吃点好吃的，在这个价格上就精打细算啊，是不是？今天呢，我不要八
5: 块钱，也不要六块钱，我甚至不要四块钱，哇，我给到大家不到两块钱的价格，
8: 真的呀，我的天哪！
5: 今天的组合价格是50张凉皮儿，50份，50顿饭。哦，您平时在外面啊，得花几百块钱，今天不到100块钱，哇，怎么样？
8: 50张，
5: 便宜不便宜？
8: 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太便宜了啊！哎呦，是不是王爷？
6: 便宜啊！
5: 而且啊，咱们这个是粗粮细做的精加工的东西，外面有用山药跟荞麦给您做凉皮儿的吗？
8: 好少，反正
6: 哎，
8: 我都没见过，
5: 都是用面粉做的。而且啊，就算他用这个粗粮给您做啊。我保证合2块钱一张，你保证买不到，
8: 肯定买不到，哎，根本就别想啊，买不到，买不到。
5: 那二位那么实诚，我也不能来虚的。
8: 好，
5: 刚刚说的呢，不到2块钱的价格，那是给一般朋友的。哦，今天栏目组的朋友在订购的话，我再给大家加6张。
8: 我加6张啊！我天哪！
5: 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袋子是大袋儿，一袋啊能装8张，整整7大袋，给大家装满56张。
8: 会太棒了！哎，今天王总啊，真的啊，特别实在，也特别局气。今天这价格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了。哎，我都没想到啊，今天能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但是呢，今天咱这山药荞麦凉皮啊，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做宣传，是不是？咱们今天啊，把优惠呀再搞大一点，你看行不行啊？每一位订购咱凉皮的朋友啊，这样，王总，你再多送2大袋，哎，多送16张，吃不了没关系啊，我可以送亲朋、送好友、送父母，是不是？我再送王阿姨2袋，哎，就够了，是吧？咱今儿把力度搞大一点，行不行？
5: 再加2大袋，
8: 2大袋16张，
5: 那就是9大袋，72张。
8: 哎，没错，
5: 72份啊，那72顿饭。
8: 哎，价格不能变啊，
5: 才卖不到100块钱。
8: 你考虑考虑
5: 吧，这
8: 考虑考虑，
5: 这太多了，大家也吃不了啊。
8: 吃不了，我们送亲朋好友，我们再给您吃好了，多宣传宣传嘛。
6: 吃不了，我们送人。哎，别家的亲戚朋友不吃凉皮儿
8: 都喜欢吃。
6: 再说您这凉皮儿包装也好看，
8: 是
6: 大气，肯定拿得出手。
8: 对，
6: 我们送人的时候啊，好再给你多宣传宣传。
8: 哎，那这样，我个人啊带个头，发个朋友圈宣传宣传。您看啊，这朋友圈里指不定哪一个老饭店老板看见了，哎，直接就找。您进货了，
5: 行吧，
8: 太棒了。
5: 既然今天咱们栏目组把我邀请过来，一个卖凉皮的邀请过来，能上这个节目是推荐介绍咱们的产品，我也是非常的荣幸。
8: 就算是亏本我也认了，太好了。
5: 但是啊，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能给大家50个名额。
8: 行，
5: 72张凉皮儿，这都没法算账了，一张才1块出头一点嘛。
8: 没问题，
5: 大家真的是大家多多包涵。
8: 那行，太够朋友了。
5: 大家啊，真是多多支持了。就指着天气热多卖一些啊。这么好的产品，你说大家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啊，也就是赔本赚吆喝了。
8: 哎呦，我跟你说啊，大家今天看节目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啊，肯定帮你多宣传宣传，因为咱们北京人啊就爱吃凉皮儿。我相信你这款产品啊，肯定以后市场上大卖。
5: 那就见您吉言。
8: 好，啊，
5: 今天是特价试吃推广，以后可就没这个价了。大家还是多多体谅啊。
8: 今天这款清凉解暑、爽口开胃的山药荞麦凉皮儿啊，今天是大优惠活动啊，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9: 味道香甜，细嫩好嚼，富有营养的山药荞麦凉皮儿开抢了，72张凉皮儿可以做72份美食，才不到100元，限量优惠，先到先得，精选铁棍山药，优质荞麦加工而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营养丰富，全家人都适宜，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72张，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个凉皮好吃到我都忍不住，都停不下来呀、啊！
1: 好吃，嗯，这个味道还有点香甜，嗯，爽滑，嗯，真的挺好吃的，
0: 哎，真不错，王总，哎，
1: 这一张凉皮啊，才合1块多钱，
0: 对。
1: 一张凉皮儿就能做这么一大份儿，
0: 对，
1: 太值了，
0: 是
1: 每天都能在栏目组得到点实惠，
0: 哎，
1: 真好，
0: 天天
1: 高兴，
0: 没错，
2: 哎，说实话，我是真高兴不起来。哎，

0: 年了。
1: 完了，做出这个味道吧，也不好吃。
2: 哎，
1: 平时啊，就是为了吃山药的这个营养，
2: 哎，
1: 吃这个山药。
2: 对。
1: 完了，您今天的这款凉皮啊，让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升华了。
2: 对。
1: 让这粗粮啊容易接受了。
2: 嗯。
1: 以后在市场上一定大卖。
3: 其实这个山药啊，特别适合做凉皮。
2: 嗯。
3: 山药里面还有天然的粘液质糖蛋白、
2: 嗯、
3: 啊，有天然的微甜，对人体呢非常有益。
2: 哎。
3: 所以才能让这个凉皮呢嚼起来弹润爽滑、
2: 嗯、
3: 嚼起来非常的筋道好吃，
1: 怪不得这么爽滑呢。
2: 对，
3: 我们的凉皮呢、
2: 嗯、
3: 凉拌吃清爽筋道、
2: 嗯、
3: 炒着吃软糯香甜、
2: 哎、
3: 炖煮吃细腻入味、
2: 嗯、
3: 啊，卷着吃 Q 弹爽滑、
2: 哎、
3: 真正做到了一皮多用，可以替代粉皮粉条宽粉，怎么吃怎么做都行。
0: 嗯，真的啊，其实呢只要回归价格本质啊，别太贵，因为呢咱现在我们都知道老百姓赚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哎，有的时候这好东西它不一定要贵，最关键的要突出什么性价比，这样呢大家吃好了才会多多支持王总，是不是？
3: 您总结的非常对，非常好。
0: 今天铁棍山药荞麦凉皮儿价格啊大优惠了啊，今天72张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1块多一点一张，这一张啊就能吃一顿，您能吃72顿，还不到100块钱，但是数量呢只有50个名额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味道香甜细嫩好嚼富有营养的山药荞麦凉皮儿开抢了，72张凉皮儿可以做72份美食，才不到100元，限量优惠，先到先得，精选铁棍山药，优质荞麦加工而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营养丰富，全家人都适宜，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72张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说到这荞麦山药凉皮啊，其实制作方法特别的简单，您把它呀撕开包装，放在开水里边泡上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啊，您要想吃稍微凉一点的，您过一下凉水就行了。然后您在家里边啊，咱就随便切一切，您喜欢吃什么形状的呀，咱就切什么形状的。然后啊，就更简单了啊，您喜欢吃什么调料啊，自己随意加。然后呢，配菜呢，咱放点胡萝卜。放点黄瓜丝儿、豆芽，放点木耳丝儿，是吧？在家做的，它就是干净又卫生。你看这么一份儿，你在外边买得着吗？
1: 这都大饭店水平了，
0: 嗯，
1: 这凉皮在市场上肯定没有。
0: 对，
1: 在大饭店也得30多块钱一份儿。
0: 今天你看我这碗凉皮啊，刚才算了算这些成本啊，就也就3块钱。很划算吧？
1: 嗯，这个还真不错。
0: 嗯，
1: 这个呀，让我想起来咱们在大饭店吃的那个凉皮卷儿。
0: 哦
1: 哦，一下啊就能让它高大上了。
0: 哇！
1: 就这样把这个菜呀、卷在这个凉皮里头、把它切开以后，然后摆盘
0: 儿。哦，
1: 二位看看怎么样？
2: 哇！
0: 哎呦，太好看了，
2: 这真好看呀！
0: 哎呦，真好吃。
2: 哎，
1: 这要是在大饭店呀，这份怎么也得少说也得50-60。
0: 差不多，差不多。
3: 您在家炒点肉末，做个肉末凉皮儿。
0: 哦
3: 啊，您还。可以凉皮炒鸡蛋啊，就算是素炒，有了这个菜的脆嫩，还有这个汤汁的滋润，一下就变成一道主食了。
0: 嗯，
3: 所以说啊，1块多钱，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嗯，
3: 我给大家保证的就是品质，保证大家满意。
0: 哎呦，真的啊，今天这荞麦山药凉皮啊，吃法真的太多样了啊！大家回去啊，可以自己发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关键今天价格也太合适了，今天72张凉皮，您能吃72顿，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5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味道香甜，细嫩好嚼，富有营养的山药荞麦凉皮儿开抢了！72张凉皮儿可以做72份美食，才不到100元，限量优惠，先到先得。精选铁棍山药，优质荞麦加工而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营养丰富，全家人都适宜。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72张，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咱北京呢历史悠久，所以光这北京地名啊，您琢磨起来都特别有意思。在这千奇百怪的地名当中啊，有一类是以人家命名的。举例来说，比如马家铺、潘家园、刘家窑，还有我身后这呼家楼。这呼家楼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在以前呢，那就是古代的时候吧，这地方还是郊区。你想那时候农民呢住的全都是平房，但这地方有一个姓呼的大财主，家里边呢盖了一个二层小楼，那在当时来说就算是鹤立鸡群了，所以成了地标建筑，这儿呢就叫呼家楼了。但今天呢，我要给您介绍的是这个地方一个非常火爆的餐厅，可以说经常排队，都快成了现如今这地方的地标建筑了。

0: 你好，欢迎光临十一名服务，请问您几位用餐？
1: 四季民福的烤鸭火，火到店里贴着打鸡黄牛的海报。往往早上九点来钟，员工还在打扫卫生，就有人来占座了。
2: 就他们都天天来，我们都互相都认识了，都熟脸儿，然后他肯定就是黄牛。
1: 吃烤鸭有黄牛倒座，是北京烤鸭界的一个稀罕事儿。四季民福虽然起步晚，也没有百年老店的光环加持，但却能多年蝉联各种美食奖项，收获了大量好评和忠实粉丝。
3: 师傅好。
0: 哎，好。
1: 崔师傅，大名叫崔宝华，是四季民福的掌门人。
0: 这赶紧走了，要凉了，赶紧的。
1: 2008年，北京众多味道中多了一个新招牌——四季民福，从胡同里的一家小店，一路开到今天的故宫脚下，开到了 CBD 的中心。对北京当地人来说，这里是聚会的好地方；对许多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打卡点，拍照发朋友圈，属于旅行的一个项目。烤鸭一直是四季民福的主打菜。一只上乘的烤鸭必须是三好烤鸭：好皮囊、好风味、好温度。皮囊讲究烤鸭外形饱满圆润，没有凹陷和破损，鸭子披着均匀的枣红色外皮，不花不糊，没有焦斑。好风味，风味主要是由气味和滋味组成。一只刚刚出炉的烤鸭，散发着特有的混合着燃木香气、烤鸭肉香气和煎鸭油香气的诱人味道，吃起来更是皮酥肉嫩。鸭皮放进嘴里根本不用咬，舌尖一抵上牙膛就碎在口腔里。鸭肉则保持了足够的汁水，细嫩绵香。好温度，烤鸭要在250摄氏度到300摄氏度的烤鸭炉里度过80分钟。刚出炉的烤鸭温度非常高。片鸭师傅一手拿着片鸭刀，一手扶着鸭子，要在不超过6分钟的时间里，把一只烤鸭片成100片左右，码盘上桌。片好的鸭子肉片最初要80到90度，甚至更高，只有这样才能让食客吃到足够香的烤鸭。烤鸭要做好这三点，有一个关键步骤：打糖晾坯。烤制前的鸭坯会被反复的浇淋糖水，再反复风干。烤制时，糖会在充分加热的情况下，通过焦糖化反应及糖的脱水等综合反应，烤鸭皮的颜色由金黄到浅红，再到深红，皮也会变得更酥脆。
4: 娇嫩而不皮，
5: 酥脆但是不腻。
6: 鸭皮烤的比较酥，然后鸭肉这块的话口感也非常的就是特别合适。
1: 北京的烤鸭分挂炉和焖炉两个派系，四季民福走的是挂炉派，以果木为燃料，明火炙烤，顾客可以全程观赏烤鸭白着进烤炉枣红油亮出来的全过程。
7: 过去我们都是用砖垒起来的，升温的比较慢， 它散温也比较慢。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压它进去以后呢，你不能快速的让它这个皮然后升温让它饱满起来，这个鸭皮发粘发梗。那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能够让它升温快散温也快呢？酸的那个东西不能去有效的去解决它，可能也是因为你看到了西餐的煎牛排这个上色快，然后快速的能让这个肉嫩，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方面的因素让你忽然间啊这个灵感的迸发吧。后来我们就研究用这个叫钢板，在烤鸭的这个改良上，说实话我们也算是叫谨小慎微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算是一个小资本，因为它已经有这么多年的传承下来了，就是你不能做到这个锦上添花吧，你不能掉链子。
1: 即使在四季民福已经功成名就的今天，定时训练、按时学习，依旧是所有员工的必修课。
7: 我觉得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笨鸟先飞吧。
1: 一根2米4长的木棍，吊着一个装满水的可乐瓶，甩进去取出来，再甩进去取出来，一练就是4-5个小时。每一个四季民福的烤鸭师傅都会经历一段这样枯燥而艰苦的训练，常常一练就练到半夜。
7: 北京你发现它真的是卧虎藏龙。其实北京烤鸭店，因为我们做烤鸭店的基本上所有烤鸭店我们都尝遍了，但是我就发现这我们去了别人家，我感觉别人家烤鸭都比我们家做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然后谦虚然后不断的去想方法的去找到这个突破点。
1: 当然一只地道的烤鸭除了稳定的技术保证，原料是根本所在。四季民福挑选的鸭坯成长周期均在40天左右，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烤鸭的首选。崔宝华是一个爱琢磨的人，也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的座右铭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北京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我们就报了很多课去学习管理的、菜品的、什么心理学的呀、什么人文啊等等，摄影我们都去学。学习我觉得不丢人，做不好才丢人。
1: 四季民福成立之初，北京的烤鸭市场已经十分庞大，几个百年老字号更是名扬四海。小字辈的崔宝华能闯出一方天地，今天看来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7: 小时候我们有一个亲戚呢在北京，然后每年这个春节呢他都回家的时候是给我们带这个烤鸭。我小时候啊这个其实就盼着过年，盼着过

0: 年就盼我这个亲戚来，其实不是盼他来，就是盼着他能给我带烤鸭来。哎，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烤鸭？那如果说我以后我要长大了，我天天吃得多好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烤鸭好吃，后来我就学了做厨师了。
1: 崔叔好，我是片公共店的郭日龙，现在为您切片。
2: 崔叔好，我是回家路店烤食学员赵琦，现在为您切片。
0: 好，可以。
3: 这是四季民福的日常考试。上学的时候，崔宝华最怕考试，怕考不好。如今作为掌门人，崔宝华发现考试是个好办法。考试不是为了判断，而是为了发现，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知不足而后能反，继而自强。看着现在的年轻人，崔师傅就像看到了十多年前的自己。从刚到北京，在后厨学徒，到今天名扬京城的烤鸭店掌门人，在同事们眼里，崔宝华无疑是成功的。后厨的小兄弟们总是半真半开玩笑的叫他职业偶像。
0: 我们要跟这些大师比，跟这些正儿八经功成名就的这些老前辈们来比呢，我们差的还有很远很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四季民福味道掌门崔宝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卷。
5: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一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淀粉。现在已经到了五成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油里边，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4: 掌门私房菜，火腿微豆腐。
6: 大家好，我是辉运人家味道掌门人许志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火腿微豆腐。这道菜采用我们的徽州火腿和卤水北豆腐，选一块肥瘦相间的这个火腿，切成一小方块，更容易把这个香味啊给它煨出来。倒点这个清水啊，转小火再煨五分钟。这个豆腐啊，选的是用手掰的，还有很多孔啊，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汤汁，更加入味。
4: 这道菜用火腿中的咸味进行调味，不用再添加其他调料。
6: 大火烧开以后啊，然后再转小火慢煨二十分钟，让这个豆腐更入味一些。最后啊，再加点这个枸杞啊和小葱啊，点缀一下。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8: 哦呦，
7: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9: 鲜嫩香，勾引。
7: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
7: 哇，迅

0: 烟机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0: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4: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0: 是
4: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0: 啊，有安全隐患。
5: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5: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0: 真是不便宜。
5: 是的，
4: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0: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5: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4: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这场面啊！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堵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4: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5: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0: 不
5: 特别的，
0: 它不是那种斜的、
5: 是的。
4: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0: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5: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4: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三百 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5: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4: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5: 哦，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4: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5: 三挥手。
4: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5: 油烟机都会说话。
4: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10: 我在。
4: 打开照明。
10: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5: 哇，来了，小智，小智。
10: 我在。
5: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4: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10: 好的，清洗模式，
4: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5: 科技改变生活。
11: 对，
5: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4: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5: 哇，这跟着火这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5: 小智，小智，
10: 我在。
5: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9: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7: 机器处理没问题，
12: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7: 满意。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5: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4: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5: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4: 是
5: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4: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5: 现在是5档风量，880，
4: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5: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4: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5: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4: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0: 球都悬浮起来了，
4: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0: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5: 小智小智，
10: 我在。
5: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5: 这不轻的，
4: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4: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5: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
0: 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4: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5: 好的，一二三。哎呦，
0: 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4: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5: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4: 可以。
5: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吸烟速度特别
5: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4: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5: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4: 没问题。
5: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0: 没错，
4: 关闭烟机。
5: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0: 又要出来了。你看，
4: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4: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5: 咱们先看看这烟，
0: 好，
5: 能大成什么样。
0: 哇，
4: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5: 我看不见了。
4: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5: 啊，
4: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0: 哦，一股这个哇，
5: 像龙卷，
4: 像龙卷。 旋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

0: 铁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了。
2: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你看，没声了哈。
2: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2: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
4: 好先进的感觉，
2: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3: 比我胳膊还长，
2: 一臂之长。
3: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这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4: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3: 对呀，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4: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4: 美学很讲究。
2: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4: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3: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4: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出。
2: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3: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4: 好宽呐，
3: 很大，
4: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3: 而且还省火。
2: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4: 定时
3: 功
4: 能，
2: 是，
3: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4: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3: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4: 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4: 炖汤都够了。
3: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4: 我们家那个，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1: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0: 脑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1: 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3: 小智小智，
8: 我在
3: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多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4: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4: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了、
4: 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4: 真的是哈，
2: 完全没说按着半天了、
4: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3: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4: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4: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鱼啊、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在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4: 就扑锅了，
2: 对，
3: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3: 啊、
2: 哎，火灭了，
4: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4: 太吓人了，没气，
2: 一个打火机
4: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4: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3: 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4: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4: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扑锅一锅，
3: 不
2: 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2: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0: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 期三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五年，电机八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4: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

0: 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2: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8: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2: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9: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2: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个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把

0: 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它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说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1: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0: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2: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仅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体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里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2: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2: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2: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2: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2: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2: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4到1米8，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2: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米8，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2: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2: 哦，
0: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2: 哦，
0: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

0: 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1: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京的美食历史悠久，今天说的这家老字号呢，得从这儿开始说起。您看这仨字儿，意大利，甚至有点洋范儿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清朝是定王府，1911年这王府衰败了，这儿改成民居了。里边啊，最多的时候7条胡同，后来到了1965年，7条胡同啊，全都改名，统一叫做意大利。所以这仨字儿历史并不长，65年才有。但是今天说的这个老字号呢，得从它的前身定王府开始说起。这满族人呢特别讲究祭祀，上到皇宫下到王府几乎每天都有祭祀，什么祭祖祭神祭家庙。这祭祀里边用的最多的贡品就是猪，你想这么多的猪啊，这个主子肯定吃不了，赏给下人。定王府的主子呢也是赏给下人，天天赏猪肉，这下人也吃不了，怎么办呢？他们有脑子，来一个深加工吧。于是呢诞生了北京的老字号，就是砂锅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据记载起初这个砂锅居呢还真就是一口大砂锅能炖一头猪，所以说在北京话里一定得走大折，砂锅居，绝不能加上话音，不能念砂锅居。

0: 从屁财胡同到意大利旁边的砂锅居大概有660米，走路需要9分钟。这段路程刘大力几乎每天都走一个来回。
1: 遛弯儿的人哦，上班嘞。
0: 他生在这片，长在这片，在这儿参加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他熟悉这条街上的每个细节。
1: 我打小时候那都是小平房呢，全是那18半截胡同，我们都在这边，小时候都在这边玩。这现在这边变化挺大的，现在全都变成小区了。
0: 也清楚地记得刚到砂锅居上班那天的情景。
1: 88年时候参加工作在铜锣居，住家在匹台胡同，一直就是走着10分钟的道吧。92年砂锅居开的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请的军乐队非常气派，也是。
0: 砂锅居创立于1741年，是京城有名的八大居之一，也是北方美食的代表。清代美食家袁枚就曾经说，砂锅居的白肉是北人擅长之菜，南人笑之，终不能加。一份砂锅居出品的砂锅白肉，汤色清而肉色白，口感滑爽而越嚼越香，味道鲜而不腻，蘸料浓郁而独特。砂锅居的白肉有三绝：刀工绝、火候绝、蘸料绝。而这些绝活都是为了能让食客吃到那片热气腾腾、肥而不腻的白肉。第一绝，刀工绝，肉需要切得足够薄，是为了减少炖煮的时间，使得白肉既入味儿，又能保留足够的咀嚼的齿感，不过于软烂，有咀嚼的感觉，肉会更香。切肉是北京众多老字号的必修课，不同于其他字号以切生肉为主，砂锅居切肉切的是熟肉，所以初次冷冻的猪肉需要经过二次解冻，使熟肉的软硬适中，才能切出长约3-4寸、厚度只有1.5到2毫米呈波浪状的肉片。

0: 烧鸡白肉呢，也是贡尖肉，也叫祭祀肉，比较有名的。所以那个上贡的肉呢是不带皮的，过去来说是要脱成衣服的。在晾凉之后呢，用封膜冷冻，冷冻这段时间呢，大概是24小时。第二天呢，把它还得要搁在冷库外间要麻冻，这光这个肉这块就是很繁琐的这个过程。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是北京唯一一份去皮的砂锅白肉，砂锅里的肉既入味又爽口滑嫩，禁得住咀嚼，是越嚼越香。第二绝，火候绝。白肉预制装锅，讲究的是客人现点现炖。炖砂锅的炉火200多度，在整个炖煮过程当中，厨师是寸步不离，要随时查看火候，随时准备翻动食材，确保每片肉都能吸收炉火的温度。十几口砂锅除了有砂锅白肉，还有炖吊子、砂锅羊肉等多种菜品，每种菜品下单的时间不同，食材成熟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厨师必须在电光火石之间仅凭眼力判断火候，然后迅速做出是否翻动食材的决定。在翻动白肉的时候，还不能乱了白肉的摆盘造型，色香味一行俱佳，才能称得上是精品。第三绝，蘸料绝。白煮肉是砂锅居独有的一种烹调方法，白肉整块炖煮，除了葱姜大料、白胡椒去腥，是不放盐的。既然是白肉的原汁原味，那蘸料就非常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了白肉最终入口的味道。砂锅白肉的小料和涮羊肉的有几分相似，但用的不是油碟，而是水蟹。因为猪肉本身比较肥，再用油碟就会腻口，所以砂锅白肉的芝麻酱用水蟹正合适，然后再配上香菜末、红腐乳汁、韭菜花，调好蘸料，还可以配上糖蒜和辣椒油，滋味多样丰富，爽口解腻。
0: 所以说蘸着小料吃呢，不是说那个拿夹起一片肉蘸着这个吃，讲究点的话呢，过去是的人是夹起白肉搁碗里边快一点那个白肉调料浇在这个白肉上边，哎，这时候吃，还有人呢愿意搁点蒜末，过去也是这种吃法。
1: 会吃的人不在于点的花样多，而在于搭配到位。一份爽口的凉菜，一份砂锅白肉，再加上芝麻烧饼或者是牛舌饼，汤浓肉香，凉菜爽脆，吃完了打心眼里美滋滋的。
2: 要说在以前的北京城做这砂锅白肉的肯定不止这一家，但是砂锅居的白肉做得非常讲究，您看这肉啊都是去了皮的。而且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歇后语，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幌子是什么呢？是一个买卖的宣传招牌，这幌子摘了说明今天营业结束。那么据考证呢，起初砂锅居啊还真是只做半天买卖。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这个肉用的真是啊祭祀下来的肉，所以呢叫神鱼嘛，这肉量有限。第二一个呀，他做的味道确实好吃，大家呢抢购供不应求，所以只做半天买卖。但是现在的砂锅居呢是全天经营了。还有一点，您想一个老字号传承百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的独门秘籍。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他们家的绝招，这个绝招啊您在外面吃饭看不见，得问后厨才能领教。
1: 别看砂锅居厨师长刘大力平日里说话不紧不慢，但是一到后厨，那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儿可就来了。今天有食客点了葱烧海参，这可是店里的鲁菜招牌菜。烹制葱烧海参需要用到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厨师功力的技法，大翻勺。为了练就这手功夫，刘大力整整练了30年。
0: 这松露海参呢，说那个通过那个勾芡呢，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把它锁在一起了。记忆方法呢，翻过来以后它是明汁亮气儿啊，非常的漂亮。
1: 一把炒勺高过头顶，食材不散，汤汁不漏，这就是翻勺的最高境界。在烹调操作当中，运用翻勺技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被烹调的菜肴在炒勺里受热均匀，色泽明亮，入味均匀。而难度最高的，则是被称之为厨艺界托马斯全旋的大翻勺，也就是把炒勺用力向上翻，使炒勺里的菜肴完全的翻起来。
0: 练的时候经常烫着，因为这里有油有水，而且一翻过头顶。
1: 翻勺既是绝技，也是基本功，所有的厨师入行都必须要学习和掌握这门技术。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五斤重的炒勺，再加上满炒勺的食材，凡人单手举起来恐怕都得费劲，刘大力却能把炒勺舞得上下翻飞。
0: 因为这翻勺之后回勺的时候，这个勺呢要是有一个倾斜度的，如果即便它有一点点支线，它也是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前边是那个一个水道啊，但没关系，不烫人。如果假如往后的翘一点的话，要有点支线不合适的话，那必给自己烫上。那这也是这练的时候挺不容易的。
1: 刘大力这份大翻勺的功夫是从炒沙子练出的手感，从几个月炒坏一口铁锅练出的经验。从学厨那天算起，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被热油烫过多少回了，终于练就了左手明显更粗更有劲儿的麒麟臂，练成了今天的中国烹饪大师。能成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这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未必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勤奋的；未必是最能吃苦的，但却是最终坚持一路走下来的人。

0: 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按照刘大力的话说，既是幸运也是责任。1997年，拜师烹饪大师李宝顺接任砂锅居的味道掌门。刘大力这辈子都和砂锅居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一会儿还一砂锅丸子，
2: 那天就
3: 砂锅白肉。
1: 因为到是老字号来呢，都是一些那个老同志们啊，或者老北京这些老同志们，在老字号里边做一个炒菜的人员，谁都是要有一份责任心的。加起来，
2: 看看这，
1: 肥手相煎。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砂锅居饭庄味道掌门刘大力。
4: 我是江青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我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菜籽油，油烧到60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出锅了。
5: 爱生活，每一天。
6: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3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8: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9: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10: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7: 对，
10: 松软鲜嫩真诱人。
7: 嗯，
10: 我先吃一口啊。嗯，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7: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

0: 皮的口感来的。
1: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首先呢，采用到港绒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绒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2: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3: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流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1: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3: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1: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2: 哎呀，雨桐
1: 啊，
2: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3: 一分没了。
2: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3: 对，
1: 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
3: 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儿。
1: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2: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3: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1: 好吧，这样
3: 啊，
1: 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3: 哎。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100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1: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口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3: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1: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六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3: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龙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0: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儿，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
0: 嗯，
1: 一份儿六块卖39块钱呢、啊、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啊装了8大袋，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
0: 哎，
1: 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

0: 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的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0: 是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1: 五折都不要了。
0: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块钱呢，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2: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1: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的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 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1: 太棒了，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啊。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的，小西红柿，
0: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8: 大家好。
7: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8: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7: 哎，
8: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7: 嗯，
8: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7: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9: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8: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7: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6分酸4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8: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 厚实。嗯，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9: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8: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0: 对，
8: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0: 对，
8: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0: 特别方便，
8: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

0: 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他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1: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1: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1: 两袋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1: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
0: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想想可不，
1: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1: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0: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

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

0: 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1: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0: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哦，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嗯，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啊，
0: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
0: 走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洗洗洗洗嘴巴，洗嘴巴，洗嘴巴，洗嘴巴，
1: 要把水挤干净，知道吧？
0: 快快快！筷子圈掉了，还用筷子圈？筷子圈！啊！放住了啊！脚
2: 好有劲儿啊！
0: 好有劲，把筷子圈。
3: 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李艳娜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路小跑开始。
1: 你看我们六个小时以后就能吃东西，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忘掉了。
3: 他们刚刚度过了超过200天的漫长孕期，在被中国人称为鬼门关的双子大劫鸿沟前幸运地跨了过去。
1: 季姐，你看
3: 新生命降生所带来的强烈幸福感常常会让人们忘记危险。
1: 指甲给它剪一剪，对，然后或者戴个小手套。
3: 但事实是从婴儿在腹中开始孕育的那一刻起，孕妇就可能面临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会累及心脏、肺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甚至直接威胁到生命。
1: 26周尿蛋白是6克多，你这孩子，哎呦，再待下去你的心脏就会受不了的。
0: 我明白你想要这个孩子，就大人如果不行的话你这孩子是没指望，对不对？
3: 这位孕妇因妊娠引发了心脏肾脏双重问题，如果再不停止妊娠很可能会面临心脏肾脏衰竭、脑出血、瘫痪等情况。
1: 这个病它是不会好的，就是说你这病情发展得很快的，而且你的孕周太小了，你知道吧？
3: 在辗转了几个医院之后，怀孕6个半月的她选择终止这次妊娠。
1: 大口喘气，喘气，不要病，好，放松放松，哎，好。
3: 没有孕妇愿意主动来到这里的特需门诊，李艳娜所在的妇产科尤为关注的是一类特殊的孕妇，妊娠合并心脏病孕妇。
4: 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妊娠禁忌，就是说她不能怀孕的，她怀孕其实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她死亡率很高，有报道30%的50%都有，甚至报道高的还有到70%的。
3: 在妊娠禁忌面前，所有渴望成为母亲的女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
1: 你的生命重不重要啊？
2: 没关系，我为了孩子，那我可以。
1: 你为了孩子，你命都没有了，你有孩子吗？
2: 没关系。
3: 如果你的孩子威胁到了你的生命，你会选择终止妊娠，放弃孩子，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留下孩子？
1: 昨天下午我们产科的讨论，今天上午呢全科的讨论，下午要全院讨论。
3: 潇潇已经是第3次住院了，这一次一刻没等，他直接被送进病房。
1: 怎么样，没有胸闷憋气了？
2: 就是这个地方啊。
3: 怀孕25周后，潇潇被查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
4: 他的心脏不怎么动，就像我们的心脏像马达一样的哒哒哒哒开起来，他是不跑的，等于在什么蠕动。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
3: 令李艳娜倍感棘手的是，除了心脏，潇潇的胎盘位置也有问题，
4: 凶险性前胎盘，就是说他以前生过孩子做的是剖宫产，然后这次怀孕啊，这个胎盘又长到了这个上次做剖宫产的疤上。取孩子过程当中这个出血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刹那有可能1-2千、2-3千的血就没了，但是他这个心脏又耐受不了快速的补液，对他这种心脏病病人来说是致命的。
2: 住院然后医生就想让我终止妊娠，但是我想保孩子吧，没同意，就没办法。
4: 这个孕周就那时候25周，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切子宫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那么今后她再也没有机会自己怀孕了，所以她就抱着赌博的心理， 就赌一把，他做好了不要子宫的准备，但是他想留下这个孩子，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赌，因为他就此一次机会。
3: 这是潇潇的第二次婚姻，在被多次劝说终止妊娠无效后，他顽强地挺到了第31周，但这一次他的赌博胜算不大了，他必须立刻终止妊娠，接受剖宫产手术。
2: 紧张，特紧张。
1: 是吗？
2: 嗯，又紧张又害怕。我也想着，要是，哎，你没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家人也怎么办？我也考虑过。
4: 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所以也不敢太多的刺激他。但是我已经从他眼睛中看出了好多东西，他那种眼神，看你的眼神，哎呀，当时我心里感觉，你说那两天我自己都没休息好，就在想，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做到就是万无一失吧。
3: 当风险大过胜算时，医生和患者不由得贴紧了彼此。
1: 我们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就尽量避开胎盘，它的胎盘等于是从后壁甩到前壁，很 U 字形，我们准备纵切，切口大一点。
5: 从完我最近觉得讲的话，前置胎盘对它来讲损伤特别大，如果一旦发生大出血，埃斯莫会加速它的出血速度。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上埃克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话，这个球囊还不能上。
3: 潇潇术前的这次会诊，由妇产科、心内科、心外科、儿科、麻醉科等10个科室共同参与。
6: 后期拔管、吸痰一系列问题对他刺激的话，他又是一个大题。
7: 这么大的心脏一旦出现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或者一个心脏梗塞，往往就是致命。
1: 就单纯的胸前切胎盘就够我们吃一壶了，再加上扩张性病变，可不是吗？
4: 详细的，首先麻醉，哪些大夫参加，然后那个心内心外就讲了手术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包括心外科还指导了一些用药，然后心内科呢就牵扯到手术当中，万一要放临时起搏器啊什么的，都预备好了。体外循环就是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了，是球囊反波啊。还直接上艾克莫啊，当时讨论结果就直接上艾克莫，就是我们所说的把这个机械准备好，一旦启动很快就接上。
3: 明天的手术，潇潇必然会出现大出血，为了保证用血，院方一方面取消了两台择期手术，另一方面妇产科的医生们还在努力争取让潇潇的丈夫进入病房，以备抢救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当面交代病情。
1: 我们现在主要是保心脏嘛？
8: 对，
1: 我们现在不是保子宫，是保心脏。
8: 就是心脏一直要持续有效的蹦下去，
1: 对，
8: 就 OK 了。
1: 对，
8: 那我都能解决。
1: 对，就这个问题。
9: 就是光头婆婆，
8: 对，就是光头婆婆。
9: 我们今天呢，把你们双方的家长都叫来，就是你们应该意识到他的病情的严重性。那个潇潇的老公呢，我讲白了一句，今天让你们来。我们都做好了什么？你们见他最后一次面，听明白了吗？就有可能他进了手术室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我把家属都喊来了。他作为他老公来说，他也希望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出问题了，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他没办法跟你们交代，所以让你们要了解。还有你妹妹，也不要哭，因为这个东西呢，大家碰到了都要去正确的面对。你们呢，就是要保持心态，跟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3: 潇潇的父母、公婆、妹妹，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北京。一年没见，谁也想不到，这也许会是全家的最后一次见面。
10: 我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但它毕竟是个现实，没有办法，你只能去面对。和你说咱们是一家之主，你还不能说在家里边体现出来，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不是？包括他们父母，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说。他确实挺伟大的，最后那时候我都说了，我说不行，孩子你就别要了，因为你这个情况确实太严重了。 他就实在不行，就必须得要。所以我们现在孩子那天都好几个，就是我们知道是24周吧，说孩子24周五六个月，没有他我就没什么意义在当中，我说这些东西。
0: 我想生个男孩，要生女孩以后跟我一样也要跟别人生孩子，也要有危险的，那当父母那多操心啊。

0: 靠近你那边。
1: 嗯嗯嗯。
0: 明天手术。
1: 突然心肌病。
0: 对。哎呦，闹钟就是。
1: 这个事情也大。
0: 哎呀，今天晚上肯定是不眠之夜。
2: 正如李叶娜所说，今晚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3: 一般生后6到72小时，孩子我们都会先筛一下这个血氧的心率，啊，听诊听一下我们的心脏杂音，就初步筛查一下先天性心脏病，啊，这样筛出来之后再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4: 行
3: 了，该找你妈妈去了，能跟
5: 着您。
4: 我走了
5: 啊。
6: 你走吧，
7: 换一个。
8: 哎，我可以。
7: 先换衣服吧。
3: 好，咱们
9: 早晨7点多就到这儿了，这进来以后到现在，真的我站了这么大会儿，腿都有点发软了。
2: 由于31周的胎儿属于及早产儿，心肺功能发育不完全，需要进入保温箱进行特殊照顾。潇潇的家人联系了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到时救护车会等在手术楼外，孩子一出生就立刻转运。手术之前，李叶娜叫来了术中心脏超声。
0: 因为这两天啊，我们给了就是强心的药嘛，
10: 我想看看他心脏有没有好转，或者有没有恶化。这个超声告诉我们，他的心脏是在变坏，所以我们选择尽快的终止妊娠呢，还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想再等一等的，但是我们就不能再给他这个机会了。
2: 为方便抢救，用于静脉输液的通路首先被打开，接着考虑到避免切除子宫的过程中伤到距离最近的输尿管，泌尿科医生为潇潇放置了输尿管支架。
3: 那个再准备一袋。啊，好的好的。好了啊。
11: 好了。没进水。放开了水，谢谢。
3: 来。
11: 谢谢。放开了水。这样的，这样的。
9: 人要乐观嘛，你要是老往坏了想，他压力也大，我也大。以前的时候老在电视里边能看到，自己真到自己身上了以后，确实感觉不一样。
2: 医生们争分夺秒，将所有抢救的通路一一打开，血液制品也已就位，被挂在输液架上。此时，用以防止术中心脏停跳、可替代心脏功能的体外循环设备、损伤最小的单次腰部麻醉也已准备完毕。

0: 的，把床摇过来。
1: 摇正啊，
0: 摇正，对。不舒服，说话啊。疼吗？
1: 血到位了吧？
0: 不疼。
2: 到位了，
1: 来，拿钳子。
0: 我们直接切还是打发？
1: 直接切就这样，直接。
0: 嗯，对，我知道。那往我这边再来一点。
2: 好的，
0: 对，好。
3: 这一刀，宣告这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战役打响了。
4: 我们打开腹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子宫表面上都是血管，这个子宫是绝对保不住了，是我们胎盘植入当中就是胸前胎盘最严重的一种，表面上全部都是灌木的血管，这种血管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就是你刀下去这个血就可以喷得到，都是就是内部，所以当时我们跟张主任都说好了，我去孩子他切子宫就是一定要快，所以当时我们一刀下去那个血一喷，
1: 不上门，
0: 走，
3: 不到两分钟胎儿就被取出，由于潇潇的大出血极有可能导致胎儿在子宫内缺氧窒息，医生们急需确认孩子的生命状态。
0: 压住、
1: 老人家
0: 快点捏好了啊，
3: 情况恶化，手术台上的潇潇瞬间开始大出血。
0: 来，
1: 现在就直接切开来。
0: 大门，
1: 来，让我换了血浆，
0: 血浆，血浆，你800的血浆要？
1: 800的血浆够吧？
0: 你抽那么多血，你趁那边不给就行。监测，对。
3: 胎儿取出后，李耶娜发现潇潇的胎盘与预想的一样紧紧地粘在子宫上，根本无法剥离，这导致出血持续增加，她必须尽快切除子宫。然而就在李耶娜将子宫动脉压迫处准备切除时，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
4: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率在快，同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血液啊都有点不太凝了。
0: 先
1: 等等，
0: 加一个小板啊，签名单位员，八克签名单位员，那个
1: 毛刀随便一个，
0: 来，完全给我一把。
3: 短短几分钟，潇潇的出血量已迅速超过2000毫升，这相当于人体一半的血液。李叶娜只能立即停止切除子宫，改为快速输入血液制品，包括凝血物质，迅速为潇潇补充失去的血液。但潇潇那颗羸弱的心脏能否耐受快速的输入，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4: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被撑的已经没有皱褶的气球，你往里面滴一滴水，哎，他觉得能承受；滴两滴水，他也能承受。你打1公斤水进去，这个气球肯定就爆了。
1: 来，走，
0: 不够，
1: 再拿几个。
3: 果然，潇潇的心脏无法承受快速补液。手术室里，紧张的救治工作正按照术前制定的预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产科医生压迫止血，减缓出血速度和出血量；麻醉医生稳定循环。
0: 那纱布哥，
1: 等一会儿来，赶紧给我洗手，我已经压住了。
4: 那时候，先救命，就先把止血地方先夹住。那时候都不知道夹的，就这种组织界限都不是很清楚了。
3: 更要命的是，为了防止出血所致的凝血功能障碍损伤，潇潇使用的是针头最细的麻醉腰麻，这就意味着此时手术台上的潇潇完全清醒。他能听到手术室内的每一句对话。
1: 我脸上都是，
0: 你也没人给呀、啊。八克
1: 天然蛋白盐，8克，你800的你也没人。
0: 输，赶快给。
4: 快呀。听到我在说什么，快呀。我你当时知道吧，他知道。其他时候他自己很紧张。
3: 麻醉医生决定

0: 腰码改为全码，全码将暂时缓解潇潇的紧张情绪，不是为李燕娜争取切除子宫的时间。
1: 宋玉，问卫生妈能不能看？
0: 陷入昏睡前的最后一刻，潇潇见到了孩子。
2: 潇潇，
3: 来过来，外地另外一
2: 个，看一下小朋友。
4: 很多很汹涌，我们现在抢救这个病人，目前的那个心脏耐受能力已经在逐渐下降，好吧。
5: 说实在，当时心里就很凉，就觉得哎呀，危险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就是他的生命的危险已经到了他的不能承受的地步，当时确实很害怕也很紧张。
4: 5000绝对有，对，这个我要放吗？
6: 不要放，
4: 别放。现在先止血救命，然后再说下一步损伤，好吧？真的，来，给我血管钳。
0: 刚刚勉强止住的血液再次大量涌出，生死关头，李燕娜只能再次停止切除子宫，压迫住出血部位。
7: 31周
8: 的哈，属于早产。
0: 此时，孩子的呼吸困难已经开始加重。由于早产，他小小的肺尚未发育成熟，血气中还存有二氧化碳储留。医生只能为这个刚刚31周的孩子进行了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8: 小张阳没事吗？
0: 同时，补充肺表面活性剂，帮助孩子度过呼吸这第一道生死大关。
8: 对啊，他之前问过他们那边的医院，说可以吃。
9: 他吃了。
8: 我直接呼吸。接着。然后我要给他约那个血浆，
1: 然后这个孩子是这样啊，他有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现在给他插管了。
0: 手术室里，李燕娜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她必须让潇潇的心脏坚持跳动，而横在眼前的是最棘手的难题。叔叔体内的血液多了，心脏难以承受，少了，人可能危在旦夕。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们在压迫止血、手术止血和输液输血、给药这些动作中互相小心翼翼地配合调整，这样微小的剂量差要凭借监护仪器来综合提示，医者的经验与机器的精密此时必须完美配合。
5: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说一个活生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在你眼前突然一下就消失了，那种感受，说实在的，其他人可能感受不到。我们，伤心，其实我们跟家属应该是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8: 他是那个钱的，我就
4: 对吧？钱收好。
0: 在李燕娜的反复调试下，曙光微现。李燕娜盯准机会，切除子宫。
4: 行了，子宫下来了，
1: 快拿走，停，
4: 把钳子切下来。这样的。
0: 导致大出血的元凶终被切除，在潇潇换了一遍多的血之后，他的命保住了。
4: 辛苦，应该的。我辛苦。

0: 会笑。
1: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3: 价钱不贵，
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3: 大小价格挺好的，
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1: 您会挑海参吗？
7: 不会挑。
8: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1: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9: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8: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7: 不知道怎么发，
1: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8: 挺贵的。
7: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8: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1: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8: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7: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6: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呀、啊？你觉得价格太贵的呀、啊，不太会挑的呀、啊嗯？
10: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嘉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10: 了。
1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1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1: 不错，
6: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1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1: 还真是。
1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6: 哦，珍奶茶，
11: 26块钱，
1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6: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10: 10多块钱一点点。
6: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三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1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6: 来吧，是这个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10: 对，
6: 新坊
11: 是啊，
6: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1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1: 哇，真讲究啊！
1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6: 大厨掂掂的，
1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6: 没错，
11: 不错，这个
6: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1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1: 哎，送朋友、
1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6: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
1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6: 一袋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就差了300。
11: 300块钱，
10: 不仅不加钱，
11: 哎，还有升级呢，
1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6: 那他还不加钱，
10: 还不加钱。
6: 升级
10: 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6: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10: 儿，爆汁儿，
6: 爆汁儿，
1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6: 啥意思？买海参。

0: 参哇，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这个诱惑力度太大了！
1: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1/4。
1: 对的啊，
0: 是吧？
1: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 不
0: 来先看看，
1: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1: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1: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参，对
2: 刺儿
0: 参，
2: 对
0: 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1: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个、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的，
2: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1: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1: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2: 对。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1: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来吧，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1: 个顶个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1: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弹牙
1: 好鲜。
2: 你知道我正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2: 是吧？
1: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2: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不煮呀？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1: 看这里头，
2: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3: 嗯，都在。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2: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 哦，
2: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1: 啊，辽参。
2: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1: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1: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2: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1: 没错，
2: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4: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5: 出发捞海参喽！
4: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5: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6: 杀了以后啊，直接那个凉阳间的送进厂加工，
2: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6: 哎，
2: 是吧？
6: 对。
4: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2: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6: 哎，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2: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6: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蒸煮。
2: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6: 对。
2: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7: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8: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2: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8: 你看咱家的海参
2: 啊，哎呦，
8: 每个呢
2: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8: 对，
2: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8: 在5天。
2: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8: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2: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8: 对。
2: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6: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单动。
2: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6: 哎，对。
2: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

0: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大
2: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过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2: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1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需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4: 对，
5: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 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4: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5: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5: 对，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5: 就差不多了。
2: 了
5: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2: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5: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2: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5: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5: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5: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熬一熬，先放松。海参，
1: 哇，
5: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5: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5: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5: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2: 我先来了。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很好吃。我的天哪，
1: 太美味了。
5: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2: 又哇，我看你都馋了，
5: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2: 对，
5: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就是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2: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爱生活每一天。

0: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强迫他吃。
0: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2: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2: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0: 娟娟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1: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0: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2: 敢这么巧呢？
0: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4: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0: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2: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4: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别强迫他，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2: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2: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0: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1: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

0: 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八、
1: no.
0: 九、十，
2: 嗯，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2: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平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1: 也是个老店了。
2: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平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1: 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2: 我买了，
1: 掰着吃，
2: 真的
1: 忽山忽山的吃，
0: 哎，
2: 特别
0: 的
2: 特
0: 别
2: Q 弹，
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2: 没有
0: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0: 好看里边这脆骨，
1: 吃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0: 哦、
1: 你看，
0: 哦，
1: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0: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2: 是
0: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比较一下，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0: 这个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1: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1: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1: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一堆大肥肉，
0: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4: 行，
5: 挺香，
4: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5: 老北京人儿。

0: 今年高寿啊？
1: 我91，
2: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3: 五香猪耳，
4: 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0: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4: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
0: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4: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7: 口感好
6: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7: 嗯，
6: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7: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6: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7: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6: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7: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6: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8: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7: 西洋参，
6: 白芷，
8: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6: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8: 肉蔻，
6: 肉蔻是吧？
8: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7: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8: 豆
7: 都不用，都有了哈。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8: 我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6: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7: 准备放下锅。
8: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7: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8: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6: 我准备好了。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6: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7: 没有耳根，
6: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 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9: 正好买
10: 啊，因为我爱吃，
11: 爱吃啊，
10: 我老吃这个。
12: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9: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5: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1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5: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4: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13: 哎、娘家了，
5: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14: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13: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
14: 啊，它肉掉了。
13: 烂乎着呢，
5: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13: 酥烂脱骨，
14: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5: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10: 这挺正宗的，
11: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9: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11: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5: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4: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3: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11: 哎呦，
14: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13: 刚出锅，
14: 闻闻
13: 闻闻，
14: 哇，香味浓郁。
13: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14: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3: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
14: 啊，它肉掉了。
9: 肉，
13: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14: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即化，
13: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14: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9: 啊，绝对香迷糊了。
14: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9: 是什么？
14: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3: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14: 哎，那哎，
13: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14: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9: 更贵。
14: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9: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的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13: 哎、这都算便宜了
14: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
13: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4: 58.9，
13: 200多。
14: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3: 多少
14: 到200块钱。
9: 嗯，
14: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9: 太实惠了，
13: 太合适了。
14: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
15: 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6: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1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6: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3: 闻闻，
9: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3: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9: 啊，是这样啊。
6: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3: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6: 对吧，
9: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6: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9: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6: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9: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6: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9: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6: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9: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6: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5: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16: 真烂乎，
17: 哎，是不错，这味道，
18: 咸淡适中，
16: 不咸，味道合适，
19: 棒的，觉得香，
18: 香，
16: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20: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16: 以前我坐火车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20: 有
16: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18: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20: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6: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3: 真是。
6: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
9: 片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

0: 40一支，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支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1: 是
0: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方是的，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3: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真好吃，
3: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3: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准当个下酒菜、
1: 哎、
3: 开点儿即食、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1: 嗯、
3: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嗯，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1: 嗯、
3: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1: 哎、很
2: 方便
3: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嗯、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手机内存警告今年5月哪里开价最出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7: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套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却是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

0: 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1: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1: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了，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0: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1: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0: 哦，
1: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1: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0: 那你量不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0: 哦，
1: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0: 哦，
1: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0: 哦，
1: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的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底儿。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0: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1: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0: 哦，
1: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0: 哦，
1: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0: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做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0: 哦，
1: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0: 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1: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 送品喷烟机、灶具、水槽

0: 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啊是5月20号，是一个好日子。520的谐音呢和我爱你类似，所以呢也就成了大家伙表达爱意的日子。说到这520，汪洋有没有跟爱人好好的表示一下？
1: 嗨，我们这种估计就是家里一块儿做个饭吃个饭啊，确实不太浪漫，
0: 也挺甜蜜的。
1: 但是我看有很多人真的挺浪漫的，他们会选择在这样的日子呢去跟心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让今后的每一个520啊都变成他们的专属纪念日。
0: 没错，前不久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满一周年。一年来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给新人们提供了不少便利。日前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一年来北京市民政局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10.14万件，服务非京籍居民超20万人次。
1: 那上周末的雨水天气过后啊，这几天天气也是倍加给力，体感非常的舒适。所以今天一大早呢，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婚姻登记处，赶紧去沾沾喜气儿，见证一下新人们的幸福时刻。
2: 我们结婚啦！
3: 我们结婚啦！
4: 今天是5月20日，是许多新人奔赴爱情、许下终身的浪漫日子，也是被爱包围的一刻。那我们今天一早啊，也是来到了东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我们看到很多的新人啊，早已是身着盛装，手捧鲜花，来迎接自己的幸福时刻了。
5: 有点激动，有点紧张。
6: 这个整个人都是懵的，
7: 终于合法了。
8: 终于合法。
4: 相识大概多久了？
9: 13年
4: 啊！
10: 你看有花，还带了什么别的吗？
9: 还有那个头纱，
8: 对，
9: 然后戒指，
4: 准备的特别齐全啊！
9: 对，然后裙子也是得叫熨好，衣服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7: 嗯，凌晨刷了半个小时，然后还有幸抢到10点半到12点的一个月。
5: 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嘛，然后值得有纪念意义。
11: 就是意义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日子，然后也能充分表达我对他的喜欢吧。
4: 哎，到了吗？你们是
11: 七二，
7: 你是不是考试都没这么紧张了？
11: 今天挺激动。
4: 那好了啊，祝你们幸福。
11: 谢谢。
4: 现在证拿到手了，现在又是个什么心情啊？真的是拿到手了啊！刚才几分钟之前咱们还在聊这个事儿。
12: 拿都不拿，感觉怎么样？
4: 沉甸甸吗？
11: 啊，沉甸甸。
4: 你是还要再看一下，确认一下是吧？
11: 啊，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
12: 家里以后谁管钱啊？
11: 我老婆。
12: 谁干活啊？
11: 我干活。
4: 好的，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了你说的话啊。
11: 啊，
7: 就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去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陶然亭公园。
4: 陶然亭公园，
7: 他说他自己拍照技术特别好，结果是拍景特别好，拍人不好。
4: 走一下，
7: 重新拍一遍让他。
0: 在今天这个特别有爱的日子里，今天前来办理登记的新人比较多，约量已经超过了420对啊。我们提前7点开始对外办公，同时呢增设了多个服务窗口，用心为新人提供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
4: 现场啊真的是甜蜜超标，仪式感满满。那么今年的5月呀，也正是全国通办的一周年了。相比于之前呀，现在呢，大家拿着一张身份证就能够快速的办理登记了。
5: 以前的话可能需要还带户口本，然后回老家之类的，然后现在的话比较方便，其实整个流程下来也就5分钟10分钟就搞定了。
4: 我看你们拿了一沓的车票，这个是有什么纪念的意义吗？
13: 这个是我们开始了解到现在为止他来找我的火车票。今天领证了吗？我们现在想说在领证这个地方，民政局这地方也打个卡做个纪念。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里程碑，算是可能以后的责任会比较多一点。不光我们两个人生活，包括家庭的生活、老人的生活，或者有可能还有下一代的生活嘛，工作方面可能要更努力一点。
4: 今天虽说天气并没有那么的明媚，但阵阵的清风呀，也给新人们送来了一份温柔与凉意。
7: 今天整个天气虽然是阴天，但是我觉得大家心情应该都挺明媚的，
9: 很凉爽。
13: 今天就算下雨，我们也很明媚，很开心。
4: 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体感还是较为舒适的。不过也有很多的市民觉得今年这热的比往年要早一些。
14: 前一阵太热了，不像我这种怕冷的人，忽然间一下又怎么热了？
9: 这季节还没有预料到呢。
4: 然后就半袖了。
9: 对对对，每年这会儿还没到穿这个防晒的这个季节。
6: 就是应该是热的早一点，或者可能热的这个时间要长一点吧。
4: 没错，现在京城呢已经是正式迈入了夏天。北京市气象局官宣，今年北京入夏时间为5月10日，比常年5月20日偏早了10天。那么明天呀，我们就迎来了小满的节气了。都说小满胜万全，明天依旧是婚姻登记处的一个高峰日。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8: 明日天空云量较多，南风3级左右，夜间至后天夜间有一次降雨过程，降雨明显时段在明天后半夜至后天中午前后，尤其是降雨对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早高峰，大家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整体来看，明后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至25度，体感偏凉，提醒大家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0: 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贵人多忘事儿。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位呢忘了什么呢？那他当时啊是在银行自助的提款机呢取钱，可是忘记拔卡了。而在身后排队取钱的人发现前面的这位啊卡没拔，而他呢没有选择告知，直接取走了卡里的钱。
15: 钱呢？
16: 带来了。媳妇骂了我一顿。
15: 多多少钱？都数数数。
16: 2000。
15: 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
16: 哎呦，
15: 不有银行卡吗？
16: 贪心了，我知道我错了。
15: 就是贪心，就想看人没拔，就想取点。
17: 嫌疑人王某此时是追悔莫及，王某没想到警察来得这样快，3个小时前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念盗取他人钱财。
15: 报警人称他自己的银行卡被 ATM 机器吞了，同时呢，他的手机短信提醒银行卡被划走2000块钱，而且这个划走的方式是 ATM 柜台取现。
17: 报警人朱先生当天在银行自助提款机取现，之后银行卡便不见了，紧接着手机却收到了取现2000元的短信提醒。民警赶忙前往现场调查，在调取当时的公共视频后有了发现。
15: 当时取现的时候，咱们报警人先是在这台柜台插入这个银行卡进行取现，取现之后拿完钱之后转身就走了。
17: 朱先生离开之后，紧接着一名男子来到了这台取款机前，
15: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因为里面还有上一个人这个遗留下来的银行卡，所以他这银行卡现在插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他就确定了这个读卡口里还有上一个人遗留下来的银行卡，所以他就在这儿直接选择了取现，取了2000元现金。取完之后他也没数，他怕下一个人就上一个人过来回来找他，他就赶紧匆忙就离开现场。
17: 根据掌握的线索，民警很快便将嫌疑人王某查获。
15: 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
16: 哎呦，
15: 不有银行卡吗？
16: 贪心了，我知道我错了。
15: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自己这个违法所得，他又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想赶紧

0: 赶紧消费。
1: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追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前不久，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特殊的房屋买卖纠纷。这案情啊，说起来让人唏嘘。爷爷奶奶呢，十几年前就将房子过户给了孙子。老人过世之后呢，两个叔叔呢，却向法院起诉，要求孙子支付房款。为此，两代人接连打了三场官司。
3: 据《新民晚报》的报道，家住上海虹口区的刘老伯夫妇啊，有三个儿子，一家人呢，原本还算和睦。2014年6月，刘老伯呢是以151万元的交易价格，把名下70多平米的房屋啊过户给了大孙子，但是老人呢从来没有要求大孙子去支付这个购房款。之后这套房屋呢一直也是老两口在居住，这个孙子啊并没有入住。
2: 那么老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刘家老二老三说，是因为大嫂提出来啊，趁老人在世的时候把房子过户给小辈儿，可以避免未来产生这个高额遗产税。出于对老大一家的信任啊，也想为后辈呢多留财产，老二老三也同意这么做了。
3: 2018年还有2023年，刘老伯呢跟老伴儿相继因病离世了。两位老人啊，生前多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明确表示，房子是为了避税才过户给孙子的。将来房子出售之后呢，按照老大40%，老二和老三各分30%的比例进行分配。原本以为啊，已经把这个房产呢处置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是没想到老人一走，这事情啊发生变故了。
2: 几个后辈呢，为了这套房啊，闹得不可开交。老大一家对于分房一事儿呢拒不回应，甚至更换了房屋门锁。老二老三于是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初仲裁机构仲裁认定，2014年老人将房屋过户给孙子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签署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老人后来口头和书面的意愿表示啊，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足以推翻已经完成的过户行为。
3: 老二老三呢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继续提起诉讼，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认定当初的买卖合同无效。庭审核心的争议只有一个，就是当年过户到底是真的买卖啊，无偿赠与，还是只是代持而已。
2: 老二老三认为过户是为了避税，并非真赠与，也不是真买卖。老人全程占有使用房屋，物业费水电费呢均自行承担，真实意愿啊是百年后由三兄弟分割售房款。那因此啊，他们的诉请呢是判决当年老人与大侄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啊无效。
3: 而老大一家呢则主张说，老人过户啊，这房子属于是无偿赠与给孙子的，即便说老人留下了所谓的遗嘱，但是房屋呢已经归自家所有，他人无权分割。
2: 见大哥这番说法，老二老三提交了老人签字的书面说明，以及曾和大哥商量出售房屋的相关沟通记录等等证据，以此来表明当初呢是为了避税过户，日后平分售房款的初衷。
3: 法院一审认为买卖合同有效，但亲属间过户未约定付款时间，老人长期未主张房款视为赠与，驳回了老二老三索要房款的请求。
2: 二审法院全面审查证据之后认为，无任何书面直接证据证明老人有赠与意思，相关沟通记录与赠与说法明显矛盾，买卖合同有效，继承人有权主张对应合同价款。那么最终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大孙子向老二老三各支付503300元，占房屋合同总价151万元的1/3。那我们看到啊，这场官司呢打得曲折啊，又让人觉得倍感唏嘘。
3: 确实，那无独有偶，中国法院网此前也公布了一起案例，这是乌鲁木齐的一位母亲梁某，为了让三个女儿啊顺利分得房产，规避税费，于2018年是把这房产呢以远低于市场价的30万元，所谓的卖啊，是卖给了大女儿啊。双方私下约定，这房屋呢由大女儿代持，梁某百年之后呢变现，由三姐妹去平分。后来母女反目，梁某就向法院起诉，法院呢判决双方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大女儿呢需要把房屋啊过户回母亲梁某名下。
2: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呢还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根据环球时报报道，王老先生在妻子李某去世之后，未告知其他继承人，私自与孙子小王签订了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成交价30万元。随后小王办理了过户手续，但是呢并没有支付30万。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王老先生的其他子女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终法院判决买卖合同无效。
3: 隔辈亲的这个心情啊，我相信大伙儿都可以理解。但是王老先生瞒着家人把房屋过户给孙子这个行为啊，确实也欠妥当。
2: 那本来是一家人啊，最终呢却为了房子对簿公堂。我想无论是谁遇到了这种事儿啊，心里都会觉得很不是滋味儿。估计很多人呢都想知道啊，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转移到底怎么操作才妥当呢？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解读的。华东政法大学吴一鸣教授表示，面对家庭内部财产转移，家庭成员之间务必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真实的转移目的以及后续的处置方案，还有分配份额，避免啊口说无凭。而在签订协议之前呢，最好去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以免这个协议内容或者是形式啊存在争议，无法达到签署协议的真正目的。
2: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说一家人的事儿还要让律师或者是公证人员啊这样的所谓外人来介入吗？那另外呢，亲人之间白纸黑字的签书面协议，就会有一个顾虑，觉得是不是会伤了和气？
3: 确实可能大家都有这个顾虑啊。但是现实生活中涉及到家庭财产处置问题，确实很多人不但是顾虑重重，而且是觉得会破坏感情。但是啊，情归情，法归法，与血脉亲情相比，法律呢更看重的是有效协议。所以有关家庭财产的转移和分配，做起手续，这才是保护亲情最好的方式。虽然咱们老话讲啊，叫亲兄弟明算账嘛，所以大家就想，如果说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有法可依，那法庭上可能就会少一些亲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啊，反目成仇了。换句话说啊，经得起法律标尺的丈量，这样的亲情也才能更加的历久弥坚。
2: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前些天的一个下午，重庆交警呢接到了市民报警，说是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主干道上啊，长时间不动，导致交通严重的堵塞。轿车驾驶舱里有一名男子啊，怎么喊都喊不醒，说很有可能是突发疾病深度昏迷了。
3: 这毕竟是人命关天啊，民警呢立即赶到了现场，打算破窗救人。结果呢，这人是救出来了啊，但是剧情却有了出人意料的反转。
0: 那个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十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4: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5: 我怕你救我是吧？前面我们跑开哪路去？
0: 来，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
4: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采取血样送检。
0: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4: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2: 现在呢，我们会看到啊，有不少年轻的消费者呢都很喜欢开盲盒，在开盲盒的时候，一旦开出了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版本啊，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兴奋和激动。那说到这儿啊，前不久一对来武汉旅游的情侣呢，也是被一家潮玩店里的盲盒给吸引了，在店里面是流连忘返。
3: 但是跟其他消费者不同啊，这对情侣呢不是花钱开盲盒，而是联手啊偷盲盒。趁人家店员不注意的时候啊，从这货架上就挑了8个盲盒，没有付款啊，扬长而去。
2: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对民警来说，查出他们的行踪比开盲盒还简单。当天晚上，民警呢就敲开了他们所住酒店的房门。
6: 近日，武汉市汉街某潮玩店员工下班清点库存时，发现少了8个盲盒，价值约500元左右。店内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下午有一对年轻男女从货架上挑走了这几个盲盒，两人在店里继续转了几圈之后。

0: 趁店员不注意的机会，没有付款就直接离开了潮玩店。锁定嫌疑人后，民警立即根据他们的去向展开了追踪，
1: 发现他们是驾车离开。我们根据车辆的轨迹发现他们落脚点是在桥口的一家酒店。
0: 为了防止嫌疑人逃离武汉，民警连夜出击。当民警凌晨2点敲开酒店房门时，这对情侣一脸惊慌，手足无措，完全没想到警察会这么快找上门。
1: 找到这两人后，通过询问其承认在汉街偷了8个盲盒。
0: 随后民警在他们驾驶的车辆后备箱里找到了全部被盗的盲盒。经查，这两位嫌疑人是从外地自驾来到武汉旅游的情侣，他们在汉街逛街的时候被潮玩店琳琅满目的盲盒吸引，于是准备挑几个带回去玩。
1: 开始他们也是想像其他人一样通过摇晃来挑选盲盒，但是在挑选途中他们发现店员放松了警惕，于是他们就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
0: 两人回到酒店后，特意将闹钟设在清晨7点，打算稍事休息就退房离开武汉，没想到终究没能逃脱法网。目前嫌疑人李某、庞某两人已被武昌警方依法行政处罚。
2: 前不久，广西南宁警方端掉了一个非法经营的窝点，该团伙经营的物品啊非比寻常，是用于赌博的六合彩出版物。
3: 行动中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现场收买人员惊慌失措，有的试图藏匿六合彩资料，有的想趁乱逃跑，但很快都被警方控制了。现场查获的六合彩非法出版物被依法收缴。据贩卖人员李某交代，这些资料是从柳州马鞍山一带购入，再以每本200-300元至400-500元不等的价格在南宁售出，从中牟利。李某自称断断续续从事此违法活动已有5-6年。
4: 现在很感慨。
5: 为什么呀？
4: 后悔，后悔进这里啊，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3: 那么令一些人沉迷的六合彩真能让人发财吗？所谓的业内人士说出了实情。
6: 不难不难，赚不到钱。赌博，哎呀，这些赌一赌一赌的嘛，一赌一输的。
3: 因购买六合彩资料被带回派出所的杨先生也深感后悔。
7: 从来都不到过这个地方啊，现在70岁了，到这个地方，还在家里有老有小，这个面子很难，哎呀。
3: 目前，李某等3人因贩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接着我们来说一种症状啊，就是眼前会飘这种黑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那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叫做飞蚊症。很多朋友会觉得呢，这是一个小毛病啊，不用管。但是问题是啊，您能确定自己患上的仅仅是飞蚊症吗？
8: 武汉39岁的男子胡先生啊，眼前就长期飘这种黑影。他知道自己啊患有飞蚊症，所以呢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最近一年的时间啊，他的矫正视力断崖式的下跌，从1.0变成了0.1，差点就失明了。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的说法让他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左眼的视网膜已经出现了脱离的症状了。
0: 武汉市民胡先生今年39岁，从小近视，度数高达1000度。由于他的眼睛长期患有飞蚊症，眼前总感觉有黑影在漂浮。他以为这是常见现象，没放在心上。但最近胡先生感觉不对劲儿了。
9: 早期的话就有一点黑影的飘动，或者说有闪光感，就没有太过重视。矫正视力1.0一直下滑到接近0.1左右，突然有黑影的遮挡感，当时就慌了。
0: 医生检查发现，胡先生左眼视网膜已经脱离，且波及黄斑区。这可是眼睛看东西最敏锐的部位，也是导致他视力骤降的关键。医生解释，视网膜脱离发病隐蔽，早期症状就是飞蚊症、闪光感。很多人误把视网膜脱落的早期症状当成飞蚊症，以为是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从而延误治疗。
9: 视网膜脱离它的早期表现往往就是一个飞蚊症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带有那种闪光感的，一定要值得警惕，建议到医院里面尽快就诊排查。
0: 需要注意的是，600度以上高度近视是视网膜脱离的高风险人群，因此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定期到医院进行眼底筛查。
2: 昨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在咱们北京啊，有一场热热闹闹的文旅盛宴在欢乐谷举办。根据咱们记者说啊，那儿呢不仅有全网爆火的 NPC， 还能亲手体验传统非遗技艺，更有多个文明旅游打卡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8: 而且此次文明游

0: 五里乐游精华主题宣传活动，也是现场啊向大伙儿发出了文明旅游的倡议，呼吁大伙儿呢争做文明旅游示范者，共同守护大美山河。
1: 5月19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年中国旅游日重点系列活动“文明有礼，乐游精华”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幕。活动现场特色古风沉浸式互动体验板块可谓是人气满满，出圈的古风 NPC 房玄龄也是重磅亮相，以古今对话的新颖形式，将传统国学文化与文明旅游规范深度结合。
2: 问先生，您知道咱们这北京啊，八达岭长城，哎，主要是修建于哪个朝代啊？明朝。打什么？明朝？天哪，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吗？先生，你简直无懈可击，答对了三道题，就是这么快。
1: 此外，现场还同步设置了古风文明打卡点位，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游玩形式，让文明旅游知识在轻松愉悦的游园氛围中落地生根。
3: 那在活动的现场呢，还有很多我们的 NPC 啊，在现场跟大家互动合照，也是啊，属于今天的一个非常高人气的一个互动了。您看呢，大家都是很多漂亮的小姐姐们，都是排着队呢在这儿打卡拍照啊，
4: 感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能来到这里，希望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5: 今天我们是来跟就是游客进行一个互动，然后跟他们拍照打卡，然后宣传一下我们的中国汉服文化，
6: 挺喜欢这样的活动和氛围吧，
7: 就感觉比平常更有意思吧。
1: 而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北京榜样来到现场开展文明旅游主题宣讲，以及邀请了金工巧匠景泰蓝非遗传承人现场进行授课，还特别设立了非遗体验区与特色文旅市集，游客可亲手参与制作，让非遗文化与文明宣传深度融合。
8: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毕竟是非遗嘛，又是旅游日，能够赶上在欢乐谷遇到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还是很开心和惊喜的。
9: 非常高兴来到欢乐谷景区，然后我在咱们这边场地体验了这个漆扇的，然后还有一个做安神助眠香囊的这个小活动。我觉得这种就是动漫的形象的话，就是既有趣，然后又能让就是大众的话就是接受度比较强，还是挺有用的。
10: 我觉得今天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效果也非常的好，真的是让大家对于文明旅游这样的一个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在日常的每次出行当中都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文明旅游，拥有这样的一份意识，能够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做到文明旅游，做到这个文明出行，共同爱护一个美好的一个出行的环境。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0: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 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平淡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海淀的李先生啊，前不久联系上我们，说自己呢有了一个苦恼，就是跟一家美容机构啊产生消费纠纷了。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原本呢是赶上了商家促销，哎，花点小钱就能做去除眼袋这样一个美容项目，但是实际消费起来啊，却交了50000多块钱。当他觉得不对劲儿啊，想要退费的时候，就这个退费金额跟商家产生纠纷了。那么年过七旬的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家美容机构？他的钱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交出去的呢？为什么退费金额这双方啊难以达成一致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呢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就在前不久呢，他接到了一个美容机构的推销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通电话让他陷入了一个消费纠纷。
2: 有一个自称李老师的给我打电话呢，说是要358块钱就能给我做眼袋修复。我觉得我的眼袋挺大的，后来我又觉得他说的挺便宜挺好的。
3: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广告，
2: 视频号有一个广告，眼袋修复的一个广告，完了我就留了一个电话，他就给我打过来了。
4: 哎，你好先生，你是要咨询眼袋问题是吧？
5: 对，
4: 我们现在月初搞3天特价，358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有史以来最低，也是全北京最低价了。我们第一次到店的话，咱们是有这个直接车送服务的。
5: 做一次能保持多长时间？
4: 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方便说一下吗？
5: 71。
4: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就身体各个金融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就是到后期不管什么原因您再长出来的话，到时候您过来，我们再免费给您做。效果您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不需要退款的。
3: 这样的说法让李先生放下了戒心，满心期待的他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了这家机构。
2: 我到了现场，交了358，他就给我做按摩，按他说呢就是这个眼部套餐。
1: 您交的这个费用不是去眼袋的费用吗？怎么就变成眼部套餐了呢？
2: 做眼袋他说得先做眼部按摩，把眼袋软化之后再给你去除眼袋，说你下次再来呢，完了再给你接着做。
3: 原本以为358元是可以持续享受的服务，可第二次到店后，店家的说法却让李先生大吃一惊。
2: 你这358是只能做一次，告诉说你要是往后再做呢，还得交钱，要把眼袋做没呢，得需要39800。你赶上这个38节优惠，给你减到36000。后来我说36000也太贵，我不做。他说那你就给你减半，收你18000，就交了18000。

0: 本以为交完这些钱就能解决问题，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三次到点后，店家又以分部位为由再次让李先生交费。
1: 到第三次我来呢，他说的你那个18000呢只能做下眼袋，上眼袋还得18000，结果呢我又交了18000。
2: 每一次来你都交了钱
1: 啊？对，
2: 李先生啊，也就是跟这个店方啊签订了这样的一份服务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呢，原价19800和20000，您第一次交的是17820，第二次交了是18000。
1: 对，
2: 它有这个关于服务项目的一个说明，写了一个项目所用产品，然后有三种产品，您对这三种产品有了解吗？
1: 没有了解。
2: 他有没有说给您多少次啊？这一个能做？
1: 他没说，他就说你这次做完了约下次。
0: 然而事情进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就在李先生第四次到店后，店家又向他推荐了新的项目。
1: 后来我第四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他说你光做眼袋不行，你还得做泪沟。你要是做完眼袋不做泪沟呢，完了这是一大坑，也不好看。
2: 嗯。
1: 啊，结果说我说做泪沟多少钱呢？他说也是39800。我说太贵，我不做了。结果呢，他又说给你降到36000。
2: 啊，又是紧接着一步步往下降。
1: 哎，对。
2: 啊，然后
1: 36000，我说我也不做，说给你降到30000，30000也不行，我也不做。
2: 嗯。
1: 最后呢，给我降到了26000，20000，20000，我觉得已经是便宜一半了。我说，那就做呗。结果我又交了20000。
2: 啊，就我问您，您知道泪沟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您都不知道泪沟是什么？
1: 啊，对。
2: 您也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1: 据他说，就在这个眼袋下边。啊，
2: 您具体的都不知道泪沟在哪里？
1: 对。
2: 您又交了20000。
1: 对。
2: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还特地把最近的一个您的个人账户的一个交易流水给打印出来了。
1: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清单上支出金额比较大的三项就是您在这家店里消费的了。
1: 对，
2: 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消费了是55820。
1: 对，
0: 因为屡屡加新项目，接连交了5-6万块钱，可做了几次项目后，李先生却觉得不对劲儿了。
1: 还是原来那个项目，就是抹上药完了做按摩，
2: 都是同样的这种过程吗？
1: 对，没错，
2: 跟第一次的这个服务项目是一样的。
1: 一样的，没给我做什么，就是眼袋一点都没减少，
2: 跟您之前没什么变化。
1: 啊，对，原来什么样现在做完了还是什么样，我就感觉不对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完了我就冠心病犯了，犯了完了我就住院了，住院住了6天医院，我出来之后我说要求退款，
0: 可店家给出的方案让他无法接受。
1: 结果呢，我到这儿来呢，跟他一协商，他就说只能退你30000多块钱，要扣你20000。
2: 嗯，
1: 我说这20000太多，我接受不了。嗯，我这诉求就是要求他把这个给我按实际的给我退款。
0: 而说到按实际消费退款，李先生还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当初稀里糊涂交了钱，到底做了哪些项目，还剩多少服务，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3: 无论是18000还是20000，你正常情况下啊，因为咱这个美容行业啊，你正常也是要需要明码标价的，对吧？那么正常你这个项目，那么在你的店里边有没有一个明码的标价，有项目单，对吧？公示出来的，那这个应该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通过李先生的讲述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当初啊是被358块钱能去除眼袋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给吸引住的，但是到了店里之后呢，商家又开始推销其他的预付费的项目了，所以才有了李先生总计50000多元的充值。我们都知道预付费啊，咱们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金额的，显然双方的分歧啊就是到底有多少是没有消费的。李先生觉得啊，说每次做的服务都跟第一次358元那次是一样的， 2000多块钱也就够了，而商家却说要扣除20000块钱，于是他不认可了。那不认可该怎么办呢？律师刚才啊也给出了维权建议，想要弄明白到底能退多少钱，就得先搞清楚每一笔的消费的明细，商家呢也应该对。

0: 对收费服务啊进行明码标价，而李先生却说自己没看到过明码标价，也不清楚每次消费的明细。对此呢，商家是怎么说呢？李先生这50000多块钱到底买了什么服务，还剩多少没消费呢？
1: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陪同李先生一起啊，来到了您当初消费的这一家美容机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明码标价。那还有呢，就是关于您退款的一些事宜啊。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刘先生吗？
1: 李先生。
2: 行，这边。
4: 表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房间。记者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几台仪器设备，而这正是李先生提到的用来做眼部按摩的机器。
2: 就在躺在这个地方，完了他就用这个机器，用这个头，用这个头给我眼部按摩。
4: 就在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进来了。
5: 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您是？
1: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的记者，啊、我是。
5: 你这个是开着的吗？
1: 是开着的。
5: 我们不接受这个、啊。说句实话，你这样子是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了。
6: 如果您现在是在工作状态、那您现在代表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形象，不是说你说要删、我们就删，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4: 然而，对方店员还是选择了报警。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记者也尝试再次和店方沟通。
1: 我还想问啊，咱们这边做项目有没有明码标价呀？
5: 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1: 在哪里？你们的价在哪里？
5: 一会儿让我们领导给您看吧。
1: 不是，你们这明码标价不应该有一个牌子挂在这里？
5: 我们
1: 就是说，你们既然是明码标价，比如说什么项目多少钱，你们不应该挂在最明显的地方吗？现在看的话是没有啊。
5: 这个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解释的。
1: 你必须，你得让消费者得明白，在你们店里消费了什么，对不对？你得消费了什么，多少钱，对吧？你们的明码标价的在哪里？这里有吗？这里也没有啊，这不是。对吧？你找一下你们明码标价的那个价格，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5: 请您声音小一点，或者您先出去，我是不会回答您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领导来处理的。
4: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回应，表示一切要等领导处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尽到怎样的义务才算明码标价呢？对此，我们也连线了律师。
7: 比如说美容行业包括啊，就是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我们在提供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明码标价。法律是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商家，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它这里有一个显著。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如果能在这个墙上是吧，你公开的这个经营区域去标出来，这是最好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弹幕表给到消费者。
4: 很快，民警来到了现场。听完李先生的陈述，民警也当场表示，
8: 在这个中间，你有4次机会可以终止消费，是不是？
2: 对对对。
8: 他有没有强迫你消费？
2: 就他收的钱，
8: 他有没有强迫消费？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的钱。你这个中间他们有没有强迫消费？就是说不消钱不让你走，你不就是话也对了？
2: 那倒没有。
8: 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的。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值，转身就走，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有了？
4: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首先明确了事情性质。
8: 我刚才问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肯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我问我是有我的执法目的，如果有 ，OK， 那警方就马上介入；如果没有，那警方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调解的角色，另外就把咱们就是医生资格也拿来我们看一下。
5: 我们这边的话就都是纯仪器做，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8: 不动刀，
5: 不动刀，咱们都是纯仪器操作的。
4: 同时，民警也针对店家提出的拍摄争议给出了回应。
5: 我们不接受录像，我让他删掉。
8: 但是听着，他作为他们是国家电视台，不是私人电视台，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你不能采访，你必须要删掉。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既然你报警了，这公安机关介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5: 好，
8: 我们仨现在出去，你们再协商。看看能不能协商出一个一致的结果。
4: 经过民警的现场协调，店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愿意拿出价目表和李先生的消费明细，让记者现场进行核对。
5: 这个是先生的，他的那个档案，然后呢，他每一次做的费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他都有签字的，然后咱们都是写得很清楚，比如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做一次的这个费用，这里是写着呢，啊，这个是很清楚，然后第二次是做的这个，一共算。

0: 到店的话是六次。
1: 这是您签的字吗？是你签的吗？
2: 是我签的字，可是全是他们写的，我根本就没。
1: 就是您签字的时候，
2: 他也没给我讲解这。
1: 嗯，先生，您做的时候，咱们会给您说好您做的这个项目都有哪些，然后呢，我会给您写好您在这里签的。
3: 记者看到，在这份档案上记录着多条手写的消费项目，旁边也有李先生本人的签名。
4: 哦，我们既然已经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过来？
0: 因为
4: 不能只听李先生说，
0: 对
4: 吧？
0: 对
4: 对
0: 对，
4: 我们得过来核实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4: 我们尊重你们的这个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嗯，
4: 对吧？我们也不能只听他们说，因此我们过来了，
0: 嗯，
4: 因此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得尊重我们媒体正常的一个舆论监督的权利，
0: 嗯，
4: 对不对？
0: 嗯，
4: 对，你们这怎么算呢？这一次是多少？
0: 那我给你看，这里是有价目表的。您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价目表，然后改善眼袋护理咱们这个价格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套餐，上眼的话呢它也是属于1280，这个都是一样的。
4: 这是一个39800的价值的这一个价格在哪？
0: 哦，在这里。
4: 哪一个是
0: 这个？啊，这个是给先生特殊的这个照顾，然后给申请了一下跟公司这边，而且当时做这个也是先生自己想做的。
5: 嗯，经理不是来了吗？稍等一下呗。这个，
0: 嗯，
5: 给我一下。
4: 不是，他这个
5: 主管来了，
4: 你们主管来了哈。
5: 对，
4: 他这个1980，你们这个1980的话，他是做几次呀？
0: 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他一千。
5: 等一下啊，
0: 嗯，
5: 那个主管来了，然后稍微你对接一下，一会儿他过来。
0: 行行行，
5: 要不你去看一下。
4: 那刚才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但是呢，并没有沟通完成。现在呢，是这边工作人员呢，是把这一些资料呢，又给拿走了。
6: 第一次核对消费明细，中途呢被叫停了。李先生这50000块钱啊，到底买了什么？不但他自己不清楚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没来得及算明白，这不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吗？好在啊，门店经理很快到场，同意核对单据和协议，给李先生一个交代。而就在现场核对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又发现问题了。
4: 哪位是经理？
7: 我是
4: 啊，您好，您好啊。我们就是看看他的消费明细，我们从来没有说全额退。
7: 哦，可以
4: 吧？
7: 可以，没问题。
4: 对，那我们在这边核实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中途都给拿走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核实完了，咱该
7: 可以可以
4: 多少？
7: 那什么，拿过来，给先生核实。
4: 啊，
3: 门店经理同意，再次拿出相关单据、协议，配合我们现场核对。
7: 这个是先生做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
4: 嗯，
7: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价目表，然后咱们可以对一下。
4: 嗯，
7: 这个是先生的服务协议，
4: 嗯，
7: 咱们也可以看一下。
4: 嗯，
7: 这个是他已经做完的，我刚才扫了眼，
4: 嗯，
7: 大概扫了眼，
4: 嗯，
7: 已经做完的所有的这个，
4: 嗯，
7: 费用，因为没做完的我们不能给开发票。这是他已经做完的费用，我们已经给他，
4: 嗯，
7: 全额的就开了发票。
3: 记者看到发票金额为19082元，这位负责人也当场解释了这笔费用的扣除依据。
7: 档案是他是签字的，
4: 啊，档案
7: 完全签字
4: 了，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边刚才有人，你们工作人员给我看了，是1280，我们就按照1280算。
7: 啊，对对对，
4: 好吧，
0: 没勾没算。然后
7: 还有一个违约金，按10%的违约金。
3: 然而就在核对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这份服务协议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4: 这个服务协议后面那个泪沟的那个服务协议呢？
7: 它应该是都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它这个原价，
4: 您这一个是补上的
7: 啊？
4: 您这个是补上的。
0: 先生是这样子，因为当时做完了以后，先生之前的那一份他拿回家了，是这样子。
4: 不是，这一个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
7: 我知道，
4: 我
7: 知道，我
4: 看过这
0: 个
4: 服务协议。你们这个服务协议刚开始只有两一个，
7: 老师，
4: 两个价格。你们最后面这个39800，这个是补上的。
7: 好，您说的非常对，
4: 是吧？你们是补上的。
7: 您说的非常对。按理来说，我们
4: 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是补上的，
7: 嗯，
4: 最后边这一栏。
7: 嗯，
4: 那你们这样那就不对了。那你
7: 对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4: 那
7: 这个是不对的。
4: 对，我
7: 跟你说
4: 的，
7: 你们补了任何一个东西，先生必须要在后边签字才认可才行。你要是没有补这个，先生不承认是正确的。为什么呀？因为谁让你不让人家签字呢？所以这个钱不扣您的。
8: 再一次就出来说，你只在自己手里的这份合同上加了，但消费者这份合同你没有给他打进去，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20000块钱这个泪沟护理也只是有这么个事儿，可能如果消费者认可的话啊，说我交20000块钱就是为了做泪沟护理，但是合同的其他条款并不能适用于这个项目。我认为这个泪沟的护理对应的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不是说和那个上眼护理套餐下眼护理套餐是完全一样的呢？
4: 嗯，
8: 对吧？我是让你交20000块钱，让你给我交泪沟的护理，但是对应的这些权利义务来说，你没有和消费者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你就放在了原来的那个合同中，然后直接填上的话，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7: 以后签的，我们一定要让客人签字、摁手印认可，知道吧？
4: 嗯，
7: 要不然这个协议是不生效的。这个我们一分钱不收。 我们认了。

0: 这个我们不扣他，按全价给他退回。
1: 随后记者针对当初李先生接到的电话，向这位负责人提出了第二个质疑。
2: 我想知道这个按摩能去掩盖吗？
0: 老师，我们去不了，我们只是改善，
2: 只是改善。
0: 对对对，我们上面所有的写的都是改善，改善软化护理，所有的都是护理，先生签字的都是护理，护理，没有说要一个字儿要去掉。
2: 但是你们最初给老人家打电话的录音当中啊，咱们当初的这个老师跟他承诺的啊，
3: 那咱们70岁左右年纪的话，咱们是就身体各个肌肉细胞基本稳定了，做完之后也就不会再长出来了，效果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跟您签约服务无效退款的。
2: 这是你们这边老师打电话给这位先生的一个说辞。
0: 那是我们俩的吗？
4: 一个李老师，一个自称李老师，
0: 就是我们这边从没有广告，这个我敢承诺，您可以查去。
2: 但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打？他就是因为打了这个电话，
0: 他是不是走错了？
2: 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4: 我来到这里就是他介绍我来到这个天兴店大厦底下，在大厦底下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就说你在那儿等着，有人给你打电话。结果呢给我打电话完了让我上来了，就是
0: 那
4: 说的就
0: 是那什么，别人给打了个电话他就来了。
1: 为了核实电话来源，记者提出现场拨打这个号码来确认。
2: 那我们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问一下13161168。
0: 老师您这样吧，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吧，然后
2: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他是不是咱们这里。
0: 行。
1: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那么电话里的这些口头承诺到底能不能作为消费者退款的依据呢？对此我们再次连线了律师。
5: 商家给你口头承诺的和合同中写下来的不一样，但是合同中没有体现，因为就像你像这个李先生说的，他可能就存在说当时对方和他介绍的和他签到合同里边的可能就不一样，是吧？签完拿回家一看，合同已经签完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回过头来找人家，这就容易发生纠纷了嘛。我们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就是我说的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机构，你一定要是看清楚之后你再签合同啊，不要盲目相信对方。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在合同中没有看到，我就默认说这个商家他将来在履行过程中还会给我？我认为你不能做这种默认。
2: 行，就是其实我们也能听明白您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签字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儿落实到纸上去。
0: 这样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程度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只扣你10000块钱，行不行？
4: 行，就这样。
0: 一会儿查一下先生的付款方式，我们应该是原路退回。
2: 行。
1: 很快李先生就收到了这3笔退款，最终实际到账金额是45820元。
2: 终于退了，退了，虽然不是全额退的，但是因为您确实消费了啊。
4: 对对对，我就是吸取这次教训吧，完了将来以后不再听信这种广告。
2: 对，就平时你比如说我看您现在也都70多岁了嘛，平时多锻炼锻炼。
4: 对 对
2: 去公园里边走走，是吧？自然美其实是最好的。
4: 没错，太感谢你们了。
6: 李先生呢交了55000多块钱，最终是退回了45000多元，而这笔花费的明细啊，李先生是签过字的。李先生表示当时签字的时候呢自己也没有认真看，所以啊我们能听出来李先生对于这种冲动消费还是挺后悔的，也希望他的经历啊能给更多的人警醒。那说完了退费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维权过程中李先生还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做完这些眼部项目之后啊，他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不适感跟他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2: 就是您觉得您做完之后眼睛出现了不适感？
4: 对，就是眼前的吧，老有一个小东西跟那晃，就跟那个蚊子似的，只要你一注意它就有。我怀疑跟他的眼部按摩有关系。
1: 为了帮助李先生解决这一问题，记者也陪他来到医院咨询眼科专家的专业意见。
4: 4月初呢右眼的过了没几天呢左眼也出现了，他老在我这个眼前晃悠，这小黑点儿。
7: 是什么样的黑点呢？
4: 就是一边
7: 一个
4: 小黑点儿，完了在眼前晃悠。
1: 听完李先生的描述，专家说这确实是一种飞蚊症的表现。
7: 飞蚊症啊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一个那个特定的疾病。

它呢是因为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在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高度近视，造成了一些的胶冻状的玻璃体出现了液化，出现了混浊，出现了收缩，然后出现了混浊物，然后在光线

0: 生表示，要区分生理性和病理性飞蚊症，必须通过专业检查才能确诊。
1: 咱们眼底做过检查，没有看到有视网膜的裂孔、眼底的出血，就是一个生理性的玻璃体的混浊和飞蚊症。如果症状不是特别的影响您的生活，一般咱们就不需要做治疗。啊，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现象。
0: 问诊之余，记者也向医生咨询，像眼部按摩这类项目会不会导致飞蚊症？
1: 一般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咱们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这个伤到了眼睛，或者碰撞了，或者是那个外伤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诱发的一个因素，但大多数跟其他的眼周的治疗没有什么关系。
0: 同时，医生也表示，只通过按摩是无法去除眼袋的。
1: 眼袋呢是属于这个眶，我们眼睛里边一个韧带叫眶隔的组织，有些松弛了，造成了眼眶的脂肪的一个突出，这种呢通过按摩这个里边的韧带是不可能恢复紧凑的这种形式的。按摩的话，只能使皮肤弹性可能或者是紧张度能好转一些，和这个眼下睑的肌肉可能那个肌肉张力会好一些，但是它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眼眶隔的那个紧张度的问题。如果想完全去掉眼袋的话，是通过手术的。
2: 最近在网购平台呢，出现了一些特别神奇的水果，像什么蓝莓葡萄啊、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反正就是光听这名字啊，让人感觉呢这是两种水果拼到一块儿去卖的。结果啊，有人就上当了。有位网友呢就想吃芒果，于是买了一份芒果凤梨，结果收到一看啊，就是一盒凤梨。这所谓的芒果根本不见踪影。店家说了啊，说人家这名字啊叫做芒果凤梨，实际上就是一种凤梨的品种。因为名字呢叫做台农23号，正好啊有一款芒果不是也叫台农吗？所以就凑在一起了，叫芒果凤梨。还有更离谱的啊，就是有消费者买了所谓的蓝莓葡萄，哎，到手之后呢就是普通的葡萄，商家解释说啊，说长得像蓝莓。那按照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啊，品种名称是不能让人误以为是另一个品种或者具备不存在的特性的。比如说你叫芒果凤梨，那大伙儿自然就认为这跟芒果有关，这不就误导了吗？而且啊，这种噱头呢，其实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靠忽悠来进行的买卖。这要说起来啊，迟早得翻车。所以咱们的消费者呢，也得长个心眼儿，别光看这名字好听啊就下单了。买之前啊，您最好多问问，或者看看有没有标注正式的品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其中啊，有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在王的宝藏展区。那这里呢，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啊，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呢，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去了解西潘王陵遗址啊，考古成果。它呢，被称为是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比如说啊，有一件墨切金冠饰就是造型独特，中央雕刻着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双目呢是以凤凰石和金圆片镶嵌，眉弓凸起啊，并且悬有梯形坠饰，口部呢是以锥螺贝壳啊嵌出了獠牙，脸部周围呢延伸出8条类似于章鱼的触手，末端为鲶鱼形的神话生物。策展人解读啊，说这件冠饰呢通过猫科动物和海洋元素的结合，构建出大地与水域超自然世界的关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我们的生活帮帮忙呢，是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李先生啊，他说本人70岁的母亲呢，陆续给美某融公司啊转了12万元，做了项目之后脸肿了，但是店员称说是正常的，然后店里呢还不给合同和发票，收据啊也都没有，无法去退款，店员啊只是说能够转做项目，本人不同意，望关注。下一位是李先生，说4月30号呢，本人在某 APP 中啊买到了过期商品，然后获赔了1000块钱之后。

0: 就无法下单了，客服让等候15天，说啊其他的手机呢可以下单，于是就认为自己啊是被这个 APP 给拉黑了，忘关注。那如果在生活中啊您也遇到了一些操心事儿、烦心事儿、难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96168，我们来帮助您。
1: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2: 去去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
1: 了。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答了吗？
1: 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7: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1: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0: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2: 选海参。
3: 嗯，我选海参，
4: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4: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3: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2: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5: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6: 个大的好，
5: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6: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5: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7: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8: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7: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7: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0: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1: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0: 你看
11: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10: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8: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1: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8: 的。
11: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针之首的海参，
8: 首选
11: 首选。
10: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8: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0: 差不多。
8: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1: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2: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3: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4: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5: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6: 不硬

0: 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3: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0: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3: 对，
0: 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
3: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对刺儿，
3: 对
0: 有刺儿
2: 的神，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3: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然后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3: 对。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2: 是的，
0: 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泡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各顶各
3: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3: 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

0: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出主意。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看这里头，
0: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4: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4: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2: 原产地。
1: 哦，
2: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4: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4: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4: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5: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5: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6: 杀了以后啊，直接给他凉两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6: 哎，
0: 是吧？
6: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5: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6: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5: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6: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去蒸煮。
5: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6: 对。
5: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7: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5: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
7: 的
5: 感觉了？
7: 你看咱家的海参
5: 啊，哎呦，
7: 每个呢
5: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7: 对，
5: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7: 在5天。
5: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5: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对对。
5: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6: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去单冻。
5: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7: 对。
5: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7: 30度以上。
5: 零下30度。
7: 对，这是液氮速冻。
5: 液氮速冻。

0: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嗯，
3: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1: 过
3: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2: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4: 量。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
3: 哎，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5: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6: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5: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2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5: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5: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6: 对，
7: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8: 俗话
2: 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5: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2: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7: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7: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3: 就差不多了。
7: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7: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
7: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7: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7: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7: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7: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7: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3: 哇，
1: 油亮油亮的，
7: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3: 我先来了啊。
4: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3: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4: 很好吃。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7: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4: 又，
3: 哇，我看着都馋了，
7: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4: 对，
7: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3: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3: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3: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到3斤，今天再次

0: 升级到3斤半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0: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好，我们是手机内存频道。
4: 北京五月哪里拍照最出片？
3: 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4: 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3: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您最担心什么？
1: 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2: 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
0: 施工哪些规范必须遵守？
3: 上面你看不见不需要管。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0: 安全隐患如何规避？
3: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敲
4: 出来。
0: 局部保留，做好防护有讲究。
5: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再探工地，守住品质红线。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又是和方总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多大？
3: 170多平米，
6: 哎呦不小。
3: 像天通苑的房子面积都较大，我们在这里面每年要做这个好几十户吧。这里面的这个业主呢，他们的年龄段位啊，都在可能在50往上走较多。
6: 他们这个时候呢，正是要悠享晚年的时候。
3: 对，就是
6: 老年生活要过得更精彩。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家呀，给它装好了。
3: 对，这家工地啊，就是水电刚改造完，
6: 这是重中之重。
3: 对，所以说呢，我们来把这个基础做扎实，我来看一眼。
7: 你好，
3: 刘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今天我们来查一下工地。
6: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8: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6: 挺好的。啊，
8: 做施工也很规范。
6: 这工长怎么样？
8: 工长可以，
6: 可以吗？没关系，他在，你也可以当他不是。
8: 他要
6: 有什么要批评的，你可以说。
8: 他要问题，我
3: 实话实说啊。在查工地呢，我觉得是我们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好。
8: 是，
3: 我觉得我们实事求是。
8: 实话实说，没问题。公司做的很到位。
6: 这次为什么要想着装修？
8: 嗨，这不是一个是房子住了20年了，
6: 20多年了。
8: 有一天晚上，咣当一声响，卫生间房顶子掉下来了。哇，
6: 没砸到人家，万幸。
8: 对，它是那个铝扣板，过去都是用那个细铁丝。啊，
3: 对，掉的，容易不行。
8: 对对对，正好也退休了，说趁着这个岁数还可以折腾一把吧，确实累人。
6: 那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8: 我呀，那天晚上。

0: 看电视，
1: 嗯，
0: 正好换台就换到您那个节目
2: 啊，正好我
0: 而且是尾声，就正好出那个您的电话，还有那个叫什么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1: 啊，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0: 搬家，这个是其实是我一直考虑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一看有这个，那时候快九点了，我记得我给您公司打了一电话、我以为都下班了，哎，有人接，这一说聊了两句说，说第二天让设计师过来吧。第二天就派张设计师过来了，一聊还是很开心的，
2: 嗯，
0: 沟通的很畅通，是吧？很好，
2: 是吗？
0: 对，完了就当时就定下来了，
2: 就这么快、
0: 啊，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做这么多年装修，你见过没选过第二天看一电视，晚上打电话，第二天就定了吗？
2: 当初那个要装修的时候，有些什么担心吗？
0: 首先你等于电视台替我们把了第一关，
2: 对
0: 吧？您给他们做这个宣传，肯定是对企业有过资质啊，各方面都有过考察，
2: 因为不然的话他不敢。
0: 对呀、啊，我也查了一下，怎么着，口碑挺好，二十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是吧？
1: 谢谢，是的，
2: 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您呢？
3: 我担心的时候就是细节，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施工完了你看不见，你维修起来也麻烦，而且本身我们说句实话，对这个也是外行，不太懂，
2: 嗯，
3: 你知道吗？不过现在接触起来，慢慢的这种担心也就基本上就打消了。
4: 这是一套房龄在20年以上的老房，有些设施已经很陈旧了。窦先生夫妇俩想趁着退休把这套老房重新装修一下。这套房的面积不小，有170多平米，3室2厅的格局，目前施工正处于水电改造阶段。
1: 青青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啊，业主朋友在这了，为什么这管子有粗有细？
2: 有粗有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
2: 你给介绍一下。
1: 这里边啊，其实有很多4平方的线，
2: 四平方的线就相对来说粗一点，是吗？
1: 对，三根啊，它就相对来说比2.5平方的线要粗。
2: 火线、地线、零线。
1: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肯定有空调的
2: 啊，
1: 有冰箱的，功率大的，对吧？在这里面它就4平方的线，也有的有像卧室啊、照明啊，有一次插座啊，
2: 2.5的、2.5的。
1: 对吧？所以说呢，这里面有粗有细。其实，在这里面啊，就是很多细节，中间留了一点空。
2: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这个我知道。将来那个就是抹那个水泥啊，它能进去，
1: 对，密实一些。
2: 哎，对，如果说你中间不留空，它进不去的话，里面是空的。
1: 空的
2: 话，你走起来之后呢，就容易什么呀？脱落。你这个留了缝之后，为什么要打那个卡子呢？就是要把那个足够的缝留出来，这样的话水泥下都渗进去了，
1: 对，
2: 它就能两边都给你支撑，动都不动啊、
1: 就这里面挂上有砂浆了，它就牢固，
2: 水泥砂浆就牢固了，
1: 牢固了，不打卡就不行。
2: 嗯，
1: 咱们再看这啊，这个地方，
2: 嗯，
1: 我觉得很多业主都不知道，
2: 啊，
1: 包这个铝箔纸
5: 做屏蔽
1: 啊，
2: 强弱电，
1: 嗯，
5: 你看这有网线要做屏蔽，
2: 对。
1: 你看，哎，他对这个网络这块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有
2: 这个强电和弱电的问题。
1: 对，走网络线的时候和强电有交叉的时候，就会用这种啊铝箔纸隔离一下，保护一下信号。如果都是强电，那就不做了。这些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
2: 是，
4: 隐蔽工程施工规范与否，是检验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施工规范、用料扎实，才能确保隐蔽工程没有隐患。
1: 秦天老师啊，你看到很多工地，这个卫生间的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1: 啊？
2: 这防水刷了吗？还没刷吧？
1: 没刷，
2: 还没刷。
1: 啊，没刷。
2: 嗯，这是墙固刷了，到顶了。
1: 哎，到顶了。
2: 对，
1: 这个细节非常好啊，秦天老师，你的眼光很独到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2: 嗯，
1: 啊，就做到这了，因为这马上吊顶吊到这了，
2: 对，
1: 啊，
2: 上面就看不见
1: 了，在上面你看不见，不需要管，
2: 嗯，
1: 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我就觉得是一种态度，
2: 嗯，
1: 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个东西啊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2: 很用心，
1: 对，你说看吧，现在北京的这个90%的工地的这个活，油管在这上面都是空的。啊，他说这句话会是白抹了，但是我们呢态度特别特别的明显出来，就是说我们把基础做扎实了，而、啊、不是
2: 完全打牢
1: 啊，我完全打牢了，而、啊、不是在做啊做到一个什么半喇子，你像这个都上啊非常好，这是主体的，做的非常好啊，都到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细节

0: 很多的工地都做不到。再装修的业主去看看你家的卫生间，这个抹灰是不是抹到这样子了？你让他抹到这样子了，我觉得你就放心，这个工地做的就非常到位。
1: 厨房卫生间施工一般都会涉及吊顶，有了吊顶，空间就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对吊顶遮挡隐藏的部分是否同样进行施工，则是对装起的一场考验。有的时候啊，吊顶遮盖的不只是一部分空间，它还可能遮住一些人的良心。
0: 水电咱们都看了好多遍了，这个卡子对吧，冷热水这个卡子啊，电走在上面，水走在下面，
2: 是啊，我们看这个看细节，您把这个给我，我给大家指一下啊。首先这个，因为方总刚刚所说的这个卡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因为这是水，这水有压力，两边10公分各自要打，这更小一点，但是这是固定。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还要看什么呢？这是热水啊，看它的三层的接头，双眼皮。
0: 对，
2: 这我专业吗？
0: 是绝对专业。
2: 因为我刚刚就是方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看这些细节，看每一个接口，每一个接口的那个双眼皮，它是不是四周是非常均匀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接口那热熔技术，如果说你接不好，那边特别厚，这边特别薄，那薄的地方肯定压力承受不住，容易跑冒滴漏。这个不错，手艺是真好。
0: 就是看细节，看细节。这个管子，就是说这个管子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啊，他滴很多这个建面剂啊，
2: 对，
0: 水泥啊，像那个
2: 滴了一些东西在
0: 管子上，
2: 好看，
0: 他不处理，等干了以后
2: 再处理，麻烦了，
0: 这麻不好处理了吧？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就很好，做的就要
2: 做了保护
0: 啊，做了保护。
2: 太
0: 老杨，这个是业主的要求还是你自己做的？
3: 就是我每家就是这样。
1: 优质施工不仅讲究工艺标准，更要注重服务思维，精细化管理，杜绝施工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是给业主更贴心的保障。
0: 所以你看这个老房子，当时我们那时候做窗帘盒啊，做门套夹口，打了好多大型板。
2: 对，
0: 打眼是为什么？把大型板给电厂上面封3号板。
2: 对，
0: 杨工长，他这个牙口做不做牙口
3: 通道？
0: 啊，做呢就可以。
3: 还要做？
0: 做。假如话不做的情况下啊，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啊都给掏出来。
3: 好，
0: 知道吧？
3: 那现在要做就得保留了。
0: 对，
3: 做就
0: 可能
3: 保
0: 就不就
3: 那不用扒了
0: 啊，不用扒了，把它整平了就行了。
3: 对对对。
0: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
2: 拔出来，如果不拔出来会怎么样？
3: 吸骨，
0: 它吃骨就涂料腻子拔不住啊。
3: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它这样会脱落，就会影响到美观度了。
1: 老房装修，原有基层牙口等老旧结构需要做有针对性的改造处理，因地制宜定制施工方案，兼顾实用与耐用性。
0: 这个地方是空的，如果准备敲掉，你看下面啊，它这上面如果要空骨的话，你先。都敲掉
2: 了，
0: 再重新弄，给它挤得处理好了，不然的话，将来时间久了也是脱落。
2: 对，
0: 就这个边上啊。
1: 此番检查，除了这处有点小问题外，整体看，无论是施工还是服务，基本都做到了规范到位。这个结果，方总比较满意，于是借机和现场的工人聊了起来。
0: 在这个润云干多少年了？
4: 6年了。
0: 这个工长欠你钱吗？
4: 不欠啊，到月就得发。
0: 到月就得发是吧？
4: 对对。
0: 在干活当中有什么不愉快的有没有？
4: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根据杨工长活还可以吧？
4: 可以啊。
0: 啊，就每年就不愁。啊，
4: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今天我看也都在啊，今天聚上了啊。
4: 啊，那是我爸。
0: 啊，是的啊，你看看这一点就很难得了啊！很多人都是不希望自己孩子是干这个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你为什么让你儿子也来干这个手艺呢？
5: 因为他不认输，他们就你只能干工打工啊。
0: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跟你讲，很多坐在办公室的啊，他一个月拉着3000，你家儿子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4: 一个月1万多吧，
0: 至少1万多吧。
4: 嗯，对对。
0: 你看你这个作为父亲的啊，你还是觉得很能挣钱。自我们农村走出来的， 可能更多的是想改善生活，然后呢靠挣钱靠手艺，对不对？
4: 你那个农村不读书啊，你干装修还是挺好的，哎，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0: 杨工长对你怎么样？杨工长，
4: 那很好啊，
0: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是作为公司领导，我是调查调查。

0: 是是，不跑不可能干这么长时间
1: 啊、
0: 是吧？
1: 在美元干了六年，可能在六年之前也是干这个行业吗？
0: 是是
1: 啊，
0: 以前在那个别的那个
1: 啊企业，为什么到这边来六年前？
0: 哎，我觉得杨总特别好，给钱给的特别痛快，然后就一直在润祥干。
1: 啊，那你在之前是要钱不好要？
0: 那个钱给的，哎呀，太磨叽，有的时候一两年挣个一万多啊，过个两三年才给你。
1: 所以干的就心里不愉快吧？
0: 啊，肯定，你是遇上员工了，人家给钱痛快的，是不是？那你就给他干呗。
1: 所以说啊，这个。杨部长过来，这个老杨同志呢，我这个在润园干了
2: 十三年了
1: ，
2: 非常好，干活呀、啊，发工资啊，
1: 结算
2: 啊，结算都到位，润园工资啊给我的及时，所以我给我的工人工资也非常及时，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啊，干活是。非常高的啊，
1: 标准高
2: 啊，标准高，必须把它做好，让客户满意。
3: 高质量施工离不开专业的工长与稳定的施工团队，作为装饰公司，更需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的工艺标准，还要保证一线工人的薪酬及时足额的发放。
4: 这回检查完了，您看这整个这怎么样？
1: 对，
4: 是不是？
1: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邓先生非常好。啊，我觉得呢，这个有几个点，我会啊，您说一下，汇报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规范性比较好，这个整个的水电路做得很清晰、很标准。啊，使用的这个管子呀、空间啊的这个规格啊，包括这个卡子的距离啊，都很好。尤其是卫生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墙面的找平啊、工艺啊、这个钢丝网啊，包括的这个每一道的工序，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后期交付的时候，我们还。会过来这个检查的，
5: 你看看，我就觉得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方总经常来工地转，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工长呢，其实心里也有压力，
1: 密集查，
5: 密集的查了之后呢，大家就也都不敢那个说不做到位，所以这双方啊，就促使我们润园的工地呢越做越好。相信啊，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看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很感兴趣，也想找我们的润园来做装修。您得给点福利了。
1: 福利啊，我觉得呢，润园的这个福利呢，不像其他公司的福利啊。我们呢，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已经合作了17年啊，就是都是老顾客多。
5: 对，
1: 五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呢这个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5: 对，
1: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五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找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爱格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啊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是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3: 省钱环保，老物件保留有门道。
6: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3: 方便舒适，人性化设计有技巧。
6: 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给你放进去，这又给他利用空间了，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3: 检查了水电与基层施工的细节，接下来此番巡检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聚焦这一项目的改造难点，成品保护。
1: 昨天我在了解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知道，是不是木地板保留了是吧？
7: 对，
4: 是那个地板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7: 挺贵的吧？
4: 很贵，430一平米。
7: 现在你1430都买不到。
4: 对，游牧的嘛。
7: 你看，
4: 当时买的时候就咱们也不太懂，我就看反正搁水里就沉下去了，这木板子。
5: 哎呦，那说明它密度高，
4: 是那个游艇上用的那种。嗯，
7: 其实你知道吧，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还在了解价格的时候，他舍不得花钱。嗯。然后呢，再装修的时候，有的住3-4年、4-5年就到处不行了，然后要扔掉了，然后重新去换。嗯。再换一个呢，质量质量不是很好的。
5: 对。
7: 又住4-5年又要换，重复性太多，导致这个
5: 反倒。这个价格
7: 多花钱，嗯，一个是浪费精力，第二你这房子一装修要花时间，嗯，第三个你要重新买这个甲醛啊，有一些这个苯啊、甲苯之类的，它可能有可能导致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往往刚装出来的房子，有的很多人要放，我也不敢住啊。
5: 对，
7: 你像这个屋里吧，你随便住，
8: 对，嗯，
5: 对
7: 吧？踏实。
8: 但是帮我们这个保留是保留了，给我们带来好多困难。
5: 是是是，
7: 我说这困难是值的。
5: 对，你看这是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瑞源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4: 对，
7: 最重要的，它是环保装修，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贴合。
5: 我们是说的对不对？
4: 对，
7: 对吧？
4: 咱就是小张，人家是不嫌麻烦替我弄，本身我是跟他说就是不行，把地板起开，就给我保留，然后再铺回去。
5: 嗯，
4: 后来他就考虑说再铺回去有可能就可能没这效果好了，就采取保护，这不是添了很多麻烦吗？
8: 对，因为那个地板的话，它原来铺的时候一块拼在一块，它的缝是均匀的，因为你把它拆完了以后呢，因为那个地板会有热胀冷缩嘛，你再给拼回去以后，你不可能这个缝跟缝比较匀了，第二个是还费钱。
3: 原来啊，窦先生老两口要求此次装修一定要完好保留原有的地板窗户，而这一要求却成为让设计师非常头疼的一道难题。
8: 你选择材料保护的时候，我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呀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因为石膏板它有吸水，稍微有一点点水，它是可以吸附的。对，就像这个墙面。正常工人干活就拿一个水管跟水龙头一接，咵就往上呲了，对吧？窗户一关，门一关，闷一下，下午就能铲。但是这个不行，这个就是拿那个喷壶，一点一点的喷。
5: 嗯。
8: 然后呢，喷完以后呢，下面有水是吧？那我还得
5: 擦一下，
8: 我还得稍微擦一下。
5: 所以要做好保护。
8: 然后就是这个呢，墙面铲除啊还好，那就费点工呗。
5: 对。还有什么麻烦？
8: 电，你可以看，你看我们所有的走电方式和原来看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对，你正常来说常规水走顶电走地，对吧？这是属于大家都认知的一个范围内。
5: 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呢这个厨房卫生间水电是走顶，客厅房间呢都走地，
8: 对对对，
5: 这是常规的操作。
8: 对对对，因为在建筑规范里边，水电不能是横开槽的，大于30公分它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这个时候就要让它这个电啊都走顶来做了。但是你走顶，楼板还不容易开槽，因为楼板它是现浇的，我们来了以后都看到了，就是开槽也只能是 S 弯，就比如说有的要走一个灯线，它也是 S 弯开槽，那我要走那么多插座，还要走网线，我要走空调，
5: 那都烂了都
8: 啊。对，那整个顶都废掉了，
5: 就废了。
8: 对对对，所以说那我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建议还是走一个石膏线，线啊咱们套个护道管藏起来，然后你看从那边下来走的线，包括从这个下来都是开着竖槽，没有破坏这个房子本身的结构。但是干活的工人肯定是不乐意的，说实话，包括工长都不乐意。当时来了以后就说不行，你这样干的话我太费工了。
5: 对，因为你从上往下开槽就长啊，
8: 关键是这个费钱呀，你知道吗？从点位，你要算点位，从下往上走，那工长都说了，我从下面来走，那我这一个点位才多少钱？你给我来回窜，那点位那肯定是贵的呀。所以说相对的来说，它的成本会高很多的。我们核算我工程量，用工加上材料的话，他家是3间房，我们大概核算下来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3: 业主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花冤枉钱。针对业主的特殊需求，设计师详细说明了解决方案以及清晰透明的报价，这不仅让业主了解了施工难度，也保证业主明明白白消费。除了地板需要保护的，还有窗户。
6: 这个窗户其实是3年前左右他给换的，也挺新的，所以说这个也就保留了。但是其实保留了以后，你看我们保护的还挺好，但是就有个隐患。你看这一块，你看这是个地方，
9: 这是铁啊，
6: 这是铁，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要是有遇见这种情况，如果说直接刮腻子，那这一块你就想象一下，腻子和这个铁这一块连着一起，那肯定掉啊，能刮住我就凑合着给你刮上了，时间长也裂，
9: 时间一长肯定一个裂，第二个肯定往下掉。
6: 对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如果说你家里边也遇见这种情况了以后，我们两种做法。第一种，不想爆牙口的前提下呢，把这块位置用一层石膏板在
9: 挡住，
6: 对，加一层石膏板，然后呢把这个空间找方，然后呢再进行刮腻子刷漆啊，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方法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用石膏简单找一下平，然后呢包一个牙口套，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9: 解决这问题了，
6: 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合页啊，你看它这里都有合页的。
9: 别打不开啊。
6: 对，
3: 老房啊，结构复杂，装修时遇到的问题多，有些小的隐患不注意，后期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施工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因地制宜，尽可能的兼顾美观和实用。
9: 这厨房还挺大。
6: 对，这个厨房确实大，但是是改造过的。
9: 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6: 原来是站在这个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是有一道墙的。
9: 就这边是厨房。
6: 对，这边是一个厨房，这边是一个小一点的餐厅。但是呢，因为客户的朋友特别多，然后一来的话都来五六个、七八个，而且他喜欢
9: 做饭。
6: 哎，对，朋友还特别喜欢他做的饭。
9: 我就喜欢做这些，结交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喜欢吃饭。
6: 然后我们在设计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确实是也是用了心了，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设计的。首先呢，我们考虑到想要一个大的一个餐厅，因为也能容纳六七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人的时候，十几个人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空间给扩展开。那我们就把这个墙给拆了，拆完了以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空间它完全是一个空间，有个十几平方，那朋友来了，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在这边说。
9: 这不是也有问题？你到时候在这炒菜那边，这不是油烟的？
6: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利用它这个阳台这个空间了
9: 啊。
6: 我们把这个阳台的话是给它做了一个中厨，在那里边有炒菜，有油烟的部分，
9: 就在那里。
6: 对，都在那边。
9: 中间隔绝了吗？
6: 中间有一个推拉门，而且在推拉门的旁边，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小一点的储物盒，然后里边放一些那个调料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它的西厨了，西厨的话就特别简单，就是洗切啊，就是这两个功能。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个高柜，全是电器小高柜了。 对，
9: 这里坐七八个人没问题，
6: 完全没问题。
3: 格局优化不止提升舒适度，还能延伸视觉比例，解决空间压抑的问题。
9: 这是我们的800库的设计吗？
6: 这个不止800库了。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客户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因为客户的话呢，都觉得他屋里边特别多嘛，房间也特别多。他说我大不了腾出来一间房，我储物呗，我什么都能放，对吧？乱七八糟我都当一间房，当个储物间了。其实我跟他讲，在真正生活里边，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要分类收纳的，比如说梯子呀，比方
9: 是要有一个杂物间。
6: 对对对，有一个杂物间的一种概念，我跟他讲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厅啊本身也特别的大，那咱们是不是说有可能把这一间这个位置啊，咱们就做一个杂物间或者做一个储物间。咱们可以想象一下生活一些场景，我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那你们出去玩的时候肯定拎着大箱子回来，
9: 哎，
6: 在那玩几天回来了以后，你回来以后你的箱子你很累了是吧，你箱子夸就往那个厅上一扔，可能两天你才收拾。那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储物间的话，你是不是往储物间一扔，我屋里面还是很利索很干净的，
9: 是
6: 对吧？
9: 对。
6: 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既然说要保留的话呢，咱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就倚着你的定原来的成品家具，我给你放进去，比方这个宽度600啊，这边也保留的600
9: 啊，
6: 刚好是他原来的旧衣柜。我说旧衣柜的话呢，把门给你拆掉，只留个框架，
9: 哎呦，
6: 然后呢把你的旧物啊都给你利用起来了，两边全是他原来的旧柜子。所以说这个客户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哎，他说这个点还挺 挺满意的，也很好，就是又给他利用空间了，然后呢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他说其实这样的话我又省一笔钉子。
5: 哎呦，这挺好。
6: 对对，
5: 所以你看真正好的设计师呢，能够在这个你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您自身家里的这个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一个合理整体的规划。
6: 对对，
5: 这也是整装设计师的优势所在。
6: 对，
3: 从工艺标准到设计巧思，从细节防火到空间重塑，润园装饰全方位适配老房改造需求，用专业设计

0: 取靠谱施工，换新老旧大三居。
1: 五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2: 对，
1: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
2: 嗯，
1: 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
2: 嗯，
1: 啊，这是五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找人员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爱戈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啊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省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3: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政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0: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巡回照，北京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欢迎。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啊，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开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它是暗合页，如果明合页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0: 苏老弟，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1: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3: 是的，
9: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1: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10余年经验的王炎亮王老师，有请。
13: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是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1: 换一扇窗，
12: 对，
11: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3: 所以

0: 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进来避坑。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2: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3: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4: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0: -9度，对吧？
4: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0: 现场能不能打开？
4: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明月吗？
0: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2: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3: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挂的。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1: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3: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1: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2: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0: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0: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3: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0: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4: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0: -9度，对吧？
4: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0: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4: 咱看一下
0: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4: 51度。
0: 哇，哎，这个温度。
4: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0: 哎，
4: 啊，依然是
0: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3: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0: 对
4: 的，
3: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0: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量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6: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3: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7: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0: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

0: 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氩气，那么这个氩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1: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2: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3: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开空调一小时，保持三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啊！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不少光。
3: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二，降噪。
4: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7: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动特别大。
5: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2: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6: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0: 嗯，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6: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美悦吗？
0: 是不是？
6: 对呀、啊。
0: 嗯，
8: 但是这样吗？
0: 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6: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0: 再听一下。
6: 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0: 是的。
8: 特别的
0: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4: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点通视窗通过3波2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夹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3，密封。
5: 特别的糟，刮进来的土。
3: 刮风的话呢，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9: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印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0: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1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2: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2: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

0: 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1: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2: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1: 窗扇齐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齐平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哎，对的，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齐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窗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3: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1: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大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4: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1: 是的，
4: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1: 一般我们用到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三零四，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户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
0: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5: 哦，12级11级，
1: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5: 你关它上窗户，
1: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5: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5: 对。
1: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5: 是。
1: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4: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1: 是的，
4: 对吧？有那个金属。
1: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4: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了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1: 对，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7: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过了。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4: 我们又要 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1: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2: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5: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10: 好敞亮啊，
5: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啊？
12: 误差在几微米。
5: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0: 对对对对。
13: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5: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10: 打孔。
5: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0: 了。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0: 这词儿是
5: 听都没听说过，
10: 没听说过。
1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5: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0: 对对，
5: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5: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5: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2: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那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全响光。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5: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4: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 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啊、逐项加价呀、啊、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1: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价

0: 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两波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生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1: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定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3: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设计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业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1: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4: 是的，要花钱的。
0: 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4: 先占个名额，
0: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1: 点通实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就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4: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0: -9度，对吧？
4: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0: 现场能不能打开？
4: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明月吗？
0: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2: 对，防风防雨，你风性强。
1: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刮的。
2: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7: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不少。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小满，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定，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1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石，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爱生活每一天。
18: 现在咱们眼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
19: 到今年整整40年。
20: 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21: 您尝尝那个，
20: 刀工其实是粉饺。
19: 当然了，
20: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
21: 这设计啥意思？花香。
19: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21: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19: 对，
1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0: 今儿呢，继续跟陈静老师啊，我们找找那种寻常的食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来。
19: 啊，这不错。这不错，
20: 我今儿请你吃一个，我估计你应该是没吃过，挺不一样的。你看这图，
19: 烤鸭，就这个，
20: 见了。
19: 烤鸭我没吃过，疯了。
20: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家烤鸭啊，这老板我认识。跟我念叨很久，让我吃他们家这不一样的烤鸭。
19: 不一样烤鸭我也吃了很多
20: 啊，
19: 哎，配糖的，配盐的，配酒的，配什么
20: 酱的，
19: 芥末酱的，
20: 这我都吃过，但我也没吃过。据说，
21: 哎，这说到地方了，就旁边这儿，
20: 看这图，哎，等会儿我。
22: 对，
20: 它比较现代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灯光。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19: 对，现在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嘛，
20: 包括人家酒柜啊什么的。
19: 对，
20: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19: 嗯，
20: 哎，老板在这儿，
19: 来，
20: 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陈静老师。
19: 哦，
20: 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接下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21: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跟淮扬菜。
20: 嗯，哎，你看这表情。
19: 淮扬菜，
20: 人家就是淮扬菜大师，从这儿出身的。
21: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20: 等会儿，
21: 三种吃法。
19: 哎，好意思吗？
20: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21: 您尝尝那个
20: 吗？
21: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您吃完您感觉？
19: 我，你别怕我吃啊！对啊，这不就和豚似的？你要吃没买，我再说呗。
21: 嗯，好吃，
22: 真不一样哎。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
21: 它是烤鸭，但是
20: 肉完全不是烤鸭，哎，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
0: 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

0: 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的感觉。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2: 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
3: 这么搭配还是很少见。
2: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终于有这个了。
3: 松软的糖，这我吃出来了。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4: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1: 这是我们自己啊，那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4: 糖葱烤鸭，
1: 糖葱烤鸭。该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4: 就里边白白的那个。
1: 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次啊在一定的温度下，
3: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1: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为什么叫糖葱啊？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3: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1: 你看，有是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配上糖的香气，你看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苏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征北转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这些菜单。
3: 高级，
4: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1: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然后熬的粥。
4: 以前鸭架子要么做椒盐的，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1: 对，
4: 这挺不一样的。
1: 餐前餐后来碗粥，舒服。
4: 那是，
1: 反正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
4: 吃着顺口就行。
3: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4: 对
1: 呀，
3: 淮扬菜
4: 啊，对呀，淮扬菜呢？
1: 得嘞，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4: 这行吗？
1: 狮子头，
4: 这行吗？
3: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1: 得嘞，
4: 试一试狮子头。哟，这是啥意思？花香，
3: 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儿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等于在这汤里请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4: 哦，里边有两粒茉莉花，那
3: 贴完之后你这么闻，才能闻到那花香。
4: 哎，这讲究啊，
3: 讲究啊，来吧。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4: 勺下一下就一下就开了。
3: 对，你拿舌头一顶，滑，
4: 对，
3: 马蹄脆，然后加上那蜜豆，爆一点珠，茉莉花是香，在北部
4: 舌头一抿，把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对吧，爆
3: 汁
4: 啊，
3: 还真的挺好。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4: 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3: 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4: 行，看看，
3: 走。
4: 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5: 啊，对。
3: 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它隋唐就有了。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吗？
4: 这是，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3: 当然了。
4: 那您跟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5: 为什么要冻呢？它是麻冻的，里边比较酥，下刀就下来了。你看，
4: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
3: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当为成为形，它就不散。
4: 不至于梆硬那种。
3: 哎，别梆硬，梆硬下不了刀了。对，鲜肉滑，会跑。五花切完之后不均匀，这样呢，我们把这，你看这一个丁儿，这五花，你看，它有肥有瘦了。
4: 哎，那都标准的。
3: 哎，这就标准了，知道吗？
4: 所以家里咱们比如切肉，其实这种麻冻的状态也是比较好切的。
3: 可以做，
5: 切完以后啊，大概其还要给它斩一斩，稍微
3: 背一下，
5: 斩一斩，斩一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肉粒里面有刀口，抓好摔打以后入味儿。我们在煨它的时候，入口即化了，口感会非常好。
4: 看每个粒儿基本都是小方块、小粒儿，这个不能弄太碎、太细。
3: 因为叫大斩肉，大斩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是能看见的丁儿。
5: 对，
3: 是哎，
5: 太小了呢，打出来以后就像丸子，表面都是光滑的，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麻麻扎扎的，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好，入口呢，你看一粒一粒的吃的有口感，但是入口即化了。
4: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然后媳妇儿又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

0: 交叉一下。
1: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0: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0: 是，哎，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二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1: 走正门也能到啊，哎，走正门也能到。
2: 今儿啊，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1: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2: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这是。
1: 这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那边是食府，
2: 那边还有茶楼。
1: 哦，这还是茶楼。
2: 嗯，
1: 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
2: 配套非常的齐全，
1: 对，
2: 是吧？
1: 嗯。
2: 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
1: 我
2: 看看您买一下，
1: 色儿够深的。
2: 嗯，老汤，是不是？
1: 还真是，
2: 您尝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1: 对。
2: 哇，嗯，唇齿留香啊，
1: 弹牙的那种感觉，
2: 嗯，
1: 对，
2: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
1: 料，没有杂味儿，
2: 嗯
1: 嗯，卤芹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
2: 嗯，
1: 撕开那种感觉。
2: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是特别的弹，
1: 嗯，你别说它这老汤那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2: 怎么着也得10几20年吧，
1: 差不多。 因为你不没有10几20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
2: 哦，
1: 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所以它是中和性的。
2: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1: 丰厚的胶质，
2: 哦，
1: 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箩，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料的味道，
2: 嗯，
1: 但是它没有那么重。
2: 嗯，
1: 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下重了，你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2: 嗯，
1: 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2: 接下来咱就要探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了，是吧？
1: 嗯，对，
2: 您
1: 这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2: 嗯，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这
3: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2: 每天还得滤，
1: 当然滤啊，它得过，
3: 对，它得过渣呀。
1: 嗯，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你看上面有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
2: 这
1: 绝对是冻。
2: 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1: 它是冻纸，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3: 跟熟卤啊，
2: 熟卤。
1: 为什么问这个？
2: 嗯，
1: 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子挤一遍，再搁你个儿小，不出粪。
2: 熟卤就先焯水，
1: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
2: 嗯，
1: 就是人家讲究了，
2: 嗯。
1: 要是生卤的，就你老得开着，
2: 再焯水，
1: 而且出个儿大，因为你生的进去，生料嘛，是不一样的，
2: 嗯，
1: 而且焗火，这很专业啊，这个
2: 很实在，
1: 太实在了，这个。嗯，
2: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1: 嗯。这鱼头还真不小，
2: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1: 对，
2: 是吧？
1: 嗯，能感觉出来。
2: 哎，
1: 还真是，
2: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1: 还真是，
2: 就是纯焖，
1: 纯焖的。
2: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这部分，您知道吗？
1: 嗯，
2: 因为它的胶质感呢更丰富一些，
1: 嗯，
2: 而且这口感呢，您秃溜一下。
1: 拿饼蘸一下，热饼蘸一下这汁儿呢，是北方的传统。咱尝一下，尤其饼蘸完了汁儿之后，那辣就明显了。就你嚼到中间的时候，哎，咸鲜，它忽然后边上去了，那辣劲儿上去。
2: 嗯，
1: 这有点意思。
2: 这等会儿咱得上厨房啊，问问师傅去。
1: 我觉得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一下。
2: 要说这鱼头做的真地道，是吧？
3: 对，
2: 咱得问问康师傅。哎，咱这个鱼头这个有什么秘诀？
3: 这个鱼头啊，我们选用活鱼现做，而且呢，只保留。

0: 鱼头号三指肉，因为这个部分啊，肉嫩刺少，老少咸宜，
1: 就是鱼排骨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再往后就刺多了。
2: 对，这是好鱼食材选了。那您大概的酱料是什么呢？
0: 我们主要就是这种酱料，
1: 一定有老北京黄酱吧。
0: 对，
2: 甜面酱肯定得有，
0: 有个鱼的甜面酱是肯定不能少的。
1: 还有什么酱？
2: 还有什么酱？
0: 还有广东佛山的啊，海天黄豆酱。
2: 南北结合了，您这跨界了，您这。
0: 还有一个东北的石条大酱。
2: 嚯，
1: 这南
2: 四种酱，南
0: 我这么结合在一块儿，更就为了越发的突出它的酱香味儿。
1: 嗯，
0: 广东酱比较鲜。
2: 嗯，对。
0: 东北酱比较
1: 咸。
0: 咸。
2: 嗯，
0: 那个北京的甜面酱有点甜，把这种三种口结合在一块儿。
2: 我明白了，
0: 就
2: 豆子
0: 一个层次，
2: 豆子的种类不一样，
0: 对，
2: 盐不一样，
0: 对，
2: 水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不一样，它结合在一起了又不一样。
3: 然后您这个是这像是个辣酱，
0: 对，这就是辣妹子嘛，
2: 哦，辣妹子呀，
1: 啊，
2: 哦，这又有川的东概念了，
0: 对，对，因为现在呢，就是传统的酱招酱味太浓了，不适合年轻人，
1: 嗯，
0: 加一点辣口进去呢，就是适合年轻人。
1: 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它也是微微辣。
3: 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鱼头还有猪手之外呢，像他们家的这个火焰牛肉还有老北京烤鸭在这儿呢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这家店呢在我们北京城里可不多见，首先人家是园林式的酒店，
2: 而且历史悠久，都40年了，你想想，
3: 没错，
2: 而且呢房间呢有3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就刚才咱俩看那个多漂亮。 哎，然后呢餐厅呢就金五菜，就是，
3: 哎，
2: 但是包房还都不少，有时候差不多15-16间吧，
3: 包房，然后6张散台，
2: 哎，6张散台，
3: 哎，交通也特别的便利，
2: 对，而且是离地铁站呢差不多600米左右，
3: 嗯，
2: 门口这么大的能看到的停车场，你看多好。
4: 这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6: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4: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7: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4: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
8: 相当棒。
9: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下落下，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您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您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的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了，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米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你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的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啊，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1: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2: 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3: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2: 啊，这真放
3: 啊，可不是真放啊！这得认真回答。
0: 宋池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4: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哦，
2: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4: 等谁都行。
0: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啊？您都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2: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6: 那有什么呀？
2: 这没事
1: 啊，这是一种常态，应该是。
7: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6: 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1: 最佳人气是一号女士，
8: 大家鼓掌。
1: 最气人是咱们。二号先生，
3: 我的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呢吗？什么原因？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

0: 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2: 我也有同感。他实际你看在咱们休息室侃侃而谈，而且声音很洪亮，也很有底气，说明身体也挺好嘛。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啊，他明显的慢半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1: 语速很慢，然后话很少。
2: 对，
3: 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4: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3: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4: 啊、哦，真好啊，
3: 是吧、嗯？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什么原因？哥，我真想问一下。
5: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替直播间人问您的，他们说您是假发，我让您自己正一下面。
4: 对，假发就不用说了。是真的，我是有语言的那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6: 哎，您说的还真是，嗯，一般坐的那位置啊，都是有点紧张的。
4: 最早的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知道吧？
6: 知道。
4: 周六周七都有我的广告。
6: 那您按说，那您就
4: 13，
1: 我以前
4: 1390
1: 精品购物的粉儿，
4: 我的粉儿，我们打车收购广告，我要一天接好多电话的，业务上的事儿啊，那说话什么呢，流畅，
6: 语言能力很强的。
5: 但是刚才您在沙发，由于您的那个所谓的不善言谈，给您减分啊。
4: 没关系啊，我上选择不就是让电视前的哥们儿啊、亲戚朋友。在选择上等着大家。
6: 我告诉您，先生，剪辑出来的那个最后那个播出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2: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展示过了就行了，别人怎么评论那就是别人的评论。
6: 对，
2: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就是咱们一号女士，她一上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意思啊。后来你看刚才，你看她
6: 什么意思？
2: 就是
6: 您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2: 啊？
6: 不是，你说说，这是位女士，一号女士
1: 啊，
6: 就是你见到他的那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 哦，我觉得身材管理的挺好的，然后穿着很得体，说明他很重视这事儿。嗯，
4: 对，很重视
1: 啊。嗯，就是这一点是还是能那个。
6: 那么
1: 挺打动人的，因为我很在乎这个，就是这种仪式。
4: 工作生活都非常重视，
1: 嗯，
4: 很要得体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人的面前的。
7: 昨天理了发，
4: 聚聚头发，理发，
7: 他就很重视这个，
4: 很重视这个，
7: 比我强。
4: 大家这个
7: 下回下去学习，老魏
6: 啊，
7: 点赞。
4: 这个可能有人也学不来吧，
1: 因为
4: 平常就这样，
1: 对，这个
4: 20几岁、30几岁就是这样，
7: 学不来。
4: 人家都是晚上洗澡，我那会儿早上起来洗澡，
7: 对，有这样的。
4: 早上起洗澡再穿汗衫，
1: 干净，
4: 所有的汗衫，蓝色的明天就不要再穿了，就该穿白色的了。现在了，没办法了，就牛仔裤了。
7: 他屁股，
4: 当年都是那个小薄料的裤子，那皮鞋带褶的，一小褶一小褶。咱们这波人
6: 最时髦的
4: 是吧？最起码东单西单王府井。
6: 嗯，
4: 您说让我上澳大利亚、上美国、上意大利，他没有北京情怀啊！
6: 啊，
4: 为什么提不了别处啊？
6: 嗯，
4: 什么你五棵松、新街口你都提不了。北京最繁华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
6: 嗯，
4: 做生意也是在这条街上。
6: 嗯，
2: 所以说非常有品位的一个新人。
4: 也不是有品
2: 位。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最气人奖，你说我气人了吗？
4: 我给发的，
2: 您发的
4: 什么人气奖、气人奖都发给他了，
2: 都发给他了。您认为他哪一点最气人？
4: 气人奖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吃一辈子，他80岁、78岁，他还能吃这碗饭，还能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啊、小孩啊
6: 当教练，
4: 当教练。这个多气人呐、啊！
5: 那不是气人，那是你嫉妒人。
4: 对，我是嫉妒这一手吃遍了啊，一生
5: 一招先吃遍天。
4: 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时代淘汰的人。
3: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7: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了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

0: 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了。
1: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0: 开始啊，教过体育，
1: 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3: 都知道。
0: 小时候跟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4: 这家既然您说了，还有人投他吗？把您的观点也说一下。
5: 我最气人的一点是说，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6: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5: 等谁都行。
4: 您对他们俩的评论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有什么想法？
6: 您有什么感想？
0: 这没办法，这属于我天生那个，一个就身体健康，再一个我长得年轻。
6: 气死你们，什么意思？
0: 再一个，我给他们那个说，老年人也需要阳光生活，去向上。我多么想跟咱们那个电台去外边旅游啊！就只有这春节这几天，
6: 有时间，
0: 只有去那几天。回来以后，第二天歇了一天都上班呢，对吧？
7: 怎么办？
0: 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就我这个既要工作，也得生活，也得玩。我对生活就是这种态度，
6: 充满了信心，是吧？
0: 你别看，他是澳大利亚来的吧？我说一句。You are b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ee. 哦，
2: 好厉害。
0: OK?
2: 听不懂。
0: 别看我是教体育的，但英语要又说交流一下一般的我也没问题。因为我乒乓球我教过外国人打球。刚才我说那句就是 I love you 的那种高深的英语。
4: 是。
3: 先生内秀。
0: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讲，他说他的在西单那儿。那一年代改革开放，我还经过商了。
6: 你卖什么？
0: 业余是我卖领带，从天津进的。
6: 卖多少钱？
0: 1.5进的领带啊，当时卖5块钱。最那好丝带是卖10块钱，我一下进了300条。
6: 那您发了那时候
0: 300条，然后我就摆摊啊，就那当时
6: 都卖出去了，
0: 都卖出去了。开始啪卖不出去，后来我也上当了。他们那表面上是好的领带，真丝、
6: 底下
0: 那个根本都戴不了。上当了，我得卖出去啊！后来我把它好的，就马上的，我就摆着。有一些人
6: 这么厚道，人也作假呀？
0: 那就不挣钱嘛。
3: 那您吓他那个那劣质的怎么办了？
0: 劣质的，后来我就他有人就在那看啊，他说有一人就说我他想买那条，我说那条10块钱真丝的，他但说我想都要，他也是二道贩子。我说
3: 您又骗了别人了。
0: 然后对他说我说要你要买的都全买了，
6: 他都蹲子啊，
0: 我便宜点，我不是10块钱卖你，我5块钱卖你怎么样？他剁掉这么，因为他一看他也不赔啊，他们才卖人10块钱，他也赚。第二天晚上7点路灯底下
6: 交钱来了
0: 啊，大夏天的啊，我怕我还上当，我找我们一哥们儿。
6: 你上哪儿
0: 啊？一提包的领带，他一手交完钱，一手拿这个，他拿走，我掉完钱，我们俩啪就回去了。但是有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那不是那倒牛仔裤不都这样吗？
4: 还有好人吗？你说
0: 这那时候是改革开放，
4: 对，我们是不是这么好的？
0: 谁有能耐谁挣钱？
6: 但是您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往当年
0: 敢于暴露自己，我没事，
6: 勇于暴露自己，
0: 对，
2: 现在暴露
0: 吧。那我生活经历，
8: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我现在拿的这个小盒里边装的这个签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关切的有关婚恋的话题。那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您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您抽出一个，
2: 优先抽是吧？
6: 优先抽取，然后您可以指定现场谁回答都可以。那么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回答。嗯哼，来。
2: 好的，大声读出来是吗？
6: 啊，大声读出来。
2: 有点老发言，对不起。对方要求您在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
3: 你要求谁回答？
2: 这个必须给男士啊！
6: 对，
7: 应该是给我。
2: 对呀、
7: 啊，到时候我把那工资卡，到时候就
9: 交呗，
7: 就交呗。
2: 我问的，
6: 全交出，把卡都交出去。
3: 工资卡交出来了，然后那存折留下了。
6: 存折属于人家的那个婚前财产，那确实
3: 是的，
6: 是
3: 开玩笑，
4: 也不是

0: 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旦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了啊！
1: 啊，这真放啊！
0: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这得认真回答。有一部分啊，不能说很多，有一部分女士可能对于您这个，又说您看您那么诚实，这那个的是吧？就奔着您来的，回头您又把那卡又收回去了。您得从内心的说，这卡我交，还是怎么交？
1: 一个人两个人生活，女人来了啊，爱人来了，那也没必要，就是女人就是去拿着卡东跑西跑，手机一消费，想买洗衣机，想买什么大虾，想买什么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你就买呗，这谈不上过去那个农村来了，那你必须得把这钱给我，我有多少彩礼我得要什么的。
2: 你说是手机是付了，问题这卡绑在谁的手机上啊？
1: 就
2: 是绑在你的手机上，还绑在夫人的手机上？
1: 多做事情，多买东西，超市啊、商场也是，都是男人多一些就行了。
3: 意思就是说，我是不交，但我可以消费。
4: 男人高兴的时候买，不高兴的。
5: 那
4: 也就是说以后是你管家，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拿着那手机绑着你的卡，
1: 不能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你就完了，你就那吃什么，本来我想吃这个就自己继续买，你还要跟他说你去买那个，这个生活不便利。嗯，是吧？
6: 下面呢就是您把那签放下，然后您抽一个。哎，
1: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啊、你来回答。
4: 最不能接受对方不专一，
6: 这确实是。嗯，接着来。对，
5: 嗯，哎，这个好玩，
4: 包括精神上的、
6: 啊、精神上都不行啊。
4: 对方不愿参与你的社交圈，也不让你融入他的
0: 社交圈，是保护隐私还是防备？我念完了，我有一个顿挫，你们听清楚了吗？
5: 听清了，
0: 听清楚了。那你给谁回答？行使权利。
3: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会是面临的都是重组的家庭，但是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间，是相互要去融合才是真爱。嗯，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有防备。第二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哎呀，别那么累，各忙各的，该在一块的时候在一块，大家也开开心心，各自有自己的隐私权，我觉得也对。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嗯，我心里就
6: 是
3: 这么想的。
6: 他这个具体问题啊，就是具体到您，您怎么做？
3: 我就会认为我接受不了，因为什么？应该既然是选择在一起生活，就应该坦诚相待。但是如果说又非常愿意在一起，但是呢确实又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那就只能选择理解。选择理解就刚才讲的，哦，别那么累，各忙各的，我们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忙你的去，我忙我们的去，我们共同交集的时间把它去经营好就行了，这叫退而求其次。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第一次约会见面，你会你会选择约会在哪儿呢？为什么？
9: 如果你要跟我约会，我就约比较难忘的一个公园。
6: 约哪儿？
9: 女方认为北京哪个公园最好，我就带她去哪个公园去见面。
6: 哎，你认为哪个北京哪个公园最好？
5: 您应该这么问她：第一次约会去公园合适吗？
6: 那你听她的吧。应该去哪儿合适？我真不知道。
9: 去哪儿合
6: 适？您说去哪儿合适？喝咖啡、喝茶，还是进什么吃一顿？
5: 我觉得肯定是要喝咖啡，先坐下来聊一聊。
10: 我觉得就是去公园比较好。
5: 你觉得哈？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6: 这就叫百依百顺。
9: 如果让我选择啊，选玉渊潭公园。
10: 玉渊潭公园
9: 啊，就是在交易台旁边。
6: 离您家近？
9: 离我家也不算近，还行
6: 啊。
9: 因为那个公园啊，见证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10: 挺好。
9: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时在那跑步，能把我带进童年的记忆。
6: 啊，挺好，挺难忘的。嗯，来，您继续。嗯，

0: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1: 我不行。
2: 他挺聪明的啊，
3: 可以接受
2: 婚前的各自那个
4: 你俩人都好
3: 可以接受，
0: 接着来啊。
3: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
5: 又给他了，
2: 真聪明。
0: 给我啊，
2: 怎么安排吧？生活安排
0: 由女士安排。我是比较不太懂那个，那就谁跟我结婚，我就让我的新婚妻子就管那个。
6: 管经济
0: 啊，对对对，
6: 是吧？哎，对，说明确了
0: 啊，就管经济，
2: 就是全
0: 开销，开销对。
6: 就刚才头一个题，他就是，是吧？回答那个说那个公正不公正啊？说可以公正，我希望公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看好你了，你想干什么他都同意，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哎，对。
6: 然后您再行使权利，再抽一个，
0: 还抽啊？
2: 对对对。
7: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特别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0: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
2: 这等于不是他要对你深入调查，你得接着，咱们有规定，他指定谁？
8: 这就你们俩玩了呗。
3: 不用核实吧？不用核实吧？
2: 您就充分相信他是吧？看也看出来了。
3: 我是第一是也是通过第六感，第二我也有点相信这个。吸引力法则啊，还有一个投屏公证啥的，相信我吸引到的人还是不错的。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两人再婚遭到子女反对时，您会怎么做？咱就结束这个吧。
2: 你们俩不烦了？那个，首先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我那儿子，他根本，他很开通的，他不会反对的。即使他反对了，
7: 那我
2: 但也无效啊，对不对？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主还做不了吗？让他玩去啊！
0: 好，
3: 好，
2: 要不然我来抽一个啊。还没领证，对方跟您借钱，给孩子买房，借吗？来吧，借吗？不借。
5: 不借。
2: 我这摇头代表什么意思？
4: 这个真的怎么说啊？这那人家有困难，你说你要想跟人家好，
2: 那就是借。你别老是疑问句，把这问题等于推出来了。
7: 看量，开口的量大小，
4: 看人。
2: 买房肯定不会小的。
4: 这账怎么说呢？领证了哈。
7: 还没领证，
2: 还没领证
4: 呢。哦，上面还一个
0: 领证，
4: 还没领证，那就是什么都没那个
2: 啊。
3: 就借钱。
4: 你分析分析，什么？
8: 让您回答。
4: 什么都没那什么的，就借人钱。
10: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您的态度。
6: 没意思，你借完钱就可以什么和什么了。
4: 来抽吧，不去说话。
2: 您等于没回答，
6: 我们都把这问题推满了。
4: 结了婚了，领证了，一家人了，该借钱，你能承担得起你就来，你都跟结婚了是吧？
2: 没结婚，没领证，
6: 没结婚
7: 呢？孩子了吗？
4: 那还是没结婚
2: 啊？是没结婚，
4: 那就别借了，对，
2: 那就不借了是吧？
6: 明确一下，
0: 借的，
4: 别借了。
6: 借吗？
4: 不借，
2: 不借，
6: 借不借？再问一句。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又到我了。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姐姐，
7: 你总是那么关照，
10: 总可以多说一点吗？
11: 最大的困惑是就觉得不想将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个消息吧，因为我的收入应该是超过6-7位数的，然后那个收入应该是很高很高的，能自己看得上，然后还有能包容你的人，

0: 很难，所以不跨越。但是今天放松自己，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多接触。我要突破这一块，以前说觉得不见，觉得没机会，但是我觉得去了解的会有机会。今天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以前我的困惑在这儿。
1: 谢谢，就是刚才各位的这个答题哈，对我还有对我们现场的各位，特别是对电视机前的这些单身朋友或者非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呢都有一些启发啊。下面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做个小游戏。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啊提出来，然后看一看呢在我们的这本答案之书里边它是怎么解答的。从哪边开始？从小鲁花那儿还是从这边？
2: 我来吧。
1: 来
3: 示范。
1: 好，
2: 示范。
1: 哎，
2: 2026年我能不能找着一个适合于我的或者看上我的条件的人？
4: 念出来。
2: 你想知道的终归会了解。
1: 哎，这好啊。
2: 是吗？
3: 会了解。
2: 哦，中啊，你看我都有点晕。
1: 哎，那就说明2026年会给您一个明确答案。
2: 可能2026年我可能要了解一个人。
0: 你静待花开。
1: 对，哎，
2: 对对，这个回答我也感觉非常满意。
1: 对
2: 啊，由第二个人开始。
1: 啊。
4: 2026年我有2-3件人生大事，会顺利吗？不要计较。
1: 这意思什么意思？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实，就是实现，
0: 有可能很顺利，也有可能会有不顺利。
1: 不是，就是你不要
0: 太计较。
4: 结果不要计较。
0: 对，
4: 就是不管是什么结果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4: 不管是什么结果，不要计较。
1: 他也许是这样的啊，你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一种最理想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不要计较，你要往长看，可能未来是很不错的。
0: 可以，
4: 我想得开。
1: 对，
4: 我会接受一切结果。嗯，
1: 明白。嗯，
2: 先别翻书，先说。
0: 2026年你去墨尔本吧。
5: 找到人生的伴侣吧，今年。把握机会。
1: 把握机会。
0: 就是有可能要靠自己把握。
2: 这回答的很完美。
6: 我希望我2026年，就是我妈妈能活过2020年。
1: 啊？
6: 那？因为我妈妈现在生病了，然后对，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活过2026。也许找个人聊聊。
1: 也许找个人聊聊，聊聊你这个愿望是吗？
2: 对呀。
6: 不知道呀。
2: 这个我也觉得
7: 可以这么理解，
6: 对，
7: 就是你找个人谈一段恋爱，也许妈妈就
6: 好。哎呦，你这个解释很好，
0: 冲冲喜啊，
7: 非常完美。
0: 其实我还没想好，2026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啊，
1: 我慢慢想，没事。
0: 对，我2026年的话呢，我希望在就是生活中能让我遇见，让我眼前一亮的另一半。
7: 嗯，破圈儿，
6: 破圈儿啊！
0: 我今天遇见了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我就破圈了。
6: 哎呀，我天哪，
2: 好
6: 像真的很有意思哎！
2: 破圈儿，说不定他能达到他的愿望
1: 啊，
2: 是吧？嗯，我是这么理解，我不是你觉得这个
0: 需要你们的协助和帮忙，
2: 是吧？
0: 嗯，需要大哥的关照和美女们、姐姐们的关照，对吧？
2: 必须的。
1: 坐在我旁边的这对叫什么呀？刚刚献花接花的这对良人啊，能够顺利的走入结婚的殿堂吗？
2: 他给你们祝福呢，多好，咱们老大。
6: 谢谢。
1: 明确的表达想法，就是你们彼此啊，不管是公园啊，不管是咖啡馆啊，聊完之后明确的表达想法，该您了。
2: 老大既是给你们的愿望，也是给你们的要求，是吧？
1: 明确，真的，嗯。
6: 那我就是。今年能领证吗？
2: 好，看结果。
6: 刻意练习。
2: 什么？
0: 多接触，多了解，刻意练习。
6: 练习要把自己嫁出去，必须得刻意的、用心的来做一件事情。
2: 看看宋先生。
0: 宋老师，
8: 我的爱情能来到吗？
1: 什么？
2: 爱情能来到吗？
6: 爱情能来到。
2: 吻合。书中找答案。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6: 静心。
9: 哎，我觉得很贴切。
1: 哎，这里边有专一的意思，
2: 嗯，
1: 真的，
8: 静心，
1: 对，
2: 也有一个是有认真考虑的那个事儿、啊，
1: 对，静心想嘛、
8: 啊，
2: 而且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正确的答案，
0: 哎，要你们不要错过
2: 啊！对对对对、嗯，
1: 这不过是个游戏啊，
2: 嗯，
1: 但是呢，确实是，他也表达了一些啊，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抱着非常美好的期盼，
5: 嗯。
1: 过好今天，过好明天，啊，过好每一天，相信大家的愿望终会达成。
5: 嗯，
6: 谢谢。
7: 好，
1: 谢谢。
3: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9: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6: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7: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3: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9: 她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她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3: 没有什么东西，她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吃。
2: 珊珊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3: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4: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3: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1: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4: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3: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0: 萱萱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1: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是吧？
0: 我最爱吃的猪耳，
3: 你敢这么巧呢？
0: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0: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3: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3: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3: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0: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3: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

0: 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
1: 嗯，
0: 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
1: 嗯，
0: 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 对，
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
2: 嗯，
0: 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2: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
2: 嗯，
0: 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1: 也是一个老店了。
2: 嗯，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
1: 嗯，
0: 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
1: 嗯，
0: 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1: 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
2: 了，我买了，
1: 掰着吃，
2: 真的
1: 忽闪忽闪的吃，
0: 哎，特别的
2: 特别 Q 弹，
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 嗯，
0: 没有片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2: 嗯，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哎呦，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更好看。
0: 里边这脆骨，
1: 其实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这脆骨，
0: 哦，
1: 你看，
0: 哦，
1: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
2: 嗯，
0: 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2: 是
0: 爱吃，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比较一下，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
1: 嗯
2: 嗯，
0: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2: 嗯，
0: 试试分量啊，
1: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
2: 嗯，
0: 看看啊，198，
1: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2: 嗯，
0: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0: 一
2: 大肥肉，
0: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2: 嗯，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嗯，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

0: 实时点评一下，行吗？
1: 好啊，好啊。
2: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1: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1: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1: 慢慢吃，
0: 没问题。
3: 行，
1: 香
3: 香，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1: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哦、
1: 对，
3: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1: 猪耳朵爱吃，
0: 再尝一个。
3: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1: 我91，
3: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五香猪耳，
1: 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0: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1: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
0: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1: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1: 口感好
0: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0: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0: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4: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
0: 白芷，
4: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4: 肉蔻，
0: 肉蔻是吧？
4: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4: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4: 我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 准备放下锅。
4: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4: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0: 我准备好了。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4: 嗯、
0: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
1: 嗯，

0: 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十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2: 经常买
3: 啊，
4: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4: 我老吃这个。
5: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2: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1: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6: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6: 找娘家了。
1: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0: 一捏着骨头全酥了，
6: 鸡翅都没煮骨头
0: 啊，它肉掉了。
6: 烂乎着呢。
1: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6: 酥烂脱骨，
0: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1: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4: 这挺正宗的，
0: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2: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7: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1: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0: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6: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7: 哎呦，
0: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6: 刚出锅，
0: 闻闻
6: 闻闻，
0: 哇，香味浓郁。
6: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0: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6: 鸡翅都没煮骨头
0: 啊，它肉掉了。
2: 肉，
6: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0: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即化，
6: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0: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2: 啊，绝对香迷糊了。
6: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6: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
6: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6: 哎，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
6: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6: 55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6: 多少？
0: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
2: 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太实惠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儿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6: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6: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6: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6: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3: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3: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6: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3: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1: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8: 真烂乎，
9: 哎，是不错，这味道
10: 咸淡适中，
8: 不咸，味道合适，
11: 棒的，觉得香
2: 香，
8: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9: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2: 也不咸的，
9: 对，也不油腻。
8: 以前我坐火车路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9: 有
8: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10: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9: 太热了，烙2张饼，卷卷在烙饼里， 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6: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6: 其实是
0: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6: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6: 不行，
2: 米方
0: 是的
2: 配不出来，
6: 还真是。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啊，
1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11: 清爽解腻，
6: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1: 通透。
6: 嗯，
11: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6: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嗯，哎呦，我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6: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1: 当个下酒菜，开一点即食，
6: 哎，
11: 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6: 嗯，
11: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6: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6: 嗯，
11: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6: 哎，
2: 很方便，
1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伴，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3: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4: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5: 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3: 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9: 很纯的，
8: 也细腻，
10: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2: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7: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1: 多少钱啊？
2: 猜猜。
11: 60-70，
7: 也就60多块钱，
11: 差不多了吧？
2: 60多，108。
11: 买几个？
2: 18块，6个呀。
11: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2: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7: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2: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7: 这个方法快。
2: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呵，
11: 那好新鲜啊！
7: 对，
2: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1: 也还挺顶当。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2: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2: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7: 对，
2: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1: 他不是不让你卖，他
2: 或者是驴火破虎马肉。咱看看这些加起来，
1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2: 一剁吧，好多呀。
1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2: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1: 对呀，
7: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1: 可以呀，
2: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1: 就是的啊，
7: 还算计。
2: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2: 值不值？我就问你，
11: 太划算了。
2: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1: 没错。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7: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9: 你赶得急的，你赶得急，你还
1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嗯，香，
12: 好吃。
1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5: 驴肉是真香，
6: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2: 你们俩来点吗？
9: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2: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5: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9: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2: 特别过瘾。
1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2: 好。
3: 挺喜欢的，
13: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13: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

0: 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2: 炖的挺烂乎的。
0: 嗯，
2: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0: 很
2: 纯，也细腻。
3: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4: 真驴肉。
3: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4: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5: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3: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5: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3: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5: 啊。
3: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5: 肯定驴肉
4: 啊，驴肉啊。
3: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5: 120斤。
3: 马肉都120斤
5: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4: 150，
3: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5: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3: 对呀，
4: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3: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5: 没错，
3: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5: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4: 对，
5: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了，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3: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6: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3: 7个多月
5: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6: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5: 你们成本下不了，
4: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5: 啊，
6: 所以才没有上。
5: 后来为啥上了？
6: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5: 保肉质，
6: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5: 哎呦，
4: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5: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6: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6: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7: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5: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5: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5: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4: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3: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4: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

0: 比一的比例，
1: 北京的三合油，
0: 对，
1: 干了啊，
2: 太好吃了，
3: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0: 还有香酥，
3: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0: 搞定，
3: 好吃，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0: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0: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3: 特别紧实，
1: 好喝，
0: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3: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6: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6: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哟，这没胆，这怎么办呀？
8: 钥匙没带，
9: 又忘带钥匙了。
4: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10: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11: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4: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1: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12: 说的也是我家。
1: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都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12: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1: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12: 欢迎欢迎。
13: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4: 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
13: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1: 啊。
15: 毕竟是大品牌，对吧？
1: 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
15: 没错，
13: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1: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15: 嗯，对，
13: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1: 哦，海尔之家
13: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15: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1: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15: 嗯，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1: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13: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15: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 多少？
13: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1199。
15: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1: 就降200不能够，
15: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1: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15: 贴地飞行。
1: 对，
13: 就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15: 啊。
13: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5: 800多不到900。
13: 对，800多不到900，
16: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5: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7: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7: 验证成功，其他门
15: 开门了。
1: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13: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特大的优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1: 会变
13: 化，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1: 磨损。
13: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收集我们的指纹库，
1: 就是它的
13: 越用越灵敏。
1: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15: 嗯，
13: 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1: 这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13: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1: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13: 孩子都能操作，
1: 来，
13: 非常方便。启动，
17: 请一抬手指，再放一次。请一抬手指，编号零一零，添加。
1: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13: 能开开。
17: 验证成功。咦，
1: 开门了。
15: 听语音指导，
1: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
15: 我比如说，我今天我梳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梳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13: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7: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 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

0: 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触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这种颜色，而且它采用的这种无缝对接的这种工艺很好打理。
1: 它包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2: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1: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2: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一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1: A 级是最好吗？
2: 不是，是最不好的。
1: 就 C 是最好的。
2: 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儿，
1: 它呢
2: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儿，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3: 哟，真没带！
0: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4: 验证成功，其他门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0: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5: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6: 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直接开门就进来。
7: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8: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真是啊，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0: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3: 哟，真没带。
0: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4: 验证成功，其他门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0: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其实有些

0: 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1: 对，全含了。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1: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2: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0: 就是输错多少次
2: 锁定，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0: 5次，
2: 对对对。
0: 哦，
2: 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2: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是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1: 太方便了，这个
3: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您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3: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怎么了？
1: 太方便了。
3: 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6: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2: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的话，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1: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 我常想，若三千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京的美食历史悠久，今天说的这家老字号呢，得从这儿开始说起。您看这仨字儿，意大利，甚至有点洋范儿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清朝是定王府，1911年这王府衰败了，这儿改成民居了。里边啊，最多的时候7条胡同，后来到了1965年，7条胡同啊，全都改名，统一叫做意大利。所以这仨字儿历史并不长，65年才有。但是今天说的这个老字号呢，得从它的前身定王府开始说起。这满族人呢特别讲究祭祀，上到皇宫下到王府几乎每天都有祭祀，什么祭祖祭神祭家庙。这祭祀里边用的最多的贡品就是猪，你想这么多的猪啊，这个主子肯定吃不了，赏给下人。定王府的主子呢也是赏给下人，天天赏猪肉，这下人也吃不了，怎么办呢？他们有脑子，来一个深加工吧。于是呢诞生了北京的老字号，就是砂锅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据记载起初这个砂锅居呢还真就是一口大砂锅能炖一头猪，所以说在北京话里一定得走大折，砂锅居，绝不能加上话音，不能念砂锅居。

0: 从屁财胡同到意大利旁边的砂锅居大概有660米，走路需要9分钟。这段路程刘大力几乎每天都走一个来回。
1: 遛弯儿呢？哦，上班嘞。
0: 他生在这片，长在这片，在这儿参加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他熟悉这条街上的每个细节。
1: 我打小时候那都是小平房呢，全是那18半截胡同，我们都在这边，小时候都在这边玩。这现在这边变化挺大的，现在全都变成小区了。
0: 也清楚地记得刚到砂锅居上班那天的情景。
1: 88年时候参加工作在铜锣居，住家在笔台胡同，一直就是走着10分钟的道吧。92年砂锅居开的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请的军乐队非常气派，也是。
0: 砂锅居创立于1741年，是京城有名的八大居之一，也是北方美食的代表。清代美食家袁枚就曾经说，砂锅居的白肉是北人擅长之菜，南人笑之，终不能加。一份砂锅居出品的砂锅白肉，汤色清而肉色白，口感滑爽而越嚼越香，味道鲜而不腻，蘸

蘸料浓郁而独特。砂锅居的白肉有三绝：刀工绝、火候绝、蘸料绝。而这些绝活都是为了能让食客吃到那片热气腾腾、肥而不腻的白肉。第一绝，刀工绝，肉需要切得足够薄，是为了减少炖煮的时间，使得白肉既入味又能保留足够的咀嚼的齿感，不过于软烂，有咀嚼的感觉，肉会更香。切肉是北京众多老字号的必修课，不同于其他字号以切生肉为主，砂锅居切肉切的是熟肉，所以初次冷冻的猪肉需要经过二次解冻，使熟肉的软硬适中，才能切出长约三四寸、厚度只有1.5到2毫米呈波浪状的肉片。

0: 烧鸡白肉呢，也是贡尖肉，也叫祭祀肉，比较有名的。所以那个上贡的肉呢是不带皮的，过去来说是想脱成衣服的。在晾凉之后呢，用封膜冷冻，冷冻这段时间呢，大概是24小时。第二天呢，把它还得要搁在冷库外间要麻冻，这光这个肉这块就是很繁琐的这个过程。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是北京唯一一份去皮的砂锅白肉，砂锅里的肉既入味又爽口滑嫩，禁得住咀嚼，是越嚼越香。第二绝，火候绝。白肉预制装锅，讲究的是客人现点现炖。炖砂锅的炉火200多度，在整个炖煮过程当中，厨师是寸步不离，要随时查看火候，随时准备翻动食材，确保每片肉都能吸收炉火的温度。十几口砂锅，除了有砂锅白肉，还有炖吊子、砂锅羊肉等多种菜品。每种菜品下单的时间不同，食材成熟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厨师必须在电光火石之间仅凭眼力判断火候，然后迅速做出是否翻动食材的决定。在翻动白肉的时候，还不能乱了白肉的摆盘造型，色香味一行俱佳，才能称得上是精品。第三绝，蘸料绝。白煮肉是砂锅居独有的一种烹调方法，白肉整块炖煮，除了葱姜大料、白胡椒去腥，是不放盐的。既然是白肉的原汁原味，那蘸料就非常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了白肉最终入口的味道。砂锅白肉的小料和涮羊肉的有几分相似，但用的不是油碟，而是水蟹。因为猪肉本身比较肥，再用油碟就会腻口，所以砂锅白肉的芝麻酱用水蟹正合适，然后再配上香菜末、红腐乳汁、韭菜花，调好蘸料，还可以配上糖蒜和辣椒油，滋味多样丰富，爽口解腻。
0: 所以说蘸着小料吃呢，不是说那个拿夹起一片肉蘸这个吃，讲究点的话呢，过去是的人是夹起白肉搁碗里边快一点那个白肉调料浇在这个白肉上边，哎，这时候吃。还有人呢愿意搁点蒜末，过去也是这种吃法。
1: 会吃的人不在于点的花样多，而在于搭配到位。一份爽口的凉菜，一份砂锅白肉，再加上芝麻烧饼或者是牛舌饼，汤浓肉香，凉菜爽脆，吃完了打心眼里美滋滋的。
2: 要说在以前的北京城做这砂锅白肉的肯定不止这一家，但是砂锅居的白肉做得非常讲究，您看这肉啊都是去了皮的。而且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歇后语，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幌子是什么呢？是一个买卖的宣传招牌，这幌子摘了说明今天营业结束。那么据考证呢，起初砂锅居啊还真是只做半天买卖。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这个肉用的真是啊祭祀下来的肉，所以呢叫神鱼嘛，这肉量有限。第二一个呀，他做的味道确实好吃，大家呢抢购供不应求，所以只做半天买卖。但是现在的砂锅居呢是全天经营了。还有一点，您想一个老字号传承百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的独门秘籍。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他们家的绝招。这个绝招啊，您在外面吃饭看不见，得问后厨才能领教。
1: 别看砂锅居厨师长刘大力平日里说话不紧不慢，但是一到后厨，那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儿可就来了。今天有食客点了葱烧海参，这可是店里的鲁菜招牌菜。烹制葱烧海参需要用到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厨师功力的技法， 大翻勺。为了练就这手功夫，刘大力整整练了30年。
0: 这苏龙海参呢，说那个通过那个勾芡呢，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把它锁在一起了。这种技艺方法呢，翻过来以后，它是明汁亮气儿啊，非常的漂亮。
1: 一把炒勺高过头顶，食材不散，汤汁不漏，这就是翻勺的最高境界。在烹调操作当中，运用翻勺技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被烹调的菜肴在炒勺里受热均匀，色泽明亮，入味均匀。而难度最高的，则是被称之为厨艺界托马斯全旋的大翻勺，也就是把炒勺用力向上翻，使炒勺里的菜肴完全的翻起来。
0: 练的时候经常烫着，因为这里有油有水，而且一翻过头顶。
1: 翻勺既是绝技，也是基本功。所有的厨师入行都必须要学习和掌握这门技术。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5斤重的炒勺，再加上满炒勺的食材，凡人单手举起来恐怕都得费劲。刘大力却能把炒勺舞得上下翻飞。
0: 因为这翻勺是回勺的时候，这个勺呢就是有一个倾斜度的，如果即便它有一点点支线，它也是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前面是那个一个水道啊，但没关系，不烫人。如果假如往后的翘一点的话，要有点支线不合适的话，那必给自己烫上。那这也是这练的时候挺不容易的。
1: 刘大力这份大翻勺的功夫是从炒沙子练出的手感，从几个月炒坏一口铁锅练出的经验。从学厨那天算起，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被热油烫过多少回了，终于练就了左手明显更粗更有劲儿的麒麟臂，练成了今天的中国烹饪大师。能成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这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未必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勤奋的；未必是最能吃苦的，但却是最终坚持一路走下来的人。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按照刘大力的话说，既是幸运，也是责任。1997年，拜师烹饪大师李宝顺接任砂锅居的味道掌门。刘大力这辈子都和砂锅居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一会儿还一砂锅丸子，
3: 那天就砂锅白肉。
0: 因为到是老字号来呢，都是一些那个老同志们啊，或者老北京这些老同志们，在老字号里边做一个炒菜的人员，这谁都是要有一份责任心的。
4: 加起来，
3: 看看这，
4: 肥瘦相间。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砂锅居饭庄味道掌门刘大力。
5: 我是江青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我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菜籽油，油烧到60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儿，出锅了。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8: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
7: 哎，
8: 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
7: 哎，
8: 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7: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
8: 哎，
7: 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9: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大家
7: 来尝一尝啊，
10: 来一块儿。
8: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11: 真是，外皮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8: 对，
11: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9: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8: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7: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9: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

0: 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功，七分炉火功，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被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呀，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1: 哎，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我们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哎，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1: 哎，
0: 是不是、
2: 嗯、
0: 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0: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
1: 嗯，
0: 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0: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
1: 嗯。
3: 哎，罗总，你别说，嗯、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0: 赵倩，您真的
3: 不够，
0: 吃不够。
3: 嗯，
0: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
1: 嗯，
0: 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
1: 嗯，
0: 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
1: 嗯，
0: 有点甜，
1: 嗯，
0: 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1: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
0: 嗯，
1: 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0: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嗯，
0: 我还真来着了，
1: 是吧？
0: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认可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
1: 嗯、
0: 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
1: 嗯，
0: 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
1: 嗯，
0: 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
1: 嗯，
0: 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1: 嗯，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2: 对，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哪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还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

0: 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1: 不够，
0: 干脆啊这样，老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差不多。
2: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3: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1: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0: 东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0: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冯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0: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2: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2: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2: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

0: 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
2: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2: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大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10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1袋了，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2: 嗯，
1: 和这调料加起来，
0: 嗯，
1: 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
1: 7、6、5、4、3、2、1，
2: 得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1: 嗯，
0: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1: 哎，
0: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
1: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
0: 嗯，
2: 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
0: 嗯，
2: 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3: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
1: 嗯，
3: 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
1: 嗯，
3: 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
3: 嗯，
0: 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
3: 嗯，
0: 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
3: 嗯，
0: 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
0: 嗯，
1: 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

0: 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1: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儿混盘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呐。
0: 对，
2: 哎呦，那也太开支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赶快抢2组。
3: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是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是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4: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盖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就一扎热，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呀，没有酷暑的燥热，没有盛夏的浮躁，万物生机盎然，一切刚刚好。
1: 没错，那迪迪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咱24节气当中，像什么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它都是成双入对的。
0: 是，
1: 唯独小满是单独的一个，没有大满。你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古人的智慧啊，小满刚刚好，而大满的话呢，就容易招损，因为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得意啊，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说啊，这样专业的事儿呢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解答。今天呢，我们就让24节气的专家来看看，那么这节气里都藏着哪些智慧呢？
2: 小满正好遇上那个5/21，
3: 小满呢就是那个刚刚好，让人知足。
4: 我们在今天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大家抬头看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的天空是这种时晴时阴的感觉。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有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
5: 今天天气太好了，阳光挺足了，不是特别的那种燥热，觉得玩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一起约出来以后，就心里特别高兴，
3: 也不热也不冷，阳光也特别合适，
6: 挺舒适，挺好。
4: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就是在小满节气过后啊，雨水会逐渐的增多，而气温也会逐渐的攀升。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像在今天的夜间呢，雨水就来了，而明显的降雨过程呢，会从今天的后半夜持续到明天的上午至中午时段，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降雨期间雨势相对平缓，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提示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啊，关于小满节气，大家也有这样的好奇。我们都知道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那在小满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这中间又蕴藏着古人什么样的智慧呢？
7: 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它的本意来看呢，它是小麦灌浆。从南方来说呢，南方的雨比较大，江河即将灌满，阳气也达到了小满的这样一个程度。小满之后是芒种，小满是反映的是农作物，芒种这个名称是延续了小满的意涵。为什么不叫大满？如果小麦大满就是灌浆完全成熟，小麦是容易脱粒掉粒的。如果从江河来说的，有大满太满了，那就会溢出来了，那就水灾了，引申到了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就是说我们要谦虚，说话不要说得太满，留有余地的这个思想观念。
4: 在这样充满小满族小确幸的天气里，有不少市民也来到太阳宫公园赏花，度过自己小美满的一天。
8: 特别玩一次回去高兴好几天，一玩所有烦恼都没了。
9: 花儿开得美，造型也好，这小院啊每年都是拍照的打卡地。
10: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季园区呢是有3000多坪，种了有11种的月季花和蔷薇花。它的品种嘛，每个品种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先开的有后开的。5月上旬呢会先开蔷薇花和月季花。我们太阳宫的园区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它叫红双喜，它的花心呢是浅黄色的，花瓣呢为红色，这个花呢非常珍贵，也比较稀有。花期呢是从现在是初开期，大概到6月份呢是个盛放期。
8: 我觉得一个是鲜艳，一个是壮观，特别成气势，而且这底下小路吧，感觉那环境特别的优美。
4: 我觉得您这点特别好，您戴的这个
8: 对
4: 假花，
8: 对，
4: 这是个胸针，
8: 对，
4: 然后这帽子上的也是
8: 假花。
4: 我觉得您戴这个花的主要初衷是为了闻名赏花。
8: 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讨厌人家揪花。
4: 您人也特别美
8: 哦，谢谢，
4: 非常漂亮的潇洒，拍照的时候往这儿一打，
8: 对，
4: 又遮阳又好看。
8: 是。
4: 而到了明天，这天气就不太适合赏花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要雨具随身，及时防雷避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敏感的人群记得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0: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大伙儿每天的出行息息相关。自行车、电动车，那是咱老百姓啊过日子的好帮手。近处呢带一个步啊，骑上就走，还能躲开堵车，确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挺方便的。
1: 没错，你看这个非机动车啊，大街小巷非常的常见嘛。但是这数量一多啊，有时候这麻烦跟着就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到像一些商场的门口啊、地铁站边上啊，您想找个地方去停车，有时候且得转悠呢。而且我们特意观察过啊，比如说能看到不少的车都是落满了灰，而且车胎都是瘪的状态，反正给人感觉就是至少大半年没人碰过了。
0: 其实你说这不就是僵尸车嘛？当初买的时候啊，图方便，报废了不用了，往那一扔就不管了。这些废弃的非机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而且啊，有的风吹日晒的，线路老化，电池裸露，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这类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来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6: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坐上了这个执法的车辆，要去到我们执法现场。
11: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12: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1: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13: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14: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这一个。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

0: 用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2: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3: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4: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0: 它电动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着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4: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5: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停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4: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0: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车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4: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6: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就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呢，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7: 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人在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啊，都需要住酒店。对于酒店里床单、被罩、毛巾等等这些贴身使用的布草卫生问题，所以大家也是普遍比较在意的。咱们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酒店的页面上写着一客一换，但是实际情况如何，这肉眼啊却是难以分辨的。
8: 那么酒店到底会不会对所有的布草做到一客一换呢？最近南方日报记者啊辗转多地暗访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7: 记者先是来到广东惠州，在一家城市便捷酒店开了一个标准间，然后记者呢拿着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以及水杯呢画上了标记。
8: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标记啊用的是那种荧光笔墨水，这是水溶性的也容易清洗的透明液体，只要在布草啊物品上画标记之后，拿紫外线灯去照射一下就会显色，那如果是正常洗涤的话是完全可以彻底去除的。
7: 也就是说呢，如果标记残留，就可以证明布草没有经过规范

0: 清洗。那这次测试结果如何呢？记者第二天退房之后，另一组记者呢设法再次入住到了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所有物品呢肉眼看起来啊都是很整洁的，但是呢在经过了紫外线灯的照射之下，第一组暗访记者使用过的床单和被罩虽然说已经更换了，但是枕套上却是仍然有着记者此前留下的标记。换句话说呢，这个枕套并没有更换。
1: 大伙儿呢也可以想象一下啊，要是咱们自己住进去，枕套这种东西它是贴着脸来使用的，而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枕套，我觉得这心里多多少少会挺别扭的。
0: 确实，换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哈。那么在当地的另一家酒店丽丰酒店里，记者用相同的方法调查发现，房间内的床上用品啊确实都进行了更换，但是浴巾、脸巾没有更换。另外，房间里杯子的标记变淡，但是呢仍然能够看见，也就是说呢水杯并没有被严格的清洗和更换。
1: 接着记者又去了广东云浮的维也纳国际酒店，调查发现每个房间的四个枕套是被随机换新的。比如说啊，一间房间是只换了一个枕套，而另一个房间呢是换了三个枕套。这些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洗漱杯还有茶杯都没有清洗，还有那些叠放着没有打开的浴巾也全部都没有更换。
0: 在这家酒店的房间当中呢，记者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啊，是特意的没有把毛巾取下来，而是直接去进行擦拭，仍然是放在原位的。那看起来呢，仅有轻微使用的痕迹。结果呢，发现第二天啊也没有换。记者猜测，酒店里的物品只要是看起来没有被顾客使用过，酒店保洁人员就不会更换。
1: 而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啊，发生在一家叫做希尔顿欢朋的酒店里。酒店标间里的两张床呢，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床单了。那记者呢，却在住过的一号床上找到了啊，本应该在二号床上的标记，而没住过的二号床上呢，则完全找不到标记。可想而知啊，保洁呢，这是把二号床的床单直接换到了一号床上。还有广州的一间维也纳酒店啊，也是一样。记者呢住过的一张床只换了被套，但是并没有换床单。
0: 调查期间，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询问布草等物品如何更换，得到的回答呢相差无几。对方都说了，我们是一客一换，您放心。记者问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如果这间房的布草啊看起来完全是客人没有动过的，比如说订房人压根就没有住，那么客房里的布草你们是否还会清洗更换呢？对此各酒店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回复说只要订出去的房子清洁的时候就会全部更换消毒。
1: 但是啊，事实呢摆在眼前，这些酒店嘴上说着说全都换了，但是紫外线灯一照啊就发现露馅了。
0: 当然了，我们说呢也不是所有的酒店啊都令人失望。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酒店呢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标准清洁客房。比如说在佛山的一家酒店，记者第一晚对房间里所有的布草进行了标记，有些呢还故意没用过。结果第二天呢换人住进去啊，紫外线一照没有发现标记，所有东西全部换新了。
1: 其实要求酒店一客一换呢，其目的啊也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健康。医生也说了啊，像是毛囊炎、手足癣还有皮癣这些细菌、真菌感染，都有可能通过没有更换的床单啊、毛巾等物品进行传染。
0: 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客一换是白纸黑字写进规范文件里的一种硬性要求。商务部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当中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1: 有律师表示啊，如果说这个酒店它没有严格的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违反了住宿业卫生规范等行政规定，将会面临警告、罚款乃至停业整顿等处罚，同时呢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
0: 部分酒店一客一换乱象被曝光之后，涉事酒店所在的惠州相关部门发了通报，确认情况属实，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整改。云浮相关部门也表示，对涉事酒店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按期完成整改。
1: 其实酒店因为卫生问题被抓包啊，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此前呢，江西赣州有一家酒店，就是因为提供给顾客啊使用的布草呢有印记啊有污渍，被相关部门是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1000元。还有贵州修文的一家酒店，因为这茶杯里边啊有毛发，还有布草呢跟空气清新剂混放，没有一刻一换的记录啊，被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500元。还有云南楚雄的一家酒店，也是因为并没有按照规定对布草进行保洁，被予以了警告，并罚款1500元。
0: 嗯，我们知道呢，现在有些消费者住酒店啊，已经习惯了自带床单、毛巾，甚至会

0: 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这么做啊，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去严格管理。要知道啊，咱们消费者可是最后用脚来投票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酒店不放心，都不去入住了，我不相信哪个酒店他不着急。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幕呢，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广州一位李先生到一家粥店用餐，无意中看到后厨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将扫帚呢探入了一口铁锅里面，然后沾上清洁啊，用水呢去刷灶台和刷墙，这样的动作呢，对方重复了很多次。
0: 而更让李先生反胃的是啊，他发现被后厨员工当作水桶来用的那口铁锅，正是此前给他用来做炒粉的铁锅。那李先生自然就再也吃不下去那个炒粉了啊，他回到家就把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后续的情况。
2: 这段视频是广州市民李先生于广州越秀区陆洲餐饮店内用餐时拍摄的。
3: 然后呢，他刚好是个零蛋，我就看着他一直在炒我的粉，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另外一个门店，觉得他炒的还挺有锅气，挺好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什么时候炒出来。然后吃的过程之中就看到他在搞清洁，首先是在那个锅上面沾那个扫把，然后就刷那个墙，应该是清洁水有泡沫的。
2: 李先生表示，那个被当作水桶使用的锅正是刚刚用来炒粉的铁锅。在他拍摄时，另外一名店员有所察觉，试图用身体进行遮挡。
3: 我看到他有刷地，从一个如果是刷墙专用的话，其实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有在刷地之后就没有吃了，就是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吧。
2: 李先生坦言，当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并未当场向店方反映，仅在线上平台留下评价指出问题。记者来到该门店时，门口已张贴暂停营业、全店消杀的告示。
4: 公司内部已经正在来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岗位上消杀而已。
2: 面对记者关于用炒锅装清洁水、同一工具刷墙扫地的质疑，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员工刚到炒锅岗位几天，岗前虽有培训，但此次行为属其个人操作不当，目前该员工已离职。
4: 他就下班，然后他就以为要洗干净，就这样子一直老热，就以为越干净越好，就是这样子。平时我们不会这样操作，
5: 但是洗也不能用扫把。
4: 对啊，对啊，所以他不懂。
5: 那你们平时不会有培训吗？
4: 有培训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新员工，可能也培训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嘛。那因为我们有专门是用来洗那个烟灶的一个类似扫把吧，说它是扫地，那就扫把了。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用来洗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5: 您看一下吗？还在这儿吗？
4: 没有了。
2: 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0: 食品安全无小事，涉事粥店啊被勒令停业，相关部门呢立案调查，这只是第一步。事件暴露出粥店在管理和员工培训方面确实是存在着漏洞，在被处罚之后呢，粥店还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来。咱们经常说啊，这个餐饮行业既然要求叫明厨亮灶，那后厨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应该经得起消费者在聚光灯下的仔细审视。
1: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一名不折不扣的白衣天使。前些天，山东诸城一位孙先生驾车外出，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突发急性脑梗，孙先生危在旦夕。
0: 万幸的是啊，被孙先生堵住的第一辆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当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王娜。发现前车异常之后啊，王娜就下车查看，身处险境的孙先生这才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6: 那个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那个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他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2: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至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6: 其实任何一名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用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们的医者担当。
0: 及时出手挽救生命，真的要好好来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
1: 接着咱们来关注口腔健康，咱们经常会说啊，牙好。

0: 好，胃口就好。可不少人呢，一上了年纪，由于各种原因呢，牙齿啊就会开始松动，出毛病，甚至慢慢的呢，这牙都掉了。
1: 确实是，你看这牙不好，吃什么它都不香，这个生活很受影响。那老年人缺牙、嚼不烂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2: 73年那会儿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弄个胃溃疡，胃里头反流的厉害，牙经常是断。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两颗。可是最后是喷门癌以后就多了。
3: 主要这个洪叔叔有一个特殊点，十多年前做过这个胃癌的这个手术，然后还做过化疗，比较严重的那个胃食管反流。当时来的时候呢，就说他这个牙呀嚼不碎东西。
4: 而为了更好的吃饭，此前洪叔叔也尝试过佩戴活动假牙，但效果却令他不太满意。
2: 一副瓷配上以后咬东西不还是不行，咬不断，因为这个胃和食管接的那个地方，那刀口那个地方经常发炎，很多东西咬不烂以后，一挂住以后就换不过气儿了，就咽不进去。
3: 毕竟是一个活动假牙，它每天需要摘戴，比较麻烦。第二个是它活动假牙毕竟是个活动的，它移动的，它固定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它恢复的咀嚼力呢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恢复的咀嚼功能天然牙的20%到40%。那种植假牙呢，就是固定的，咱们通过种进去人工的牙根上面做一个假牙，它是一个固定的牙，它咀嚼效率跟咱们天然牙是接近的啊，它能恢复很好的咀嚼功能，它不需要摘戴，它放在口内其实也可以维持一个牙槽骨的这个稳定。
4: 那么像洪叔叔这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种植方案呢？
3: 这个叔叔刚来的时候咱们拍的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发现上面的牙没有牙了，对吧？下面还有这六颗牙，其实六颗牙呢也是重度的牙周炎了，也已经松了。那么上面我们给他安排的是上面种六颗，恢复12颗牙齿。那么咱们下面呢，给他定的治疗计划也是把那几个松动牙当时就拔除，然后下面咱们种植6颗植体，跟上面一样恢复12颗牙，那么上下都是固定假牙，他咀嚼率就更好了。他现在呢用着都还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治疗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觉得达到了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我的咀嚼功能我觉得很好，那我可以把硬的食物肉啊什么嚼碎了，我可以吞咽下去了啊，吸收对他的吸收啊消化都有好处。
2: 现在还发胖了一点。
5: 比以前胖了，因为吃得好了现在哈。
2: 现在吃东西可以放心的吃，有些硬的可以咬着碎。
4: 如今的洪叔叔癌细胞控制住了，做了种植牙也能正常吃饭了。而对于像洪叔叔这类患有基础疾病又想要进行牙齿修复的中老年患者，医生也是提示，
3: 对于这种患者，咱们要第一步肯定是要做评估啊，咱们从而制定一个对于他来说可实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按这个治疗计划咱们去操作。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尽量的输种注射化啊、种植啊，避免他血压的波动啊，从而保护他的心脑血管。口腔的治疗应该是预防为主，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咱们就要及早从小问题咱们就给他遏制住，避免他情况发展成一个大的问题啊，越早治疗越好，操作越小效果越好。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呢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

0: 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到您家，这一回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帮忙需求呢，有点特殊。因为前不久啊，我们播出了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的视频，没成想啊，这节目一播完，我们栏目呢就被广大观众朋友们啊催更了啊，说老师们太火了，节目太短，没看够。尤其说啊，站在50C位的许文彪老师，大家开玩笑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简直是太帅了。说你们栏目组啊，能不能多采访一些许老师？我们就爱看他。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满足您的需求。今儿啊，我们就走进这位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专家许文彪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2: 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视频有没有刷到呢？哎，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许老师，请给我们打个招呼。
3: 不敢不敢不敢。大家好，大家好。
4: 北京体育大会比赛间歇，裁判团即兴起舞的视频受到广大网友关注，而站在 C 位中间穿着一身帅气西装的大叔更是圈粉无数。
2: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网友对您这些评价？
3: 有啊，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但是确实不敢当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被大家看见了。
2: 之前是在哪儿看
5: 的？就是刷视频看到的，觉得跳的真好。可能是同龄人吧，
3: 哦、是吗？
5: 对对对，差不多、嗯。所以就是觉得很有活力啊。嗯，关注那个视频号了、
3: 哦。你有什么需要给我发？好，
6: 抖音上都经常看到。
3: 哦，你也关注了，
2: 经常看到，经常看到。
7: 好多教练吗？
3: 啊，是是是是，
7: 娱乐娱乐，
6: 想到好，水平是杠杠的，
2: 杠杠的，
6: 可意外了，可新鲜了。原先哪里教练不给您表演，现在呢教练们就像亲民化了，大众娱乐，大众锻炼身体，为了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2: 棒棒的。
3: 您说的太好了，
6: 深受我们广大老年朋友们的喜欢。
2: 每天都在刷，谢谢，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3: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0: 说实话，刚这个事下来之后，
1: 喘了吧？
0: 真的都有点喘了。
1: 算是开不开心？
0: 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个是运动之后，然后是我们的舞蹈给我带来的这种欢乐。
2: 您当时是如何走上这个拉丁舞这条道路的呢？
1: 觉得也是很戏剧性，因为我当时91年毕业留校，留在青年舞团工作，然后青年舞团工作3年之后，我们肯定有个转岗的过程。
3: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许文彪老师年轻时跳安徽花鼓灯的片段。就在评论下方，不少网友都表示，从18岁到快58岁了，许老师一直都是 C 位。而对于当年的许文彪老师来说，学艺的道路更多是突破自我的过程。
1: 我自己想突破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就不去民间舞系了，我能不能去一个新的专业的院系？那恰好我们当时舞蹈学院有个叫社会音乐舞蹈系，我们那系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孵化新专业。到了系里之后呢，说那你来吧，说那你来干什么呢？光教学不行，说你把拉丁舞试一试。带的第一个班应该是94大专班，我就一边给他们上基本功课，一边跟着他们班学习拉丁舞。我那会儿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学生。
0: 你想当时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国标舞，还有拉丁舞，甚至是刚刚连这个行业都刚刚起步，
1: 是
0: 当时你们那个年代学舞苦不苦？
1: 说实话苦，很苦。苦在哪儿？苦在信息的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啊，你想跟谁学跟谁学，想跟哪个国际大咖学就跟国际大咖。我们那会儿除了我们自己老师苦苦的教学，相互之间的这个练舞磨砺，那就是跟着录像带学，
0: 跟着录像带一点一点扒下来，
1: 一点点扒呀，对，一点扒。因为那时候确实它的信息匮乏是不通畅的，其实我们最多的老师就是录像带。
0: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拉丁舞啊，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赛事，甚至是国际上我们的说的叫体育舞蹈，它有一定的竞技性。
1: 是
0: 在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或者说是这几十年以来，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像徐老师一样的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我们终于是将中国的拉丁舞以及国标舞推向到了这个世界。
3: 2024年5月3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0分，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拉丁团体舞盐商荣获第98届黑池舞蹈节拉丁舞团体舞冠军。当国标舞的学子们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时，有网友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国标舞新征程的发展巨星团。
1: 我们舞蹈学院在黑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0: 都曾经是你的学生。
1: 对，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年级都会上我的课。虽然我不是会一直持续上他们主课，每个年级每个阶段我都会有一些辅助的课，比如爵士课啊、剧目课啊，包括一些基本训练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核心的课程来建设的课程。从早期的94年的第一届大专班，一直到现在，每一届的学生我都在。所以呢，我看着他们的进步，看他们成长，看到我们一代一代人逾越于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上拿到了奖牌，对我和对学院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3: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的专家，采访时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是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一次的爆火是纯属意外。我们问他火了之后他最想做什么，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
1: 人家问我说，哎，许老师你火了之后你就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一边洗脸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哭，开车我也想哭，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0: 薛老师，
1: 这个
0: 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1: 所以就是以前我看别人说，哎，你获了奖之后很感慨说一些话，我觉得太假了，真假。到今天我自己知道，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假的，真的不是假的。
0: 明白，
1: 就是他很不自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你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第二想到是老师，这不是动容，也不是虚伪，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3: 提到父亲，许文彪老师潸然泪下。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一段许文彪老师牵起母亲手翩翩起舞的视频也感动了无数网友，点赞超过12万，数千名网友也在许老师的评论下方纷纷留下祝福。
1: 爸爸走了3年了，妈妈多少是孤单的。那我就说，那天我说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妈，我说哎，我带你跳个舞吧，你好久没跳交谊舞了，是不是？我说我给您跳个舞啊，然后我再带您跳一段。另外一个原因是，妈妈毕竟91岁了。
0: 91岁，真的是高龄。
1: 因为我不知道她，没办法。
4: 就得意识，就是我想给我们的生命留一个记忆，留个记忆，
0: 更多的是您的这一份温暖的记忆让更多的网友们看见，网友们也纷纷在您的这个评论底下
4: 是说，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0: 阿姨奶奶长命百岁，
4: 对对对，
0: 太让人温馨了，太让人感动了。
4: 对，我感动了，是牵起妈妈的手，想给这生命留下一个记忆，因为平时陪伴太少了，除了照片，我留点念想的东西。正因为有大家的共情和共鸣，是因为我们传统民族文化，我们以孝为先的，以孝道的，孝敬

0: 父母是我们天下第一的事情，当然这是刻在骨子里和基因里的事情。我觉得平凡不足为奇，但对我的生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妈妈跳跳舞，我妈血压都很好，都维持得很好。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确实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恰恰讲，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
1: 要说这位徐老师啊，真的是太帅了，关键是背后还有几十年的坚守，他不火谁火呀。而在这次北京市体育舞蹈大会的现场啊，还有一位裁判也火了，不过他不是站在第一排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而爆火的原因呢，正是他的松弛感。这位裁判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划水哥。按理说啊，这都当裁判了，在这种场合怎么可能划水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访问了一下这位所谓的划水裁判张志强老师。
2: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3: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4: 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溜后边。
5: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2: 为此，这位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也一直在努力地交作业自证。

0: 醒着。我们要去见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在疯狂催更的这个滑水哥啊，这滑水二人组其中的这位张志强张老师，看似好像在摸鱼滑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难道真的是在摸鱼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他的舞蹈教室来一探究竟。
1: 刚一来到屋内，我们看到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就一直在看手机，难不成真的是在滑水摸鱼？为此我们也先来突击采访一下。这段时间好像所谓的这个滑水打引号的滑水然后被大家发现了，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1: 一次滑水换来了一直都在补作业，直到今天甚至还有网友，我们来之前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那个底下评论，然后说还不够还要让您再补作业。
2: 他们绝大多数人永远不给我及格
1: 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特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
2: 对，
1: 您今天几点钟起床的？大概是？
2: 我今天9点起的床，10点开始上的课，然后4点左右结束的。
1: 那也是6个小时，这样的几乎是。
2: 啊，对，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1: 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2: 对对，因为我一般上课途中是不休息的。
1: 不休息的。
2: 不休息，然后。最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一天结束了以后，脱下鞋子的那一瞬间，我就哇，好累，因为的确课会很满，然后但是在过程之中，尤其是看到学生有所改变，然后有所变化，哪怕在课上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师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1: 接受采访这天，张老师已经连续上了6个小时的课，即使嗓音已经沙哑，但是只要一跟他聊起跳舞，他还是十分的幸福。到底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话不多说，咱们也直接展示。

0: 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所谓的滑水哥的标签被人所熟知。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练舞时，张志强老师告诉我们，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教室里好像一开始没有空调，然后把衣服脱掉后，夏天我们在比着谁挤出来的汗多，小腿以下就整个裤子全部湿掉，很纯粹的热爱，然后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
2: 极致。
1: 对，是的。
0: 从江苏南京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再到成为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现如今张志强老师已经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一级裁判了，这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的是那样的扎实。那到底张老师与舞伴穿上舞蹈服表演拉丁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和我的舞伴，也是我现在的爱人，嗯，然后去比德意志公开赛 GOC、嗯、然后那是一个应该算体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赛事，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赛事、嗯、我们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只有两队中国赛手的时候，嗯，然后去介绍我们，然后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两队去谢礼，然后全场进行鼓掌，流眼泪了，然后那一刻感觉到了那种奥林匹克代表国家的那种自豪感。
1: 而就在今天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不能有幸看到张志强老师给我们来露上两手，教一教我们这拉丁舞的基础舞步。我们今天特地本来是要穿舞蹈鞋，但是老师说我们就要穿这个，看今天记者穿的就是这个。
2: 我也是，
1: 对，
2: 超级生活，
1: 对，非常生活的鞋。如果说我们穿上这样也可以跳也可以学，那大家就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来。
2: 我教你做古巴断步和 wave 怎么样？准备好，我们试一下啊，加交 one 向右旁打开，前 two and 旁 and 前后左右，嗯，带我们的头从左前，
1: 左前，
2: 等会儿啊，再来一次，从我们的右到前、
1: 哦、到前
2: 到左前
1: 到左前，
2: 然后脖子向后，
1: 脖子向后
2: 钻回来，从身体到肋骨到中段
1: 到
2: 屁股。
1: 哦，我的天哪
2: ！Yes。
1: 哦，天哪！
2: 啊，然后还可以从下再到上。
1: 这一下我觉得
2: 这是进阶版。
1: 这一下我就得刷医保去了。谁以后再说张老师滑水，我第一个不服。你把这个动作跳完了，你绝对不可能是滑水来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舞蹈的文化可以真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如果有一天让您去选择，您会不会也会想走入到他们那边，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呢？
2: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舞蹈量身恰恰恰这个口号的初衷、嗯、而且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期待在公园、嗯、在广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你们相遇，不论年龄、嗯、不论职业，只要你喜欢，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3: 如今啊，在街头巷尾，在广场舞的队伍当中，在孩子们的课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被带动起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广大观众朋友啊发出倡议，欢迎大伙儿呢一起跳起来，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舞出自信，舞出自己精彩人生。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这里呢原本是周边居民啊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将近300个垃圾桶啊是沿路堆放，占道不说，散发出了这个异味啊也特别的大，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很是闹心。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4: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5: 多脏啊！你说影响健康不？
6: 这个东西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5: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7: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8: 出去雪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9: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4: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5: 你看影响不影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9: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6: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说刮风味儿可浓了，
5: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们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10: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1: 挡不住这个味儿，
10: 垃圾太多。
4: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

0: 一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1: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2: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3: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2: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1: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2: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1: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几个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4: 哦，现在越来越多了，
5: 别小区都往这运。
4: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你都等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1: 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河旭里、首地换西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6: 要是您看一下哈，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2: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6: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7: 还真是，
6: 那天就找我了。
7: 好嘞好嘞，
6: 我们才挪出来的。
7: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6: 行行。
8: 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2: 居民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8: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9: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2: 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9: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存放点呗。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了。
1: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2: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10: 我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筹对接点，但是我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这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1: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2: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11: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宽，但是又堵又堵的往这儿拉，1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就都得抬到外边。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2: 也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放在这儿呢？
11: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1: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12: 我不同意，
13: 不同意，
14: 那不行。
0: 肯定不行。
5: 牛肉是
0: 我牛肉是不行。
5: 哎呀，你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0: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也我不行，我不同意。
12: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狗味儿了。
1: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找合适的点位，就是奔走在寻找点位的路上。
2: 这是村里的店，人家已经扭转了。
1: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13: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的，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1: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2: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13: 即便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14: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1: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月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15: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13: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我们心里有个谱。
1: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13: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16: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车位费的抵偿。
1: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2: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16: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换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17: 您车进来吗？车不进是吧？等会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车上拉是吧？
18: 尽量不要让压了
17: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18: 那个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好。
17: 对。
1: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2: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追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厂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1: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19: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啊！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20: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2: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1: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21: 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去放置垃圾桶确实很不容易，全靠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前，多方的奔走协调。我们也相信啊，未来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咱居民朋友一定能够住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舒心。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网上呢流传了一种养生的说法啊，叫做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大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应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菜等等，说对身体会比较好。那这种说法科学吗？ 首先医生表示啊，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大多呢是具有寒凉的特点，它不能去替代像鱼啊、蛋啊、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而且苦味的食物啊，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

0: 的人以及呢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啊大量去吃苦寒的食物，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核心展区玛雅的世界里啊，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都承载着玛雅人对于宇宙、权力、生死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暗藏着古老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内核。那咱们呢先来看其中一件文物，那就是兔子浮雕印章。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呢经常是抱着一只兔子坐在月亮上。在玛雅人看来，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又昭示着生命轮回的契约。那印章上出现兔子的形象，说明它很可能和祭祀月神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件小雕像，它塑造的啊是附属形象。在神话里边，远古时代人类啊是没有火种的，在很多的动物尝试失败之后，附属最终成功的把火带到了人间，所以附属呢也成为了玛雅艺术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生物之一。来说说下面这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啊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爱生活，每一天。

0: 2018年，被誉为世界第一屏的纳斯达克屏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1: This is Times Square, New York. Now I'm standing beneath a Nasdaq LED screen, which is now showing photos of Beijing Haiying Spinal Health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0: 这是中国脊柱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
2: 有我们中国人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啊，大概他们统计过，应该是四五百万吧。
0: 结束了3个小时飞行的刘海英，正带队赶往甘肃一个偏远的地方，定西。出发前，刘海英测了测体温，38.5度，在车上刚刚吃了2片退烧药。定西，距离兰州机场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刘海英一行人必须在今天夜里赶到。因为明天一早，他要亲自面诊几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并决定把谁带回北京进行治疗。
2: 多大年龄？
3: 27。
2: 27。发现的时候多久了？
3: 15岁。
2: 15岁就27岁，是。发现的时候就没这么大，逐渐的这几年发展大了。
4: 慢慢找上。
2: 我还没去看呢。
4: 当年就赔了下片子，然后要做手术。医生就问，不是我在没开那个片子，在医院也没去请。不是我家就我妈一个和我两个，那边动刀柜那个活期当时要干活嘛。
2: 现在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影响到心肺。另外的话，这没有影响了。你现在这样，不是也照样你在家干活吧，是吧？别抱的期望值太高，影响100%的不可能，是吧？肯定要残留一部分，你能矫正一半多一点就不错了。你矫正越高，矫正越完美，出现瘫痪了。
0: 小林，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27岁。身高不足1.5米，多年的疼痛让小林无法长时间在田间劳作，因为畸形，打工的地方也不接受他。可治疗需要花费20万元，小林一年农耕的收成只有几千元，家里还有母亲需要照顾，刘海英是他的希望。但是，要不要把小林带回北京治疗？刘海英和团队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往150公里外的漳县，去见另外一个患者。

0: 走，咱们先进去。
1: 坐好，坐好，刘三。
2: 啊，这里。
1: 这坐上了啊。啊。
3: 哦。刘海英要见的另一个患者，就是这个孩子。
4: 嗯，这对，没事啊，洋洋，见过我吗？
5: 靠这边点，靠这边，靠炉子这边。
6: 就是咱们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这边不一样了。
2: 哎，新手朋友，
6: 七个，
5: 这是他和他弟弟，弟弟三岁，他五岁，他个儿一样高，比他弟弟还矮一点。现在，
3: 因患有严重的脊柱畸形，五岁半的洋洋看上去只有三岁孩子的身高。这个话不多的孩子明白，刘海英团队是来救他的。
5: 咱就说如果不做，他一年，你看这几年的片子，一年一年的话，再过上一年一个样，只能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畸形，越来越重。到十岁之前如果不做的话，那不敢想象是什么样。你看这个发育的这个程度，是这影响孩子的寿命，生命活不了多长时间。再过几年呢，肯定走路也走不了，也瘫痪。不做，你要做，现在做的话，就是说难度手术，因为他还小，难度也挺大，包括对他的考验来说，心脏的考验，包括就是这个手术，孩子太小，这些里边说实在的，畸形特别重的，看那片子，就跟。你做这手术，我给你比喻一下，就跟到你那儿一样，这条往前走这条路也挺难的，得克服。有些的话，有可能克服不了怎么办？是不是？
3: 会诊结束，又到了犯难的环节。
5: 想跟他们尽全力救，但是他这个。但是话，你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把孩子命给要了，是不是？就想做好事的话，但是话你说，就是别的这个，将来与你的愿望初衷相反的。
3: 这一次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在车上，刘海英发起了脾气。
7: 多十多度，那比这现在要再过两三年的话，那度数的话，那不得了，这肯定是100度以上。到那时候你再做，那风险更大，做不了了，就也没有意义。对，
6: 除了这个脊柱畸形那么重以外的话，它还有这个心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3: 27岁的小林，脊柱侧弯虽然严重，但是没有危及生命，他还有机会。可五岁半的洋洋，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几年后就会引发器官压迫导致死亡。令刘海英更加为难的是，洋洋同时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马上手术，幼小的生命也可能会终结在手术台上。
6: 那些眼神都期待他救助的这种眼神，有些虽然话说不出来，但是话能体会得出来，那种的期盼，用一句话来说很无奈的。
3: 此时此刻，刘海英团队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他们决定回北京，请心脏外科专家会诊后再做商议。周末结束了甘肃定西的义诊，刘海英团队搭乘晚上11点的飞机准备回京。接下来的一周，刘海英还有2天门诊和20台手术在等着他，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刘海英。
8: 像有的时候像
9: 天线宝宝，
10: 那我觉得像机器人，就是我每天都会学机器人说话。主人喝咖啡还是喝水？就这样。
11: 2年
6: 长这么多吗？再过两年的话，那就完了，完了就。
1: 孩子学习可好了，可聪明了，汉语也说得好。
3: 8个月前， 远在四川理塘的德西拉姆被刘海英带回了北京。德西拉姆的脊柱侧弯达到了100度以上，如此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他的肺部受到挤压，开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症状。
10: 以前嘛，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个是这种病啊，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嘲笑，像我说驼背，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不敢跟妈妈倾诉，害怕妈妈知道了就会那个紧张，会哭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不敢说的，然后就说不疼，然后就会每个星期六都会跟他问候一下。就是我们女生长得太漂亮，就是那王母娘娘嫉妒了，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惩罚。
6: 紧张吗？
2: 不紧张。
6: 啊，不紧张。高兴吗？
2: 高兴。
6: 这种的话就说是非常重度的一些侧弯和后凸的情况下，你一次的截骨矫正的话，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瘫痪的。为了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适当的做牵引，提高这个脊柱里边脊髓的顺应性，以后矫正起来相对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严重的受损，特别是肺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自己要做手术的话，他耐受不了全麻。
3: 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德西拉姆的身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脊柱的牵引，他从1米3、1米4、1米5，最终被抻拉到了1米6的正常身高。而他所付出和经历的，是木偶一般的生活，几乎200天，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转身。晚上，爸爸要用海绵泡沫铺满整个床，把他的身体垫起来，才有可能睡着。好在，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
10: 以前我把这个床单给全部给像老虎撕了一样，像被狗咬了一样，就是那样，然后全部撕了，
2: 太多了。
10: 然后现在就冷了，把它又交不成了。
3: 2011年开始，刘海英成立了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开始尝试集结各方力量，无偿救助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而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孩子。
6: 好多病人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千里迢迢来了，一听说的话，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负担不了又走了，看那种眼神的话，其实所以一直很内疚。

0: 就让谁没看见，说是不稳定，
1: 我也有烦恼。
0: 那他说那抱不稳定，所以怕脱落，你知道吗？小慧，这个
2: 有什么办法没有？
1: 你八十六了，你有钢块，我才五十多有钢块，给你那个知足吧啊！
0: 咱们今天等等那颗
1: 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多好。
3: 今天一个全院的联合会诊就要召开，而会诊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4: 肯定搞三种减肥，他双侧深动脉都有狭窄，那高血压也是继发的，深动脉都那个狭窄了，肯定高血压，那不是一个原发的原因，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5: 左前降是近中段有个50%-70%，
6: 两年前就是春节的时候，前两天我曾经做过一次，对，就是已经出现狭窄，已经破过一次，
7: 这样的血管的脆性肯定比普通血管要差，
8: 但是他那个地方因为钙化也比较重，扩张的时候肯定要小心。
3: 患者刘海英，髂总动脉闭塞，双腿浮肿，血流无法正常通过，最直接的后果作用到了他的腰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海英动过3次手术，体内安装了2个支架，但即便如此，现在的他也必须靠着颈托、腰托才能够支撑下来一场手术。这次全院5个科室的紧急会诊，是因为上次甘肃义诊后，刘海英的病情又加重了。
5: 另外，血脂虽然说是甘油三酯高为主，但是他汀可能要强化，把它降得更可能低一点。
3: 这次会诊的结果是，刘海英必须马上接受手术。
6: 腿现在这种状况，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做好。

别人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幸福的这种环境过去，我的童年是在这个火柴桌前面度过的。那一个火柴盒多少道工序，糊上1200个，一大捆儿1块钱。72年我奶奶去世，她心情不好，就得胃溃疡，还有好多病嘛，就转劳保在家，我就靠我母亲一个人，一个印染女工去养活我们三个孩子。考上大学以后，暑假打工，暑假一天干17、18个小时建筑工地，那种重体力劳动嘛，一天1.48块。当年那种痛苦在那儿的话，这些孩子来说的话，内心深处一种感觉的话，就想让他们。让他们就说别这样摞着锅儿驼着背，然后呢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这个未来吧，再难的话也值得的。

0: 德西拉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手术。
1: 好，我们跑这儿出来了。

脊柱外科手术是最为考验医者技术与体力的手术。马上，刘海英将要在3小时内朝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钉入19颗小手指粗细的螺钉，帮助德西拉姆重建一条相对笔直的脊柱。刘海英首先要在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钻出19个钉道，顺着钉道再拧入19颗螺钉。德西拉姆侧弯的脊柱和正常人完全不同，它旋转生长。手术过程中，刘海英要根据椎体旋转的程度和方向拧入螺钉，而脊柱的周围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如果螺钉钉浅了，达不到固定矫正的效果；钉深了，则有可能有。

0: 钉子的位置和方向，必须反复借助 X 光透视。刘海英又穿上了重达20斤的铅衣。
1: 这个往上一点的话，靠一个整看这个整体这个车完的矫正的情况来处理。
2: 每天都如履薄冰，有的大的时候都着急，所以我脾气也不好。
0: 在固定了6颗螺钉之后，刘海英出现了疲惫的状态。
3: 上手术之前呢，也刚吃了降压药，
4: 有的时候腰疼特别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打封闭。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如果不是插上电源的话，真的很难以达到这样的功率去做这样的劳动量吧。
0: 手术已经进行了2个小时。为了确保德西拉姆手术尽快完成，减少麻醉剂的吸入，刘海英要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将剩下13颗螺钉全部钉入。

十九颗螺钉已全部准确地钉进德西拉姆的脊柱。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安装连接棒。

0: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刘海英用19颗螺钉重塑了德西拉姆的脊柱。
1: 9个小时。
2: 刚开始有点疼，现在不疼。
3: 特别好。
2: 谁说我是女子汉的？
4: 女汉子那不是椅子汉。
2: 现在脑子一个空，什么都不想说的。
0: 德西拉姆的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天同一时间，刘海英将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0: 前情
1: 你你看吧，你们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们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帮我擦。
0: 你加水了，加水。
1: 这是我怕我爸怕我无聊，然后就给我买的。
2: 哦。
1: 然后我们这种到了二十岁才有的，就是出嫁了才有手机的那种。
3: 二十岁就出嫁了？
1: 嗯，对。你们不是吗？那我想对刘主任说，就是他，为像我们这种人付出的太多了。就像自己让他自己好好照顾身体，你还能救我们更多的人吗？我很想对他说，可是又当着他的面又说不出来。
4: 手术后的刘海英并没有听医生的话，只在病房躺了三天，就自己出院了。

0: 把儿子蹲下。
1: 中酒，我不敢相信，我从小我真的中酒。现在你看。我这里来了个八个月，他们当然舍不得。现在马上就结婚了，
2: 严重。
3: 俺会敲门呢，先
0: 喝。啊？
3: 俺会敲门。
0: 别怕，俺会敲门啊。
4: 哎，哥老师，欢迎。
0: 行，我先。到这儿干马金他们家的事儿。我上马金他们。
5: 自己装，自己装到这个包里，你也装给他。

这个被刘海英从四川理塘带回来的小女孩，在经历了8个月的治疗后，终于在今天能回家了。德西拉姆可能并不知道，刘海英默默地在后面送了她很远。

欠女儿太多了。理解不了另外的话，对女儿，她以后会理解。

0: 刘医生后来有见过小卓西吗？会不会也很想这个小朋友？
1: 是是是，经常还有微信的这个互动。
0: 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请上一位特别的朋友。
2: 哇哇，哎呀，不知道就来了啊。
0: 德西，不哭。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啊，德西其实一直想跟刘海英医生说一声再见，当时一直不敢也不舍得。那今天终于又见到刘大夫了，要不要讲讲现在生活怎么样？
3: 我想说，刘叔叔，你是种子的散播者，更是我生命的缔造者。在这四年里，我真的很想你。在手术以后，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上了手术台，我真的好担心你为什么每次都关注你自己的患者，而不关注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惊喜，我得的我们班的优秀干部，我当上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长。今年我当了学生会体育部干事。

0: 我还参加了一个运动会，跳绳得了第一名。
1: 我尽可能的能救一个救一个，来救助更多的这些可怜的孩子。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Hey Dream。
6: 九十天
5: 成
6: 水道，北京五月哪里开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个想法九宫格。
7: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迪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0: 三只打火机。

0: 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切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爱生活每一天。
3: 现在咱们眼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
4: 到今年整整40年。
5: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6: 您尝尝那个，刀工其实是粉饺。
4: 当然啦，
6: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
5: 这是啥意思？花香。
4: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6: 勺下一下去，一下就开了。
4: 对，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6: 今儿呢，继续跟陈静老师啊，我们找找那种寻常的食材，但是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来。
4: 啊，这不错。
6: 我今儿请你吃一个，我估计你应该是没吃过，挺不一样的。你看这图，
4: 烤鸭，就这个，
6: 见了。
4: 烤鸭我没吃过，疯了。
6: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家烤鸭啊，这老板我认识。跟我念叨很久，让我吃他们家这不一样的烤鸭。
4: 不一样烤鸭我也吃了很多
6: 啊，哎，
4: 配糖的，配盐的，配酒的，配
6: 什么酱的，
4: 芥末酱的，
6: 这我都吃过，但我也没吃过。据说，
7: 哎，这说到地方了，就旁边这儿，
6: 看这图，哎，等会儿我。
8: 对，它比较现代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灯光，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9: 对，现在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呢，
8: 包括人家酒柜啊什么的。
9: 对。
8: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9: 嗯，
8: 哎，老板在这儿，来，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陈静老师。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接下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10: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跟淮扬菜。
6: 嗯，哎，你看这表情，撞大墙头了。
4: 淮扬菜，
6: 人家就是淮扬菜大师，从这儿出身的。
10: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6: 等会儿，
10: 这三种吃法，
9: 哎，好意思吗？
6: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10: 您尝尝那个，
6: 吗？
10: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您吃完您感觉？
4: 我，你别看我吃啊！对啊，这不就和团似的？你要吃没买我再说呗。
7: 嗯，好吃，
8: 真不一样哎。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它是烤鸭，但是又完全不是烤鸭。
6: 哎，
8: 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的感觉。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6: 这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
4: 这么搭配还是很少见。
6: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终于有这个了。
4: 松软的糖，这我吃出来了。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6: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10: 这是我们自己的啊，那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6: 糖葱烤鸭，
10: 糖葱烤鸭。他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6: 就里边白白的那个。
10: 啊，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
6: 嗯，
10: 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次
6: 啊，
10: 在一定的温度下，
9: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10: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
6: 嗯，
10: 为什么叫糖葱啊？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
6: 哦，
10: 啊，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4: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10: 您看

0: 有汁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
1: 嗯，
0: 配上糖的香气，你想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苏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征北转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的一些菜单。
2: 高级，
1: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0: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
1: 哎，这
0: 然后熬的粥。
1: 以前鸭架子要么做椒盐的，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0: 对，
1: 这挺不一样的。
0: 餐前餐后来碗粥，舒服。
1: 那是，
0: 反正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吃着顺口就行。
2: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1: 对
0: 呀，
2: 淮扬菜
1: 啊，对呀，淮扬菜呢？
0: 得嘞，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1: 这行吗？
0: 狮子头，
1: 这行吗？
2: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0: 得嘞，
1: 试一试狮子头。这是啥意思？花香
2: 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
1: 啊，
2: 等于在这汤里醒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1: 啊，里边有两粒茉莉花，你
2: 贴完之后你这么闻还能闻到那花香。
1: 哎，这讲究啊，
2: 讲究啊，来吧。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1: 勺下一下就一下就开了。
2: 对，你拿舌头一顶，滑，
1: 对，
2: 马蹄脆，然后加上这蜜豆，爆一点珠，茉莉花是香，在尾部
1: 舌头一抿，把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对吧，
2: 爆汁
1: 啊，
2: 还真的挺好。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1: 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2: 你哎，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1: 行，看看，
0: 验一下。
1: 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3: 啊，对，
2: 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它隋唐就有了。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吗？
1: 这是，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2: 当然了，
1: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3: 为什么要冻呢？这它是麻冻的，里边比较酥，下刀就下来了。您看，您看，
1: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这
2: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刚微成为形，它就不散，
1: 不至。你帮硬那个，
2: 哎，别帮硬，帮硬下不了刀了。对，鲜肉滑，会跑。五花切完之后不均匀，这样呢，我们把这，你看这一个丁儿，这五花，你看，它有肥有瘦了，
1: 哎，都标准的，
2: 哎，它就标准了，知道吗？
1: 所以家里咱比如切肉，其实这种麻冻的状态也是比较好切的，
2: 可以做。
3: 丁切完以后啊，大概其还要给它斩一斩，稍微
2: 背一下，
3: 斩一斩，斩一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肉里面有刀口，抓好摔牙以后入味儿，我们在煨它的时候，入口即化了，口感会非常好。
1: 你看每个粒儿基本都是小方块、小粒儿，这个不能弄太碎、太细。
2: 因为叫大斩肉，大斩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是能看见的丁儿。
3: 对，
2: 是哎，
3: 太小了呢，打出来以后就像丸子，表面都是光滑的，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毛毛扎扎的，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好，入口呢，你看一粒一粒的吃的有口感，但是入口即化了。
1: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然后媳妇儿又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给它交叉一下。
2: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1: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1: 是，
2: 哎，
1: 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2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2: 那走正门也能到啊！哎，走正门也能到。
4: 今儿啊，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2: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4: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这
2: 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那边是食府，
4: 那边还有茶楼。
2: 哦，这还是茶楼。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室，
4: 配套非常的齐全，
2: 对，
4: 是吧？ 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您先看看，您买一下，
2: 色儿够深的。
4: 嗯，老汤，
3: 是不是？
2: 还真是。
4: 您尝尝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2: 对。
4: 哇，嗯，唇齿留香啊，
2: 弹牙那种感觉，嗯，对。
4: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的味道，
2: 没有杂味儿。
4: 嗯
2: 嗯，卤芹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
4: 嗯，
2: 撕开那种感觉。
4: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是特别的弹。
2: 嗯，你别说，它这老汤那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4: 怎么着也得十几二十年吧，
2: 差不多。嗯，因为你不没有十几二十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所以它是中和性的。
4: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2: 丰厚的胶质，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箩，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料的味道，但是它没有那么重。
4: 嗯，
2: 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下重了。你能一口就能吃的，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4: 接下来咱就要探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了，是吧？
2: 啊，对，
4: 您
2: 这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4: 嗯，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这
5: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4: 每天还得滤，
2: 当然滤啊，它得过，
5: 对，它得过渣呀。
2: 嗯，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
5: 对，
2: 你看上面有一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
4: 这
2: 绝对是
4: 冻。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2: 它是冻纸，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5: 跟熟卤啊。
4: 熟卤
2: 为什么问这个？
4: 嗯，
2: 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它挤一面再搁你个儿小不充分。
4: 熟卤就先焯水，
2: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就是人家讲究的。要是生卤的，就你老得开着，
4: 再焯水，
2: 而且出个儿大，因为你生着进去生料嘛，是不一样的。
4: 嗯，
2: 而且焗火，这很专业，这个
4: 很实在，
2: 太实在了，这个。
4: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2: 这鱼头还真不小，
4: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2: 对，
4: 是吧？
2: 嗯，能感觉出来。
4: 看看，哎，
2: 还真是，
4: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2: 还真是，
4: 就是纯焖，
2: 纯焖的。
4: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的部分您知道吗？
2: 嗯，
4: 因为它的胶质感呢更丰富一些。
2: 嗯，
4: 而且这口感呢，您秃溜一下，
2: 拿饼蘸一下，热饼蘸一下，这汁儿呢是北方的传统，您尝一下。尤其饼蘸完了汁儿之后，那辣就明显了，就是你嚼到中间的时候，哎，咸鲜，它忽然后边上去了，那辣劲儿上去。
4: 嗯，
2: 这有点意思。
4: 这等会儿咱得上厨房啊，问问师傅去。
2: 我觉得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稍微改良了一下。嗯，
4: 要说这鱼头做的真地道，是吧？
5: 对，
4: 咱得问问康师傅。哎，咱这个鱼头这个有什么秘诀？
5: 这个鱼头啊，我们选用活鱼现做，而且呢只保留鱼头后三指肉。
2: 哦，
5: 因为这个部分啊，肉嫩刺少，老少咸宜，
4: 就是鱼排骨的这个位置，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再往后就刺多了。
2: 对，这是好鱼食材选了。那您大概的酱料是什么呢？
5: 我们主要就是这种酱料，
4: 肯定有老北京黄酱。
5: 对，
2: 甜面酱肯定得有，
5: 六个鱼的甜面酱是肯定不能少的。
4: 还有什么酱？
2: 还有什么酱？
5: 还有广东佛山的啊，海天黄豆酱。
2: 南北结合了，您这跨界了，您这。
5: 还有一个东北的十勺大酱。
2: 嚯，这
4: 四种酱，
2: 四种酱，南哇，
5: 这么结合在一块儿，更就为了越发的突出它的酱香味儿。
4: 嗯，
5: 广东酱比较鲜。
2: 嗯，对。
5: 东北酱比较
4: 咸。
5: 咸。
2: 嗯，
5: 那个北京的甜面酱有点甜，把这种三种口结合在一块儿。
2: 我明白了，
5: 就
2: 豆子
5: 一个层次的
2: 豆子的种类不一样，
5: 对，
2: 盐不一样，
5: 对，
2: 水不一样，发酵的时间不一样，它结合在一起了又不一样。
6: 然后您这个是这像是个辣酱，
5: 对，这就是辣妹子嘛，
2: 哦，辣妹子呀，哦，这又有川的东西概念了，
5: 对，因为你现在呢，就是传统的酱招酱味太浓了，不适合年轻人，嗯，加一点辣口进去呢，就适合年轻人。
4: 其实刚才我们吃的时候，它也是微微。

0: 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鱼头还有猪手之外呢，像他们家的这个火焰牛肉还有老北京烤鸭在这儿呢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1: 今天这家店呢在我们北京城里可不多见，首先人家是园林式的酒店，
2: 而且历史也悠久，都40年了、你想想，
1: 没错，
2: 而且呢房间呢有3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间，就刚才咱俩看那个多漂亮。哎，然后呢餐厅呢就精武菜，就是但是包房还都不少，有时候差不多15间吧，
0: 包房，然后6张散台，
2: 六张散台，
0: 交通也特别的便利，
2: 对，而且是离地铁站呢差不多600米左右，门口这么大的能看到的停车场，你看多好。
3: 这洋葱啊，
4: 洋葱
3: 这是什么东西？
4: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5: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3: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6: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3: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爱生活每一天。
3: 这洋葱啊，
4: 洋葱
3: 这是什么东西？
4: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5: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3: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6: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3: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今儿呢，金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金老师，
9: 金老师到，对。
3: 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9: 对，就
3: 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排？
9: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3: 啊。
9: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是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3: 啊、对呀、啊。
9: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3: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9: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3: 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
9: 少，
3: 赶紧进去看看
9: 看看啊，来
3: 这家是吧？
9: 对，
3: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然后酒柜，
9: 酒柜。
3: 好久，来，咱进来看一看。
9: 好
3: 哦，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
9: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得穿上西服，很打
9: 着领带，就是那小馆风格。
3: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9: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跟那儿喝，
3: 走，咱进去看个菜。
9: 好，来。
3: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9: 小饭馆哈、
3: 啊。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9: 对，
3: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一个
9: 认识啊，
3: 这洋葱我认识。
9: 洋葱
3: 这是什么东西？
9: 这是个汤
3: 啊，
9: 这是个汤。
3: 这是一盖儿，
9: 对，它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它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3: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9: 对，
3: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我见过类似的东西。
9: 洋葱盅，
3: 它很浓稠的状态，
9: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3: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9: 对，
3: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9: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3: 对，它是很明显甜头，而且这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9: 对，
3: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会有点奶香味儿出来。
9: 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配了一个那个脆片
3: 儿，
9: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4: 对，
9: 对吧？
4: 对，
9: 就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汤，脆片一裹，
4: 把这个法棍切成片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9: 嗯，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他必须有的元素。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4: 哎，对，
9: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10: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纳迪亚。
9: 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10: 对对，法国里昂的。
9: 里昂。
10: 对。
9: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4: 里昂的餐厅。
10: 对对对。
9: 还是他的家乡菜。
10: 对，家常家乡菜。哎，说他们法国的洋葱特别小，可能个头就跟那种小土豆差不多。然后呢，可能两口三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发现哇，中国的洋葱原来个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洋葱汤经过改良呢，种在这个洋葱。里所以叫洋葱里的洋葱汤，特别的有灵魂。
9: 哦，那对，就洋葱汤本身
4: 是有，
10: 对对，
9: 但是做成粥
4: 不是这个，
10: 对对，
9: 还是我这还是跟咱这个什么西瓜粥有关系，
10: 嗯、
9: 等于就是味道是法餐传统的味道，
10: 传统的家常的那个味道，
9: 气型跟中餐结合了一下，
4: 换了一个型儿，
10: 是是是。
4: 这个是什么？这是芥末肥肠，
9: 多少？
11: 肥肠，
4: 肥肠。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啊，
9: 这我在一些中餐的烤串里见过。
12: 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灌的，这个肠应该都是。
4: 对，外边呢它是猪的大肠，
9: 嗯，
4: 然后里边呢套的是小肠，
9: 啊，
4: 然后还有鸭肠。
12: 哦，你看，
4: 你看。
12: 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肠里边的状态不像咱们那种所谓的香肠的感觉，
4: 嗯、
12: 就是它不是里边是那种肉很紧实的肉泥，它其实
4: 松散的。
12: 对，它是松散的。哦，稍微来一点点
4: 汁儿，
12: 这是就是黄芥末酱，
4: 就是黄芥末酱，
12: 好嘞，
4: 熬的。
12: 试试。就这个口感啊，
4: 嗯，
12: 它绝对不是香肠那种脆的肠衣，它不是那种。
4: 嗯，
12: 它就是咱们说那个肥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它会有点韧性，有嚼劲儿，
4: 嗯，
12: 然后里边是内脏，你能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小肠的那种，就咱们说脆肠，
4: 嗯，
12: 对吧？有点脆皮那个感觉，然后有点，这是洋葱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调料，
4: 洋葱碎，
12: 能吃到内脏的味道，但它不是那种脏气味那种腥味，
4: 它不是香，它不是透，它是香，
12: 对，就是脏气味那种油香，独特的油脂的香，
4: 而且这里边它放了那种西餐里边常用的那些香料，
12: 嗯，
4: 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
12: 对，
4: 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吃什么大肠什么那个，不是一回事
12: 儿。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4: 这煎出来的还真挺好吃。
12: 嗯嗯，
4: 尤其是配了这个黄芥末酱，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
12: 嗯、
4: 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9: 芥末肥肠、
10: 嗯、
9: 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10: 对对对。
9: 还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10: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的。最原始是大肠包牛小肠，
9: 嗯，
10: 次改良后里面是那个鸭肠，
9: 嗯，
10: 和一些这个猪皮，
9: 啊、
10: 嗯，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
9: 嗯，
10: 对。
9: 哦、所以它其实跟最传统在里昂当地吃的不太一样。
10: 不太一样了。
4: 它就是变得口感更加丰富一些，
9: 嗯、
10: 更加丰富、
4: 嗯，
10: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更能接受，
4: 嗯。
9: 今儿来这餐厅啊，这算是秦老师的宝藏小馆。
4: 哎，
9: 我来好几回了，
4: 对，
9: 嗯，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4: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个那个家常菜来讲的话、
9: 嗯，
4: 有很多东西是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
9: 嗯，
4: 就是我们也喜欢吃那种家常的味道，
9: 嗯，
4: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呢，就是特别像我们胡同里边推开一家那个小饭馆的门，
9: 嗯，
4: 吃那个菜就那个感觉
9: 啊、
4: 嗯，所以大家都能接受、
9: 嗯，
4: 然后随随便便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
9: 哎，
4: 挺好，
9: 舒服的一个环境，
4: 对
9: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比较有猎奇心态的人、
4: 嗯，
9: 就是我比如说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吃点当地不一样的东西。
4: 对，
9: 其实你像北京法餐很多、
4: 嗯，
9: 但是大家常吃的那些常规的法餐，可能已经觉得没那么大新鲜感了。
4: 对，
9: 这个地儿绝对是能给您新鲜感的，从食材的选择到做法，包括整体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的法餐厅可以试
4: 感受一下这个在法国小饭馆的那种饮食风格，
9: 松弛感。
4: 对。
9: 我来这地方啊，是在鸟巢附近，其实特别好找，而且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你看，不远处就是玲珑塔，所以说这位置啊，大家肯定特别熟。然后今儿。

0: 来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意式餐厅。因为我们导演呢是在意大利留学，他特别给我推荐的，说这家意式餐厅啊做的那是非常的地道，真的特别意大利，所以咱得尝尝。哎呀，你们说一进来就是本身酒店是那种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因为这个餐厅是在二楼。别坐电梯，咱就走这个楼梯，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弧形楼梯，非常的有设计感，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儿吃饭，可以美美的走这个楼梯，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是味道怎么样啊？咱说说，来，比如说你看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前包啊。就是意式餐厅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就一看就是人店里自己烤的。然后 focaccia 你看里边有这个番茄、黑橄榄，然后再配上油醋汁儿，反正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种面包啊，尝试过在家里烤，真的很麻烦。蘸一点他们这个油醋汁儿，你看这种 focaccia 它就是里边会有这种孔洞、蜂窝眼儿。这个就是发得非常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橄榄的味道，然后它外表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硬壳，有点酥脆那种口感，刚刚饱。刚才刚端上的时候啊，就你拿那个披萨往上一翘，这一角那个芝士感觉是能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说明这人家放的料够足，而且烤的这个相当好。这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披萨的饼边，它是特别薄那种饼底，然后呢尤其是到边上这一块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脆感，然后它这个料不会像咱们吃的比如说美式披萨放料放那么足，就是意大利的披萨相对它纯粹一些，比如这个萨拉米的披萨它就是香肠加芝士没了，就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点还有一款披萨是玛格丽特，就是罗勒叶加上奶酪然后加上番茄酱没了，所以它的东西相对纯粹，吃的是更纯的披萨的那种香味。而且这种薄底的披萨应该都是那种披萨炉直接烤出来的，一会儿我准备去后厨看看去，这个太地道了。看这个师傅正忙着，您好，
1: 您好，
0: 正做披萨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对，你看这个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做法，其实相对美式披萨而言，它没那么多花样，对吧？
1: 对，
0: 就是料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复杂，它更纯粹一些。
1: 因为咱们这个相比较美式披萨的话，这个食材呢更传统，更原汁原味，
0: 没有
1: 就放的特别多的那种，就简单的两三款的这个食材搭配到一起的这种。
0: 对，你看，基本上就是稍微给它揉一下，让那个披萨饼皮展开了。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口味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0: 啊，哎，这是特别传统的经典的意式披萨。
1: 对，
0: 你看，其实就是披萨酱。
1: 啊，然后我们在后边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0: 对，这关键你看，奶酪给的足，你看对吧？所以出来那种就是拉丝儿的状态特别漂亮。
1: 哦，我们再放上新鲜的罗勒叶。
0: 对，来一点罗勒。其实你看，这个披萨的料基本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很纯粹啊，
1: 特别传统的一款啊。
0: 其实你看，很快，也就恨不得一分钟都没有，这个披萨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烤炉了。
1: 然后咱们这个
0: 传统的这种大铲子。这需要手艺啊，之前我试过，我每次想给它铲起来都不容易。
1: 这个需要后天，
0: 对，给它这展一展，
1: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0: 你看啊，直接咱就进烤炉了。明显看到师傅，你还得在那个火边稍微去过一下，就是最外边那小圈有一点这种鼓胀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出那个小焦边了。
1: 你看，
0: 哎，出锅了，哎呦，真棒哎。正好问问您，因为之前好多大家点这个意式披萨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您别觉得这儿没做好，这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发酵过之后的面粉，它里面会形成蜘蛛网，然后在烤的同时，因为经过高温， 它短时间的烤，它会形成一种类似的小焦斑。
0: 对，而且它周围会膨胀起来。
1: 对对对。
0: 其实它的风味更明显，就是里边是芝士那种软拉丝，然后外边是脆壳，其实口感更丰富。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意式餐厅，各种美食啊，品类也非常丰富，做的也真的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觉得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到服务都是没得挑的。而且这边挨着，你看鸟巢啊、水立方啊，各种这种热门的景点也很多，其实挺适合大家，比如带着孩子好好周围玩一玩，然后来美美的吃上一顿的。周边交通也便利，包括酒店自己有自己的停车场，地下的停车也很方便。
1: 我吃就得鸭子啊，
2: 那个马连良鸭子
3: 啊，它是酥的啊，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2: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4: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0: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不放一粒儿盐也能吃出有咸味儿，想问问贾大厨，这怎么可能呢？
2: 今天呢，咱们就用不同的食材相互借味儿，也能够做出一道鲜美无比的口感。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应时应景的春鲜菜团子，三个特点：不和面，不开裂，而且呢口感还特别的鲜软。那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咱们今天选择的比较应时应景的蒲公英，我们给它焯一下水。
3: 哎，贾大厨啊，那这个蒲公英它有这个苦涩的味道，这怎么去除啊？
2: 哎，我们分为三个重要的步骤。
1: 好，
2: 一个呢就是把蒲公英稍微切碎一点。
1: 哦。
2: 第二个的话呢，在焯水的时候嘛，点一点点糖，增鲜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拔出苦味。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我们在焯烫蒲公英的时候，还想问问蔡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蒲公英对于控压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说到这个控压呀，咱们有很多角度可以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提高血管的弹性啊，我们可以去控脂啊，降脂，然后也可以去预防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呀？是重中之重的，就是降钠控钠。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涉及到了要提升钾的摄入。哎，端端，我问你啊，你知道什么食材里面含钾比较高吗？
1: 这第一反应，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应该就是香蕉。
3: 但这个今天做菜也不太适合，而且它是不是很高呢？咱们来看数据对比啊，像今天咱们选的这个蒲公英，它的这个每百克啊，钾含量是327毫克，但是香蕉的平均值呢，每百克这个钾含量呢只有256毫克，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蒲公英是咱们今天做饭的一个食材，很好的选择。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哎，说这个降钠，你说钾干什么呀？实际上呢，我们提高钾的摄入量呢，可以促进钠的排出，这个对于降钠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1: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蒲公英很快速的焯制了一下，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是吧？
2: 对，差不多1分钟变色以后呢，那么具体的第三步来了，我们一定捞出来以后呢，提前准备一盆凉水，给它拔一下，把果给它拔出来，给它拔个半个小时左右。下边呢，我们把那个胡萝卜丝呀，还有香菇丝炒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不放一粒盐，主要是通过食材相互借味儿。胡萝卜炒出来以后有鲜香的味道，先放胡萝卜，再把我们泡好的干香菇切成丝放进来，这样的话呢，食材的口味、食材的味道是非常的丰富的。保持小火给它煸炒2到3分钟。
1: 好，那在煸炒的时候还想问问蔡老师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食物搭配不放一粒盐就能够出来那种咸香的味道呢？
3: 哎，其实啊，这个答案就在咱锅里啊。大厨选的这个干香菇就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那这个香菇里面呢富含谷氨酸钠，它可以通过这个鲜味来替掉那个咸味，让我们呀大脑觉得哎吃到了盐的感觉，也是非常鲜美的。但是呢，光靠这个平替咱还不够哈，咱还有这个提升和弥补的两个小技巧，那是什么？待会儿继续说。
2: 炒软以后，我们给它取出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拌馅了。拌馅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窍门，就是放一样增香的食材。放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哎，这里边呢，我们先把来一点点肉末放进来，一点点胡椒粉，再来少许的五香粉，我们充分给它拌匀。刚才说了一个增香的小技巧，什么呀？这是蒜末，把蒜末放进来，能够让那个馅儿更加的鲜香。
3: 咱今天加这个大蒜呀，对咱们这个减盐提鲜有很大的作用的，因为这个蒜里面它有这个辛香的味道，所以让咱们这个口感丰富起来。哎，大脑觉得又吃香了，也就忘了那一粒盐了。
1: 那还有第三样食材呢？
3: 哎，你看看啊，我可都准备好了，现在就交给贾大厨。
2: 第三样呢，就是蔡老师给我推荐的食材，什么呀？把这个汁儿呢倒入我们的馅儿当中。
1: 哦，是一个汁儿。
2: 倒进去以后，这个鲜味儿立马就呈现出来了。
3: 这个汁儿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有一点酸酸的口感，这样吃进去以后啊，我们对于口味啊，包括这个咸味儿、鲜味儿的这个感觉会更加敏感。
1: 哎，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酸酸的汁儿呢？一会儿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刚才贾大厨也说到了啊，咱今天的这个菜团子呢不用和面，
2: 对
1: 特别快速就能制作出来，
2: 对，不用和面，而且还不裂口。首先呢，怎么样那馅儿更加抱团，这里边呢非常关键一点，我们往这个馅儿心里边呢加入2勺的玉米面粉，加玉米面粉给它拌匀，用这个自身的粘性来裹住玉米面，这样一层层给它包裹住，就不用和面了。馅儿拌好以后我们放一边，关键就是不裂口，而且还特别松软， 这里边要加一样食材，什么呀？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糯米面，10:1的比例，10份的玉米面粉，1份的糯米面加进来，一是松软，第二个久蒸不裂口，我们给它搅拌均匀，包制这个菜团子了。首先呢，我们把那个馅儿呢给它攥成一个丸子形，下面呢我们把攥好的馅儿放到玉米面中，哎，给它滚一层薄薄的玉米粉，
1: 对，给它翻滚一下，是吧？
2: 翻滚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带着攥一下，这个攥的目的是让里边的水分再次的释放出来。你看，水分释放出来以后呢，再给它裹一次，连续的攥3次就可以了。
1: 反复的这个操作3次。
2: 对，我们菜团子做好了，那怎么样蒸的菜团子不裂口？这里边还有两个小技巧。首先一点呢，我们大家记住了，一定是冷水上锅去蒸，把它放在这个蒸屉上边。如果水开放进去以后呢，一下子温度上来就炸裂了，让它慢慢的受热均匀。
1: 冷水，上锅蒸，
2: 这是第一个技巧。那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在上边呢稍微的淋点水，淋点水上去，让这个玉米粉更加的牢固。沾点水，
1: 以防这个外皮开裂。
2: 对，我们盖上锅盖，大火�烧开，水开以后呢，蒸8分钟就可以了。
1: 我们在蒸制菜团子的时候呢，还想请蔡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刚才您说提升口感的那个汁儿到底是什么汁儿？
3: 其实也很常见啊，就是咱们常吃的这个柠檬汁儿，可以提升啊我们对于盐的这个敏感度。
2: 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菜团子也蒸了8分钟了，但是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去开盖，我们关火焖1分钟，让蒸汽回落，这样蒸出的菜团子更加的松软。
3: 今天啊，贾大厨给咱们做的这套春鲜菜团子呀，可谓是控压高手了啊！不仅不放一粒盐，但是口感一点都不差。咱们还加了蒲公英，增加了钾的摄入量，也是帮助我们去排钠了。所以说，控压高手菜团子就在今天了。
4: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5: 哟，李向前老师啊，
4: 是我是我，
5: 哎，
4: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5: 啊，我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
4: 哎呀，谢谢，
5: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4: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5: 我老习惯了
4: 啊，
5: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4: 您
5: 看不清楚
4: 啊，
5: 眼又花，
4: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5: 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
4: 啊，看远行。
5: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4: 啊，
5: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4: 经常用眼。
5: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4: 您有老花镜吗？
5: 有啊，
4: 啊，
5: 我这就是老花镜
4: 啊，戴着
5: 看近处的
4: 啊，
5: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4: 啊。
5: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4: 得，每天出门2副眼镜都得戴着，
5: 都得戴上
4: 啊。
5: 你说多折腾人，
4: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2副，
5: 这一副眼镜能管2样吗？那能行吗？
4: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5: 是吗？
4: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5: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4: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 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5: 那可以啊，
4: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5: 那咱们就去吧。
4: 得嘞，咱们走着。
5: 好，走
4: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5: 茂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4: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6: 哎，李老师来了。
4: 您好。啊，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4: 这就是梁叔啊。
5: 你好，你好，
4: 来，梁叔。
6: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5: 我喝点绿茶。
6: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5: 好的，可以。
4: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6: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现在就有点花。
6: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5: 好的，好。
6: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5: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4: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6: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5: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7: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5: 好。

0: 远远看近，幻境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立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杨师傅，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了，现在特别轻松。
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2: 嗯，
3: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3: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眼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

0: 眼光看着我。
1: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2: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3: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0: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1: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0: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嘉宾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
3: 看不出。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2: 就抹点擦点油。
0: 完了啊，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2: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三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2: 对对对，我家里三个孩子，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4: 这脸这挺丰满，
5: 所以就
4: 那
5: 个脸胖乎乎的，
4: 大婴孩儿。
6: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他的那个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五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啊，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0: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 看到咬牙这两个字，
2: 嗯，
0: 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2: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一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0: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其实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2: 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0: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2: 对对对，
0: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啊。
2: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0: 也能吃得了苦。
2: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0: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2: 对对对，
4: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4: 哎，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过？
4: 没有，
5: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就刚才你那就说明对女方管的多一点。
6: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在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7: 所以
6: 后来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0: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哪位是？
6: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0: 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6: 是啊，
0: 算发小了吧？
6: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0: 啊。那您来给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6: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0: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 抚养成人。
4: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那个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0: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7: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0: 通透
7: 了。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6: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8: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9: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们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他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哭的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
0: 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9: 对，
0: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10: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0: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10: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0: 您呢，大姐？
11: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说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一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事稍大一点就是一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9: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0: 看，然后更悲伤的人，
9: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啊，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啊。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 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7: 是
9: 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13: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是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2: 对对对、
13: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2: 忍辱负重。
13: 为什么这么说？
2: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地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13: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2: 对呀、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13: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哈、
7: 特别
13: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7: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哎呦，就您这个心态，就是我继续服侍好，
2: 对，
7: 特别棒，真的。
2: 对，
14: 那种善良吧，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9: 是。
14: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13: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2: 对对对，
13: 之前还有一段。
2: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三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13: 哇，真的
2: 啊？对，而且
13: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2: 那时候我快三十了。
13: 快三十了，还朋克？
2: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

0: 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他结账去了。就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给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1: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
0: 对对对。
1: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0: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1: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0: 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跟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1: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0: 他是第二次。
1: 也是第二次。
0: 他还有一个孩子。还有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1: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0: 对对对。
1: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
0: 对对对对。
1: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0: 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然后就对他弟弟也特别好。
2: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多吓人。
1: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0: 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1: 赚了。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0: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3: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4: 巾帼英雄，
5: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的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
0: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1: 突然就变了。
0: 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1: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0: 这是我28岁的时候。
1: 那时候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就是第一段
0: 第一次啊。
1: 好甜呐。是吧？
2: 美美的。
1: 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2: 明星啊，真相吧，这是。
6: 可以。
3: 这得问问男士，
7: 很漂亮，还可以。
6: 是，很漂亮。
3: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6: 大家伙看着都好嘞，我就看着好。
8: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0: 我是追星族。
1: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0: 有多了，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了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 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儿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啊，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30，然后那个门就开了，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30，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1: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是，
1: 所以设定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0: 有10年了。
1: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0: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1: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0: 对对对，是。
1: 那怎么没早来呀？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1: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8: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9: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8: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老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8: 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9: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8: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什么？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就要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8: 说的就是你。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八。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小马，夏之初，麦冠椒，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得盈满，寄望未来。
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7: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6: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哎，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8: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6: 啊，大家尝一尝啊，
9: 来一块。
7: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3块。
10: 真是啊，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黏。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7: 对，
10: 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8: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7: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6: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8: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

0: 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嗯，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嗯，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哦，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嗯，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嗯，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嗯，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哦，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嗯，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功，七分炉火功。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被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哎，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啊，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1: 哎，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呦，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哎，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

0: 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巴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2: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3: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3: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4: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4: 吃不够。
3: 嗯，
4: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分清甜，少一分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4: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4: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2: 对，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1: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1: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 啊，跳个舞啊。
2: 拿几块，
1: 哪搁包里几块，
2: 垫吧垫吧，
1: 饿了就吃，
0: 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1: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一点都不够。
1: 不够。
0: 哎，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哎呦，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呀，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带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不是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呦， 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它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2: 是、啊、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嗯、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冯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啊，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爽口，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

0: 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2: 不是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0: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八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合累关火
2: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的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 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子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
0: 嗯，
2: 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
0: 嗯，
2: 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

0: 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

0: 脂肪啊，低胆固醇呐、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那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混盘。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呐、
2: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2: 咱在外面您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2: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
1: 赶快抢2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这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这种
2: 多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4: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讲座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盒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加热一加热，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啊，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5: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苗子，苗子，苗子，
1: 新娘，
2: 二郎在里面没干什么吧？
1: 没有。
2: 那要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吗？
1: 还没，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
2: 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
3: 送新娘回去。
4: 是。
5: 寿人，那柳香还在外面跪着。
6: 巽山宫是想向寿人求个情，望寿人优容，让百里氏留下些产业以全百里二郎。
5: 他会那么好心？你替朕想想，这柳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6: 依臣愚见，巽山宫此举应是为了垂柳行。这垂柳行有大半是柳家的产业，每年的盈余占柳家进项过半。百里宫身后被定罪，垂柳行皆被查封，巽山宫是心有不甘啊。

0: 那间夜市有消息了，
1: 何人？英明联坊尖峰名叫赵阳，是肉铺老板。他驯化了联坊的猎隼与内间船线。
2: 对，驯化的猎隼呢，能否跟踪上线是谁？
3: 已经被毒死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也准备复工。
1: 我是韩冬青，联纺执事，赵阳，泸州人士，春晓二年迁入神都，父母双亡，官府。春晓五年加入联纺，做了尖峰。
4: 月亮已逝了，杀了我吧！
1: 仅凭你一个尖峰不足以搅得联纺大乱，说出你的上线是谁，我饶你一命，送你出神都，说到做到。
5: 你的上线是善巧还是浮屠？处置了吗？是。风雨狼叫我来，有何吩咐？
6: 你的身体恢复的好点了吗？已无大碍。特意让人给你准备了一些小时候就喜欢吃的点心，赶快尝尝吧。还要我喂你啊？你这个吃相啊，要是阿爷还活着，手都已经被打肿了。
5: 快喝点水。阿月，我们兄妹俩虽然是武士的墨汁，可头顶上毕竟是顶了一个武字，
6: 所以行事做事要有武家人的态度。有时候你的一些行为，敢拿到圣人面前吗？我是内卫，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武家人。
5: 武家人，这三个字顶在头顶，不管做什么，做好了，因为是武家人，有人行方便；做不好，便是武家人无能，我才不想跟那些蠢材相提并论。你口中的
6: 蠢材是圣人吗？我没有，还是晋王和那些驸马？
5: 反正你知道。
6: 我看你真是内卫当的时间太长，心都已经结了。
5: 永川郡主不是生辰吗？你要去啊？好啊，身为内卫，保护神都勋贵也是我们的职责。你别跟
6: 我在这装傻，打扮的漂亮一点，让永川郡主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郎君。我不嫁人。你要是不嫁，我就替你选。
5: 我说了我不嫁人。
6: 内卫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现在可真是越来越任性。你要嫁人的事情不是我说的，这是圣人亲自过问。
5: 我调查告密者的事情，也是圣人亲自吩咐的。
6: 你以前从来都不敢这么顶撞我，是不是因为那个高秉烛？
5: 跟他无关。
6: 我告诉你，高秉烛这个人是通缉犯，他来路不明。
5: 他是被冤枉的。
7: 冤枉？你审过那么多犯人，哪一个不是说被冤枉的？

0: 何时来的？
1: 那饭菜都是热的，这两个人应该刚死没多久。
0: 这两个人均死于道上，而且死亡时间接近，应该是死于同一人之手。
1: 灭口，
0: 男的叫张四郎，是垂柳行的掌柜，试射连山童失窃一事，所以他的死一点都不意外。但是这女的
1: 叫翟氏，是工部进修黄安的小妾，黄安是我阿姨的下属。上月翟氏打翻了一锅田羹，被黄安撵出了家门，没过多久黄安便死于意外。
0: 所以黄安应该知道自己要出事，提前撵走了他的埋妻翟氏。
2: 那黄安一定是告诉了翟氏什么事情，因而被灭口。
0: 还有一种可能，黄安托付给了翟氏什么东西。脸是人的直觉，

0: 安于不朽，蒙恩营善间有所认输，而当你济世，归报圣人。
1: 这是还了钱了。
2: 从连山账房林中出差时，同僚运转一程。
0: 林中，原来这就是他们所告之谜。
1: 中饱私囊，将连山铜矿大半吞没，其中主使者血圣
0: 刘小香。上的速写，贪墨连山铜矿的人就是巡山公刘湘。恐怕你的婚事从一早便是个阴谋。
3: 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身处是非之地，一句话说错便会遭来倾覆之灾。
0: 先是自降身份与你们家联亲，骗取你阿姨的信任，以他的名义换取铜矿，
4: 事情暴露便杀了你阿姨。
5: 为何要攀附柳家呢？
0: 你说什么？
5: 阿姨，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0: 你再把偷换铜矿的罪名加到你阿爷头上。
6: 但是有柳家这个大叔为我们遮风挡雨，阿爷就是这么放心了。
0: 刘湘真的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
1: 我阿爷是因我而死的。
0: 这是早已定好的局，怪不得你。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你阿爷报仇吧。今天是你先来的，在外人看来，你就像是杀死他们俩的人，就像我在你阿爷书房一样，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0: 开门吧。
1: 是是。
2: 此次下井所为何事？
3: 我来找高本初。
2: 月华君说笑了，
3: 我要找的是五年前的高本初。
1: 这不良井的户籍卷宗啊，多年来都是由这丑翁管理的，从前的事情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丑翁，人呢？丑翁，啊，丑翁。丑，下去。谁家的小娘子？好香啊！
3: 你就是执掌户籍库的丑翁，四月特来拜访。
2: 这可是内卫的月华君，有事问你，如实回答便是。月华君，请自便。
1: 所有的档案文书都在这儿。月华君，自行翻看便是。
3: 这些年，有人离开不良井吗？
4: 不良井下一共419户人家，死了77个人，还有23户断子绝孙的。这些年，没有人活着离开不良井。
3: 那高本竹呢？
4: 不认识。
3: 丑翁，我对高本竹并无恶意。我查他只是想知道，一个曾经守护神都城的人，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
5: 李郎，听你这么说，我可太羡慕你了。你每天是不是都能见到达官贵人？
6: 达官贵人算什么？我告诉你，我还进过宫呢。
5: 哎呀，那真厉害呀！哎。那你说那巡山宫是不是特别忙？你都给拉着他
6: 也还行，无非就是些贵人们的事儿。哎，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5: 哎，我家里的妹妹啊，特别仰慕巡山宫，一直好奇这大官长什么样，天天嚷着要见他，茶饭不思。这巡山宫进去是行程如何？我能不能让我妹妹偷偷见他一下？事成之后，一坛老酒，两坛，
6: 两坛，行，
5: 爽快。

0: 查到了吗？
1: 哎呀，巽山宫这几日的行程，想拿到确实有点难啊。哎，我可是买通了他府上的马夫，花了三坛老酒呢啊，三坛，记着。
0: 谢了。
1: 你磨刀干嘛呀？你要是巽山宫的行程。
2: 高师，
1: 这个事儿不能冲动啊。
2: 巽山宫，巽山宫什么人啊？他手下光不屈私兵都不知道多少，
1: 到时候你连着一脚都碰不到，你喂多少肉你能知道吗？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0: 辛苦了。
1: 你有理有面，值值。以后我这个事儿不能找别人啊，我再替你办。
3: 联防核心机密被泄露，内奸怕是善巧或浮屠。
4: 善巧，善巧和浮屠那联防核心，善巧终其一生不得离开万象殿，绝对可信。韩执事。

0: 泄露。但是内奸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小小的奸锋训损人，他们应该已经渗入联防已久。
1: 郎君，山桥和浮屠乃联防核心，如今已被内奸所深入，事态紧急，是否需要启动卧佛令？
2: 韩执事，卧佛令一旦启动，联防便失去了效头，
0: 内奸不除，联防必将陷入困局。
3: 防备，联防乃圣人也。

0: 跟着我。
1: 哎
0: 呀，怕什么？

0: 的行动可真繁华。小
1: 和尚，可比不良前好多了。
2: 那是。
0: 可是，那个壶呢？
2: 那叫冰糖葫芦，特别好。等会儿出去，我买给你们尝尝。
3: 都是圣人子民在神都讨生活，凭什么咱们不良人不能踏入神都了？
2: 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跟神都人一样。走，出去看看。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这七个土坟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我去不良井了解后才知道，这里埋的人是你的同伴。
4: 也罢，将来你替我收尸的时候，起码知道地方在哪。
5: 为何不立墓碑？难道是为了避祸？
4: 我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6: 大庆元年四月，不良使高秉烛率七不良人犯境，擅离不良井，遇难。同月，大理寺封井，不良使高秉烛命绝于井。
4: 不要再查我的尸体。这个案件没有关系。
6: 我去过不良井，也见过丑翁，
5: 除了卷宗上那寥寥几句的记录之外，
6: 再无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何你只字不提？是不能说，还是你不敢说？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7: 所有不良人不得擅自离井，封井。

没错，我是在调查，但不只是为了查案。我很好奇，一个曾经以守护神都成为己任的不良使，为何会变成今天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0: 关系。
1: 高秉烛，小五他们几个人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2: 当年的童阳王，如今的太子，
1: 在神都城外遇刺。太子曾说，若当时不是有人相救，他们得不到援军。但是救他之人，却仿如凭空消失般，再没出现过。高秉烛，救他的人，就是你和躺在地上这些兄弟，对吗？
0: 别说了，
1: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你有何难言之隐，但既然当年发生的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你就该把真相说出来。
0: 真相？谁在乎？你在乎？你不就是想探究案情？
3: 大理寺，那位不就是想争功？谁在乎？
1: 但他们也是神都子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死了。
4: 小七，有人说你是神都子民，兄弟们，我们是神都子民吗？啊，兄弟们，今天第一次有人说我们是神都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永远只能活在不见天日的不良井。什么是神都的子民？什么是神都的子民？
1: 他不会让他们白死，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们白死。
0: 这是我的事情。
1: 若你死了呢？若你死了，这荒坟下面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的冤屈何人来报？太自私了，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让他们永远都是没有名字的孤魂野鬼。

月华君之名立誓，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有功即功，有罪追过，是非功过，我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中部分刺客，但官兵们护送彭阳王基因车里，丝毫不管我们的死活。

你，我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我眼前，只剩下我，像是个孤魂野鬼，独活在这世间。错的是我，我带他们出了不良井，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是我高秉烛。

0: 有钱啊，能弄我啊，
1: 放任
0: 妈呀走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只有你把一切都怪在自己头上，你这样叫他们怎么安心？
1: 我跟你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在梦里都可以见到他们。我见过小五，小五有一天骑了一匹大白马，我说你怎么来了，往后一看，他带了一个神秘的女子，他跟我说，高师，我要成婚了。我说好事，你要成婚是好事。他说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说你成婚我要过去。他说高师，我那太冷了，你受不了的。我不想梦醒来，梦一醒来我就觉得好痛苦，这五年我没有一天好过，所有人都是因我而死的，他们要是活着现在都是有孩子有妻子的人，只有我还站在生动的阳光下，我特别恨自己。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1: 我
0: 高秉卓，他们把你当成大英雄，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振作起来，为他们报仇，别让他们死得不值得。
1: 他们不能就这么不为不办死，我在的意义就是要把他们报仇。

0: 线索最近的一次。
1: 是你救了他们的命，
0: 但是你救的跟我没关系。
1: 可是你救了我。
2: 我一定会兑现誓言的。

在寻找那个拿手机的杀手。

0: 醒啦。
1: 有点不好意思。哎，哼，我喝醉了。
0: 手艺不好，但也算是个墓碑吧。

0: 训身功，
1: 但是我需要想一个合适的理由。
0: 柳七娘是训身功的亲侄女，按理来说你们二人成亲之后理应是要一起回门探亲的。若二郎真想见训身功的话，便与七娘一起回门不就好了。
2: 我就一直认定白脸宫的事情有蹊跷，原来幕后黑手是柳香。
3: 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4: 若他真是凶手，那也是我的目标，你我可以合作。
3: 柳香偷换连山通行，必有相关掌门。据我了解，每月逢初六他必须朝参，初十他会去舟山与高僧学禅，到十五他会去白马寺设舟，明日正好初十，他会带着所有的部曲去舟山，届时腹中空虚，正是我们找掌门的好时机。
4: 你要潜入柳香府，他手下部曲众多，你去了恐怕是自寻死路。
3: 是唯一的线索，我不得不去。
4: 我帮你。
3: 你能帮我找到巡山功夫的地图吗？
4: 明日给你。
3: 明日申时，柳香定会回府，我最多等到午时。
4: 午时之前，淳化方通缉取件。说好了。你可别擅自行动了。
5: 七娘，不然还是我来吧。
6: 那怎么能行呢？若是你来，二郎怎么会感受到我的心意啊？
5: 府上突逢变故，如今连下人都遣散得七七八八了，这种粗活居然还得七娘亲自来。
6: 你帮我看看怎么样，够不够？
1: 回门之事该如何向七娘开口？
6: 二郎你在吗？二郎。
7: 啊，何事？
6: 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你尝尝。

0: 只有在早上才喝胡辣汤。
1: 偶尔，我傍晚也喝。

0: 还好。对了，听说心腹都是要回门的，你怎么不回巡山公府啊？
1: 啊？
0: 申飞说的。有问题你问他。啊，汤姆佐。
1: 我就知道，虽然二郎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顾念我的。
2: 叔父，

0: 叔父，自然是想叔父了。
1: 想，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0: 未曾有过，就是想叔父了。二郎，见过叔父。不善言辞，叔父莫要见怪。这次还是二郎提醒我，按规矩早该回门探亲了。
2: 嗯，那照你这么说，这百里家的二郎还是懂点人事的啊。嗯，
0: 二郎，叔父跟你说话呢。
3: 回门探亲，本该如此。
1: 亲娘，你知道每月初十我都要去舟山参禅，不过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今天我破个例
2: 啊。美爷，做亲娘爱吃的东西。
4: 这是你要的东西。
5: 多谢。
4: 月华君身负圣命，你要做什么联防不便过问。不过，
5: 韩知事，请放心，绝不会轻易联防。
4: 若你今日要探访巡山公府，怕是不巧。
0: 师父特意命人备了你喜欢的菜，有桃花坊的烧鸡、陕州的鲤鱼，还有伏牛山的榛蘑。师父有心了。
1: 今天是你第一次回门，我怎敢怠慢啊？啊！

0: 跟你阿爷
1: 也算是莫逆之交，情感如故啊。
0: 上个月你阿爷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恍如隔日。二郎，你现在成亲是一家之主了，行事切莫再像以前那般乖张。但你三年丧妻马，老夫在朝中给你谋个差事啊。
2: 二郎，妾莫只是舒服，有些失礼。
3: 既然你提到我阿爷，那我倒是好奇，若我阿爷还活着，就坐在我这个位置，薛山王，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0: 酒，我敬你。
1: 这杯敬我阿姨。
0: 叔父，
1: 我去清理一下。
0: 我陪你去吧。
1: 不必。
0: 二郎。

0: 我还以为你不会。
1: 答应过的事情不会有变。
2: 站住，府上没见过你，你是何人？
3: 这是百里家的二郎。
2: 原来是百里二郎。百里二郎请见谅，这府中禁止外人走动，
1: 看看也不行吗？还是说我是外人？

0: 这是更加详实的训山功夫营造图纸，从何而来的？与案件无关，不必知道。
1: 刑警他是，寻常人不可能有营造图纸，告诉我，从何而来？
0: 你不用管了。
1: 我若是不知道图纸的来历，我如何相信它是真的？

0: 上了联访。
1: 联访？
0: 联访素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所以这图指定是真的，你可以放心。
1: 所以每次你都能跟着我，就是靠那联访的消息。

0: 拜李家那小子。
1: 谢了。
2: 等一下，今日不便动手。百里二郎与柳家七娘回门访亲，现在柳香就在府上，没有去舟山求差。
1: 百里二郎的阿爷刚刚去世，就有心情去访亲探友。
2: 七娘与二郎新婚，算时间也该回门了，这是规矩。怎么了？
1: 你认识的百里二郎是个守规矩的人吗？
2: 七娘对二郎唯命是从，若此事是二郎主动提起，
1: 百里二郎有危险。
0: 你到这里来，莫非是对老夫的账房感兴趣？
3: 我途经此地，见这间房子是罕见的七重斗拱，只是好奇，无意冒犯。
0: 如此说来，那倒是老夫多心了。
1: 可我怎么觉得你到老夫家来不是回门，而是另有所图？

0: 什么事了吗？二郎，你是不是迷路了？叔父，二郎不懂规矩，叔父莫要见怪了。
1: 怕他是故意迷的路吧？云飞，让青年回避。
2: 是。
0: 我为何要回避？叔父要对二郎做什么？
1: 青娘，你忘了，老夫立过规矩，擅闯帐房者，格杀勿论。想起来了吗？
3: 那巡山公今日可是要对我动手了。
4: 是啊。
5: 那个巡山公，
0: 叔父，
5: 那位月华君求见。
1: 不见。
5: 他要见的是七娘。
0: 阿月，阿月，阿月，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听说今日你与二郎一起回门，我正好在附近，便过来看看你。二郎呢？怎么不见他？
0: 是啊，你与他许久未见，今日正好一聚，去请二郎出来。

0: 这里是我们内卫常来的茶社，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1: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0: 今日是高秉烛救了你。
2: 你为何要去柳香府？
1: 我做什么与你何关？
2: 你去找死我不管，但要因为你的莽撞行事耽误了我的事儿，我会要了你的命。
1: 看来你也打算去训山功夫。我去便是莽撞，你去就是冷静行事。
0: 二郎，我知道你去柳香府是为了找证据，但是这样贸然行事真的很危险。
2: 走了。
0: 去哪儿？
2: 柳香藏得极深，现在看来连山铜矿的执行者都会被灭口，与其找证据，不如趁他出府先下手。
0: 高秉烛，捉拿犯人审问案情那是官府做的事，不是你能做的。
2: 官府要是有作为，来李岩会死吗？
1: 官府确实靠不住。
0: 无论如何不许违法乱来。
2: 咱们在这瞻前顾后的，何时才能找到罪证？
1: 可你去杀柳江，若失手杀了他，那我阿爷的案情不就再也查不清了吗？
0: 所以我们要联手，至少不能互为掣肘。大家都坐下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还想继续浪费时间吗？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垂柳行。

0: 向来不喜这种场合，今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
1: 殿下，月华君到。
2: 二月，你公务缠身，还为了护送我来一趟东宫，我诚意这份情。
3: 分内之事，多谢幻想挂念。
4: 今日贵客众多，你们可要小心行事，万不能出纰漏。
5: 是。
2: 见过永川郡主，圣人知道郡主喜欢这玉泥方，竟言你喜欢的极，趁着您生辰，特命奴婢送来两瓶给您。这泥浆十分难得，每个月只能调出那么几瓶，其他的郡主可都眼红得很呢。
4: 祖母确实心疼。
2: 奴婢告退。
4: 阿月呢？二郎，我给郡主准备了一副缂丝扇面，一副琉璃扇面，还让江南的绣娘林叶绣了一副牡丹扇面。二郎，你觉得哪个好？

0: 幻象，阿苑，
1: 见过郡主。
2: 幻象，特来贺郡主生辰，祝郡主岁岁安康。
0: 幻象有心了。

巡山功夫，这座三清院东南角

0: 公主今日生辰，我自然要来了。兄长有公务在身，特地让我送了一套波斯金器过来，已经送您策源了。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二郎，
2: 信山公。

0: 见一下。
1: 我方才跟波斯王子的马球队赛了一场，险些来迟了，不过我把他的波斯琵琶给赢过来了，给咱们永川郡主做贺礼。
2: 海月，你怎么又穿成这样啊？本来今日有几个不错的郎君，还想让你随我去看看呢。
3: 今日我护送幻象过来，不太方便。
2: 嗯，那你陪我聊聊天总可以吧？就聊天。
4: 难得出来一趟，不用一直陪着我，随郡主他们去吧，一会儿再来找我便是。
2: 就是啊，今日是我生辰，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啊？
4: 这……
2: 哎呀，走啦！
4: 哎，小心！
2: 二郎，二郎，
5: 除掉白脸二郎，
6: 可让柳公为难了。
7: 在下有个请求。毕竟他是齐娘的夫君，如果他不再生事的话，那我能留着他。
8: 他是百里红衣，不会轻易放过此事的。

0: 心款待。
1: 这东宫的盛宴果然是名不虚传。
2: 宾客尽欢乃是主人之幸，大家尽兴则好。
3: 我已派府兵加强部署，再加之他找的那间屋子本就是我们的陷阱，若他再敢踏进半步，保证有死无伤。
4: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账房？
5: 当时柳香亲口说言。
6: 柳香怎么会亲口承认这里是账房呢？
4: 一只老鼠会告诉猫它的窝在哪儿吗？
2: 今日时辰已晚，不如大家早日回去休息，都散了吧。
7: 多谢太爷，
8: 多谢。
4: 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9: 今日在此，不知百里二郎郑明涛觉得今日宴席如何呀？
10: 是好。
9: 哎，神都第一饕客一句甚好，不枉我精心准备了。
6: 今日若不是郡主生辰，我们也吃不到这等美食，多谢郡主。
9: 来，大家一起吧。
8: 多谢郡主。
7: 多谢郡主。
2: 既然大家还有兴致，不如我们再添些酒菜，大家再畅饮一番。
9: 好啊。

0: 王不胜酒力，先行告退。
1: 太子妃君主，老夫也不胜酒力，要跟东川王共进退了。
2: 郡主，东川王和圣山宫还没吃点心呢，你不是说为了你的生辰特意请了西域的厨子吗？我们都没吃呢。
3: 啊，对了，我差点给忘了，还是思远你考虑周到。你们稍等片刻啊，我这就命人将点心呈上来。
4: 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5: 蛇盘锁。
2: 蛇盘锁。
5: 当时我经过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平平无奇，但是用的锁却是宫中江左间特制的蛇盘锁。蛇盘锁一般用在机密要地，不会用在一间普通的房间。
4: 还记得那个房间在哪吗？
5: 应该是这里。
2: 所以真正的赵房很有可能就是这里。

0: 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
1: 老夫就告辞了啊！
2: 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万酥，入口即化。巽山公就不想尝试一下的怎么？

0: 人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依心切儿斩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呀，没有酷暑的燥热，没有盛夏的浮躁，万物生机盎然，一切刚刚好。
1: 没错，那迪迪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咱24节气当中，像什么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它都是成双入对的。
0: 是，
1: 唯独小满是单独的一个，没有大满。你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古人的智慧啊，小满刚刚好，而大满的话呢，就容易招损，因为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啊，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当然了，我们说啊，这样专业的事儿呢，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解答。今天呢，我们就让24节气的专家来看看，那么这节气里都藏着哪些智慧呢？
2: 小满正好遇上那个五二一，
3: 小满呢就是这刚刚好，让人知足。
4: 我们在今天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大家抬头看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的天空是这种时晴时阴的感觉。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有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
5: 今天天气太好了，阳光挺足了，不是特别的那种燥热，觉得玩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一起约出来以后，就心里特别高兴，
3: 也不热也不冷，阳光也特别合适，
6: 挺舒适，挺好。
4: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就是在小满节气过后啊，雨水会逐渐的增多，而气温也会逐渐的攀升。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像在今天的夜间呢，雨水就来了，而明显的降雨过程呢，会从今天的后半夜持续到明天的上午至中午时段，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降雨期间雨势相对平缓，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提示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啊，关于小满节气，大家也有这样的好奇。我们都知道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那在小满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这中间又蕴藏着古人什么样的智慧呢？
7: 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它的本意来看呢，它是小麦灌浆。从南方来说呢，南方的雨比较大，江河即将灌满，阳气也达到了小满的这样一个程度。小满之后是芒种，小满是反映的是农作物，芒种这个名称是延续了小满的意涵。为什么不叫大满？如果小麦大满就是灌浆完全成熟，小麦是容易脱粒掉粒的。如果从江河来说的，有大满太满了，那就会溢出来了，那就水灾了。引申到了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就是说我们要谦虚，说话不要说得太满，留有余地的这个思想观念。
4: 在这样充满小满族小确幸的天气里，有不少市民也来到太阳宫公园赏花，度过自己小美满的一天。
8: 特别玩一次回去高兴好几天，一玩所有烦恼都没了。
9: 花儿开得美，造型也好，这小院啊每年都是拍照的打卡地。
10: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季园区呢是有3000多坪，种了有11种的月季花和蔷薇花。它的品种嘛，每个品种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先开的有后开的。五月上旬呢会先开蔷薇花和月季花。我们太阳宫的园区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它叫红双喜，它的花心呢是浅黄色的，花瓣呢为红色，就这个花呢非常珍贵，也比较稀有。花期呢是从现在是初开期，大概到6月份呢是个盛放期。
8: 我觉得一个是鲜艳，一个是壮观，
3: 特别成气势，而且这底下小路吧，感觉那环境特别的优美。
4: 我觉得您这点特别好，您戴的这个是
3: 对对对
4: 假花，
3: 对，
4: 这是个胸针，
3: 对，
4: 然后这帽子上的也是
3: 假花。
4: 我觉得您戴这个花的主要初衷是为了闻名赏花。
3: 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讨厌人家揪花。
4: 您人也特别美，
3: 哦，谢谢谢谢，
4: 非常漂亮的小伞，拍照的时候往这儿一打，
3: 对对，
4: 又遮阳又好看。
0: 而到了明天，这天气就不太适合赏花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要雨具随身，及时防雷避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敏感的人群记得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大伙儿每天的出行息息相关。自行车、电动车，那是咱老百姓啊过日子的好帮手。近处呢带一个步啊，骑上就走，还能躲开堵车，确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挺方便的。
1: 没错，你看这个非机动车啊，大街小巷非常的常见嘛。但是这数量一多啊，有时候这麻烦跟着就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到像一些商场的门口啊、地铁站边上啊，您想找个地方去停车，有时候且得转悠呢。而且我们特意观察过啊，比如说能看到不少的车都是落满了灰，而且车胎都是瘪的状态，反正给人感觉就是至少大半年没人碰过了。
0: 其实你说这不就是僵尸车吗？当初买的时候啊图方便，报废了不用了，往那儿一扔就不管了。这些废弃的非机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而且啊有的风吹日晒的，线路老化，电池裸露，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这类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来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6: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坐上了这个执法的车辆，要去到我们执法现场。
11: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12: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1: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13: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14: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些。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15: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16: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12: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11: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14: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着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11: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17: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停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再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1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14: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车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11: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9: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就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的，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18: 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人在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啊，都需要住酒店。对于酒店里床单、被罩、毛巾等等这些贴身使用的布草卫生问题，所以大家也是普遍比较在意的。咱们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酒店的页面上写着一客一换，但是实际情况如何，这肉眼啊却是难以分辨的。
1: 那么酒店到底会不会对所有的布草做到一客一换呢？最近南方日报记者啊辗转多地暗访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18: 记者先是来到广东惠州，在一家城市便捷酒店开了一个标准间，然后记者呢拿着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以及水杯呢画上了标记。
1: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标记啊用的是那种荧光笔墨水，这是水溶性的也容易清洗的透明液体，只要在布草啊物品上画标记之后，拿紫外线灯去照射一下就会显色，那如果是正常洗涤的话是完全可以彻底去除的。
18: 也就是说呢，如果标记残留就可以证明布草没有经过规范清洗。那这次测试结果如何呢？记者第二天退房之后，另一组记者呢设法再次入住到了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所有物品呢肉眼看起来啊都是很整洁的，但是呢在经过了紫外线灯的照射之下，第一组暗访记者使用过的床单和被罩虽然说已经更换了，但是枕套上却是仍然有着记者此前留下的标记，换句话说呢这个枕套并没有更换。
1: 大伙儿呢也可以想象一下啊，要是咱们自己住进去，枕套这种东西它是贴着脸来使用的，而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枕套，我觉得这心里多多少少会挺别扭的。
18: 确实换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哈。那么在当地的另一家酒店丽丰酒店里，记者用相同的方法调查发现，房间内的床上用品啊确实都进行了更换，但是浴巾、脸巾没有更换。另外房间里杯子的标记变淡，但是呢仍然能够看见，也就是说呢水杯并没有被严格的清洗和更换。
1: 接着记者又去了广东云浮的维也纳国际酒店，调查发现每个房间的4个枕套是被随机换新的，比如说啊一间房间是只换了一个枕套，而另一个房间呢是换了3个枕套。这些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洗漱杯还有茶杯都没有清洗，还有那些叠放着没有打开的浴巾也全部都没有更换。
18: 在这家酒店的房间当中呢，记者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啊，是特意的没有把毛巾取下来，而是直接去进行擦拭，仍然是放在原位的。那看起来呢，仅有轻微使用的痕迹。结果呢，发现第二天啊也没有换。记者猜测，酒店里的物品只要是看起来没有被顾客使用过，酒店保洁人员就不会更换。
1: 而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啊，发生在一家叫做希尔顿欢朋的酒店里。酒店标间里的2张床呢，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床单了。那记者呢，却在住过的1号床上找到了啊，本应该在2号床上的标记，而没住过的2号床上呢，则完全找不到标记。可想而知啊，保洁呢，这是把2号床的床单直接换到了1号床上。还有广州的一间维也纳酒店啊，也是一样。记者呢，住过的1张床只换了被套，但 但是并没有换床单。
18: 调查期间，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询问布草等物品如何更换，得

0: 要的回答呢相差无几，对方都说了我们是一客一换，您放心。记者问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如果这间房的布草啊看起来完全是客人没有动过的，比如说订房人压根就没有住，那么客房里的布草你们是否还会清洗更换呢？对此各酒店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回复说只要订出去的房子清洁的时候就会全部更换消毒。
1: 但是啊，事实呢摆在眼前，这些酒店嘴上说着说全都换了，但是紫外线一灯一照啊，就发现露馅了。
0: 嗯，当然了，我们说呢也不是所有的酒店啊都令人失望，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酒店呢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标准清洁客房。比如说在佛山的一家酒店，记者第一晚对房间里所有的布草进行了标记，有些呢还故意没用过，结果第二天呢换人住进去啊，紫外线一照没有发现标记，所有东西全部换新了。
1: 其实要求酒店一客一换呢，其目的啊也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健康。医生也说了啊，像是毛囊炎、手足癣还有皮癣这些细菌真菌感染都有可能通过没有更换的床单啊、毛巾等物品进行传染。
0: 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客一换是白纸黑字写进规范文件里的一种硬性要求。商务部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当中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1: 有律师表示啊，如果说这个酒店它没有严格的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违反了住宿业卫生规范等行政规定，将会面临警告、罚款乃至停业整顿等处罚，同时呢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
0: 部分酒店一客一换乱象被曝光之后，涉事酒店所在的惠州相关部门发了通报确认情况属实，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整改。云浮相关部门也表示对涉事酒店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按期完成整改。
1: 其实酒店因为卫生问题被抓包啊，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此前呢，江西赣州有一家酒店就是因为提供给顾客啊使用的布草呢有印记啊有污渍，被相关部门是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1000元。还有贵州修文的一家酒店，因为这茶杯里边啊有毛发还有布草呢跟空气清新剂混放，没有一客一换的记录啊，被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500元。还有云南楚雄的一家酒店，也是因为并没有按照规定对布草进行保洁，被予以了警告并罚款1500元。
0: 嗯，我们知道呢现在有些消费者住酒店啊已经习惯了自带床单、毛巾，甚至会自带着烧水壶啊，是吧？那看来呢这还真不是消费者矫情，而确实是有一些酒店呢实在是让人不太放心。
1: 没错，入住酒店啊总不能让咱消费者自己老来当这个检测员吧，守住一客一换一消毒这条底线，看来啊也不能只靠酒店自觉。我们的建议是，无论哪家酒店啊，一旦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去糊弄消费者，那咱们的相关部门不仅仅是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这么做啊，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去严格管理。要知道啊，咱们消费者可是最后用脚来投票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酒店不放心，都不去入住了，我不相信哪个酒店他不着急。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幕呢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广州一位李先生到一家粥店用餐，无意中看到后厨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将扫帚呢探入了一口铁锅里面，然后沾上清洁啊用水呢去刷灶台和刷墙，这样的动作呢对方重复了很多次。
1: 而更让李先生反胃的是啊，他发现被后厨员工当作水桶来用的那口铁锅正是此前给他用来做炒粉的铁锅，那李先生自然就再也吃不下去那个炒粉了啊！他回到家就把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后续的情况。
2: 这段视频是广州市民李先生于广州越秀区陆州餐饮店内用餐时拍摄的。
3: 然后呢，他刚好是个明白，我就看着他一直在炒我的粉，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另外一个门店，觉得他炒的还挺有锅气，挺好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什么时候炒出来。然后吃的过程之中就看到他在搞清洁，首先是在那个锅上面沾那个扫把，然后就刷那个墙，应该是清洁水有泡沫的。
2: 李先生表示，那个被当作水桶使用的锅正是刚刚用来炒粉的铁锅，在他拍摄时另外一名店员有所察觉，试图用身体进行遮挡。
3: 我看到他有刷地，从一个如果是刷墙砖用的话，其实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有在刷地之后就没有吃了，就是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吧。
2: 李先生坦言，当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并未当场向店方反映，仅在线上平台留下评价指出问题。记者来到该门店时，门口已张贴暂停营业、全店消杀的告示。
4: 公司内部已经正在来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岗位生消杀而已。
2: 面对记者关于用炒锅装清洁水、同一工具刷墙扫地的质疑，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员工刚到炒锅岗位几天，岗前虽有培训，但此次行为属其个人操作不当，目前该员工已离职。
4: 他就下班，他就以为要洗干净，就这样子一直脑热，就以为越干净越好，就是这样子。平时我们都不会这样操作。
5: 但是洗也不能用扫把。
4: 对啊，对，所以他不懂。
5: 那你们平时不会有培训吗？
4: 有培训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新员工，可能也培训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嘛。那因为我们有专门是用来洗那个烟灶的一个类似扫把吧，说它是扫地，那就扫把了。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用来洗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5: 您看一下吗？还在这儿吗？
4: 没有了。
2: 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1: 食品安全无小事，涉事粥店啊被勒令停业，相关部门呢立案调查，这只是第一步。事件暴露出粥店在管理和员工培训方面确实是存在着漏洞，在被处罚之后呢，粥店还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来。咱们经常说啊，这个餐饮行业既然要求叫明厨亮灶，那后厨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应该经得起消费者在聚光灯下的仔细审视。
0: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一名不折不扣的白衣天使。前些天，山东诸城一位孙先生驾车外出，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突发急性脑梗，孙先生危在旦夕。
1: 万幸的是啊，被孙先生堵住的第一辆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当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王娜。发现前车异常之后啊，王娜就下车查看，身处险境的孙先生这才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6: 整个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那个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然后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零到一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2: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至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6: 其实任何一名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用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们的医者担当，
1: 及时出手挽救生命，真的要好好来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
0: 接着咱们来关注口腔健康。咱们经常会说啊，牙好胃口就好，可不少人呢一上了年纪，由于各种原因呢，牙齿啊就会开始松动出毛病，甚至慢慢的呢这牙都掉了。
1: 确实是，你看这牙不好，吃什么它都不香，这个生活很受影响。那老年人缺牙嚼不烂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7: 73年那会儿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弄个胃溃疡，胃里头反流的厉害，牙经常是断，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两颗，可是最后是碰到癌以后就多了。
8: 主要这个洪叔叔有一个特殊点，10多年前做过这个胃癌的这个手术，然后还做过化疗，比较严重的那个胃食管反流。当时来的时候呢，就说他这个牙呀嚼不碎东西。
9: 而为了更好的吃饭，此前洪叔叔也尝试过佩戴活动假牙，但效果却令他不太满意。
7: 一副瓷配上以后，咬东西还是不行，咬不断，因为这个胃和食管接的那个地方，那刀口那个地方经常发炎，很多东西咬不烂以后，一挂住以后就换不过气了，就咽不进去。
8: 毕竟是一个活动假牙， 他每天需要摘带比较麻烦。第二个是他活动假牙毕竟是个活动的，它移动的，它规律没有那么强，所以它恢复的咀嚼力呢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恢复的咀嚼功能天然牙的20%-40%。那种植假牙呢就是固定的，咱们通过种进去人工的牙根上面做一个假牙，它是一个固定的牙，它咀嚼效率跟咱们天然牙是接近的啊，它能恢复很好的咀嚼功能，它不需要摘带，它放在口内其实也可以维持一个牙槽骨的这个稳定。
9: 那么像洪叔叔这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种植方案呢？
8: 这个叔叔刚来的时候咱们拍的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发现上面的牙没有牙了，对吧？下面还有这六颗牙，其实六颗牙那也是重度的牙周炎了，也已经松了。那么上面我们给他安排的是上面种六颗，恢复12颗牙齿。那么咱们下面呢，给他定的治疗计划也是把那几个松动牙当时就拔除，然后下面咱们种植六颗植体，跟上面一样恢复12颗牙，那么上下都是固定假牙，他咀嚼率就更好了。他现在呢用着都还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治疗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觉得达到了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我的咀嚼功能我觉得很好，那我可以把硬的食物肉啊什么嚼碎了，我可以吞咽下去了啊，吸收对他的吸收啊消化都有好处。
7: 现在还反胖了一点。
10: 比以前胖了，因为吃得好了现在哈。
7: 现在吃东西可以放心的吃，有些硬的还可以咬着睡。
9: 如今的洪叔叔癌细胞控制住了，做了种植牙也能正常吃饭了。而对于像洪叔叔这类患有基础疾病又想要进行牙齿修复的中老年患者，医生也是提示，
8: 对于这种患者咱们要第一步肯定是要做评估啊，咱们从而制定一个对于他来说可实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按这个治疗计划咱们去操作。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尽量的注重注射化啊、种植啊，避免他血压的波动啊，从而保护他的心脑血管。口腔的治疗应该是预防为主，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咱们要及早从小问题咱们就到遏制处，避免它形成发展成一个大的问题啊，越早治疗越好，操作越小效果越好。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呢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一回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帮忙需求呢有点特殊，因为前不久啊，我们播出了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的视频，没成想啊，这节目一播完，我们栏目呢就被广大观众朋友们啊催更了啊，说老师们太火了，节目太短没看够，尤其说啊站在舞池 C 位的许文彪老师，大家开玩笑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简直是太帅了，说你们栏目组啊能不能多采访一些许老师，我们就爱看他。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满足您的需求，今儿啊我们就走进这位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专家许文彪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13: 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视频有没有刷到呢？哎，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许老师，请给我们打个招呼。
14: 不敢不敢不敢。大家好大家好。
15: 北京体育大会比赛间歇裁判团即兴起舞的视频受到广大网友关注，而站在 C 位中间穿着一身帅气西装的大叔更是圈粉无数。
13: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网友对您的这些评价？
14: 有啊，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但是确实不敢当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被大家看见了。
13: 之前是在哪儿看
16: 到？就是刷视频看到的，觉得跳得真好。可能是同龄人吧，
14: 哦、是吗？
16: 对对对，差不多。嗯，所以就是觉得很有活力啊。嗯，关注那个视频号了。
14: 你有什么需要给我发？
13: 好，
17: 抖音上都经常看到。
14: 哦，你也关注了？
13: 经常看到，经常看到。
17: 好多教练吗？
14: 啊，是是是是，
17: 娱乐娱乐，想得好，水平是杠杠的。
13: 杠杠的。
17: 可意外了，可新鲜了。原先哪里教练不给您表演，现在呢教练们就像亲民化了，大众娱乐、大众锻炼身体，为了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13: 棒棒的。
14: 您说的太好了，
17: 深受我们广大老年朋友们的喜欢。
13: 每天都在刷，谢谢，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14: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0: 说话，刚这个车来之后
1: 喘了吧，
0: 真的都有点喘了。
1: 算是开不开心？
0: 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个是运动之后，然后是我们的舞蹈给我带来的这种欢乐。
2: 您当时是如何走上这个拉丁舞这条道路的呢？
1: 觉得也是很戏剧性，因为我当时91年毕业留校，留在青年舞团工作，然后青年舞团工作3年之后，我们肯定有个转岗的过程。
2: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许文彪老师年轻时跳安徽花鼓灯的片段。就在评论下方，不少网友都表示，从18岁到快58岁了，许老师一直都是 C 位。而对于当年的许文彪老师来说，学艺的道路更多是突破自我的过程。
1: 我自己想突破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就不去民间舞系了，我能不能去一个新的专业的院系？那恰好我们当时舞蹈学院有个叫社会音乐舞蹈系，我们那个系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孵化新专业。到了系里之后呢，说那你来吧，说那你来干什么呢？光教学不行，说你把拉丁舞试一试。带的第一个班应该是94大专班，我就一边给他们上基本功课，一边跟着他们班学习拉丁舞。我那会儿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学生。
0: 你想当时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国标舞，还有拉丁舞，甚至是刚刚连这个行业都刚刚起步。
1: 是
0: 当时你们那个年代学舞苦不苦？
1: 说实话苦，很苦。苦在哪儿？苦在信息的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啊，你想跟谁学跟谁学，想跟哪个国际大咖学就跟国际大咖。我们那会儿除了我们自己老师苦苦的教学，相互之间的这个练舞磨砺，那就是跟着录像带学，
0: 跟着录像带一点点扒下来，
1: 一点点扒呀，对，
0: 一点扒。
1: 因为那时候确实它的信息匮乏是不通畅的，其实我们最多的老师就是录像带。
0: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拉丁舞啊，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赛事，甚至是国际上我们的说的叫体育舞蹈，它有一定的竞技性。
1: 是
0: 在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或者说是这几十年以来，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像徐老师一样的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我们终于是将中国的拉丁舞以及国标舞推向到了这个世界。
2: 2024年5月3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0分，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拉丁团体舞研商荣获第98届黑池舞蹈节拉丁舞团体舞冠军。当国标舞的学子们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时，有网友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国标舞新征程的发展巨星团。
1: 我们舞蹈学院在黑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0: 都曾经是你的学生。
1: 对，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年级都会上我的课。虽然我不是会一直持续上他们主课，每个年级每个阶段我都会有一些辅助的课，比如爵士课啊、剧目课啊，包括一些基本训练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核心的课程来建设的课程。从早期的94年的第一届大专班，一直到现在，每一届的学生我都在。所以呢，我看着他们的进步，看他们成长，看到我们一代一代人逾越于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上拿到了奖牌，对我和对学院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2: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的专家，采访时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是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一次的爆火是纯属意外。我们问他火了之后他最想做什么，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
1: 人家问我说，哎，许老师你火了之后你就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一边洗脸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哭，开车我也想哭，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0: 薛老师，
1: 这个
0: 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1: 所以就是以前我看别人说，哎，你获了奖之后很感慨说一些话，我觉得太假了，真假。到今天我自己知道，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假的，真的不是假的。
0: 明白。
1: 就是他很不自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你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第二想到是老师。这不是动容，也不是虚伪，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2: 提到父亲，许文彪老师潸然泪下。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一段许文彪老师牵起母亲手翩翩起舞的视频也感动了无数网友，点赞超过12万，数千名网友也在许老师的评论下方纷纷留下祝福。
1: 爸爸走了3年了，妈妈多少是孤单的。那我就说，那天我说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妈，我说哎，我带你跳个舞吧，你好久没跳交谊舞了是不是，我说我给您跳个舞啊，然后我再带您跳一段。另外一个原因是妈妈毕竟91岁了，
0: 让我91岁了，真的是高龄。
1: 因为我不知道他没办法，就得一时，就是我想给
3: 我们的生命留一个记忆，留回记忆。
0: 更多的是您的这一份温暖的记忆，让更多的网友们看见，网友们也纷纷在您的这个评论底下
3: 是说，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0: 阿姨奶奶长命百岁，然后太让人温馨了，太让人感动。
3: 对，我感动了，是牵起妈妈的手，想给这生命留下一个记忆，因为平时陪伴太少了，除了照片，我留点念想的东西。正因为有大家的共情和共鸣，是因为我们传统民族文化，我们以孝为先的，是孝道的，孝敬父母是我们天下第一的事情，当然这是刻在骨子里和基因里的事情。我觉得平凡互助为奇，但对我的生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妈妈跳跳舞，我妈血压都很好，都维持得很好。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确实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恰恰讲，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
4: 要说这位徐老师啊，真的是太帅了，关键是背后还有几十年的坚守，他不火谁火呀。而在这次北京市体育舞蹈大会的现场啊，还有一位裁判也火了，不过他不是站在第一排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而爆火的原因呢，正是他的松弛感。这位裁判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划水哥。按理说啊，这都当裁判了，在这种场合怎么可能划水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访问了一下这位所谓的划水裁判张志强老师。
2: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0: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5: 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溜后边。
6: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2: 为此，这位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

0: 醒着。我们要去见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在疯狂催更的这个滑水哥啊，这滑水二人组其中的这位张志强张老师，看似好像在摸鱼滑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难道真的是在摸鱼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他的舞蹈教室来一探究竟。
1: 刚一来到屋内，我们看到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就一直在看手机，难不成真的是在滑水摸鱼？为此我们也先来突击采访一下。这段时间好像所谓的这个滑水打引号的滑水然后被大家发现了，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1: 一次滑水换来了一直都在补作业，直到今天甚至还有网友，我们来之前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那个底下评论，然后说还不够还要让您再补作业。
2: 他们绝大多数人永远不给我及格
1: 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特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
2: 对，
1: 您今天几点起床的？大概是
2: 我今天9点起的床，10点开始上的课，然后4点左右结束的。
1: 那也是6个小时啊，那几乎是
2: 啊。对，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1: 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2: 对对，因为我一般上课途中是不休息的。
1: 不休息的。
2: 不休息，然后最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一天结束了以后脱下鞋子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哇好累，因为的确课会很满，然后但是在过程之中，尤其是看到学生有所改变，然后有所变化，哪怕在课上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师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1: 接受采访这天，张老师已经连续上了6个小时的课，即使嗓音已经沙哑，但是只要一跟他聊起跳舞，他还是十分的幸福。到底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话不多说，咱们也直接展示。

0: 年如一日的坚持，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所谓的滑水哥的标签被人所熟知。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练舞时，张志强老师告诉我们，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教室里好像一开始没有空调，然后把衣服脱掉以后，夏天我们在比着谁挤出来的汗多，小腿以下就整个裤子全部湿掉，很纯粹的热爱，然后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
2: 极致。
1: 对，是的。
0: 从江苏南京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再到成为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现如今张志强老师已经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一级裁判了，这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的是那样的扎实。那到底张老师与舞伴穿上舞蹈服表演拉丁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和我的舞伴，也是我现在的爱人，嗯，然后去比德意志公开赛 GOC、嗯、然后那是一个应该算体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赛事、嗯、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赛事、嗯、我们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只有两队中国赛手的时候，嗯，然后去介绍我们，然后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两队去谢礼，然后全场进行鼓掌，流眼泪了，然后那一刻感觉到了那种奥林匹克代表国家的那种自豪感。
1: 而就在今天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不能有幸看到张志强老师给我们来露上两手，教一教我们这拉丁舞的基础舞步。我们今天特地本来是要穿舞蹈鞋，但是老师说我们就要穿这种，看今天记者穿的就是这个。
2: 我也是，
1: 对，
2: 超级生活，
1: 对，非常生活的鞋。如果说我们穿上这样也可以跳也可以学，那大家就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来。
2: 我教你做古巴断步和 wave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试一下啊，加交 one 向右旁打开，前 two and 旁 and 前后左右，嗯，带我们的头从左前。

0: 前，
1: 左前。
0: 等会儿啊，再来一次，从我们的右到前，
1: 到前，
0: 到左前，
1: 到左前，
0: 然后脖子向后，
1: 脖子向后，
0: 钻回来，从身体到肋骨，

0: 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舞蹈的文化可以真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如果有一天让您去选择，您会不会也会想走入到他们那边，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呢？
1: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舞蹈联合会有去舞蹈“养生恰恰恰”这个口号的初衷。而且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期待在公园、在广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你们相遇，不论年龄、不论职业，只要你喜欢，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2: 如今啊，在街头巷尾，在广场舞的队伍当中，在孩子们的课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被带动起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广大观众朋友啊发出倡议，欢迎大伙儿呢一起跳起来，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舞出自信，舞出自己精彩人生。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这里呢，原本是周边居民啊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将近300个垃圾桶啊是沿路堆放，占道不说，散发出来的这个异味啊也特别的大，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很是闹心。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3: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4: 多脏啊！你说影响健康不？
5: 这个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
4: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6: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7: 臭气熏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8: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3: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4: 你看影响不影响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8: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5: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说刮风味儿可浓了。
4: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们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9: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0: 挡不住这个味儿，
9: 垃圾太多。
3: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8: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11: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2: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11: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8: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11: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8: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几个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5: 现在越来越多了，
7: 别小区都往这运。
4: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都到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8: 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和旭里、首地换西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3: 姚老师您看一下哈，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11: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13: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14: 还真是，
13: 那天就找我了。
14: 好嘞好嘞，
13: 我们才挪出来的。
14: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

0: 其他办法。
1: 行。
2: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0: 居民现在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2: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儿，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1: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桶。
0: 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1: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存放点呗。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四回地方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十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
3: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0: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4: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车对接点，但是你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那边建议你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3: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儿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0: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儿，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5: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宽啊，但是又堵又堵的往这儿拉，一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都得抬到外边。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0: 您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放在这儿
5: 呢？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3: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6: 我不同意，
7: 同意
6: 那不行，肯定不行。
0: 马上同意，
6: 我觉着是不行。
0: 哎呀，您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6: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要觉得我不行，我不同意。
8: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可味儿了。
3: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找合适的点位，就是奔走在寻找点位的路上。
0: 这是村里的店，人家已经扭转了。
3: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9: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着，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3: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0: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1: 即便有味儿的话，也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2: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轰轰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3: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月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1: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我们心里有个谱。
3: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1: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10: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

0: 形式来作为这个设备费的抵偿。
1: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2: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0: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3: 您车进来吗？
4: 不进。
3: 车不进是吧？倒是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
4: 对对对，
3: 车上拉是吧？
4: 现在不要往上压了。
3: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4: 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好。
3: 对。
1: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2: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1: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5: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6: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2: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1: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7: 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去放置垃圾桶确实很不容易，全靠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前，多方的奔走协调。我们也相信啊，未来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咱居民朋友一定能够住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舒心。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网上呢流传了一种养生的说法啊，叫做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大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应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菜等等，说对身体会比较好。那这种说法科学吗？首先医生表示啊，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大多呢是具有寒凉的特点，它不能去替代像鱼啊蛋啊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而且苦味的食物啊，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人，以及呢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啊大量去吃苦寒的食物，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核心展区玛雅的世界里啊，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都承载着玛雅人对于宇宙、权力、生死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暗藏着古老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内核。那咱们呢先来看其中一件文物，那就是兔子浮雕印章。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呢经常是抱着一只兔子坐在月亮上。在玛雅人看来，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又昭示着生命轮回的契约。那印章上出现兔子的形象，说明它很可能和祭祀月神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件小雕像，它塑造的啊是附属形象。在神话里边，远古时代人类啊是没有火种的，在很多的动物尝试失败之后，附属最终成功的把火带到了人间，所以附属呢也成为了玛雅艺术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生物之一。来说说下面这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啊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8: 爱生活，每一天。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2: 啊？
1: 您都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3: 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4: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真感动了。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初凤玲，52岁，离异，辽宁人，自营公司。
8: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5: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8: 是的。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
7: 一号男嘉宾王金鹏，66岁，离异，北京人，企业退休。
9: 我1.78米。
5: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9: 稍微的有感觉的吧，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我没法形容啊。
7: 二号女嘉宾陈芳，54岁，湖南人，离异，养老规划师。
10: 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而且我的湘菜还做得很好，其他地方的菜我也能做，我非常热爱生活，我觉得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7: 二号男嘉宾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
11: 不是打家庭，教乒乓球。哇，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7: 三号女嘉宾侯艳玲，58岁，吉林人，离异，酒店员工。
12: 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他。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首先我就感觉啊，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有好多特别精彩的值得回顾的时刻。

0: 刻。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1: 啊？
0: 您都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就是我们那郭哥说，吴哥被无情的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1: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得有房子。
2: 是哪儿有房子？
1: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3: 哎，我今天真心动了，
4: 心动了吧？
5: 真的假的？
6: 是吗？
3: 聊，
5: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7: 真心话。
2: 您要是真心话，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吴叔现在的基本情况啊，是这样哈。吴叔，
5: 介绍，
1: 我有年龄要求。
3: 对。
2: 我刚要说你，撅回来。吴叔也有被人嫌弃的
5: 人，哎，那你闷吧。
0: 我觉得您这样的拒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启发，我特别喜欢这种直爽，就是我有什么要求我直接就说出来，而我以前犯的错误恰恰在这儿，比如说我明明对上来的这个人不满意，没有眼缘，我老想编一些理由，实际上更麻烦。您这种直接拒绝我特别欣赏，感谢您啊，给我上了这么一课。
1: 不好意思，谢谢您。
0: 第二个我就想啊，就是您二位和思雨，您二位就是你们下去的时候吧，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就是你们到底谈的怎么样啊。我先问你这个，你欣赏这位先生90%？
2: 还可以吧。
0: 他说您挺棒的，他很欣赏您。
2: 如果您觉得思雨姐姐也可以，两人可以到台下去沟通一下。对，
5: 思雨姐姐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1: 思雨姐姐
2: 上！思雨姐姐把自己嫁出去！太棒
9: 了！兴趣爱好：旅游自驾。
8: 嘿，你也会开车啊？
9: 开的还相当不错呢。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了，都是自驾。
8: 那真好。
9: 新疆、西藏我都去过。
8: 那你比我还棒呢。
9: 唱歌跳舞，不是交际舞啊，就是晚上跳，我们跳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下去的时候就是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说说自己的业余爱好，其他的也没说什么。
0: 那我明白了，这位先生对你的业余爱好可能不太感冒是吗？
8: 他的什么生活状态啊，还有一些爱好，我是很能习惯的，也能做得出来。但是呢，我毕竟这几年不怎么旅游啊，什么场接触外界少，圈子也少，也没有什么应酬。去年的时候呢，自己解决了家庭啊、生活各个方面的房子什么，离婚时间也短。处理一年两年好几年都弄好了，现在就开始一个人重新的啊，就是在想那样的事儿。
7: 那说明还没来电是吧？
8: 说明我还没有开始呢。
9: 其实我认为他到这儿来有这个想法在找，内心没有准备好呢。他自己还没想明白呢。
0: 那看起来啊，您二位是准备好了，是吧？下去怎么谈呢？您回来我看就鲜花了。
10: 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2: 您孩子多大了？
10: 他30多了。
0: 他工作有工作吗？
10: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得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啊，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
2: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10: 退休金10000多。
0: 退休金10000多，还有
10: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5: 我不接受。
2: 不接受在哪点上？
5: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2: 您呢？
1: 我接受，不干涉。
2: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0: 人，
4: 就缺一个陪伴。反正就是一看见男士，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意思。

0: 么感觉？
1: 有缘来到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2: 不是友谊，
1: 往下期发展，
2: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好好，哎呀，恭喜两位，
0: 谢谢
2: 来来来，
0: 我说话吧，就是一股脑的把我刚才在台上的那一堆话就全说了，然后基本上在我们在底下啊、哦，就是加了个微信，稍微的再聊了几句。我是说了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先生一上来，首先我就看的跟我妈妈真的是很像，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挺安全的，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嗯，就是哥哥挣那么多钱嘛，又不是他，看哥哥也不是那种我自己就去一下子我一个月花的几万块钱，他也不是那种生活方式，他一直喜欢工作，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挺喜欢工作的人，这一点我俩也有契合度。
1: 嗯，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我们俩年龄也可以，虽然我比她大点吧，
3: 看不出来。
1: 但我的长相比较年轻，
3: 还真是
1: 搞体育的嘛。
3: 嗯
1: 嗯，是吧？教孩子，每天我自己还得有些运动。
3: 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啊！真好，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宋教练是吧，跳舞的那一段真的是挺感动人的，就是很有勇气。

0: 我这人啊，就是有一点什么即兴发挥，比如那个你随便放一首歌，放一首舞曲子，我都能跟着跳。
1: 甚至心态很年轻，很活跃。
0: 街舞是做动作，随便做，芭蕾舞，然后那个平视单步，这都是。说到青来的都觉得
1: 就是
2: 可能是从小练体育，他那四肢协调能力，
0: 太极拳这都是相通的。我觉得咱们就老年人啊，更应该注重健康，
1: 应该活跃一些。
0: 那谁咱不是刚才谁说了一句，说首先你得对自己好，你才能对别人好。
3: 对，
0: 是吧？善待自己，我自己健康，我身体好了，我才能爱别人呢。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见爱什么别人呢？
3: 信仰能力，爱自己。
0: 对，我说我，人家说我六十多，我不认为我六十多。
1: 你认为你多？
0: 我认为我四五十。
1: 自信人生200天，
0: 对，
1: 会当水机3000天。
0: 很好，对，就这意思。
1: 对。你想说两句？
2: 我是觉得，就是这位姐的青莹，她的那个今天的表现特别好，就是她能够勇敢的、大胆的表示对这位男士有好感，对宋老师有好感。那么这也是对咱们其他的女士们的一个示范作用。
1: 我知道
2: 有很多女士吧，其实比如说她明明不管是在直播间啊，还是在群里，比如说她对哪位男士有好感吧，不敢说，那就错过了这机缘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向这位女士学习，勇敢的表
1: 示了。妹妹，就是我对哪位女士有好感，我也不敢说。
2: 那你胆小什么呢？
1: 我怕人帮就给我一枪就拒绝了。
2: 那有什么呀？
1: 这没事啊。
2: 你在下一位再继续表白。下一位继续表白。
1: 我觉得就是啊，选择嘛，你有选择权，也有被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0: 对对，
1: 是。您今天的举动对我特别有启发作用，
2: 从而也告诉了你们这些男士们，并不是由于现在比如女士相对的多一些，你们男士少一些，你们就占了有利条件。我们女士同样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4: 不是跟多少没关系，就是还是跟质量有关系。
5: 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您觉得今天的那种精彩时刻打动您的，或者您有点想法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
6: 第一个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来这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去说抱多大希望，就是平常心而来，向上而去走。但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和借鉴。第一，我从开始来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两位姐姐，还有一位穿绿衣服的姐姐，就整体给我的那种感受特别好。第二个，坤坤的那种敬业精神。然后最后我想说，我们的女三号这位姐姐啊，虽然看上去是很普通、极其平凡的那个，我说这个话别介意啊，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很有勇气的那种东西，深深的感动着我。这是我想要表达的，真的。
1: 对，我知道。他一上场，说我要找一个100%喜欢我的，是吧？这就是一种选择的标准。
7: 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8: 我这人比较那个思维有点简单，挺幼稚的。真的，虽然是年龄在这，自己还觉得自己就像这位哥哥说的似的，
4: 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8: 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不成熟。真的很不成熟，但是能参加这个活动呢，也就是头一次，就是这么多人就在电台也激动，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坚强，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人都有自己隐形的翅膀。其实我是真的很坚强一个女的，我跟外头的人，我觉得，哎呀，因为随和吧，是因为没必要去计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真的不是委屈
1: 啊！
8: 我觉得自己生活的已经很好了。
1: 那您的心胸比我还开阔，就是，谢谢您啊，真是好样的。还有一点，我想问您啊，就是您啊，当时见到了我们这个宋老师是吧？您对他也是非常有好感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选择了这位妹妹。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6: 每个人都有去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什么，就是这个就要一个双向奔赴。另外一个宋老师一直强调，就是担心年龄这方面，他有他的担心，要尊重他的选择。 这个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单纯的看上你吴哥，你吴哥看不上我，那我就来绑架你，那不可以的，我也来抱怨你，那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要尊重选择的。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我很放心他，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是这种感受。
1: 嗯，您给人的印象就是
6: 真实，真实表达。
1: 嗯，真是这样。很宽厚，
7: 没有什么可抱怨。
6: 对，我们抱着积极的心态来，随心随缘，开心就好。我们不取悦别人，取悦自己。
7: 对，
1: 我明白，我明白。
6: 因为我习惯了客户的那种拒绝，为什么？你客户拒绝我没关系，那是因为我跟你把保险没有讲清楚，对你的意义和价值还谈得不够深，我没有知道你未来的需求端在哪个地方，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4: 我觉得被拒绝是一件好事，
6: 对，
4: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你该成长在什么地方，
6: 问题应该在哪方面去改进。
4: 对，所以我们做服务都是有感受的。
1: 还有今天就是您关于谈的那个，就是老年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6: 养老
1: 服务的那种计划设置。我觉得对我今天都是很有启发。
6: 是吧？那就太好了，我就来了，有我的价值所在。
1: 以后有机会啊，我们想听您专门的介绍。
6: 可以的。
1: 今天呢，就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0: 好，有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我在电视里看到您还有这个小词语常常露面，而且你们那个谈吐啊很自然，而且不是做作，
1: 不做啊，
0: 就很真心去对每个人。
1: 谢谢老师的评价，
0: 这挺好，我印象挺深的。我今天第一次来录制这节目。我想请问你们对我们这一期跟以别的期的节目有什么不同？还是完全一样啊？
1: 那不能完全一样，每期都有，每期都
0: 有。我们这有没有肯定有不同
7: 地方？每期的嘉宾情况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今天咱们这期嘉宾呢，都是还算比较沉稳的，有时候也有特别奇葩的，但是很少。但是那也是他的一种当时的一种心态吧，也许他的经历造成他这一阶段可能心态不好，过一阶段他这一些事情过去了，他可能那心态就会恢复好了。
1: 他说的特别对，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有的比如说丧偶那个不久的，比如说一年啊或者什么，他上来的时候那种心态和他经过几年之后，当他走出来之后，同一个人上同样的选择这个平台来，他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精彩。
0: 我看还有30多岁的呢。
1: 哎呦，有啊，有年轻的专场。
7: 不是，吴哥，打断一下，我看就这个问题，你们俩交流的时候，这先生直摇头，什么意思？
9: 是我在琢磨啊。
7: 对，我觉得是你。
9: 他可能说的就是状态。心情几年以后跟你现在起伏的这个不安定，这个感觉，
1: 对，你别看
9: 可以说你可能有一帮姐们啊在群里的，你像我们独自生活好几年啊，真的不想接触人啊。
7: 小年有点太封闭了，
9: 因为过去接触的太频繁了。
10: 一般女士们都有闺蜜可以去倾诉，
9: 男人没有，
10: 男士们
9: 谁都不能说，
10: 男士们他们相对的，
7: 您这样敞开心，
10: 不愿意去
7: 加入我们，
9: 光是上嘴唇下嘴唇一说，实际行动起来都很那什么。
10: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社群俱乐部，也希望您经常参加我们选择举办的各种旅游活动、线下活动，这样能让您的心情越来越好，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7: 对，不过我觉得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
9: 现在的状态跟过去上班服装啊、穿衣服一样，精神头就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就是突然间找出西服来穿上，那以前天天呢就是每天穿这个蓝色的，明天穿黑色的，现在你3个月偶尔的才找出一件衣服来穿，平常就穿运动装跑步，没有活动，没有交流，没说不了这么多话。3个月可能都说不出来这么多话，
1: 都没今天说的多。
10: 所以退休以后您得经常走出来参加社群的活动，这样才能够就是说改善他自己一人在家，肯定他就越来越，甚至都会有可能会抑郁了。以后
7: 您这个状态很不好。
0: 对，
7: 真的，
1: 他很关心您。
7: 不是，我这个人是我很热情，我对谁都会伸出援手帮助的，因为。 咱们也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6: 我问一下王先生，是谁您自己选择的这个平台，还是谁推荐你们这个？
9: 对，有一个女士在单亲群里头
6: 推荐您来的，这是吗？您应该要感谢他，
9: 所以你要向选择吧，
6: 肯定应该从此以后敞开心扉去拥抱生活会更好。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还有一个，我今天您上来的时候啊，我觉得那在咱们那儿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女一号，当时您提出了您的择偶标准以后，可能我们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建议，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3: 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嗯，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
14: 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1: 他刚才说了不变，年龄至少年龄杠线不变。
7: 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会变的。
15: 是，刚才那六位姐姐也跟我说了。
9: 他52岁啊，人家要找一个有界限，有60岁以下的，这不挺是这样吧？我听懂了。你们的意思让他找非
7: 不是？我在
9: 过几年
7: 不，我在场上已经说了，他在国外，他不了解国内的国情。国外外国人，他对年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说我非要找小的。他年龄大的他都能接受，咱们国内的男人，也许您刚来您还不知道，我们这平台的男人几乎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他不接受年龄大的，尤其你要求的对方的条件相对还是很高的，年薪50万，这又这么些，这个年龄他在国内他是躺平的，他吃香的喝辣的，他不会去国外。而且他也不会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就像他讲中国呗。
4: 所以我说哈，这个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他真的要是觉得我 OK 啊，愿意奔赴的是可以的，
9: 可以，爱情是没有做不到的。
1: 对，
9: 但是我们可能
1: 你着急慢慢等，慢慢等。
10: 那个朱凤林，你在
9: 那个激情的那个年龄，
10: 有帮人注册过吗？朱凤林，
4: 我注册过。
10: 你的名字是你这本名吗？
4: 应该是凤林吧。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们各位嘉宾，你们今天都投了最佳人气奖，人气还要最还有一个气人奖
0: ，
1: 哎，咱们看看啊，我估计差不多了吧？那个评选结果，看看出了没有啊？
7: 最佳人气是1号女士，
16: 大家鼓掌。
7: 最气人是咱们。2号先生，
0: 气人呢？
7: 这是大家选的
1: 啊。这个气人打引号
7: 啊，就是开玩笑的，不是说您真正的气人。
10: 说明他那个才艺太多了，气人。
7: 对，他们嫉妒您。
12: 别人都这么选您，
1: 为什么？
12: 对，您先谈谈您的想法。
4: 选择我的确是还是蛮意外的，这是我要表达的。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又从澳洲飞回来，然后那个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又认识你们，这个是让我感觉挺温暖的，让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被温暖。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一直让你不断的去飘嘛，然后从北边，从中国的最北边一直飘到最南边，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飘到澳大利亚。
1: 下一步还想往哪飘？
4: 我没有想过要
1: 飘向北京嘛？你就是
4: 啊，对啊，对啊，
1: 是啊，
4: 飘向北京，对，所以我来选择了呀。
12: 哎，还有一个啊，我就说了，这不是写着吗？最佳人气奖啊，那说明不是一个人去投他的票，
1: 对呀，
12: 都谁投他的最佳人气奖？
0: 了，
12: 还有谁举手？您凭什么就投他的最佳人气奖呢？
7: 第一。
6: 从我们在化妆间我见到她的一眼，她化完妆下来以后第一个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介绍自己，我觉得她落落大方。第二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带到的水果分食到了每一个人，我觉得她很有大爱。
1: 我没吃到。
6: 第三个，谁让你不跟我们一个食堂，下次你能变心不？第三呢，然后他在整个的这个言谈举止做任何事情，我觉得
1: 他很得体，
6: 很非常的得体，属于我喜欢的那一类。
4: 哎呀，真是命不散。
6: 然后呢，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说他跨越山海为爱奔赴而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种精神，所以我非常
4: 挺有勇气的啊。
6: 对，一二三四够了吧，大哥？
12: 够了，够了，够。还有一个男士，是吧？
0: 对，
12: 您把最佳人气奖给他了。
0: 长得漂亮，嗨，
12: 就这一个理由吗？
0: 气质也挺好的，
1: 气质也挺好。
12: 还有呢？
0: 我小时候的梦想，你知道，有。就有这个出国梦想有三点啊，那时候小时候都想出国，就出国最好去美国啊，其次去德国，澳大利亚也凑合，你三个去了啊，就反正三个国家嘛，只要到现在哪个国家都没成。所以突然来了一个澳大利亚给我第三志愿，哎呦，我当然心中的梦想，点燃我小时候心中的梦想，我把人气投给他。哦，
12: 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您那最佳人气奖您给谁了？
4: 我给他了，就是我觉得他很会规划，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的理性，说他的儿子在高二的时候就要去北京去学动漫嘛，然后他义无反顾地去支持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做到的。
16: 一般的父母他是不会接受说孩子你不上大学啊，不去当兵，不按父母给你规范的路线来走，自己来选择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尊重孩，我愿意去尊重孩子的选择。人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能够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愿意做的，我是支持的。
17: 你完全没有过挣扎吗？
16: 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就我也想离开那个群，离开那个地方，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重新开始。我觉得我是愿意接受的。
4: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没有去坚持他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去支持到他的儿子，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做不到的。
12: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特别不服气啊。那么我这个兄弟也好哥哥也好，这么气质的男人，你们谁投他一票了？投了吗？问一下。
1: 你问这个吗？你要打击报复？
12: 不是，我就说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的吗？什么原因？
18: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4: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9: 他现在就不紧张，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12: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9: 这真放啊！
12: 可不是真放啊！啊，那这得认真回答。
9: 再说呀！
18: 松弛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16: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哦，
1: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16: 等谁都行。
18: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8: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17: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9: 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12: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9: 啊，这真放了、
12: 啊，可不是真放了、啊。
18: 嗯、送去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16: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哦，
1: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啊？
16: 等谁都行。
18: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2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8: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啊？您都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10: 那有什么呀？
1: 这没事啊，
4: 这是一种常态，应该是。
0: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21: 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嗯、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22: 最佳人气是一号女士，
1: 大家鼓掌。
22: 最气人是咱们。二号先生，
12: 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的吗？什么原因？
2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8: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7: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12: 我也有同感，他实际上你看啊，在咱们休息室侃侃而谈，而且声音很洪亮，也很有底气，说明身体也挺好嘛。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啊，他明显的慢半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17: 很慢，然后话很少。
12: 对，
20: 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9: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20: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9: 啊，真好啊，
20: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们了，是不是？该怎么办了？
12: 什么原因，哥？我真想问一下。
22: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替直播间人问您的。他们说您是假发，我让您自己正一下面。
9: 对，假发就不用说了，
1: 是真的。
9: 我是有语言的那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1: 哎，您说的还真是。一般坐的那位置啊，都是有点紧张的。
9: 最早的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知道吧？
1: 知道，
9: 周六周七都有我的广告。
1: 那您按说，那您就
17: 我以前
9: 1390
17: 精品购物的粉儿，
9: 我的粉儿。我们打车收购广告，我要一天接好多电话的业务上的事儿啊。那说话什么呢？流畅，
1: 语言能力很强的。
10: 但是刚才您在沙发，由于您的那个所谓的不善言谈，给您减分啊。
9: 没关系啊，我上选择不就是让电视前的哥们儿啊、亲戚朋友在选择上等着大家。
1: 我告诉您，先生，剪辑出来的那个最后那个播出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12: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展示过了就行了，别人怎么评论那就是别人的评论。
1: 对，
12: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就是咱们一号女士，她一上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意思啊。 后来那你看刚才你看他
1: 什么意思啊？
12: 就是
1: 您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啊？不是，你说说，这这位女士一号女士啊，就是你见到他的那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7: 哦，我觉得身材管理的挺好的，然后穿着很得体，说明他很重视这事儿。嗯，
9: 对，很重视。啊，
17: 嗯，就是这一点是还是能那个，
1: 那么
17: 挺打动人的，啊，因为我很在乎这个，就是，这种仪式。
9: 工作生活都非常重视。啊，很要得体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人的面前的。
0: 昨天理了发，
9: 聚聚头发，理理发，
0: 啊，他就很重视这个，
9: 很重视这个，
0: 比我强。
9: 大家这个
0: 下回下去学习，老魏啊，点赞。
9: 这个可能有人也学不来吧，
17: 因为
9: 平常就这样。
17: 对对，这个
9: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这样，
0: 学不来。
9: 人家都是晚上洗澡，我那会儿早上起来洗澡，
0: 对对，有这样的。
9: 早上起洗澡再穿汗衫，
17: 干净，
9: 所有的汗衫，蓝色的明天就不要再穿了，就该穿白色的了。现在了，没办法了，就牛仔裤了。
0: 他屁股，
9: 当年都是那个小薄料的裤子，那皮鞋带褶的，一小褶一小褶。咱们这波人
1: 最时髦的
9: 是吧？最起码东单西单王府井。您说让我上澳大利亚、上美国、上意大利，他没有北京情怀啊！为什么提不了别处啊？什么你五棵松、新街口你都提不了？北京最繁华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做生意也是在这条街上。
12: 所以说非常有品位的一个戏，
9: 也不是有品位。
12: 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最气人奖，你说我气人了吗？
9: 我给发的，
12: 您发的
9: 什么人气奖、气人奖都发给他了，
12: 都发给他了。您认为他哪一点最气人？
9: 气人奖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吃一辈子，他80岁、78岁，他还能吃这碗饭。还能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啊、小孩啊
1: 当教练，
9: 当教练，这个多气人呐！
22: 不是气人，那是你嫉妒人。
9: 我是嫉妒，这一手吃遍了啊一生，
22: 一招先吃遍天。
9: 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时代淘汰的人。
2: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3: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我就参加的比赛，觉得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2: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3: 北京师范大学。
2: 哦，北师大。
3: 就体育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咱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了。
2: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3: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了，

0: 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十几个。哇、哦，
1: 好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1: 都知道。
0: 小时候跟我去，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3: 这家学生，您说了，还有人投他吗？把您的观点说一下。
4: 我最气人的一点是说，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5: 哦，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4: 等谁都行。
3: 您对他们俩的评论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有什么想法？
5: 您有什么感想？
0: 这没办法，这属于我天生那个，一个就身体健康，再一个我长得年轻。
5: 气死你们！什么意思？
0: 再一个，我给咱们那个，说老年人也需要阳光生活去向上。我多么想跟咱们那个电台去外边旅游啊！就只有这春节这几天，
5: 有时间，
0: 只有去那几天。回来以后，第二天歇了一天都上班呢，是吧？
6: 怎么办？
0: 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就我这个既要工作，也得生活，也得玩。我对生活就是这种态度，
5: 充满了信心，是吧？
0: 你别看，他是澳大利亚来的吧？我说一句。You are b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ee. 哦，
2: 好厉害。
0: OK?
2: 听不懂。
0: 但是别看我是教体育的，但英语要又说交流一下一般的我也没问题。因为我乒乓球我教过外国人打球。哦。刚才我说那句就是 I love you 的那种高深的英语。
3: 是。
1: 先生内秀。
0: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讲，他说他的在西单那儿。那年代改革开放，我还经过商了。
5: 你卖什么？
0: 业余是我卖领带，从天津进的。
5: 卖多少钱？
0: 1.5进的领带啊，到时候卖5块钱。最那好丝带的卖10块钱，我一下进了300条。
5: 那您发了那时候
0: 300条，然后我就摆摊啊，就那当时
5: 都卖出去了，
0: 都卖出去了。开始啪卖不去，后来我也上当了。他们那表面上是。好的领带，真是底下那个根本都戴不了，上当了，我得卖出去啊！后来我把它好的就马上的，我就摆着。
5: 有一个人这么厚道，人也作假呀？
0: 那又不挣钱吗？
1: 那您吓他那个那劣质的怎么办了？
0: 劣质的，后来我就他有人就在那看啊，看过有一个人就说我他想买那条，我说那条10块钱，真是的。他但是说我想都要，他也是二道贩子。我说
1: 您要骗了别人了。
0: 然后对他说我说要你要买的都全买了。
5: 他都蹲子啊，
0: 我便宜点，我不是10块钱卖你，我5块钱卖你，怎么样？他剁掉这么，因为他一看他也不赔啊，他们才卖人10块钱，他也赚啊。第二天晚上7点路灯底下
5: 交钱来了
0: 啊，大夏天的啊，我怕我还上当，我找我们一哥们儿。
5: 你上哪儿啊？
0: 一提包的领带啊，他一手交完钱，一手拿这个，他拿走，我掉完钱，我们俩啪就回去了。再就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那不是那倒牛仔裤，不是都这样吗？
3: 还有好人吗？你说这？
0: 那时候这牛仔裤开放，
3: 我们是不是这么好？
0: 谁有能耐谁挣钱？
5: 但是您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是吧？当年
0: 敢于暴露自己，我没事，
5: 勇于暴露自己，
0: 对，
2: 现在暴露
0: 是吧？那我生活经历，
7: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我现在拿的这个小盒里边装的这个签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关切的有关婚恋的话题。那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您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您抽出一个，
2: 优先抽是吧？
5: 优先抽取，然后您可以指定现场谁回答都可以。那么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回答。嗯哼，来。
2: 好的，大声读出来是吗？
5: 啊，大声读出来。
2: 有点老花眼，对不起啊。对方要求您在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
1: 你要求谁回答？
2: 这个必须给男士啊！
5: 对，
6: 应该是给我。
2: 对
6: 呀，到时候我把那工资卡，到时候就
1: 交呗，
6: 就交呗。
2: 我问的，
5: 全交出，把卡都交出。
1: 工资卡交出来了，然后那存折留下了。
5: 存折属于人家的那个婚前财产，那确实
1: 是的，是的，
5: 是
1: 的，开玩笑，
3: 也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你一定得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儿了啊！
1: 啊，这真放啊！
0: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这得认真回答。哎呀，有一部

0: 就是去拿着卡东跑西跑，手机一消费，想买洗衣机，想买什么大虾，想买什么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你就买呗。这谈不上过去那个农村来了，那你必须得把这钱给我，我有多少彩礼我得要什么的。
1: 你说是手机是付了，问题这卡绑在谁是哪谁的手机上啊？
0: 就
1: 是绑在你的手机上，
0: 就是、
1: 绑在夫人的手机上。
0: 多做事情，多买东西，超市啊、商场也是，都是男人多一些就行了。
2: 意思就是说我是不交，但我可以消费。
3: 男人高兴的时候买，不高兴的。
4: 那
1: 也就是说以后是你管家，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拿着那手机绑着你的卡，
0: 不能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你就完了，你就那吃什么，本来我想吃这个再自己继续买，你还要跟他说你去买那个，这个生活不便利。嗯，是吧。
5: 下面呢就是您把那签放下，然后您抽一个、哦、哎，
0: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啊、你来回答。
3: 最不能接受对方不专一，
5: 这确实是。嗯，接着来。
4: 对，嗯，哎，这个好玩，
3: 包括精神上的、
5: 啊、精神上都不行啊。
3: 对方不愿参与你的社交圈，也不让你融入他的
6: 社交圈。是保护隐私还是防备？我念完了，我有一个顿挫，你们听清楚了吗？
4: 听清了，
6: 听清楚了。那你给谁回答？行使权利。
2: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会是面临的都是重组的家庭，但是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间，是相互要去融合才是真爱。嗯，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有防备。第二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哎呀，别那么累，各忙各的，该在一块的时候在一块，大家也开开心心，各自有自己的隐私权，我觉得也对。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5: 他这个具体问题啊，就是具体到您，您怎么做？嗯、
2: 我就会认为我接受不了，因为为什么？应该既然是选择在一起生活，就应该坦诚相待。但是如果说又非常愿意在一起，但是呢确实又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那就只能选择理解。选择理解就刚才讲的，哦，别那么累，各忙各的，我们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忙你的去，我忙我们的去，我们共同交集的时间把它去经营好就行了，这叫退而求其次。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第一次约会见面，你会你会选择约会在哪儿呢？为什么？
9: 如果你要跟我约会，我就约比较难忘的一个公园。
5: 约哪儿？
9: 女方认为北京哪个公园最好，我就带她去哪个公园去见面。
5: 哎，你认为哪个北京哪个公园最好
4: 啊？你应该这么问她：第一次约会去公园合适吗？
5: 那你听她的吧。应该去哪儿合适？我真不知道。
9: 去哪儿合适？
5: 您说去哪儿合适？喝咖啡、喝茶，还是进？什么吃一段？
4: 我觉得肯定是要喝咖啡，先坐下来聊一聊。
2: 我觉得就是去公园比较好。
4: 你觉得哈？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5: 这就叫百依百顺。
9: 如果让我选择啊，选玉渊潭公园。
2: 玉渊潭公园
9: 啊，就是在交易台旁边。
5: 离您家近？
9: 离我家也不算近，还行啊。因为那公园啊，见证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2: 挺好。
9: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时在那跑步，能把我带进童年的记忆。
5: 啊，挺好，挺难忘的。嗯，来，您继续。嗯，
9: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10: 我不行。
5: 哈哈哈哈哈哈！他挺聪明的啊，
2: 可以接受
5: 婚前的各自那个，
0: 你们俩人都好吧？
2: 可以接受，
5: 接着来啊。
2: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5: 又给他了，真聪明，
9: 给我啊。

0: 怎么安排了生活了？
1: 由女士安排。我是比较不太懂那个，那就谁跟我结婚，我就让我的新婚妻子就管那个。
2: 管经济
1: 啊，对对对，
2: 是吧？哎，对，说明确了
1: 啊，就是管经济，
0: 就是全管
1: 开销，开销对。嗯，
2: 就刚才头一个题，他就是。是吧？回答那个说那个公正不公正啊？说可以公正，我希望公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看好你了，你想干什么他都同意，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哎，对。
2: 然后您再行使权利，再抽一个，
3: 还抽啊？
0: 对对对。
4: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特别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1: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
0: 这等于不是他要对你深入调查，你得接着，咱们有规定，他指定谁？
3: 这就你们俩玩了呗。
5: 不用核实吧？不用核实吧？
0: 您就充分相信他是吧？看也看出来了，
5: 我是第一是也是通过第六感，第二我也有点相信这个。吸引力法则啊，还有一个投屏公正啊啥的，相信我吸引到的人还是不错的。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两人再婚遭到子女反对时，您会怎么做？咱就结束这个吧。
0: 你们俩不谈了。那个，首先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我那儿子，他根本，他很开通的，他不会反对的。即使他反对了，
3: 那我
0: 啊，但也无效啊，对不对？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主还做不了吗？让他玩去啊！
1: 好，
3: 好，
0: 要不然我来抽一个啊。还没领证，对方跟您借钱，给孩子买房，借吗？来吧，借吗？不借。
2: 不借。我这摇头代表
0: 几个意思啊？
7: 这个真的怎么说啊？这那人家有困难，你说你要想跟人家好，
0: 那就是借。你别老是疑问句，把这问题等于推出来了。
3: 看量，开口的量大小，
7: 看人。
0: 买房肯定不会小的。
7: 这账怎么说呢？领证了哈。
3: 还没领证，
0: 还没领证呢。
7: 哦，上面还一个
1: 领证，
7: 还没领证，那就是什么都没那个
0: 啊。
5: 就借钱。
7: 你分析分析，什么？
3: 让您回答。
7: 什么都没那什么呢？就借人钱。
8: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您的态度。
2: 那意思，你借完钱就可以什么和什么了。
7: 对，让他来抽吧，不去说完。
0: 您等于没回答，
2: 回答我们都把
0: 这问题推了嘛？
7: 结了婚了，领证了，
0: 啊，
7: 一家人了，该借钱，你能承担得起你就来，你都跟结婚了是吧？
0: 没结婚，没领证，
2: 没结婚
4: 呢？孩子呢吗？
7: 那还是没结婚
0: 啊？是没结婚，
7: 那就别借了，对，
0: 那就不借了是吧？
2: 不借也
1: 借的，
7: 不借。
2: 借吗？
7: 不借，
0: 不借，
2: 借不借？再问一句。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又到我了。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姐姐，
3: 你总是那么关照的，
8: 总得多说一点吧。
9: 最大的困惑是就觉得不想将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个消息吧，应该我的收入应该是超过6-7位数的，然后那个收入应该是很高很高的，能自己看得上，然后完后他又能包容你的人。很难，所以不跨越。但是今天放松自己，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多接触。我要突破这一块。以前是觉得不见，觉得没机会，但是我觉得去了解了会有机会。今天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以前我的困惑在这儿。
0: 谢谢，就是刚才各位的这个答题哈，对我，还有对我们现场的各位，特别是对电视机前的这些。单身朋友或者非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呢都有一些启发啊。下面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做个。

0: 小游戏，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啊提出来，然后看一看呢，在我们的这本答案之书里边，它是怎么解答的。从哪边开始？从小鲁花那儿还是从这边？
1: 我来吧，
0: 来
2: 示范。
0: 好，
1: 示范。
0: 哎，
3: 2026年，我能不能找着一个适合于我的或者看上我的条件的人？
4: 念出来。
3: 你想知道的，终归会了解。
0: 哎，这好啊，
3: 是吗？
2: 会了解。
3: 哦，终啊，你看我都有点晕。
0: 哎、那就说明2026年会给您一个明确答案。
3: 可能2026年，我可能要了解一个人。
4: 你静待花开。
0: 对、哎、
3: 对对，这个回答我也感觉非常满意。
0: 对
3: 啊，由第二个人开始
0: 啊。
2: 2026年，我有2-3件人生大事，会顺利吗？不要计较。
0: 这意思什么意思？
4: 有可能，
0: 有可能实，就是实现。
4: 有可能很顺利，也有可能会有不顺利的地方。
0: 不是，就是你不要
4: 太计较。
2: 结果不要计较。
4: 对，
2: 就是不管是什么结果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2: 不管是什么结果，不要计较。
0: 他也许是这样的啊，你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一种最理想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不要计较，你要往长看，可能未来是很不错的。
4: 可以，
2: 我想得开。
0: 对，
2: 我会接受一切结果。
0: 明白。嗯，
1: 先别翻书，先说。
0: 先说。
4: 2026年，你去墨尔本吧。
5: 找到人生的伴侣吧，今年。把握机会。
0: 好。把握机会，
4: 就是有可能要靠自己把握。我希望我2026年，就是我妈妈能活过2020年。
0: 啊？
4: 那因为我妈妈现在生病了，然后对，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活过2026。也许找个人聊聊。
0: 也许找个人聊聊，聊聊你这个愿望是吗？
3: 对呀。
4: 不知道呀。
3: 这个我也觉得
6: 可以这么理解，
4: 对，
6: 就是你找个人谈一段恋爱，也许妈妈就
4: 好。对，你这个解释很好，冲冲喜啊，
6: 非常完美。
4: 其实我还没想好，2026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啊，
0: 我慢慢想，没事。
4: 对，我2026年的话呢，我希望在就是生活中能让我遇见，让我眼前一亮的另一半。
6: 嗯，破圈儿，
4: 破圈儿啊！我今天遇见了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我就破圈了。哎呦，天哪，
3: 好，
4: 你真的很有意思哎！
3: 破圈儿，
0: 破圈
3: 儿，说不定他能达到他的愿望
0: 啊，
3: 是吧？
4: 嗯，
3: 我是这么理解，我不是你觉得这个
4: 需要你们的协助和帮忙，
3: 是吧？
4: 需要大哥的关照和美女们、姐姐们的关照，对吧？
3: 必须的。
0: 坐在我旁边的这对叫什么呀？刚刚献花接花的这对良人啊，能够顺利的走入结婚的殿堂吗？
3: 他给你们祝福呢，多好，咱们老大。
4: 谢谢谢谢。
0: 明确的表达想法，就是你们彼此啊，不管是公园啊，不管是咖啡馆啊，聊完之后明确的表达想法，该您了。
3: 老大既是给你们的愿望，也是给你们的要求，是吧？
0: 明确，真的，嗯。
7: 那我就是。今年能领证吗？
3: 好，看结果。
7: 刻意练习，
3: 什么？
6: 多接触，多了解，刻意练习，
7: 练习。要把自己嫁出去，必须得刻意的、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3: 看看宋先生，
4: 宋老师，
8: 我的爱情能来到吗？
0: 什么？
3: 爱情能来到吗？
7: 爱情能来到吗？
3: 吻合，书中找答案，
4: 书中自有颜如玉，
7: 静心。
4: 哎，我觉得很贴切。
0: 哎，这里边有专一的意思，
3: 嗯，
0: 真的，
8: 静心，
0: 对，
3: 也有一个是有认真考虑的那个事儿、
0: 啊，对，静心想嘛、
8: 啊，
3: 而且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正确的，
6: 哎，要你们不要错过。
3: 哎、啊，对对对对，
0: 这不过是个游戏啊，
3: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他也表达了一些啊，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抱着非常美好的期盼，
5: 嗯。
0: 过好今天，过好明天，啊，过好每一天，相信大家的愿望终会达成。
5: 嗯，
7: 谢谢。
6: 好，
0: 谢谢。
9: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

0: 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1: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2: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3: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0: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1: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0: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属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哥，又擦那么亮啊！
2: 给他擦坏了。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张张大姐，刮胡子就在这儿刮，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面，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常常有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6: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冷。像我们那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3: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 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王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3: 经过八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1: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3: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1: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3: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1: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正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得更好。
3: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1: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了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3: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1: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巴丝，巴丝完了是糖水。
3: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得最到位的时刻。
1: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3: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1: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

0: 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1: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0: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1: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0: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1: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0: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1: 20多年，张金亚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0: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底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1: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糊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八条一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0: 大家好，我是八条一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

0: 然后放入盐，饭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您看咱北京这泽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三千，定都八百，这定都八百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三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3: 这个什么芋头啊？
4: 硬气的，刚上市。
3: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4: 糯的很好吃。
3: 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应季的蔬菜没有？
5: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3: 这个，这个扒了皮里边是绿的吗？
5: 绿的。
4: 红薯叶。
3: 紫姜炒红薯叶。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6: 没有，咱往人吃法吧。
3: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食材比较多一点。
1: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木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出名吗？
7: 土豆沙子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到木里，就让它起沙。啊，老爷。
1: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3: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1: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3: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觉得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 烤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7: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走走走走。
3: 后来我还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了一个包装。
1: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六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木氏塔阁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
3: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1: 天山焖肉是木氏塔阁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7: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1: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7: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
3: 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1: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3: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
7: 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的土豆，吃着呢软糯，
3: 切口的面朝下，比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
7: 腌好的肉错落有致地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1: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7: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
3: 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
7: 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
3: 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1: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3: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6: 有啊，
3: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6: 行。
1: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3: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儿也交流这些菜，对，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1: 木氏塔阁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 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龟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3: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柔和了新疆的食材，柔和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仅仅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7: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1: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7: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1: 高白龟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7: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1: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龟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3: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4: 要腌多久啊？
3: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鲑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那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景无深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哎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穆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

0: 私房菜，刚刚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0: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内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了。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0: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爱生活，每一天。

0: 2018年，被誉为世界第一屏的纳斯达克屏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1: This is Times Square, New York. Now I'm standing beneath a Nasdaq LED screen, which is now showing photos of Beijing Haiying Spinal Health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0: 这是中国脊柱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
2: 有我们中国人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啊，大概他们统计过，应该是四五百万吧。
0: 结束了3个小时飞行的刘海英，正带队赶往甘肃一个偏远的地方，定西。出发前，刘海英测了测体温，38.5度，在车上刚刚吃了2片退烧药。定西，距离兰州机场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刘海英一行人必须在今天夜里赶到。因为明天一早，他要亲自面诊几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并决定把谁带回北京进行治疗。
2: 多大年龄？
3: 27。
2: 27。发现的时候多久了？
3: 15年，
2: 15岁。15岁就27岁，是。发现的时候就没这么大，逐渐的这几年发展大。
4: 慢慢长上。
2: 后来没去看呢。
4: 当年就赔了下片子，他说要做手术。哦。第十几万不是我在没看起那个片子，在医院也没去取。哦。不是我家就我妈一个和我两个，那边住当归那个活期当时要干活嘛。
2: 现在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影响到心肺。另外的话，这没有影响了。你现在这样不是也照样你在家干活吧？是吧？啊，别抱的期望值太高，影响100%的不可能，是吧？肯定要残留一部分，你能矫正一半多一点就不错了。你矫正越高，矫正越完美，住院瘫痪了。
0: 小林，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27岁，身高不足1.5米，多年的疼痛让小林无法长时间在田间劳作，因为畸形。打工的地方也不接收他，可治疗需要花费20万元，小林一年农耕的收成只有几千元，家里还有母亲需要照顾，刘海英是他的希望。但是要不要把小林带回北京治疗，刘海英和团队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往150公里外的张县去见另外一个患者，

0: 走，咱们先进去。
1: 正好，正好，刘三。
2: 啊，这里。
1: 这正好的啊。啊。
3: 哦。刘海英要见的另一个患者，就是这个孩子。
4: 嗯，这对，没事啊，洋洋，见过我吗？
5: 靠这边点，靠这边，靠炉子这边。
6: 就是从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不一样了。
2: 七个月
5: 、
6: 嗯、
5: 这是他和他弟弟，弟弟三岁，他五岁，他个儿一样高，比他弟弟还矮一点。现在
3: 因患有严重的脊柱畸形，五岁半的洋洋看上去只有三岁孩子的身高。这个话不多的孩子明白，刘海英团队是来救他的。
5: 咱就说如果不做，他一年，你看这几年的片子，一年一年的话，再过上一年一个样，只能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畸形，越来越重。到十岁之前如果不做的话，那不敢想象是什么样。你看这个发育的这个程度，是这影响孩子的寿命，生命活不了多长时间。再过几年呢，肯定走路也走不了，也瘫痪。不做，你要做，现在做的话，就是说难度手术，因为他还小，难度也挺大，包括对他的考验来说，心脏的考验，包括就是这个手术，孩子太小，这些里边说实在的，畸形特别重的，看两天的，就跟。你做这手术，我给你比喻一下，就跟到你那儿一样，这条往前走这条路也挺难的，得克服。有些的话，有可能克服不了怎么办？是不是？
3: 会诊结束，又到了犯难的环节。
5: 想跟他们尽全力救，但是他这个。但是话，你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把孩子命给要了，是不是？就想做好事的话，但是话你说，就是别真的这个，将来与你的愿望初衷相反了。
3: 这一次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在车上，刘海英发起了脾气。
7: 过十多度，那比这现在要再过两三年的话，那度数的话，那不得了，那肯定是100度以上。到那时候你再做，那风险更大，做不了了，就是也没有意义。对，
8: 除了这个脊柱畸形那么重以外的话，它还有这个心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3: 27岁的小林，脊柱侧弯虽然严重，但是没有危及生命，他还有机会。可五岁半的洋洋，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几年后就会引发器官压迫导致死亡。令刘海英更加为难的是，洋洋同时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马上手术，幼小的生命也可能会终结在手术台上。
8: 那些眼神都期待他救助的这个眼神，有些虽然话说不出来，但是话我能体会得出来，那种的期盼，用一句话来说，很无奈的。
3: 此时此刻，刘海英团队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他们决定回北京，请心脏外科专家会诊后再做商议。周末，结束了甘肃定西的义诊，刘海英团队搭乘晚上11点的飞机准备回京。接下来的一周，刘海英还有2天门诊和20台手术在等着他，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刘海英。
9: 像有人说像
10: 天线宝宝，
2: 那我觉得像机器人，就是我每天都会学机器人说话。主人喝咖啡还是喝水？就这样。
11: 16年
8: 长这么多呢。再过两年的话，那就完了。
12: 孩子学习可好了，可聪明了，汉语也说得好。
3: 8个月前，远在四川理塘的德西拉姆被刘海英带回了北京。 德西拉姆的脊柱侧弯达到了100度以上，

0: 如此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他的肺部受到挤压，开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症状。
1: 以前嘛，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个是这种病啊，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嘲笑，像我说驼背，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不敢跟妈妈倾诉，害怕妈妈知道了就会那个紧张，会哭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不敢说的，然后就说不疼不疼，然后就会每个星期六都会跟他问候一下，就是我们女生长得太漂亮，就是那王母娘娘嫉妒了，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惩罚。
2: 紧张不？
3: 不紧张。
2: 啊？不紧张。
3: 高兴
4: 吗？这种的话就说是非常重度的一些侧弯和后凸的情况下，你一次的截骨矫正的话，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瘫痪的。为了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适当的做牵引，提高这个脊柱里边脊髓的顺应性，以后矫正起来相对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严重的受损，特别是肺功能，在那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要做手术的话，他耐受不了全麻。
0: 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德西拉姆的身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脊柱的牵引，他从1米3、1米4、1米5，最终被抻拉到了1米6的正常身高。而他所付出和经历的，是木偶一般的生活，几乎200天，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转身。晚上，爸爸要用海绵泡沫铺满整个床，把他的身体垫起来，才有可能睡着。好在，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
1: 以前我把这个床单给全部给像老虎撕了一样，像被狗咬了一样，就是那样，然后全部撕了，
3: 太多了，
1: 然后现在就那个把它用胶布缠上了。
0: 2011年开始，刘海英成立了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开始尝试集结各方力量，无偿救助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而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孩子。
4: 好多病人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千里迢迢来了，一听说的话，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负担不了又走了，看那种眼神的话，所以一直很内疚。

0: 不对，不能了。
1: 哎，那
2: 啥，
3: 不能了。对，我觉得八十六，但是就是检查子宫内有斑块，所以让学妹看一眼，收拾住你斑块。
1: 我也有斑块，
3: 那时候内包不稳定，所以怕脱落，你知道吗？都会。
0: 有什么办法没有？
1: 你八十六了，你有斑块，我才五十多有斑块，给你那个知足吧啊。
3: 咱今天等等内科的
1: 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多好。
4: 今天一个全院的联合会诊就要召开，而会诊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5: 领导三种狭窄，他双侧深动脉都有狭窄，那高血压也是继发的，深动脉都那个狭窄了，肯定高血压，那不是一个原发的原因，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6: 我前降是近中段，有个50%-70%。
7: 两年前就是春节的时候，前两天，那曾经做过一次。就是已经出现狭窄，已经扩过一次。
8: 这样的血管的脆性肯定比普通血管要差。
9: 看他那个地方，因为钙化也比较重，扩张的时候肯定要小心。
4: 患者刘海英，髂总动脉闭塞，双腿浮肿，血流无法正常通过，最直接的后果作用到了他的腰上。在过去的几年里，

白英动过三次手术，体内安装了两个支架，但即便如此，现在的她也必须靠着颈托、腰托才能够支撑下来一场手术。这次全院

别人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幸福的这种环境下过去，我的童年是在这个火柴桌前面度过的。那一个火柴盒多少道工序，糊上1200个，一大捆儿1块钱。72年我奶奶去世，她心情不好，就得胃溃疡，还有好多病嘛，就转劳保在家，我就靠我母亲一个人，一个印染女工去养活我们三个孩子。考大学以后暑假打工，暑假一干17天，干17、18个小时建筑工地，那种重体力劳动嘛，一天1.48块。当年那种痛苦在那儿的话，这些孩子来说的话，内心深处一种感觉的话，就想让他们，让他们就说别这样摞着锅儿驼着背，然后的话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这个未来吧。再难的话，也值得的。

0: 德西拉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手术。
1: 好像出来了。

回来的。

0: 脊柱外科手术是最为考验医者技术与体力的手术。马上，刘海英将要在3小时内朝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钉入19颗小手指粗细的螺钉，帮助德西拉姆重建一条相对笔直的脊柱。刘海英首先要在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钻出19个钉道，顺着钉道再拧入19颗螺钉。德西拉姆侧弯的脊柱和正常人完全不同，它旋转生长。手术过程中，刘海英要根据椎体旋转的程度和方向拧入螺钉，而脊柱的周围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如果螺钉钉浅了，达不到固定矫正的效果，定深了则有可能永久性的伤害脊柱神经、血管脊髓。德西拉姆轻则瘫痪，重则死亡。每一步刘海英都不能出错。
1: 这我伤太远了吧，
2: 这术后引流不畅的话都可能瘫痪，都是永久性的，更何况你从那种100多度的畸形，它是三维的畸形的情况下矫正过来的话，确实面临的首先呢就是一个瘫痪。
0: 手术中为了确保进钉子的位置和方向，必须反复借助 X 光透视，刘海英又穿上了重达20斤的铅衣。
3: 这个往上一点的话，靠一个整看这个整体这个侧弯的矫正的情况来处理。
2: 每天都如履薄冰，有的大的手术都着急，所以我脾气也不好。
0: 在固定了6颗螺钉之后，刘海英出现了疲惫的状态。
4: 上手术之前呢，刚吃了降压药，
5: 有的时候就腰疼特别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打封闭。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如果不是插上电源的话，真的很难以达到这样的功率去做这样的劳动量吧。
0: 手术已经进行了2个小时。

事。为了确保德西拉姆手术尽快完成，减少麻醉剂的吸入，刘海英要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将剩下13颗螺钉全部钉入。

19颗螺钉已全部准确地钉进德西拉姆的脊柱。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安装连接棒。

0: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刘海英用19颗螺钉重塑了德西拉姆的脊柱。
1: 9个小时
2: 。
3: 刚开始有点疼，现在心脏不疼。嗯。
4: 特别好。
3: 谁说我是女子汉的？
5: 女汉子那不是女子汉。
3: 现在脑子一个空，什么都不想说的。
0: 德西拉姆的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天同一时间，刘海英将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0: 神奇女。
1: 你看吧，你们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们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帮我擦。
2: 你加死了，加死。
1: 这是我怕我爸怕我无聊，然后就给我买的。
3: 哦。
1: 然后我们这种到了二十岁才有的，就是出嫁了才有手机的那种。
3: 二十岁就出嫁了？
1: 嗯，对。你们不是吗？那我想对刘主任说，就是他，为像我们这种人付出的太多了，然后就像自己让他自己好好照顾身体，你还能救我们更多的人吗？我很想对他说，可是又当着他的面又说不出来。
4: 手术后的刘海英并没有听医生的话，只在病房躺了三天，就自己出院了。

0: 我都慌了，除非等我老了。
1: 把耳朵蹲下。
2: 自己装，自己装到这个包里，自己装里啊。

这个被刘海英从四川理塘带回来的小女孩，在经历了8个月的治疗后，终于在今天能回家了。德西拉姆可能并不知道，刘海英默默地在后面送了她很远。

欠女儿太多了。父母可以理解，女儿是理解不了。另外的话，对女儿，自己以后会理解的。

0: 刘医生后来有见过小德西吗？会不会也很想这个小朋友？
1: 是是是，经常还有微信的这个互动。
0: 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请上一位特别的朋友。
2: 哇哇，哎呀，不知道就来了啊。
0: 来，德西，不哭。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啊，德西其实一直想跟刘海英医生说一声再见，当时一直不敢也不舍得。那今天终于又见到刘大夫了，要不要讲讲现在生活怎么样？
3: 我想说，刘叔叔，你是种子的散播者，更是我生命的缔造者。在这四年里，我真的很想你。在手术以后，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上了手术台，我真的好担心你为什么每次都关注你自己的患者而不关注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惊喜，我得的我们班的优秀干部，我当上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长。今年我当了学生会体育部干事，
1: 太棒了！
3: 我还参加了一个运动会，跳绳得了第一名。
1: 我尽可能的能救一个救一个，来救助更多的这些。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

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呀，没有酷暑的燥热，没有盛夏的浮躁，万物生机盎然，一切刚刚好。
1: 没错，那迪迪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咱24节气当中，像什么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它都是成双入对的。
0: 是，
1: 唯独小满是单独的一个，没有大满。你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古人的智慧啊，小满刚刚好，而大满的话呢，就容易招损，因为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啊，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说啊，这样专业的事儿呢，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解答。今天呢，我们就让24节气的专家来看看，那么这节气里都藏着哪些智慧呢？
2: 小满正好遇上那个五二一，
3: 小满呢就是这个刚刚好，让人知足。
4: 我们在今天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大家抬头看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的天空是这种时晴时阴的感觉。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有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
5: 今天天气太好了，阳光挺足了，不是特别的那种燥热，觉得玩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一起约出来以后，就心里特别高兴，
3: 也不热也不冷，阳光也特别合适，
6: 挺舒适挺好。
4: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就是在小满节气过后啊，雨水会逐渐的增多，而气温也会逐渐的攀升。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像在今天的夜间呢，雨水就来了，而明显的降雨过程呢，会从今天的后半夜持续到明天的上午至中午时段，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降雨期间雨势相对平缓，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提示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啊，关于小满节气，大家也有这样的好奇。我们都知道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那在小满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这中间又蕴藏着古人什么样的智慧呢？
7: 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它的本意来看呢，它是小麦灌浆。从南方来说呢，南方的雨比较大，江河即将灌满，阳气也达到了小满的这样一个程度。小满之后是芒种，小满是反映的是农作物，芒种这个名称是延续了小满的意涵。为什么不叫大满？如果小麦大满就是灌浆完全成熟，小麦是容易脱粒掉粒的。如果从江河来说的，因为大满太满了，那就会溢出来了，那就水灾了，引申到了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就是说我们要谦虚，说话不要说得太满，留有余地的这个思想观念。
4: 在这样充满小满族小确幸的天气里，有不少市民也来到太阳宫公园赏花，度过自己小美满的一天。
8: 出来玩一次回去高兴好几天，一玩所有烦恼都没了。
9: 花儿开得美，造型也好，这小院啊每年都是拍照的打卡地。
10: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季园区呢是有3000多坪，种了有11种的月季花和蔷薇花。它的品种嘛，每个品种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先开的有后开的。5月上旬呢会先开蔷薇花和月季花。我们太阳宫的园区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它叫红双喜，它的花心呢是浅黄色的，花瓣呢为红色，这个花呢非常珍贵，也比较稀有。花期呢是从现在是初开期，大概到6月份呢是个盛放期。
8: 我觉得一个是鲜艳，一个是壮观，特别成气势，而且这底下小路吧，感觉那环境特别的优美。
4: 我觉得您这点特别好，您戴的这个
8: 对
4: 假花，
8: 对，
4: 这是个胸针，
8: 对，
4: 然后这帽子上的也是
8: 假花。
4: 我觉得您戴这个花的主要初衷是为了闻名赏花。
8: 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讨厌人家揪花。
4: 您人也特别美
8: 哦，谢谢，
4: 非常漂亮的潇洒，拍照的时候往这儿一打，
8: 对，
4: 又遮阳又好看。
0: 而到了明天，这天气就不太适合赏花。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要雨具随身，及时防雷避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敏感的人群记得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大伙儿每天的出行息息相关。自行车、电动车那是咱老百姓啊过日子的好帮手。近处呢带一个步啊，骑上就走，还能躲开堵车，确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挺方便的。
2: 没错，你看这个非机动车啊，大街小巷非常的常见嘛。但是这数量一多啊，有时候这麻烦跟着就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到像一些商场的门口啊、地铁站边上啊，您想找个地方去停车，有时候且得转悠呢。而且我们特意观察过啊，比如说能看到不少的车都是落满了灰，而且车胎都是瘪的状态，反正给人感觉就是至少大半年没人碰过了。
1: 其实你说这不就是僵尸车吗？当初买的时候啊图方便，报废了不用了，往那儿一扔就不管了。这些废弃的非机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而且啊有的风吹日晒的，线路老化，电池裸露，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这类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来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3: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坐上了这个执法的车辆，要去到我们执法现场。
4: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5: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4: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6: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7: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这一块。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8: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9: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5: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是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4: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7: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着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4: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10: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停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 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4: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7: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车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4: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5: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呢，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1: 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人在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啊，都需要住酒店。对于酒店里床单、被罩、毛巾等等这些贴身使用的布草卫生问题，所以大家也是普遍比较在意的。咱们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酒店的页面上写着一客一换，但是实际情况如何，这肉眼啊却是难以分辨的。
2: 那么酒店到底会不会对所有的布草做到一客一换呢？最近南方日报记者啊辗转多地暗访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1: 记者先是来到广东惠州，在一家城市便捷酒店开了一个标准间，然后记者呢拿着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以及水杯呢画上了标记。
2: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标记啊用的是那种荧光笔墨水，这是水溶性的，也容易清洗的透明液体，只要在布草啊物品上画标记之后，拿紫外线灯去照射一下就会显色，那如果是正常洗涤的话是完全可以彻底去除的。
1: 也就是说呢，如果标记残留就可以证明布草没有经过规范清洗。那这次测试结果如何呢？记者第二天退房之后，另一组记者呢设法再次入住到了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所有物品呢肉眼看起来啊都是很整洁的，但是呢在经过了紫外线灯的照射之下，第一组暗访记者使用过的床单和被罩虽然说已经更换了，但是枕套上却是仍然有着记者此前留下的标记，换句话说呢这个枕套并没有更换。
2: 大伙儿呢也可以想象一下啊，要是咱们自己住进去，枕套这种东西它是贴着脸来使用的，而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枕套，我觉得这心里多多少少会挺别扭的。
1: 确实换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哈。那么在当地的另一家酒店丽丰酒店里，记者用相同的方法调查发现，房间内的床上用品啊确实都进行了更换，但是浴巾、脸巾没有更换。另外房间里杯子的标记变淡，但是呢仍然能够看见，也就是说呢水杯并没有被严格的清洗和更换。
2: 接着记者又去了广东云浮的维也纳国际酒店，调查发现每个房间的4个枕套是被随机换新的，比如说啊一间房间是只换了一个枕套，而另一个房间呢是换了3个枕套，这些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洗漱杯还有茶杯都没有清洗，还有那些叠放着没有打开的浴巾也全部都没有更换。
1: 在这家酒店的房间当中呢，记者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啊是特意的没有把毛巾取下来，而是直接去进行擦拭，仍然是放在原位的，那看起来呢仅有轻微使用的痕迹，结果呢发现第二天啊也没有换。记者猜测酒店里的物品只要是看起来没有被顾客使用过，酒店保洁人员就不会更换。
2: 而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啊，发生在一家叫做希尔顿欢朋的酒店里。酒店标间里的2张床呢，看 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床单了。那记者呢却在住过的一号床上找到了啊本应该在二号床上的标记，而没住过的二号床上呢则完全找不到标记。可想而知啊，保洁呢这是把二号床的床单直接换到了一号床上。还有广州的一间维也纳酒店啊也是一样，记者呢住

0: 过的一张床，只换了被套，但是并没有换床单。
1: 调查期间，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询问布草等物品如何更换，得到的回答呢相差无几，对方都说了我们是一客一换，您放心。记者问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如果这间房的布草啊看起来完全是客人没有动过的，比如说订房人压根就没有住，那么客房里的布草你们是否还会清洗更换呢？对此各酒店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回复说只要订出去的房子清洁的时候就会全部更换消毒。
0: 但是啊，事实呢摆在眼前，这些酒店嘴上说着说全都换了，但是紫外线一灯一照啊，就发现露馅了。
1: 当然了，我们说呢也不是所有的酒店啊都令人失望，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酒店呢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标准清洁客房。比如说在佛山的一家酒店，记者第一晚对房间里所有的布草进行了标记，有些呢还故意没用过，结果第二天呢换人住进去啊，紫外线一照没有发现标记，所有东西全部换新了。
0: 其实要求酒店一客一换呢，其目的啊也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健康。医生也说了啊，像是毛囊炎、手足癣还有皮癣这些细菌真菌感染，都有可能通过没有更换的床单啊、毛巾等物品进行传染。
1: 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客一换是白纸黑字写进规范文件里的一种硬性要求。商务部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当中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0: 有律师表示啊，如果说这个酒店它没有严格的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违反了住宿业卫生规范等行政规定，将会面临警告、罚款乃至停业整顿等处罚，同时呢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
1: 部分酒店一客一换乱象被曝光之后，涉事酒店所在的惠州相关部门发了通报，确认情况属实，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整改。云浮相关部门也表示对涉事酒店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按期完成整改。
0: 其实酒店因为卫生问题被抓包啊，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此前呢，江西赣州有一家酒店，就是因为提供给顾客啊使用的布草呢有印记啊有污渍，被相关部门是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1000元。还有贵州修文的一家酒店，因为这茶杯里边啊有毛发，还有布草呢跟空气清新剂混放，没有一客一换的记录啊，被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500元。还有云南楚雄的一家酒店，也是因为并没有按照规定对布草进行保洁，被予以了警告并罚款1500元。
1: 我们知道呢，现在有些消费者住酒店啊已经习惯了自带床单、毛巾，甚至会自带着烧水壶啊，是吧？那看来呢，这还真不是消费者矫情，而确实是有一些酒店呢实在是让人不太放心。
0: 没错，入住酒店啊总不能让咱消费者自己老来当这个检测员吧，守住一客一换一消毒这条底线，看来啊也不能只靠酒店自觉。我们的建议是，无论哪家酒店啊，一旦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去糊弄消费者，那咱们的相关部门不仅仅是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这么做啊，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去严格管理。要知道啊，咱们消费者可是最后用脚来投票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酒店不放心，都不去入住了，我不相信哪个酒店他不着急。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幕呢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广州一位李先生到一家粥店用餐，无意中看到后厨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将扫帚呢探入了一口铁锅里面，然后沾上清洁啊用水呢去刷灶台和刷墙，这样的动作呢对方重复了很多次。
0: 而更让李先生反胃的是啊，他发现被后厨员工当作水桶来用的那口铁锅正是此前给他用来做炒粉的铁锅，那李先生自然就再也吃不下去那个炒粉了啊！他回到家就把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后续的情况。
2: 这段视频是广州市民李先生于广州越秀区陆州餐饮店内用餐时拍摄的。
3: 然后呢，他刚好是个明白，我就看着他一直在炒我的粉，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另外一个门店，觉得他炒的还挺有锅气，挺好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什么时候炒出来。然后吃的过程之中就看到他在搞清洁，首先是在那个锅上面沾那个扫把，然后就刷那个墙，应该是清洁水有泡沫的。
2: 李先生表示，那个被当作水桶使用的锅，正是刚刚用来炒。

0: 油粉的铁锅，在他拍摄时，另外一名店员有所察觉，试图用身体进行遮挡。
1: 我看到他有刷地，从一个如果是刷墙专用的话，其实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有在刷地之后，并没有吃了，就是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吧。
0: 李先生坦言，当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并未当场向店方反映，仅在线上平台留下评价，指出问题。记者来到该门店时，门口已张贴暂停营业、全店消杀的告示。
2: 那室内部已经正在来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打卫生消杀而已。
0: 面对记者关于用炒锅装清洁水、同一工具刷墙扫地的质疑，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员工刚到炒锅岗位几天，岗前虽有培训，但此次行为属其个人操作不当，目前该员工已离职。
2: 他就下班，然后他就以为要洗干净，就这样子一时脑热，就以为越干净越好，就是这样子。平时我们不会这样操作。
3: 但是洗也不能用扫把。
2: 对啊，对，所以他不懂。
3: 那你们平时不会有培训吗？
2: 有培训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新员工，可能也培训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嘛。那因为我们有专门是用来洗那个烟灶的一个类似扫把吧，说它是扫地，那就扫把了。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用来洗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3: 您看一下吗？还
2: 没有了。没有了。
0: 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4: 食品安全无小事，涉事粥店啊被勒令停业，相关部门呢立案调查，这只是第一步。事件暴露出粥店在管理和员工培训方面确实是存在着漏洞，在被处罚之后呢，粥店还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来。咱们经常说啊，这个餐饮行业既然要求叫明厨亮灶，那后厨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应该经得起消费者在聚光灯下的仔细审视。
5: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一名不折不扣的白衣天使。前些天，山东诸城一位孙先生驾车外出，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突发急性脑梗，孙先生危在旦夕。
4: 万幸的是啊，被孙先生堵住的第一辆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当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王娜。发现前车异常之后啊，王娜就下车查看，身处险境的孙先生这才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6: 整个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那个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到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至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6: 其实任何一名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用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们的医者担当。
4: 及时出手挽救生命，真的要好好来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
5: 接着咱们来关注口腔健康。咱们经常会说啊，牙好胃口就好，可不少人呢一上了年纪，由于各种原因呢，牙齿啊就会开始松动出毛病，甚至慢慢的呢这牙都掉了。
4: 确实是，你看这牙不好，吃什么它都不香，这个生活很受影响。那老年人缺牙嚼不烂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7: 73年那会儿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弄个胃溃疡，胃里头反流的厉害，牙经常是断，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两颗，可是最后是碰门癌以后就多了。
8: 主要这个红叔叔有一个特殊点，十多年前做过这个胃癌的这个手术，然后还做过化疗，比较严重的那个胃食管反流。当时来的时候呢，就说他这个牙呀嚼不碎东西。
9: 而为了更好的吃饭，此前洪叔叔也尝试过佩戴活动假牙，但效果却令他不太满意。
7: 一副瓷配上以后，咬东西还是不行，咬不断，因为这个胃和食管接的那个地方，那刀口那个地方经常发炎，很多东西咬不烂以后，一挂住以后就换不过气了，就咽不进去。
8: 毕竟是一个活动假牙，它每天需要摘戴，比较麻烦。第二个是它活动假牙毕竟是个活动的，它移动的，它规律没有那么强，所以它恢复的咀嚼力呢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恢复的咀嚼功能天然牙的20%-40%。那种植假牙呢就是固定的，咱们通过种进去人工的牙根上面做一个假牙，它是一个固定的牙，它咀嚼效率跟咱们

0: 天然牙是接近的啊，它能恢复很好的咀嚼功能，它不需要摘带，它放在口内其实也可以维持一个牙槽骨的这个稳定。
1: 那么像洪叔叔这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种植方案呢？
0: 这个叔叔刚来的时候咱们拍的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发现上面的牙没有牙了，对吧？下面还有这六颗牙，其实六颗牙呢也是重度的牙周炎了，也已经松了。那么上面我们给他安排的是上面种六颗，恢复12颗牙齿。那么咱们下面呢，给他定的治疗计划也是把那几个松动牙当时就拔除，然后下面咱们种植六颗植体，跟上面一样恢复12颗牙，那么上下都是固定假牙，他咀嚼率就更好了。他现在呢用着都还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治疗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觉得达到了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我的咀嚼功能我觉得很好，那我可以把硬的食物肉啊什么嚼碎了，我可以吞咽下去了啊，吸收对他的吸收啊消化都有好处。
2: 现在还发胖了一点，
3: 比以前胖了，因为吃的好了。现在哈，
2: 现在吃东西可以放心的吃，有些硬的还可以咬着睡。
1: 如今的洪叔叔癌细胞控制住了，做了种植牙也能正常吃饭了。而对于像洪叔叔这类患有基础疾病又想要进行牙齿修复的中老年患者，医生也是提示，
0: 对于这种患者咱们要第一步肯定是要做评估啊，咱们从而制定一个对于他来说可实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按这个治疗计划咱们去操作。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尽量的输种注射化啊、种植啊，避免他血压的波动啊，从而保护他的心脑血管。口腔的治疗应该是预防为主，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咱们就要及早的从小问题咱们就给他遏制住，避免他形成发展成一个大的问题啊，越早治疗越好，操作越小效果越好。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6: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呢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

0: 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一回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帮忙需求呢，有点特殊。因为前不久啊，我们播出了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的视频，没成想啊，这节目一播完，我们栏目呢就被广大观众朋友们啊催更了啊，说老师们太火了，节目太短没看够。尤其说啊，站在舞池 C 位的许文彪老师，大家开玩笑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简直是太帅了。说你们栏目组啊，能不能多采访一些许老师？我们就爱看他。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满足您的需求。今儿啊，我们就走进这位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专家许文彪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2: 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视频有没有刷到呢？哎，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许老师，请给我们打个招呼
3: 吧。不敢不敢不敢。大家好，大家好。
4: 北京体育大会比赛间歇，裁判团即兴起舞的视频受到广大网友关注，而站在 C 位中间穿着一身帅气西装的大叔更是圈粉无数。
2: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网友对您的这些评价？
3: 有啊，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好像不像58，这个大叔还挺帅，但是确实不敢当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被大家看见了。
2: 之前是在哪儿看
5: 的？就是刷视频看到的，觉得跳得真好。可能是同龄人吧，
3: 是吗？
5: 对对对，差不多。所以就是觉得很有活力啊。关注那个视频号
3: 了。你有什么需要给我发？
6: 抖音上都经常看到。
3: 哦，你也关注了？
2: 是是是，经常看到。
7: 好个教练吗？
3: 啊，是是是是，
7: 娱乐娱乐，
6: 想得好，水平是杠杠的。
2: 杠杠的。
6: 可意外了，可新鲜了。原先哪里教练不给您表演，现在咱教练们就像亲民化了，大众娱乐、大众锻炼身体，为了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2: 棒棒的。
3: 您说的太好了，
6: 深受我们广大老年朋友们的喜欢。
2: 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3: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0: 说实话，刚这个跳下来之后，
1: 喘了吧？
0: 真的都有点喘了。
1: 算是开不开心？
0: 太开心了！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运动之后，然后是我们的舞蹈给我带来的这种欢乐。
2: 您当时是如何走上这个拉丁舞这条道路的呢？
1: 我觉得也是很戏剧性，因为我当时91年毕业留校，留在青年舞团工作，然后青年舞团工作3年之后，我们肯定有个转岗的过程。
2: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许文彪老师年轻时跳安徽花鼓灯的片段。就在评论下方，不少网友都表示，从18岁到快58岁了，许老师一直都是 C 位。而对于当年的许文彪老师来说，学艺的道路更多是突破自我的过程。
1: 我自己想突破一下我自己，我就不去民间舞系了，我能不能去一个新的专业的院系？那恰好我们当时舞蹈学院有个叫社会音乐舞蹈系，我们那个系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孵化新专业。到了系里之后呢，说那你来吧，说那你来干什么呢？光教学不行，说你把拉丁舞试一试。带的第一个班应该是94大专班，我就一边给他们上基本功课，一边跟着他们班学习拉丁舞。我那会儿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学生。
0: 你想当时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和标舞，还有拉丁舞，甚至是刚刚连这个行业都刚刚起步，
1: 是
0: 当时你们那个年代学舞苦不苦？
1: 说实话苦，很苦。苦在哪儿？苦在信息的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啊，你想跟谁学跟谁学，想跟哪个国际大咖学就跟国际大咖。我们那会儿除了我们自己老师苦苦的教学，相互之间的这个练舞磨砺，那就是跟着录像带学，
0: 跟着录像带一点点扒下来，
1: 一点点扒呀，对，一点扒。因为那时候确实他的信息匮乏是不通畅的。其实我们最多的老师就是录像带。
0: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拉丁舞啊，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赛事，甚至是国际上我们的说的叫体育舞蹈，它有一定的竞技性。
1: 是
0: 在最

0: 近这十几年以来，或者说是这几十年以来，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像徐老师一样的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我们终于是将中国的拉丁舞以及国标舞推向到了这个世界。
1: 2024年5月3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0分，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拉丁团体舞研商荣获第98届黑池舞蹈节拉丁舞团体舞冠军。当国标舞的学子们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时，有网友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国标舞新征程的发展巨星团。
2: 我们舞蹈学院在黑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0: 都曾经是你的学生。
2: 对，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年级都会上我的课。嗯，虽然我不是会一直持续上他们主课，每个年级每个阶段我都会有一些辅助的课，比如爵士课啊、剧目课啊，包括一些基本训练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核心的课程来建设的课程。从早期的94年的第一届大专班，一直到现在，每届的学生我都带，
0: 都在。
2: 所以呢，我看着他们的进步，看他们成长，看到我们一代一代人逾越于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上拿到了奖牌，对我和对学院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1: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的专家，采访时许元彪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是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一次的爆火是纯属意外。我们问他火了之后他最想做什么，许元彪老师告诉我们，
2: 人家问我说，哎，许老师，你火了之后你就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一边洗脸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哭，开车我也想哭，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0: 薛老师，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2: 所以就是以前我看别人说，哎，你获了奖之后很感慨说一些话，我觉得太假了，真假。到今天我自己知道，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假的，真的不是假的。
0: 明白。
2: 就是他很不自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你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第二想到是老师。这不是动容，也不是虚伪，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1: 提到父亲，许文彪老师潸然泪下。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一段许文彪老师牵起母亲手翩翩起舞的视频也感动了无数网友，点赞超过12万，数千名网友也在许老师的评论下方纷纷留下祝福。
2: 爸爸走了3年了，妈妈多少是孤单的。那我就说，那天我说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妈，我说哎，我带你跳个舞吧，你好久没跳交谊舞了，是不是？我说我给您跳个舞啊，然后我再带您跳一段。另外一个原因是，妈妈毕竟91岁了。
0: 让我91岁了，真的是高龄。
2: 因为我不知道他，没办法，就得一时，就是我想给我们的生命留一个记忆，留个记忆。
0: 更多的是您的这一份温暖的记忆，让更多的网友们看见，网友们也纷纷在您的这个评论底下
2: 留言说，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0: 阿姨奶奶长命百岁，
2: 对对对，
0: 太让人温馨了，太让人感动。
2: 对，我感动了，是牵起妈妈的手，想给这生命留下一个记忆，因为平时陪伴太少了，除了照片，我留点念想的东西。正因为有大家的共情和共鸣，是因为我们传统民族文化，我们以孝为先的去孝道理，孝敬父母是我们天下第一的事情。当然，这是刻在骨子里和基因里的事情。我觉得平凡，互助为奇，但对我的生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妈妈跳跳舞，我妈血压都很好，都维持得很好。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确实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恰恰讲，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
3: 要说这位徐老师啊，真的是太帅了，关键是背后还有几十年的坚守，他不火谁火呀。而在这次北京市体育舞蹈大会的现场啊，还有一位裁判也火了，不过他不是站在第一排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而爆火的原因呢，正是他的松弛感。这位裁判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划水哥。按理说啊，这都当裁判了，在这种场合怎么可能划水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访问了一下这位所谓的划水裁判张志强老师。
1: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 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0: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4: 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直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一溜后边。
5: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1: 为此，这位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也一直在努力地交作业自证。

0: 醒着。我们要去见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在疯狂催更的这个滑水哥啊，这滑水二人组其中的这位张志强张老师，看似好像在摸鱼滑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难道真的是在摸鱼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他的舞蹈教室来一探究竟。
1: 刚一来到屋内，我们看到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就一直在看手机，难不成真的是在滑水摸鱼？为此我们也先来突击采访一下。这段时间好像所谓的这个滑水打引号的滑水然后被大家发现了，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1: 一次滑水换来了一直都在补作业，直到今天甚至还有网友，我们来之前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那个底下评论，然后说还不够还要让您再补作业。
2: 他们绝大多数人永远不给我及格
1: 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特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
2: 对，
1: 您今天几点钟起床的？大概是
2: 我今天9点起的床，10点开始上的课，然后4点左右结束的。
1: 那也是6个小时啊，那几乎是
2: 啊。对，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1: 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2: 对对，因为我一般上课途中是不休息的。
1: 不休息的，
2: 不休息，然后最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一天结束了以后脱下鞋子的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哇好累，因为的确课会很满，然后但是在过程之中，尤其是看到学生有所改变，然后有所变化，哪怕在课上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师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1: 接受采访这天，张老师已经连续上了6个小时的课，即使嗓音已经沙哑，但是只要一跟他聊起跳舞，他还是十分的幸福。到底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话不多说，咱们也直接展示。

0: 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所谓的滑水哥的标签被人所熟知。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练舞时，张志强老师告诉我们，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教室里好像一开始没有空调，然后把衣服脱掉以后，夏天我们在比着谁挤出来的汗多，小腿以下就整个裤子全部湿掉，很纯粹的热爱，然后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
2: 极致。
1: 对，是的。
0: 从江苏南京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再到成为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现如今张志强老师已经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一级裁判了，这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的是那样的扎实。那到底张老师与舞伴穿上舞蹈服表演拉丁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和我的舞伴，也是我现在的爱人，嗯，然后去比德意志公开赛 GOC、嗯、然后那是一个应该算体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赛事、嗯、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赛事、嗯、我们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只有两队中国赛手的时候，嗯，然后去介绍我们，然后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两队去谢礼，然后全场进行鼓掌，流眼泪了，然后那一刻感觉到了那种奥林匹克代表国家的那种自豪感。
1: 而就在今天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不能有幸看到张志强老师给我们来露上两手，教一教我们这拉丁舞的基础舞步。我们今天特地本来是要穿舞蹈鞋，但是老师说我们就要穿这种，看今天记者穿的就是这个。
2: 我也是，
1: 对，
2: 超级生活，
1: 对，非常生活的鞋。如果说我们穿上这样也可以跳也可以学，那大家就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来。
2: 我教你做古巴断步和 wave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试一下啊，加 1， 向右旁打开前。

0: 哦天
1: 哪！啊，然后还可以从下再到上。对
0: 对对，这一下我觉得
1: 这是进阶版。
0: 这一下我就得刷医保去了。谁以后再说张老师划水，我第一个不服。你把这个动作跳完了，你绝对不可能是划水来的。
2: 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舞蹈的文化可以真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如果有一天让您去选择，您会不会也会想走入到他们那边，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呢？
1: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的联合会有去舞蹈“人生恰恰恰”这个口号的初衷。而且，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期待在公园、在广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你们相遇。不论年龄，不论职业，只要你喜欢，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3: 如今啊，在街头巷尾，在广场舞的队伍当中，在孩子们的课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被带动起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广大观众朋友啊发出倡议，欢迎大伙儿呢一起跳起来，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舞出自信，舞出自己精彩人生。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这里呢，原本是周边居民啊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将近300个垃圾桶啊，是沿路堆放，占道不说，散发出来的这个异味啊也特别的大，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很是闹心。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4: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5: 多脏啊！你说影响健康不？
6: 得了这个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5: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7: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8: 臭气熏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9: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4: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5: 你看影响不影响美观？你这一看，这是像什么呀？
9: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6: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说刮风味儿可浓了。
5: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们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0: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0: 挡不住这个味儿，
0: 垃圾太多。
4: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9: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0: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1: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0: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9: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0: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9: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几个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6: 哦，现在越来越多了，
8: 别小区都往这运。
5: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都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9: 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和旭里、首地换西谷3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2: 姚老师您看一下哈，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4: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

0: 好了，
1: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
2: 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0: 还真是
2: 那天就找我了。
0: 好嘞好嘞，
2: 我们才挪出来的。
0: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2: 行行。
3: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0: 居民现在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3: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儿，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4: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0: 桶。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4: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呗。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四回地方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十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
5: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0: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6: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筹对接点，但是你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这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5: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儿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0: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儿，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7: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空啊，但是又不又可往这儿拉，一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都得抬到外边。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0: 您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放在这儿
7: 吗？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5: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8: 我不同意。
9: 不同意？
8: 那不行，肯定不行。
0: 有啥同意？
8: 我觉着是不行。
0: 哎呀，您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8: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要觉着我不行，我不同意。
9: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可味儿了。
5: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找合适的点位，就是奔走在寻找点位的路上。
0: 这是村里的地，人家已经扭转了。
5: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10: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着，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5: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0: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10: 即便有味儿的话，也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3: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5: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月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3: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10: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让我们心里有个谱。
5: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 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4: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11: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设备费的抵偿。
5: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0: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11: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换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12: 您车进来吗？
13: 不进，
12: 车不进是吧？等会儿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
13: 对对对，
12: 拉是吧？
13: 现在不要让压了，
12: 对，别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13: 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好。
12: 对。
5: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0: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5: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14: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啊！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15: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0: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5: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16: 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去放置垃圾桶确实很不容易，全靠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前，多方的奔走协调。我们也相信啊，未来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咱居民朋友一定能够住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舒心。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网上呢流传了一种养生的说法啊，叫做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大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应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菜等等，说对身体会比较好。那这种说法科学吗？首先医生表示啊，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大多呢是具有寒凉的特点，它不能去替代像鱼啊、蛋啊、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而且苦味的食物啊，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人，以及呢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啊大量去吃苦寒的食物，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核心展区玛雅的世界里啊，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都承载着玛雅人对于宇宙、权力、生死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暗藏着古老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内核。那咱们呢先来看其中一件文物，那就是兔子浮雕印章。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呢经常是抱着一只兔子坐在月亮上。在玛雅人看来，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又昭示着生命轮回的契约。那印章上出现兔子的形象，说明它很可能和祭祀月神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件小雕像，它塑造的啊是附属形象。在神话里边，远古时代人类啊是没有火种的，在很多的动物尝试失败之后，附属最终成功的把火带到了人间，所以附属呢也成为了玛雅艺术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生物之一。来说说下面这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啊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7: 爱生活，每一天。

北京的美食历史悠久，今天说的这家老字号呢，得从这儿开始说起。您看这仨字意大利，甚至有点洋范儿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清朝是定王府，1911年这王府衰败了，这儿改成民居了。里边啊最多的时候7条胡同，后来到了1965年，7条胡同啊全都改名，统一叫做意大利。所以这仨字历史并不长，65年才有。但是今天说的这个老字号呢，得从它的前身定王府开始说起。这满族人呢特别讲究祭祀，上到皇宫下到王府，几乎每天都有祭祀，什么祭祖祭神祭家庙。这祭祀里边用的最多的贡品就是猪，你想这么多的猪啊，这个主子肯定吃不了，赏给下人。定王府的主子呢也是赏给下人，天天赏猪肉，这下人也吃不了，怎么办呢？他们有脑子，来一个深加工吧。于是呢诞生了北京的老字号，就是砂锅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据记载起初这个砂锅居呢还真就是一口大砂锅能炖一头猪，所以说在北京话里一定得走大折，砂锅居，绝不能加上话音，不能念砂锅居。

0: 从劈柴胡同到意大利旁边的砂锅居，大概有660米，走路需要9分钟。这段路程，刘大力几乎每天都走一个来回。
1: 遛弯去了也，哦，上班来。
0: 他生在这片，长在这片，在这儿参加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他熟悉这条街上的每个细节。
1: 我打小时候那还都是小平房呢，全是那18半截胡同，我们都在这边，小时候都在这边玩。这现在这边变化挺大的，现在全都变成小区了。
0: 也清楚地记得刚到砂锅居上班那天的情景。
1: 88年的时候参加工作，在铜锅居，住家在劈柴胡同，一直就是走着10分钟的道吧。92年砂锅居开的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请的军乐队非常气派，也是。
0: 砂锅居创立于1741年，是京城有名的八大居之一，也是北方美食的代表。清代美食家袁枚就曾经说，砂锅居的白肉是北人擅长之菜，南人笑之，终不能加。一份砂锅居出品的砂锅白肉，汤色清而肉色白，口感滑爽而越嚼越香，味道鲜而不腻，蘸料浓郁而独特。砂锅居的白肉有三绝：刀工绝、火候绝、蘸料绝。而这些绝活都是为了能让食客吃到那片热气腾腾、肥而不腻的白肉。第一绝，刀工绝，肉需要切得足够薄，是为了减少炖煮的时间，使得白肉既入味儿，又能保留足够的咀嚼的齿感，不过于软烂，有咀嚼的感觉，肉会更香。切肉是北京众多老字号的必修课，不同于其他字号以切生肉为主，砂锅居切肉切的是熟肉，所以初次冷冻的猪肉需要经过2次解冻，使熟肉的软硬适中，才能切出长约3-4寸、厚度只有1.5到2毫米呈波浪状的肉片。

0: 沙区白肉呢，也是贡尖肉，也叫祭祀肉，比较有名的。所以那个上贡的肉呢是不带皮的，过去来说是要脱层衣服的。在晾凉之后呢，用封膜冷冻，冷冻这段时间呢，大概是24小时。第二天呢，把它还得要搁在冷库外间让麻冻。这光这个肉这块就是很繁琐的这个过程。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是北京唯一一份去皮的砂锅白肉。砂锅里的肉既入味儿，又爽口滑嫩，经得住咀嚼，是越嚼越香。第二绝，火候绝。白肉预制装锅，讲究的是客人现点现炖。炖砂锅的炉火200多度，在整个炖煮过程当中，厨师是寸步不离，要随时查看火候，随时准备翻动食材，确保每片肉都能吸收炉火的温度。十几口砂锅，除了有砂锅白肉，还有炖吊子、砂锅羊肉等多种菜品。每种菜品下单的时间不同，食材成熟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厨师必须在电光火石之间仅凭眼力判断火候，然后迅速做出是否翻动食材的决定。在翻动白肉的时候，还不能乱了白肉的摆盘造型，色香味一行俱佳，才能称得上是精品。第三绝，蘸料绝。白煮肉是砂锅居独有的一种烹调方法。白肉整块炖煮，除了葱姜大料、白胡椒去腥，是不放盐的。既然是白肉的原汁原味，那蘸料就非常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了白肉最终入口的味道。砂锅白肉的小料和涮羊肉的有几分相似，但用的不是油碟，而是水蟹。因为猪肉本身比较肥，再用油碟就会腻口，所以砂锅白肉的芝麻酱用水蟹正合适。然后再配上香菜末、红腐乳汁、韭菜花，调好蘸料，还可以配上糖蒜和辣椒油，滋味多样丰富，爽口解腻。
0: 所以说蘸的小料吃呢，不是说那个拿夹起一块肉蘸这个吃，讲究点的话呢，过去是的人是夹起白肉搁碗里边快一点那个白肉调料浇在这个白肉上边，哎，这时候吃。还有人呢愿意搁点蒜末，过去也是这种吃法。
1: 会吃的人不在于点的花样多，而在于搭配到位。一份爽口的凉菜，一份砂锅白肉，再加上芝麻烧饼或者是牛舌饼，汤浓肉香，凉菜爽脆，吃完了打心眼里美滋滋的。
2: 要说在以前的北京城做这砂锅白肉的肯定不止这一家，但是砂锅居的白肉做的非常讲究。您看这肉啊都是去了皮的，而且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歇后语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幌子是什么呢？是一个买卖的宣传招牌，这幌子摘了说明今天营业结束。那么据考证呢，起初砂锅居啊还真是只做半天买卖。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这个肉用的真是啊祭祀下来的肉，所以呢叫神鱼嘛，这肉量有限。第二一个呀，他做的味道确实好吃，大家呢抢购供不应求，所以只做半天买卖。但是现在的砂锅居呢是全天经营了。还有一点，您想一个老字号传承百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的独门秘籍。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他们家的绝招。这个绝招啊，您在外面吃饭看不见，得问后厨才能领教。
1: 别看砂锅居厨师长刘大力平日里说话不紧不慢，但是一到后厨，那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儿可就来了。今天有食客点了葱烧海参，这可是店里的鲁菜招牌菜。烹制葱烧海参需要用到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厨师功力的技法，大翻勺。为了练就这手功夫，刘大力整整练了30年。
0: 这松露海参呢，说那个通过那个勾芡呢，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把它锁在一起了。

0: 记方法呢，翻过来以后它是明枝亮气儿啊，非常的漂亮。
1: 一把炒勺高过头顶，食材不散，汤汁不漏，这就是翻勺的最高境界。在烹调操作当中，运用翻勺技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被烹调的菜肴在炒勺里受热均匀，色泽明亮，入味均匀。而难度最高的，则是被称之为厨艺界托马斯全旋的大翻勺，也就是把炒勺用力向上翻，使炒勺里的菜肴完全的翻起来。
0: 练的时候经常烫着，因为这里有油有水，而且一翻过头顶。
1: 翻勺既是绝技，也是基本功，所有的厨师入行都必须要学习和掌握这门技术。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五斤重的炒勺，再加上满炒勺的食材，凡人单手举起来恐怕都得费劲，刘大力却能把炒勺舞得上下翻飞。
0: 因为这翻勺是回勺的时候，这个勺呢要是有一个倾斜度的，如果即便它有一点点支线，它也是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前面是那个一个水道啊，但没关系，不烫人。如果要是往后的翘一点的话，要有点支线不合适的话，那必给自己烫着。那这也是这练的时候挺不容易的。
1: 刘大力这份大翻勺的功夫是从炒沙子练出的手感，从几个月炒坏一口铁锅练出的经验。从学厨那天算起，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被热油烫过多少回了，终于练就了左手明显更粗更有劲儿的麒麟臂，练成了今天的中国烹饪大师。能成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这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未必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勤奋的；未必是最能吃苦的，但却是最终坚持一路走下来的人。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按照刘大力的话说，既是幸运，也是责任。1997年，拜师烹饪大师李宝顺接任砂锅居的味道掌门。刘大力这辈子都和砂锅居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一会儿还一砂锅丸子，
2: 那天就
3: 砂锅
2: 白肉。
0: 因为到是老字号来呢，都是一些那个老同志们啊，或者老北京这些老同志们，在老字号里边做一个炒菜的人员，谁都是要有一份责任心的。
4: 加起来，
2: 看看这，
4: 肥瘦相间。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砂锅居饭庄味道掌门刘大力。
5: 我是江青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我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菜籽油，油烧到60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儿，出锅了。
6: 爱生活，每一

0: 能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2: 啊？
1: 您都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3: 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4: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真感动了。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初凤玲，52岁，离异，辽宁人，自营公司。
8: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8: 是的。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午岁我能接受，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
7: 一号男嘉宾王金鹏，66岁，离异，北京人，企业退休。
10: 我1.78米。
9: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啦。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10: 稍微的有感觉的吧，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我没法形容啊。
7: 二号女嘉宾陈芳，54岁，湖南人，离异，养老规划师。
11: 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菜，而且我的湘菜还做得很好，其他地方的菜我也能做，我非常热爱生活，我觉得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7: 二号男嘉宾宋增平，66岁，丧偶，教师退休。
12: 不是打家庭，教乒乓球。哇，我年轻的时候打北京市青年男子单打冠军。
7: 三号女嘉宾侯艳玲，58岁，吉林人，离异，酒店员工。
13: 我来这征婚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们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他。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首先我就感觉啊，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有好多特别精彩的值得回顾的时刻。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2: 啊？
1: 您都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就是我们那郭哥说吴哥被无情的拒绝了，然后他们就欢呼，吴哥也有今天啊。
8: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午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得有房子，
9: 去哪儿有房子？
8: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1: 哎，我今天真心动了，
3: 心动了吧？
9: 真的假的？是吗？
1: 聊聊吧。
9: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14: 真心话。
9: 要是真心话，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吴叔现在的基本情况啊，是这样哈。吴叔，
8: 介绍。我有年龄要求。
1: 哦。对。
9: 我刚要说你，撅回来。吴叔也有被人嫌弃的人。
15: 哎呀，那你闷吧。
1: 我觉得您这样的拒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启发，我特别喜欢这种直爽，就是我有什么要求我直接就说出来，而我以前犯的错误恰恰在这儿，比如说我明明对上来的这个人不满意，没有眼缘，我老想编一些理由，实际上更麻烦，您这种

0: 直接拒绝，我特别欣赏，感谢您啊，给我上了这么一课。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谢谢您。
0: 第二个我就想啊，就是您二位和思雨，您二位就是你们下去的时候吧，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就是你们到底谈的怎么样啊？我先问你这个，你欣赏这位先生百分之多少？
2: 还可以吧。
0: 他说您挺棒的，他很欣赏您。
3: 如果您觉得思雨姐姐也可以，两人可以到台下去沟通一下。对，思雨姐姐加油！
4: 加油！
5: 加油！思雨姐姐
3: 上！思雨姐姐把自己嫁出去！快！
6: 兴趣爱好：旅游自驾。
4: 嘿，你也会开车啊？
6: 开的还相当不错呢。中国走了大半个中国了，都是自驾。
4: 那真好。
6: 新疆、西藏都去过。
4: 那你比我还棒呢。
6: 唱歌跳舞，不是交际舞啊，就是晚上跳，我们跳民族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下去的时候就是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说说自己的业余爱好，其他的也没说什么。
0: 那我明白了，这位先生对你的业余爱好可能不太感冒是吗？
4: 他的什么生活状态啊，还有一些爱好，我是很能习惯的，也能做得出来。但是呢，我毕竟这几年不怎么旅游啊什么，常接触外界少，圈子也少，也没有什么应酬。去年的时候呢，自己解决了家庭啊、生活各个方面的房子什么。离婚时间也短，处理一年两年好几年都弄好了，现在就开始一个人重新的啊，就是在想那样的事儿。
7: 那说明还没来电是吧？
4: 说明我还没有开始呢。
6: 其实我认为他到这儿来有这个想法在找，内心没有准备好呢。他自己还没想明白呢。
0: 那看起来啊，您二位是准备好了是吧？下去怎么谈的？您回来我看就鲜花了。
8: 我现在是既当爹又当妈。
3: 您孩子多大了？
8: 他30多了。
0: 他工作有工作吗？
8: 也不是固定的，我每月还给他钱，有时候给他5000他嫌少，给他10000他每月得给他10000块钱。
3: 啊，那您这收入也不低呀。
8: 退休金10000多。
0: 退休金10000多，还有
8: 我还有那个学校兼职10000多。
5: 我不接受。
3: 不接受在哪点上？
5: 孩子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啃老？他应该自食其力。
3: 您呢？
9: 我接受，不干涉。
3: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
0: 人。
9: 就缺一个陪伴，反正就是一看见难受我就觉得给人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
8: 有缘来的这里结识，望我们的友谊，
3: 不是友谊，
8: 往下期发展，
3: 对，发展到爱情，是不是？好好好，哎呀，恭喜两位，来来来，
10: 我说话吧，就是一股脑的把我刚才在台上的那一堆话就全说了，然后基本上在我们在底下就是加了个微信，稍微的再聊了几句。我是说了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先生一上来，首先我就看的跟我妈妈真的是很像，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挺安全的，不是，就挺安全的。至于就说是给孩子花钱，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这很正常，很正常。就是哥哥挣那么多钱嘛，又不是他，看哥哥也不是那种我自己就去一下子我一个月花的几万块钱，他也不是那种生活方式，他一直喜欢工作。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挺喜欢工作的人，这一点我俩也有契合度。
8: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我们俩年龄也可以，虽然我比她大点吧，
0: 看不出来，
8: 但我的长相比较年轻。
0: 还真是
8: 搞体育的嘛。是吧，教孩子，每天我自己还得有些运动。
0: 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啊，真好。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

0: 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宋教练是吧，跳舞的那一段真的是挺感动人的，就是很有勇气。

0: 我这人啊，就是有一点什么即兴发挥，比如那个你随便放一首歌，放一首舞曲子，我都能跟着跳。
1: 甚至他心态很年轻，很活跃。
0: 街舞，街舞是做动作，随便做芭蕾舞，然后那个平视单步，这都是。说到青来的都觉得
2: 就是
3: 可能是从小练体育，他那四肢协调力
0: 太极拳啊，太极拳这都是相通的。嗯，觉得咱们就老年人啊更该注重健康，
1: 应该活跃一些。
0: 那谁咱不是刚才谁说了一句，说首先你得对自己好，你才能对别人好。
2: 对，
0: 是吧？善待自己，我自己健康，我身体好了，我才能爱别人呢。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是爱什么别人呢？
2: 信仰能力，爱自己。
0: 对，我说我，人家说我六十多，我不认为我六十多。
1: 你认为你多？
0: 我就认为我四五十。
1: 自信人生200天，
0: 对，
1: 会当水机三
0: 千。很好，对，就这意思。
1: 对对对对对，你想说两句。
3: 我是觉得就是这位姐姐青莹，她的那个今天的表现特别好，就是她能够勇敢的大胆的表示对这位男士有好感，对宋老师有好感，那么这也是对咱们其他的女士们的一个示范作用。
1: 我知道
3: 有很多女士吧，其实比如说她明明不管是在直播间啊还是在群里，比如说她对哪位男士有好感吧，不敢说，那就错过了这机缘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向这位女士学习。
1: 你说女士了，妹妹，就是我对哪位女士有好感，
3: 对对对对，
1: 我也不敢说。
3: 那你胆小什么呢？
1: 我怕人帮就给我一枪就拒绝了。
3: 那有什么呀？
1: 这没事啊。
3: 你在下一位男士，下一位继续表白。
1: 我觉得就是啊，选择嘛，你有选择权，也有被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0: 对，对
1: 是。您今天的举动对我特别有启发作用，
3: 从而也告诉了你们这些男士们，并不是由于现在比如女士相对的多一些，你们男士少一些，你们就占了有利条件。我们女士同样不符合我们可以说不，
2: 我觉得跟多少没关系，就是还是跟质量有关系。大家好，我是初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您觉得今天的那种精彩时刻打动您呢，或者您有点想法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
4: 第一个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来这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去说抱多大希望，就是平常心而来，向上而去走。但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和借鉴。第一，我从开始来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两位姐姐，还有一位穿绿衣服的姐姐，就是整体给我的这种感受特别好。第二个，坤坤的那种敬业精神。然后最后我想说，我们的女三号这位姐姐啊，虽然看上去是很普通、极其平凡的那个，我说这个话别介意啊，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很有勇气的那种东西，深深的感动着我。这是我想要表达的，真的。
1: 对，我知道。他一上场就说我要找一个100%喜欢我的，是吧？这就是一种选择的标准。
5: 我来这生活就是他必须先喜欢我，他100%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他的时候，我才会争取。我觉得我可以不在意你的年龄，你只要健康，你还喜欢我，我还不讨厌你，我就可以跟你。但是如果你再好，我喜欢有什么用？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为了你的好去对不起自己。
6: 我这人比较那个思维有点简单，挺幼稚的。真的，虽然是年龄在这，自己还觉得自己就像这位哥哥说的似的，
2: 是感情很丰富的人，
6: 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不成熟。真的很不成熟，但是能参加这个活动呢，也就是头一次，就是这么多人就在电台也激动，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坚强，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人都有自己隐形的翅膀。其实我是真的很坚强一个女的，我跟外头的人，我觉得，哎呀，因为随和吧，是因为没必要去计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真的不是委屈
1: 啊！我
6: 觉得自己生活的已经很好
1: 了。那您心中比我还开阔，就是，谢谢您啊，真是好样的。还有一点，我想问您啊，就是您啊，当时见到了我们这个宋老师是吧？您对他也是非常有好感的。

0: 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选择了这位妹妹。
1: 嗯，
0: 当时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每个人都有去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什么，就是这个既要一个双向奔赴。另外一个，宋老师一直在强调，就是担心年龄这方面，他有他的担心，要尊重他的选择。这个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单纯的看上你吴哥，你吴哥看不上我，那我就来绑架你，那不可以的，我也来抱怨你，那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要尊重选择的。我看见宋老师的时候，我说他给到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很靠谱，我很放心他，就哪怕以后不是家人，就是有办什么事情我也找到他，我会很放心，是这种感受。
0: 嗯，您给人的印象就是，
1: 我说的都是真实表达。
0: 嗯，真是这样。很宽厚，
2: 没有什么可抱怨。
1: 对，我们抱着积极的心态来，随心随缘，开心就好。我们不取悦别人，取悦自己。
2: 对，
0: 我明白，我明白。
1: 我习惯了客户的那种拒绝，为什么？你客户拒绝我没关系，那是因为我跟你把保险没有讲清楚，对你的意义和价值还谈得不够深，我没有知道你未来的需求端在哪个地方，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 我觉得被拒绝是一件好事，
1: 对，
3: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你该成长在什么地方，
1: 应该在哪方面去改进。
3: 对，
1: 嗯，
3: 所以我们做服务都是有感受的。
0: 还有今天就是您关于谈的那个，就是老年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3: 养老
0: 服务的那种计划设置。
1: 嗯，
0: 我觉得对我今天都是很有启发的。
1: 是吧？啊，那就太好了，我就来了，有我的价值所在。
0: 以后有机会啊，我们想听您专门的介绍。
1: 可以的。
0: 今天呢，就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1: 好，
4: 有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4: 您是我在电视里看到您还有这个小词语常常露面，而且你们那个谈吐啊很自然，而且不是做作，
0: 不做
4: 啊，就很真心去对每个人。
0: 谢谢老师的评价，
4: 这挺好，我印象挺深的。
0: 嗯，
4: 我今天第一次来录制这节目。
0: 嗯，
4: 我想请问你们对我们这一期跟以别的期的节目有什么不同？还是完全一样啊？
0: 那不能完全一样，每期都有，每期都
4: 有。我们那时候有没有肯定有不同
2: 地方？每期的嘉宾情况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今天咱们这期嘉宾呢，都是还算比较沉稳的，有时候也有特别奇葩的，但是很少。
0: 嗯，
2: 但是那也是他的一种当时的一种心态吧，也许他的经历造成他这一阶段可能心态不好，过一阶段他这一些事情过去了，他可能那心态就会恢复好了。
0: 他说的特别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的，比如说丧偶那个不久的，比如说一年啊或者什么，他上来的时候那种心态和他经过几年之后，当他走出来之后，同一个人上同样的选择这个平台来，他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各有各的精彩。
4: 我看还有三十多岁的呢。
0: 哎呦，有啊，有年轻的专场。
2: 不是，吴哥，打断一下，我看就这个问题，你们俩交流的时候，这先生直摇头，什么意思？
5: 是我在琢磨啊。
2: 啊，对，我觉得是你。
5: 他可能说的就是状态、心情，几年以后跟你现在起伏的这个不安定。这个感觉，
0: 对，你别看，
5: 可以说你可能有一帮姐们儿啊，在群里的你，你像我们独自生活啊，好几年啊，真的不想接触人啊。
2: 小年有点太封闭了，
5: 因为过去接触的太频繁了。
6: 一般女士们都有闺蜜可以去倾诉，
5: 男人没有，
6: 男士们
5: 谁都不能说。
6: 男士们他们相对的，
2: 您就要敞开心，
6: 不愿意去
2: 加入我们。
5: 光是上嘴唇下嘴唇一说，实际行动起来都很那什么。
6: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社群俱乐部，也希望您经常参加我们选择举办的各种旅游活动、线下活动，这样能让您的心情越来越好，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2: 对，不过我觉得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
5: 现在的状态跟过去上班服装啊、穿衣服一样，精神头就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就是突然间找出西服来穿上，那以前天天呢就是每天穿这个蓝色的，明天穿黑色的，现在你三个月偶尔的才找出一件衣服来穿，平常就穿运动装跑步，没有活动，没有交流，没说不了这么多话。三个月可能都说不出来这么多话，
0: 都没今天说的多。
6: 退休以后您得经常走出来参加社群的活动，这样才能够就是说改善他自己，一人在家肯定他就越来越，甚至都会有可能会

0: 郁了以后。
1: 您这个状态很不好。真的。
2: 他很关心您。
1: 不不不，不是不是。我这个人是我很热情，我对谁都会伸出援手帮助的。因为咱们也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
3: 我问一下王先生，是谁您自己选择的这个平台，还是谁推荐你们这个？
4: 对，有一个女士在单亲群里头
3: 推荐您来的，就是您应该要感谢他，
4: 所以你要向选择吧，
3: 肯定应该从此以后敞开心扉去拥抱生活会更好。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还有一个，我今天您上来的时候啊，我觉得那在咱们那儿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女一号，当时您提出了您的择偶标准以后，可能我们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建议，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7: 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嗯，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
5: 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2: 他刚才说了不变，年龄至少年龄杠线不变。
1: 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会变的。
8: 是，刚才那六位姐姐也跟我说了。
4: 他52岁啊，人家要找一个有界限，有60岁以下的，这不挺是这个吧？我听懂了。你们的意思让他找非
1: 不是？我在
4: 过几年
1: 不，我在场上已经说了，他在国外，他不了解国内的国情。国外外国人，他对年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说我非要找小的。他年龄大的他都能接受，咱们国内的男人，也许您刚来您还不知道，我们这平台的男人几乎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他不接受年龄大的。尤其你要求的对方的条件相对还是很高的，年薪50万，这又这么些，这个年龄他在国内他是躺平的，他吃香的喝辣的，
8: 是，您跟我说过这一点。
1: 而且他也不会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就像他讲中国呗。
8: 所以我说哈，这个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他真的要是觉得我 OK， 愿意奔赴的是可以的。
4: 可以，爱情是没有做不到的。
2: 对。
4: 但是我们可能
2: 你着急慢慢等。
0: 傅凤林，你在
4: 那个激情的那个年龄
0: 有帮人注册过吗？傅凤林，
8: 我注册过。
0: 你的名字是你这本名吗？
8: 应该是凤林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们各位嘉宾，你们今天都投了最佳人气奖，人气还有最还有一个气人奖
9: 。
2: 哎，咱们看看啊，我估计差不多了吧？那个评选结果，看看出了没有啊？
1: 最佳人气是1号女士，
10: 大家鼓掌。
1: 最气人是咱们，2号先生。
9: 气人呢？
1: 这是大家选的
2: 啊。这个气人是打引号
1: 啊，就是开玩笑的，不是说您真正
0: 的气人。说明他那个才艺太多了，气人。
1: 对，我嫉妒您。
6: 别人都这么选您。
2: 为什么？
6: 对，您先谈谈您的想法。
8: 选择我的确是还是蛮意外的，这是我要表达的。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又从澳洲飞回来，然后那个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又认识你们，这个是让我感觉挺温暖的，让我觉得我特别需要被温暖。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一直让你不断的去飘嘛，然后从北边，从中国的最北边一直飘到最南边，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飘到澳大利亚。
2: 下一步还想往哪飘？
8: 我没有想过要
2: 飘向北京嘛，你就
8: 啊，对啊，对啊，
2: 是啊，
8: 飘向北京，对，所以我来选择了呀。
6: 哎，还有一个啊，我就说了，这不是写着吗？最佳人气奖啊，那说明不是一个人去投他的票。

0: 对呀、啊，
1: 对，
0: 都谁投他的最佳人气奖
1: 了？
0: 还有谁举手？您凭什么就投他的最佳人气奖呢？
2: 第一，从我们在化妆间我见到他的一眼，他化完妆下来以后第一个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介绍自己，我觉得他落落大方。第二，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带到的水果分食到了每一个人，我觉得他很有大爱。
1: 我没吃到。
2: 第三个，谁让你不跟我们一个食堂，下次你能变心不？第三呢，然后他在整个的这个言谈举止做任何事情，我觉得
1: 很得体，
2: 很非常的得体，属于我喜欢的那一类。
3: 哎呀，真是命不散。
2: 然后呢，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说他跨越山海，为爱奔赴而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种精神，所以我非常
3: 挺有勇气的啊。
2: 一二三四，够了吧，大哥？
0: 够了，够了，够。还有一个男士，是吧？
2: 对，
0: 您把最佳人气奖给他了。
1: 长得漂亮，嗨，
0: 就这一个理由吗？
1: 气质也挺好的，
4: 气质也挺好。
0: 还有呢？
1: 我小时候的梦想，你知道啊？有这个出国梦想有三点啊，那时候小时候都想出国，有出国梦，最好去美国，其次去德国，澳大利亚也凑合，你咱们去的啊，就这反正三个国家嘛，只要到现在哪个国家都没成，所以突然来了一个澳大利亚，给我第三志愿，哎呦，我当然心中的梦想，既然我小时候心中的梦想，我把人气投给他。哦，
0: 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您那最佳人气奖您给谁了？
3: 我给他了，就是我觉得他很会规划，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的理性，说他的儿子在高二的时候，就要去北京去学动漫嘛，然后他义无反顾的去支持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做到的。
5: 一般的父母他是不会接受说孩子你不上大学啊，不去当兵，不按父母给你规范的路线来走，自己来选择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尊重孩，我愿意去尊重孩子的选择。人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能够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愿意做的，我是支持的。
6: 你完全没有过挣扎吗？
5: 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就我也想离开那个群，离开那个地方，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重新开始。我觉得我是愿意接受的。
3: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没有去坚持他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去支持到他的儿子，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做不到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特别不服气啊。那么我这个兄弟也好哥哥也好，这么气质的男人，你们谁投他一票了？投了吗？问一下。
4: 你问这个吗？你要打击报复？
0: 不是，我就说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呢吗？什么原因？
7: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3: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1: 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1: 啊，这真放啊！
0: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这得认真回答。
1: 再说一遍。
7: 松弛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5: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哦，
4: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5: 等谁都行。
7: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选完不算完。

0: 陆后接着谈，
1: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2: 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3: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儿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3: 啊？
2: 您都不知道吧？
3: 不知道。
2: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4: 那有什么呀？
2: 这没事
3: 儿啊，这是一种
4: 常态，应该是。
5: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6: 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7: 最佳人气是一号女士，
8: 大家鼓掌。
7: 最气人是咱们。二号先生，
9: 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呢吗？什么原因？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0: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9: 我也有同感，他实际上你看在咱们休息室侃侃而谈，而且声音很洪亮，也很有底气，说明身体也挺好嘛。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啊，他明显的慢半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10: 语速很慢，然后话很少。
9: 对，
7: 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8: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7: 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
8: 啊，真好啊，
7: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们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9: 什么原因，哥？我真想问一下。
7: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替直播间人问您的。他们说您是假发，我要让您自己争一下命。
8: 别，假发就不用说了。
2: 是真的，
8: 我是有语言的那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2: 哎，您说的还真是，一般坐的那位置啊，都是有点紧张的。
8: 最早的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知道吧？
2: 知道。
8: 周六周七都有我的广告。
2: 那您按说，那您就
10: 幺三，我以前
8: 1390
10: 精品购物的粉儿，
8: 我的粉儿，我们打车收购广告，我要一天接好多电话了，业务上的事儿啊，那说话什么呢，流畅，
2: 语言能力很强的。
4: 但是刚才您在沙发，由于您的那个所谓的不善言谈，给您减分啊。
8: 没关系啊，我上选择不就是让电视前的哥们儿啊、亲戚朋友。在选择上等着大家。
2: 我告诉您，先生，剪辑出来的那个最后那个播出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9: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展示过了就行了，别人怎么评论那就是别人的评论。
2: 对，
9: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就是咱们一号女士，她一上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意思啊。后来是，你看刚才，你看她
2: 什么意思？
9: 就是
2: 您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9: 啊，
2: 不是，你说说，这是位女士，一号女士，
10: 啊，
2: 就你见到她的那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0: 哦，我觉得身材管理的挺好的，然后穿着很得体，说明她很重视这事儿。嗯，
8: 对，很重视
10: 啊。嗯，就是这一点是还是能那个。
2: 那么
10: 挺打动人的，
2: 啊，
10: 因为我很在乎这个，就是，这种仪式。
8: 工作生活都非常重视，很要得体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人的面前的。

0: 昨天理了发，
1: 聚聚头发，理理发，
0: 他就很重视这个，
1: 很重视这个，
0: 比我强。
1: 大家这个
0: 下回下你先去，老魏啊，点赞。
1: 这个可能有人也学不来吧，
2: 因为我
1: 平常就这样，
2: 对对，这个
1: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这样，
0: 学不来。
1: 人家都是晚上洗澡，我那会儿早上起来洗澡，
0: 对对，有这样的，
1: 早上起洗澡再穿汗衫，
2: 干净，
1: 所有的汗衫。蓝色的明天就不要再穿了，就该穿白色的了。现在了，没办法了，就牛仔裤了。
0: 他屁股
1: 当年都是那个小薄料的裤子，那皮鞋带褶的，一小褶一小褶。咱们这波人
3: 最时髦的
1: 是吧？最起码东单西单王府井。您说让我上澳大利亚、上美国、上意大利，他没有北京情怀啊！为什么提不了别处啊？什么你五棵松、新街口你都提不了？北京最繁华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做生意也是在这条街上。
4: 所以说非常有品位的一个先生，
1: 也不是有品
4: 位。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最气人奖，你说我气人了吗？
1: 我给发的，
4: 您发的
1: 什么人气奖、气人奖都发给他了，
4: 都发给他了。您认为他哪一点最气人？
1: 气人奖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吃一辈子，他80岁、78岁，他还能吃这碗饭。还能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啊、小孩啊服务，
3: 当教练，
1: 当教练，这个多气人呐！
5: 不是气人，那是你嫉妒人。
1: 我是嫉妒这一手吃遍了一生，
5: 一招先吃遍天。
1: 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时代淘汰的人。
2: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6: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我就参加的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2: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6: 北京师范大学。
2: 哦，北师大。
6: 做体育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咱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了。
2: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6: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的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十几个。哇，
2: 好厉害哦！
6: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2: 郭岩，
6: 李佳薇。新加坡的，
5: 都知道。
6: 小时候跟我
5: 说，
6: 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4: 这家学员您说了，还有人投他吗？把您的观点说一下。
7: 我最气人的一点是说，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3: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7: 等谁都行。
4: 您对他们俩的评论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有什么想法？
3: 您有什么感想？
0: 这没办法，这属于我天生那个，一个就身体健康，再一个我长得年轻，
3: 气死你们！什么意思？
0: 再一个，我给咱们那个，说老年人也需要阳光生活去向上。我多么想跟着咱们那个电台去外边旅游啊！就只有这春节这几天，
3: 有时间，
0: 只有去那几天，回来以后第二天。歇了一天都上班呢，是吧？
1: 怎么办啊？
0: 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就我这个，既要工作，也得生活，也得玩，我对生活就是这种态度。
3: 充满了信心，是吧？
0: 你别看，他是澳大利亚来的吧？我说一句 ，You are b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ee。哦，
2: 好厉害。
0: OK。
2: 听不懂，
0: 但是别看我是教体育的，但英语要又说交流一下一般的，我也没问题，因为我乒乓球我教过外国人打球。哦，刚才我说那句就是 I love you 的那种高深的英语。
4: 是
5: 先生内秀，
0: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讲。他说他的在西单那儿，那一年代改革开放，我还经过商了。
3: 你卖什么？
0: 业余是我卖领带，从天津进的。
3: 卖多少钱？
0: 1.5块进的领带啊，当时卖5块钱，最那好丝带卖10块钱，我一下进了300条。
3: 那您发了那时候
0: 300条，然后我就摆摊啊，就那当时
3: 都卖出去了，
0: 都卖出去了。开始啪卖不去，后来我也上当了。他们那表面上是好的领带，真丝，底下那个根本都带不了。

0: 当了，我得卖出去啊！后来我把它好的就马上的，马上的我就摆着。有一些人
1: 这么厚道，人也作假呀？
0: 那人不挣钱吗？
2: 那您吓他那个那劣质的怎么办了？
0: 劣质的，后来我就他有人就在那看啊，他说有一个人就说我他想买那条，我说那条10块钱，真是的。他当时说我想都要，他也是二道贩子。我说
2: 您又骗了别人了。
0: 然后对他说我说要你要买的都全买了。
1: 他都蹲子啊，
0: 我便宜点，我不10块钱卖你，我5块钱卖你，怎么样？他剁掉这么，因为他一看他也不赔啊，他们才卖人10块钱，他也赚啊。第二天晚上7点入灯底下
1: 交钱来了
0: 啊，大夏天的啊，我怕我还上当，我找我们一哥们儿。
1: 你撞哪儿
0: 啊？一提包的领带啊，他一手交完钱，一手拿这个，他拿走，我掉完钱，我们俩啪就回去了。但是说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那不是那倒牛仔裤，不是都这样吗？
3: 还有好人吗？你说
0: 这那时候是牛仔裤开发，
3: 对，我们是不是这么好？
0: 谁有能耐谁挣钱？
1: 但是您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
0: 我当年敢于暴露自己，我没事，
1: 勇于暴露自己，
0: 对对对，
2: 现在暴露
0: 是吧？那我生活经历，
4: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我现在拿的这个小盒里边装的这个签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关切的有关婚恋的话题。那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您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您抽出一个，
5: 优先抽是吧？
1: 优先抽取，然后您可以指定现场谁回答都可以。那么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回答。嗯哼，来，
5: 好的，大声读出来是吗？
1: 啊，大声读出来。
5: 有点老花眼，对不起啊。对方要求您在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
2: 你要求谁回答？
5: 这个必须给男士啊！
1: 对对
6: 对对，对，应该是给我。
5: 对呀、
6: 啊，到时候我把那工资卡，到时候就
7: 交呗，
6: 就交呗。
7: 我问的，
1: 全交出，把卡都交出去。
7: 工资卡交出来了，然后那存折留下了。
1: 存折属于人家的那个婚前财产，那确实
2: 是的，是的，
1: 是是是，
2: 开玩笑，玩笑，玩笑，
3: 也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儿了啊！
6: 啊，这真放啊，
3: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这得认真回答。有一部分啊，不能说很多，有一部分女士可能。对于您这个，又说您看您那么诚实，这那个是吧？就奔着您来的，回头您又把那卡又收回去了。您得从内心的说，这卡我交，还是怎么交？
6: 一个人、两个人生活，女人来了啊，爱人来了，那也没必要，就是女人就是去拿着卡东跑西跑，手机一消费，想买洗衣机，想买什么大虾，想买什么几百块钱、1000块钱，你就买呗。这谈不上过去那个农村来了，那你必须得把这钱给我，我有多少彩礼我得要什么的。
7: 你说是手机是付了，问题这卡绑在谁的手机上啊？
6: 就是
7: 绑在你的手机上，还绑在夫人的手机上？
6: 多做事情，多买东西，超市啊商场也是，都是男人多一些就行了。
8: 意思就是说我是不交，但我可以消费。
7: 男人高兴的时候买，不高兴的
5: 就很严肃。
7: 那也就是说以后是你管家，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拿着那手机绑着你的
6: 卡，不能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你就完了，你就那吃什么，本来我想吃这个再自己继续买，你还要跟他说你去买那个，这个生活不便利。是吧？
1: 下面呢就是您把那签放下，然后您抽一个。哎，
6: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你来回答。
7: 最不能接受对方不专一，
1: 这确实是。接着来。
5: 哎，这个好玩，
7: 包括精神上的、
1: 精神上都不行啊。
7: 对方不愿参与你的社交圈，也不让你融入他的
3: 社交圈，是保护隐私 还是防备。我念完了，我有一个顿挫，你们听清楚了吗？
5: 听清了，
3: 听清楚了。那你给谁回答？行使权利。

0: 处。
1: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会是面临的都是重组的家庭，但是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间是相互要去融合才是真爱，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有防备。第二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哎呀别那么累，各忙各的，该在一块的时候在一块，大家也开开心心，各自有自己的隐私权，我觉得也对，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0: 他这个具体问题啊，就是具体到您，您怎么做？
1: 我就会认为我接受不了，因为为什么？应该既然是选择在一起生活，就应该坦诚相待。但是呢，如果说又非常愿意在一起，但是呢，确实又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那就只能选择理解。选择理解，就刚才讲的，哦，别那么累，各忙各的。我们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忙你的去，我忙我们的去，我们共同交集的时间，把它去经营好就行了，这叫退而求其次。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第一次约会见面，你会，你会选择约会在哪儿呢？为什么？
4: 如果你要跟我约会，我就约。比较南方的一个公园，
0: 约哪儿？
4: 女方认为北京哪个公园最好，我就带她去哪个公园去见面。
0: 哎，你认为哪个北京哪个公园最好
5: 啊？您应该这么问他：第一次约会去公园合适吗？
0: 那你听他的吧。应该去哪儿合适？我真不知道。
4: 去哪儿？
0: 您说去哪儿合适？喝咖啡、喝茶，还是进？什么吃一段？
5: 我觉得肯定是要喝咖啡，先坐下来聊一聊。
6: 我觉得就是去公园比较好。
5: 你觉得？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0: 这就叫百依百顺。
4: 如果让我选择啊，选玉渊潭公园。
6: 玉渊潭公园
4: 啊，就是在钓鱼台旁边。
0: 离您家近？
4: 离我家也不算近，还行
0: 啊。
4: 因为那个公园啊，见证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6: 挺好。
4: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时候在那跑步，能把我带进童年的记忆。
0: 啊，挺好，挺难忘的。来，您继续。
4: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7: 我不行。
0: 他挺聪明的啊，
6: 可以接受
0: 婚前的各自那个
8: 你俩人多好，
6: 可以接受，
0: 接着来啊。
6: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
7: 给你，
0: 又给他了，真聪明，
4: 给我啊。
0: 怎么安排吧，生活安排。
4: 由女士安排，我是比较不太懂那个，那就谁跟我结婚，我就让我的新婚妻子就管那个，
9: 管经济
4: 啊，对对对，
9: 是吧？哎，对，说明确了
4: 啊，就管经济，
0: 就是全
4: 开销，开销对。
9: 就刚才头一个题，他就是。是吧？回答那个说那个公正不公正啊？说可以公正，我希望公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看好你了，你想干什么他都同意，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哎，对。
9: 然后您再行使权利，再抽一个，
4: 还抽啊？
0: 对。
10: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特别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4: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
0: 这等于不是他要对你深入调查，你得接着，咱们有规定，他指定谁？
11: 这就你们俩玩了呗。
6: 不用核实吧？不用核实吧？
0: 您就充分相信他是吧？看也看出来了。
6: 我是第一是也是通过第六感，第二我也有点相信这个。吸引力法则啊，还有一个投屏公证啥的，相信我吸引到的人还是不错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两人再婚遭到子女反对时，您会怎么做？咱就结束这个吧。
0: 你们俩不谈了。那个，首先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就我那儿子，他根本他很开通的，他不会反对的，即使他反对了，
10: 那我
0: 啊，但也无效啊，对不对？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主还做不了吗？让他玩去啊！
4: 好，
1: 好，
0: 下边我来抽一个啊。还没领证，对方跟您借钱，给孩子买房，借吗？来吧，借吗？不借。
9: 不借。
0: 我
9: 这
0: 摇头代表意思。
8: 这个真的怎么说啊？这那人家有困难，你说你想跟人家好，
0: 那就是借。你别老是疑问句，把这问题等于推出来了。
10: 看量，开口的量大小，
8: 看人。看人
0: 买房肯定不会小的。
8: 这账怎么说呢？领证了哈，
10: 还没领证，
0: 还没领证
8: 呢。哦，上面还一个
4: 领证，
8: 还没领证，那就是什么都没那个
0: 啊。
6: 就借钱。
8: 你分析分析，什么？
11: 让您回答。
8: 什么都没那什么的，就借人钱。
5: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您的态度。
9: 那意思你借完钱就可以什么和什么了。
8: 让他抽吧，不去说完。
0: 您等于没回答，
9: 回答我们都把这个推了。
8: 结了婚了，领证了，
0: 啊，
8: 一家人了，该借钱，你能承担得起你就来，你都跟结婚了是吧？
0: 没结婚，没领证，
9: 这个、没结婚
10: 的，孩子了呢吗？
8: 那还是没结婚
0: 啊？是没结婚，
8: 那就别借了，对，
0: 那就不借了、啊、是吧？
9: 那不借也
4: 借的，
8: 就这个。
9: 借吗？
0: 不借，
9: 借不借？再问一句。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又到我了。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姐姐，
10: 你总是那么关照，
5: 总得多说一点吧。
12: 最大的困惑是就觉得不想将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个消息吧，应该我的收入应该是超过6-7位数的，然后那个收入应该是很高很高的，能自己看得上，然后完后他又能包容你的人。很难，所以不跨越。但是今天放松自己，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多接触。我要突破这一块。以前数学不见，觉得没机会，但是觉得我觉得去了解了会有机会。今天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以前我的困惑在这儿。
0: 谢谢，就是刚才各位的这个答题哈，对我还有对我们现场的各位，特别是对电视机前的这些。单身朋友或者非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呢都有一些启发啊。下面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做个小游戏，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啊提出来，然后看一看呢，在我们的这本答案之书里边，它是怎么解答的？从哪边开始？从小鲁花那儿还是从这边？
9: 我来吧，
0: 来
11: 示范。
0: 好，
9: 示范。
0: 哎。
9: 2026年，我能不能找着一个适合于我的或者看上我的条件的人？
10: 念出来。
9: 你想知道的终归会了解。
0: 哎，这好啊，
9: 是吗？
11: 会了解。
9: 哦，终啊，你看我都有点晕。
0: 就那就说明2026年会给您一个明确答案。
9: 可能2026年，我可能要了解一个人。
5: 你静待花开。
0: 对、哎、
9: 对对，这个回答我也感觉非常满意。
0: 对
9: 啊，由第二个人开始
0: 啊。
11: 2026年，我有2-3件人生大事，会顺利吗？不要计较。
0: 这意思什么意思？
5: 有可能，
0: 有可能实，就是实现、啊。
5: 有可能很顺利，也有可能会有不顺利、哎。
0: 不是，就是你不要
5: 太计较。
11: 结果不要计较、
5: 啊。对，
11: 就是不管是什么结果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1: 不管是什么结果，不要计较。
0: 他也许是这样的啊，你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一种最理想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不要计较，你要往长看，可能未来是很不错的。
5: 可以，
11: 我想得开。
0: 对，
11: 我会接受一切结果。
0: 明白。嗯，
9: 先别翻书，先说。
5: 2026年你去墨尔本吧。
8: 找到人生的伴侣吧，今年。把握机会。

0: 机会
1: 把握机会，
2: 这是有可能要靠自己把握。
3: 这个回答得很完美。
4: 我希望我2026年，就是我妈妈能活过2020年。
0: 啊？
4: 那因为我妈妈现在生病了，然后对，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活过2026。也许找个人聊聊，
0: 也许找个人聊聊，聊聊你这个愿望是吗？
3: 对呀、
4: 不知道呀。
3: 这个我也觉得
5: 可以这么理解，
4: 对，
5: 就是你找个人谈一段恋爱，也许妈妈就病就好了。
4: 哦，你这个解释很好，
2: 冲冲喜啊，
5: 非常完美。
2: 其实我还没想好，2020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啊，
0: 我慢慢想，没事。
2: 对，我2026年的话呢，我希望在就是生活中能让我遇见让我眼前一亮的另一半。
5: 破圈，
4: 破圈啊！
2: 我今天遇见了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我就破圈了。
4: 哎呀，天哪，好，你真的很有意思哎！
3: 破圈，
0: 破圈，
3: 说明他能达到他的愿望啊，是吧？我是这么理解，我不是你觉得这个
2: 需要你们的协助和帮忙，
3: 是吧？
2: 需要大哥的关照和美女们、姐姐们的关照，对吧？
3: 必须的。
0: 坐在我旁边的这对叫什么呀？刚刚献花接花的这对良人啊，能够顺利的走入结婚的殿堂吗？
3: 他给你们祝福呢，多好，咱们老大。
4: 谢谢谢谢。
0: 明确的表达想法，就是你们彼此啊，不管是公园啊，不管是咖啡馆啊，聊完之后，明确的表达想法，该您了。
3: 老大既是给你们的愿望，也是给你们的要求，是吧？
0: 明确，真的，
6: 那我就是。今年能领证吗？
3: 好，看结果。
4: 刻意练习，
2: 刻意练习。
3: 什么？
5: 多接触，多了解，刻意练习，
6: 练习。要把自己嫁出去，必须得刻意的、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3: 看看宋先生，
4: 宋老师，
7: 我的爱情能来到吗？
0: 什么？
3: 爱情能来到吗？
6: 爱情能来到吗？
3: 吻合。书中找答案。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4: 静心。哎，我觉得很贴切。
0: 哎，这里边有专一的意思，真的，
7: 静心，
0: 对，
3: 也有一个是有认真考虑的那个事儿、
0: 对，静心想嘛、
3: 而且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正确的答案。
2: 哎，要您不要错过。
3: 对，
0: 这不过是个游戏啊。但是呢，确实是，他也表达了一些啊，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抱着非常美好的期盼。过好今天，过好明天，过好每一天，相信大家的愿望终会达成。
4: 谢谢。
5: 好，
0: 谢谢。
8: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也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9: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1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11: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8: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9: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8: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学习，天天健康。家庭聚会您首选的一道肉菜会是什么呢？
1: 红烧肉、炖肘子、猪头肉、猪耳朵，
2: 用辣椒拌好，喝点小酒，是备餐。
3: 红焖羊肉啊，什么番茄炖牛腩呀、啊，都是有几个特别好的菜。
0: 您看啊，咱们能选的肉菜啊太多了，但是快乐干饭的同时，咱们啊也得注意，长期只盯着某类肉吃，有可能会悄悄的埋下健康隐患。
4: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2: 我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

0: 我排骨肉啊，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1: 爱吃重的，
0: 对，
1: 重口味刺激的。
0: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哎呀，酸的，辣的，嗯，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1: 一生的爱好。
0: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2: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0: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刚做完手术。
1: 是您的患者？
3: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哦，
0: 哎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3: 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1: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0: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1: 白酒？
0: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哎
1: 呦，一瓶什么呀？
0: 白酒。
1: 一瓶白酒？
0: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1: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
0: 哎呀，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七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便频，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1: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3: 是，
1: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3: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4: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肌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肌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3: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1: 那赵先生肯定超了。
3: 对，
0: 我是严重超
1: 了。一瓶啊，而且就犯病之前还能喝四两呢。刚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0: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血，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便血，是暗色。
1: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0: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1: 后来到也不疼也不难受。
0: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的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1: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0: 那肯定是啊。结果一检查是100%
1: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1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1: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己先初步的判断？我们这儿有一套测试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排便习惯的改变。赵先生刚才说是老想便，但老可能有的时候就排不出来，这算是排便习惯改变吗？
3: 算呀，原来人家排便都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老想排便，排便次数增多了，另外又出现了排便困难，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排便的这个改变了。
5: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1: 您是几天排一次？
5: 我要是2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1: 便秘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3: 便

0: 你是不是与家常还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2: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2: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3: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0: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三寸。这个三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2: 对称的
4: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1: 风险评估，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否有黑便、脓血便、大便变细等情况？
0: 经过我们研究，80%的

0: 研究，80%的，其实这个痔疮的出血和这个直肠癌的出血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痔疮的出血一般表现为鲜红色的血便，分布于大便的表面，是或者表现为手指染血，或者表现为便池滴血。
1: 嗯。
0: 啊，直肠癌的出血往往是和大便混合在一起，而且呢是表现为暗红色血便。但是呢，这个不绝对，越接近低位的直肠癌，它的出血形式越接近于痔疮，所以说不能满足于痔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一旦出现这种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进行专科检查。
1: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听到有朋友说暗红色的那种陈旧性的血，这才是什么结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表现，如果鲜艳的就不一定是，但是发现了啊，这肿瘤的位置也是影响它血液的颜色的。第三个呢，就是是否出现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
0: 这些症状啊，主要表现为右半结肠，右下腹开始是回盲部升结肠，然后到上面是结肠杆曲横结肠，这叫右半结肠。再往左边走的是结肠皮曲、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这叫左半结肠。就是从解剖部位上能把它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呢，因为呢它的肠腔都相对了没有右半结肠粗大，然后它的大便已经成型，所以它的往往表现为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形式的便血等等这些病啊，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排便困难和肠梗阻。而右半结肠呢，因为它肠腔比较的宽大，大便比较稀，所以它往往表现为这个不同形式的贫血，右下腹隐痛、乏力等等这些全身表现。
2: 结肠可大致分为左右两侧，盲肠、升结肠和横结肠位于腹部右侧。一旦出现肿瘤，会有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而位于腹部左侧的降结肠、乙状结肠出现肿瘤，多表现为与排便相关症状。专家特别提醒，长期贫血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应及时做肠镜检查，排除肠癌的可能性。
1: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可能针对于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就是是不是出现了长期的情绪不良啊，或者压力很大。还有啊，第五个，家中直系亲属是否得过结直肠癌，这个就是遗传风险了。
0: 对。
1: 还有第六个，是否得过大肠非癌性疾患，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息肉病、腺瘤等。
3: 我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是5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也是经常看健康类节目嘛，就说大概50岁左右，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该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然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果然发现有息肉，好像是两个，然后就切掉了，然后做了病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然后两年之后呢，就是要复查嘛，然后做了第二次肠镜，就没有再发现息肉了。复查以后没有息肉了，然后后续是不是还要过多少年再进一步复查呢？
0: 结直肠癌70%-80%都是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所以要及时的用肠镜把它处理掉。所以说结直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一个肿瘤，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果早期把息肉给处理掉，它就不会癌变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危因素，你即使一个健康体检的话，做了一次以后，下一次4-5年还要再做。
1: 这一段时间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啊，解除风险了，风险评估，比如说出现了几项，可能就现在就别等了，赶紧到医院去查一下吧。
0: 只要有一项以上，就应该算是高危病人了。
2: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4: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5: 专业叫罗音是吧？
2: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
5: 双肺纹理增多，
1: 好像不好。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
4: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也是感到高兴，说明你是至少不是肺癌。
2: 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引发肠癌，而容易被忽视的咳嗽也藏着不同的肺部疾病信号。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听懂5种常见的咳嗽，警惕肺部隐患。

0: 我有时候这么磕，
1: 那没
0: 悬了，那悬了，
1: 那不危险，反而不危险。
0: 五段咳嗽的声音，大家选一选，哪一种咳，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我认为是第一种。
0: 第一种好像是干咳。
1: 对，干咳应该很危险的，没有那种感觉的，或者就是哪儿没有什么感染的那种，比较被动的那种。
0: 有点什么大病的这种咳。
1: 对对对对，我认为是第一种干咳。
2: 第五种，因为那个皇帝就这么咳嗽，好像从堂子底下往上这么带着咳嗽，结果后来我一问他肺结节，这一结节那不就悬了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第五种跟他一样悬了。
0: 天哪，我
2: 悬了！
0: 一会儿我就跟主任回去就住院了，
2: 回不了家了。
0: 第二是那个咳得比较深，专业叫罗音是吧？然后第四个呢，我听那个好像怎么都有点那个打鸣儿似的了。我觉得这个就不一般了。
3: 三位学员都很厉害，我觉得都资深的，对咳嗽都很有研究啊。其实咳嗽它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说明机体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不好了，对吧？正常的健康人咱们不咳嗽，那么咳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它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干咳啊，它是一种方式。那么干咳我们也看看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我们肺癌，它确实是因为它长在支气管上，
0: 这个细小的，
3: 对，从粗到细一直到里头偏蓝色的这部分、嗯、啊，往里头，这是支气管刺激这个支气管产生了咳嗽，所以我们叫它刺激性的干咳。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啊，但是它讨厌在哪儿呢？它就跟一个东西逗你一样，你老想着咳嗽，嗯，它是就是你控制不住，一阵来了，咔咔咔就咳嗽。然后可能好一阵呢，过一阵子又来了，嗯，它这持续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重。再一种就是湿咳啊，它里头有这个痰阴，有痰的分泌物排出来，其实这个痰呢是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把这脏东西通过痰的形式吐出来，嗯，啊，泡沫样的，其实跟蛋清一样的、哦、其实痰嘛它也就是蛋白质，有的时候黏黏的这种啊，无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这种，这是常见的这种痰，
0: 好像有炎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3: 对，它一开始是白色的，那慢慢呢，如果说是化脓感染细菌呢，它会出现这种黄色的痰。其实这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啊，这里最可怕，它里头一点点，一丝一点，哎，血丝，嗯，说得非常非常好。
0: 一般电视剧里头一咳都一大堆，
2: 对呀、啊，
0: 那就不对了，
1: 那是肺结核，
3: 那是演绎以后，哎，对，说的也对，那是演绎以后的。一般的话是一丝一点，冬季的时候空气干燥了，容易一咳，可能把气管啊，哦，小血管震破了。但这种咳嗽呢是偶尔有，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像这种血痰呢，它会时间会长，比如今天有几次。过两天又有几次，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加重，啊，他就是这个出现了大量的，就不是血丝了，是血块，但是说实话，到血块的时候，相对来说就重一点了。
0: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是肺癌的一个表现？
3: 肺癌表现呢，他刚才说了，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吐血、胸痛，当然了，我们肺是喘气的。那么呼吸困难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堵塞小气管呼吸障碍轻一点，堵塞的越大气管呼吸障碍越严重啊，有一部分人表现出相对来的呼吸困难，当然这时候就比较晚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侵犯了神经，嗯，啊，病人是出现这个声音嘶哑，一开始没注意啊，因为疲劳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堵塞了血管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脸的肿胀，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疲乏
0: 啊，没劲儿，
3: 哎，没劲儿，长这个长期工作压力大了啊，他觉得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啊，比平时更容易累，实际上就是身体已经给出信号来了，有外敌入侵了啊，我们没有注意，实际上身体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容易疲乏，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健康已经亮绿灯了，需要你去医院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体重的减轻啊，这个经常说不是你减肥成功了，实际上是身体的消耗中啊体重减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说明你这时候要健康啊出现了一个危机，要去看看、嗯、
1: 主任。那个结节跟那个肿瘤什么关系？这是
3: 其实这问题好多人提出来，就是结节包括什么阴影，包括这个什么大结节小结节啊，包括这反正这一类的问题吧，到底是不是等于肺癌啊，其实这是一个名词了，所以你叫结节也行，叫阴影也行，叫占位也行，实际上它是名词，它只是代表一种现象，不代表性质，就是肺癌呢它是一种恶性肿瘤，它是代表性质的，咱们不代表，所以也不用这么紧张。
0: 今天啊我们启
4: 请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高频词汇，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的字眼。第一个钙化灶，感觉它就比较坚固了。
3: 钙化灶呢，其实是非常常见一个描述，它影像学上看的 CT 看的它是一个白点，就跟骨头一样。那么钙化灶多数是指它以前有过这种疾病，基本上代表是一个良性病，是一个以前的事情。
2: 你像那个我先生哈，他就是头几年去查体的时候说他那个，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
3: 对，
2: 他说的没听说呀。
3: 对，
2: 他是因为他七十嘛，他说小时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长大以后没听说过得过肺结核，说你已经钙化了，他就有点恐惧了，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说明你以前得过，说的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大夫说没事儿。
3: 对。您说的非常好，现实生活中好多是这样。其实好多病人都隐性感染的是肺结核，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啊，她还很严重是肠结核，那么她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那种钙化点，但说白了就是这个病，哎，她就自己自愈了。这个病呢，实际上已经好了，表现就是在肺上就是这些钙化点。
4: 那第二个，双肺纹理增多，
2: 好像不好。
4: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是这意思吗？
3: 这个纹理呢，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的。那我们看胸片的时候，它经常报肺纹理粗重。这纹理是什么呢？就是肺上所说的这些气管、血管，在影像学上看到，就像那个杨柳树那个树枝一样垂下来的，所以它叫纹理。那纹理粗重呢，基本上跟肺癌没关系。经常见到肺纹理粗重是什么呢？一般是抽烟的病人多，肺炎的时候它会出现这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解释呢，也可以等同于不是肺癌。
4: 第三个，肺纤维条索影，感觉这跟二应该是搭档着来的。
2: 对，它那个纤维状吗？
3: 对，咱们大家理解能力非常好，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啊。你看从名字上讲，就是条索状的啊。咱们知道肿瘤为什么叫肿块？感觉上讲像是圆形的，它长的时候这么长这么长，它不会说往长了长，但不能说百分之百了。那么条索影，那实际上就跟前面二很相像，它是纹理是这样，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好了。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要感到高兴，说明你是至少不是肺癌。
4: 第四个，双侧胸膜增厚，
3: 对大家不可理解是吧？胸膜增厚呢，它这个就咱们肺表面有一层膜，那么实际上咱们胸壁内表面也有层膜，这两层膜之间，我们就才叫胸腔。
2: 这不是跟咱买那个肺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白皮似的，就那层膜啊？
3: 对，
2: 买那猪肺。
3: 哎呦，您这生活经验真丰富，还吃点是的，有层膜。
2: 因为每次买完了，我那个做的时候，我得把那给撕了，所以我记得它有一层膜。
3: 就这层膜，那就是这个胸膜增厚了。那么增厚原因有很多种啊，那多数还是良性病，比如说炎症。像结核性胸膜炎，或者以前做过肺部感染，包括以前做过手术、有车祸、外伤这种，这一般的话也都是一些良性的表现，啊，这是好词儿，等于是。
4: 哎呀，第五个，第五个一出场，其他都暗淡无光了。磨玻璃影，
3: 这个磨玻璃呢，是现在是我们最常用的词儿，也是病人问的最多的词儿。那么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磨玻璃等于肺癌。它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结节，它是这种感觉，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不就正常的肺了吗？
0: 我这个20年呀、有一个8毫米，是不是
4: 磨玻璃结节啊？
0: 写的是磨玻璃，
4: 让熊主任结合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来给大家讲一讲、
0: 第二行。
4: 当然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手上也有这种影像学的报告，也可以拿出来对照着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3: 对，
4: 您看这一份呢是2020年的，还有一份是2023年的。
3: 非常好，就是咱们有两个。您的报告呢写得非常好啊，第一次呢发现是8毫米，
0: 我正好在那坎儿上。
3: 对，
4: 就3年之后检查，从八就变成了5×4，缩小了。
3: 对，
4: 这还能往小缩？
0: 这缩小还是大？
4: 不会再过2年就没了
0: 20了吗？
3: 实际上是缩小了，缩小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好呢？你有一个动态的观察的过程
0: 啊，对对，
3: 对吧？咱们说八，就是你说八，你是大是小啊？你跟那15比你是小的，你跟那2比你是大的，对吧？它有一个观察才能有一个比较。那么你这个，通过你的观察，你3年以后查它是缩小了，那这是好事儿。
0: 那我是好了。
3: 那不能说好，至少说现在是警报暂时解除了、你可以再继续
4: 观察。那您说为什么它这磨玻璃结节就会变小呢？
3: 它也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啊。那我们身体自己它有抵抗力的，它会慢慢的把这炎症是消除掉的。
4: 这一张图上磨玻璃结节 它有两条路。
3: 对，
4: 这儿就是个分叉路口。
3: 对，你看、哦、这上写着摩诃不利劫，比如说这个图啊，这上面就是摩诃不利劫劫。随着我们观察，它可能会有，主要是两种呗，一种就是良性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呗。咱们往前发展，比如说到这上，我们先看看底下这个，对吧？嗯、就是再往这条路发展呢，我们看看惰性劫劫。什么叫惰性劫劫？就长得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像乌龟爬一样。啊，那么咱大家知道，就是像乌龟爬一样，咱就不用在乎了，对吧？它一年，比如长一个毫米，或者说不到一个毫米，你说你对你有多大威胁呢？那么这部分结节呢，咱先不管它性质，至少它能从它的现象看，它对咱们的威胁不大，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观察。好多就可能都不是癌，因为惰性嘛，癌它不是这么长的。那既然它是惰性的，那么他暂时不招我们，我们也不必要跟人家针锋相对的，对吧？这是这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好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途径。当然了，它一定有不好的途径，那不好途径它就会往前发展。那么往前发展以后呢，就会出现的变化。其实我们看肺结节的时候呢，大小是一个维度，那么它性状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那么性状呢，包括结节内部的啊，结节内部就会出现这种不是纯摩诃不利的，出现了实性成分，细胞成分在变化，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图像就是变实，不再像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就根本透不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4: 我看这图上这儿是，
3: 这中间白的就是实的
4: 哦，
3: 啊，周围的还是有点磨的，就磨砂玻璃一样。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实性，叫混合密度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4: 哦
3: 实性结节了。那么实性结节呢，你看它里头全部都是实的啊，那么不像这个，这还有膜的成分，这个呢就是纯膜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它外头的表现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完完整的一个圆，它有一种毛刺感、就这个爪子往外伸了，你看这上面有爪子，其实这都是它一些性状表现，代表了这是一个肿瘤，它开始向外

0: 说今天是一个癌细胞，明天就变成了10厘米的一个大肿块，它不可能的，它也像人一样一口一口要吃，要吃饭，要慢慢长大，所以它有一个过程。
1: 我如果说每年定期的去查，或者说每半年定期查，会不会它比如说就这3个月突然就长大了，我有点延误，它会漏诊吗？
0: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都这么焦虑，轮到我也会这么焦虑的。既然你发现有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去处理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时间点多长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比如说唇膜比如说结节，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在年度复查就行了，当然你可以半年一查也行，一般年度复查就行了。
1: 像黄玲阿姨这种就是，
0: 就我觉得可以年度复查，就是基本上一年查一次是没问题的。那像这种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看大小，就比如说比较大了，超过1公分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就警惕性强一点了。如果不选择啊这个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方式，那么至少3个月要复查一次。那像这种实性的基本上都是了，那我们基本上建议你赶快处理了。
1: 这是第5条膜玻璃影啊，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那第6个纤维灶是什么呀？
0: 纤维灶就跟上面其实钙化灶一样，代表基本上就是以前有过的病，然后通过这个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愈的过程，那形成了一个，说白就是跟化石一样，就是还没到钙化的一些程度，但是一个纤维灶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1: 那您说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结节，可能已经需要进行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是微创的就能给它解决事儿吗？
0: 如果我们一旦怀疑它是肺癌，首先在我们专业人士讲，我们要去评估它是肺癌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确实有些肺癌看着很小，在肺上表现得很小，但实际上它能力很强，它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已经走了，也可能这小股部队不是小股部队，是大部队，啊，我们经常有个病人，比如说肺上发现结节很小，当然这不是吓唬大家了，啊，这毕竟是真实世界有这种例子，肺上结节可能也就1公分，但是它可能出现脑转移了，脑转移可能会2公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肺癌的规律去倒查。手术呢，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基本上我们叫就是胸腔镜手术，看着电视做，在身体里凿几个洞，一般在侧面，现在有的专家一个洞就行，就单孔，啊，2个洞也行，3个洞也行，然后看着电视就把这个肿瘤包括周围的肺子切下来了。现在技术上是允许了，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中期的手术还是首选的，是一个根治的一个。
2: 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来了，权威专家科普解读国家推荐菜谱内容，想健康长寿，您呢照着吃就对了。
3: 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
2: 吃出健康还要吃出苗条好身材，合理饮食比运动瘦得还快。
3: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2: 体重正常，内脏脂肪高，需警惕隐形代谢风险。
4: 气血津液的输布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2: 夏季祛湿消脂代茶饮，中医带您喝出轻盈健康体态。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夏天的青春。潮玩手办，温宜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呀，没有酷暑的燥热，没有盛夏的浮躁，万物生机盎然，一切刚刚好。
1: 没错，那迪迪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咱24节气当中，像什么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它都是成双入对的。
0: 是，
1: 唯独小满是单独的一个，没有大满。你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古人的智慧啊，小满刚刚好，而大满的话呢，就容易招损，因为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得意啊，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当然了，我们说啊，这样专业的事儿呢，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解答。今天呢，我们就让24节气的专家来看看，那么这节气里都藏着哪些智慧呢？
2: 小满正好遇上那个五二一，
3: 小满呢就是这个刚刚好，让人知足。
4: 我们在今天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大家抬头看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的天空是这种时晴时阴的感觉。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有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
5: 今天天气太好了，阳光挺足了，不是特别的那种燥热，觉得玩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一起约出来以后，就心里特别高兴，
3: 也不热也不冷，阳光也特别合适，
6: 挺舒适，挺好。
4: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就是在小满节气过后啊，雨水会逐渐的增多，而气温也会逐渐的攀升。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像在今天的夜间呢，雨水就来了，而明显的降雨过程呢，会从今天的后半夜持续到明天的上午至中午时段，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降雨期间，雨势相对平缓，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提示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啊，关于小满节气，大家也有这样的好奇。我们都知道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那在小满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这中间又蕴藏着古人什么样的智慧呢？
7: 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它的本意来看呢，它是小麦灌浆。从南方来说呢，南方的雨比较大，江河即将灌满，阳气也达到了小满的这样一个程度。小满之后是芒种，小满是反映的是农作物，芒种这个名称是延续了小满的意涵。为什么不叫大满？如果小麦大满就是灌浆完全成熟，小麦是容易脱粒掉粒的。如果从江河来说的，有大满太满了，那就会溢出来了，那就水灾了。引申到了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就是说我们要谦虚，说话不要说得太满，留有余地的这个思想观念。
4: 在这样充满小满族小确幸的天气里，有不少市民也来到太阳宫公园赏花，度过自己小美满的一天。
8: 特别玩一次回去高兴好几天，一玩所有烦恼都没了。
9: 花儿开得美，造型也好，这小院啊，每年都是拍照的打卡地。
10: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季园区呢，是有3000多坪，种了有11种的月季花和蔷薇花。它的品种嘛，每个品种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先开的，有后开的。五月上旬呢，会先开蔷薇花和月季花。我们太阳宫的园区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它叫红双喜，它的花心呢是浅黄色的，花瓣呢为红色。这个花呢非常珍贵，也比较稀有。花期呢是从现在是初开期，大概到6月份呢是个盛。
8: 我觉得一个是鲜艳，一个是壮观，
3: 特别成气势，而且这底下小路吧，感觉那环境特别的优美。
4: 我觉得您这点特别好，您戴的这个是
3: 对对对
4: 假花，
3: 对，
4: 这是个胸针，
3: 对，
4: 然后这帽子上的
3: 也是假花。
4: 我觉得您戴这个花的主要初衷是为了文明赏。

0: 养花，
1: 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讨厌人家揪花，
0: 人也特别美
1: 哦，谢谢谢谢，
0: 非常漂亮的潇洒，拍照的时候往这儿一打，
1: 对，
0: 又遮阳又好看。是是。
2: 而到了明天，这天气就不太适合赏花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要雨具随身，及时防雷避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敏感的人群记得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3: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大伙儿每天的出行息息相关。自行车、电动车，那是咱老百姓啊过日子的好帮手。近处呢带一个布啊，骑上就走，还能躲开堵车，确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挺方便的。
4: 没错，你看这个非机动车啊，大街小巷非常的常见嘛。但是这数量一多啊，有时候这麻烦跟着就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到像一些商场的门口啊、地铁站边上啊，您想找个地方去停车，有时候且得转悠呢。而且我们特意观察过啊，比如说能看到不少的车都是落满了灰，而且车胎都是瘪的状态，反正给人感觉就是至少大半年没人碰过了。
3: 其实你说这不就是僵尸车吗？当初买的时候啊图方便，报废了不用了，往那一扔就不管了。这些废弃的非机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而且啊有的风吹日晒的，线路老化，电池裸露，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这类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来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5: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坐上了这个执法的车辆，要去到我们执法现场。
6: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7: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6: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8: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9: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这一点。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10: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11: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7: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您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6: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9: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个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6: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 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12: 这辆自行车已

0: 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用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2: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车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1: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3: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的，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4: 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人在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啊，都需要住酒店。对于酒店里床单、被罩、毛巾等等这些贴身使用的布草卫生问题，所以大家也是普遍比较在意的。咱们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酒店的页面上写着一客一换，但是实际情况如何，这肉眼啊却是难以分辨的。
5: 那么酒店到底会不会对所有的布草做到一客一换呢？最近南方日报记者啊辗转多地暗访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4: 记者先是来到广东惠州，在一家城市便捷酒店开了一个标准间，然后记者呢拿着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以及水杯呢画上了标记。
5: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标记啊用的是那种荧光笔墨水，这是水溶性的，也容易清洗的透明液体，只要在布草啊物品上画标记之后，拿紫外线灯去照射一下就会显色，那如果是正常洗涤的话，是完全可以彻底去除的。
4: 也就是说呢，如果标记残留，就可以证明布草没有经过规范清洗。那这次测试结果如何呢？记者第二天退房之后，另一组记者呢设法再次入住到了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所有物品呢肉眼看起来啊都是很整洁的，但是呢在经过了紫外线灯的照射之下，第一组暗访记者使用过的床单和被罩虽然说已经更换了，但是枕套上却是仍然有着记者此前留下的标记。换句话说呢，这个枕套并没有更换。
5: 大伙儿呢也可以想象一下啊，要是咱们自己住进去，枕套这种东西它是贴着脸来使用的，而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枕套，我觉得这心里多多少少会挺别扭的。
4: 确实换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哈。那么在当地的另一家酒店丽丰酒店里，记者用相同的方法调查发现，房间内的床上用品啊确实都进行了更换，但是浴巾、脸巾没有更换。另外房间里杯子的标记变淡，但是呢仍然能够看见，也就是说呢水杯并没有被严格的清洗和更换。
5: 接着记者又去了广东云浮的维也纳国际酒店，调查发现每个房间的4个枕套是被随机换新的。比如说啊，一间房间是只换了一个枕套，而另一个房间呢是换了3个枕套。这些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洗漱杯还有茶杯都没有清洗，还有那些叠放着没有打开的浴巾也全部都没有更换。
4: 在这家酒店的房间当中呢，记者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啊，是特意的没有把毛巾取下来，而是直接去进行擦拭，仍然是放在原位的。那看起来呢，仅有轻微使用的痕迹。结果呢，发现第二天啊也没有换。记者猜测，酒店里的物品只要是看起来没有被顾客使用过，酒店保洁人员就不会更换。
5: 而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啊，发生在一家叫做希尔顿欢朋的酒店里。酒店标间里的2张床呢，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床单了。那记者呢，却在住过的1号床上找到了啊，本应该在2号。

0: 号床上的标记，而没住过的二号床上呢，则完全找不到标记。可想而知啊，保洁呢，这是把二号床的床单直接换到了一号床上。还有广州的一间维也纳酒店啊，也是一样。记者呢住过的一张床只换了被套，但是并没有换床单。
1: 调查期间，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询问布草等物品如何更换，得到的回答呢相差无几。对方都说了，我们是一客一换，您放心。记者问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如果这间房的布草啊看起来完全是客人没有动过的，比如说订房人压根就没有住，那么客房里的布草你们是否还会清洗更换呢？对此各酒店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回复说只要订出去的房子清洁的时候就会全部更换消毒。
0: 但是啊，事实呢摆在眼前，这些酒店嘴上说着说全都换了，但是紫外线灯一照啊，就发现露馅了。
1: 当然了，我们说呢也不是所有的酒店啊都令人失望。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酒店呢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标准清洁客房。比如说在佛山的一家酒店，记者第一晚对房间里所有的布草进行了标记，有些呢还故意没用过。结果第二天呢换人住进去啊，紫外线一照没有发现标记，所有东西全部换新了。
0: 其实要求酒店一客一换呢，其目的啊也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健康。医生也说了啊，像是毛囊炎、手足癣还有皮癣这些细菌真菌感染，都有可能通过没有更换的床单啊、毛巾等物品进行传染。
1: 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客一换是白纸黑字写进规范文件里的一种硬性要求。商务部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当中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0: 有律师表示啊，如果说这个酒店它没有严格的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违反了住宿业卫生规范等行政规定，将会面临警告、罚款乃至停业整顿等处罚，同时呢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
1: 部分酒店一客一换乱象被曝光之后，涉事酒店所在的惠州相关部门发了通报，确认情况属实，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整改。云浮相关部门也表示，对涉事酒店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按期完成整改。
0: 其实酒店因为卫生问题被抓包啊，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此前呢，江西赣州有一家酒店，就是因为提供给顾客啊使用的布草呢有印记啊有污渍，被相关部门是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1000元。还有贵州修文的一家酒店，因为这茶杯里边啊有毛发，还有布草呢跟空气清新剂混放，没有一客一换的记录啊，被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500元。还有云南楚雄的一家酒店，也是因为并没有按照规定对布草进行保洁，被予以了警告并罚款1500元。
1: 我们知道呢，现在有些消费者住酒店啊已经习惯了自带床单、毛巾，甚至会自带着烧水壶啊，是吧？那看来呢，这还真不是消费者矫情，而确实是有一些酒店呢实在是让人不太放心。
0: 没错，入住酒店啊总不能让咱消费者自己老来当这个检测员吧，守住一客一换一消毒这条底线，看来啊也不能只靠酒店自觉。我们的建议是，无论哪家酒店啊，一旦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去糊弄消费者，那咱们的相关部门不仅仅是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这么做啊，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去严格管理。要知道啊，咱们消费者可是最后用脚来投票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酒店不放心，都不去入住了，我不相信哪个酒店他不着急。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幕呢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广州一位李先生到一家粥店用餐，无意中看到后厨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将扫帚呢探入了一口铁锅里面，然后沾上清洁啊用水呢去刷灶台和刷墙，这样的动作呢对方重复了很多次。
0: 而更让李先生反胃的是啊，他发现被后厨员工当作水桶来用的那口铁锅正是此前给他用来做炒粉的铁锅，那李先生自然就再也吃不下去那个炒粉了啊！他回到家就把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后续的情况。
2: 这段视频是广州市民李先生于广州越秀区陆洲餐饮店内用餐时拍摄的。
3: 然后呢，他刚好是个明代，我就看着他一直在炒我的粉，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另外一个门店，觉得他炒的还挺有锅气，挺好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什么时候炒出来，然后吃的过程

0: 之中就看到他在搞清洁，首先是在那个锅上面沾那个扫把，然后就刷那个墙，应该是清洁水有泡沫的。
1: 李先生表示，那个被当作水桶使用的锅正是刚刚用来炒粉的铁锅。在他拍摄时，另外一名店员有所察觉，试图用身体进行遮挡。
0: 我看到他有刷地，从一个如果是刷墙砖用的话，其实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有在刷地之后就没有吃了，就是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吧。
1: 李先生坦言，当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并未当场向店方反映，仅在线上平台留下评价，指出问题。记者来到该门店时，门口已张贴暂停营业、全店消杀的告示。
2: 公司内部已经正在来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搞卫生消杀而已。
1: 面对记者关于用炒锅装清洁水、同一工具刷墙扫地的质疑，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员工刚到炒锅岗位几天，岗前虽有培训，但此次行为属其个人操作不当，目前该员工已离职。
2: 他就下班，然后他就以为要洗干净，就这样子一直老热，就以为越干净越好，就是这样子。平时我们都不会这样操作。
3: 但是洗也不能用扫把。
2: 对啊，对，所以他不懂。
3: 那你们平时不会有培训吗？
2: 有培训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新员工，可能也培训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嘛。那因为我们有专门是用来洗那个烟灶的一个类似扫把吧，说它是扫地，那就扫把了。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用来洗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3: 您看一下吗？还在这儿吗？
2: 没有了。
1: 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4: 食品安全无小事，涉事粥店啊被勒令停业，相关部门呢立案调查，这只是第一步。事件暴露出粥店在管理和员工培训方面确实是存在着漏洞，在被处罚之后呢，粥店还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来。咱们经常说啊，这个餐饮行业既然要求叫明厨亮灶，那后厨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应该经得起消费者在聚光灯下的仔细审视。
5: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一名不折不扣的白衣天使。前些天，山东诸城一位孙先生驾车外出，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突发急性脑梗，孙先生危在旦夕。
4: 万幸的是啊，被孙先生堵住的第一辆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当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王娜。发现前车异常之后啊，王娜就下车查看，身处险境的孙先生这才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6: 整个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那个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然后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零到一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至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6: 其实任何一名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用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们的医者担当，
4: 及时出手挽救生命，真的要好好来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
5: 接着咱们来关注口腔健康。咱们经常会说啊，牙好胃口就好，可不少人呢一上了年纪，由于各种原因呢，牙齿啊就会开始松动出毛病，甚至慢慢的呢这牙都掉了。
4: 确实是，你看这牙不好，吃什么它都不香，这个生活很受影响。那老年人缺牙嚼不烂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7: 73年那会儿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弄个胃溃疡，胃里头反流的厉害，牙经常是断，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两颗，可是最后碰到癌以后就多了。
8: 主要这个红叔叔有一点特殊点，十多年前做过这个胃癌的这个手术，然后还做过化疗，比较严重的那个胃食管反流。当时来的时候呢，就说他这个牙呀嚼不碎东西。
9: 而为了更好的吃饭，此前洪叔叔也尝试过佩戴活动假牙，但效果却令他不太满意。
7: 一副瓷配上以后咬东西还是不行，咬不断，因为这个胃和食管接的那个地方，那刀口那个地方经常发炎，很多东西咬不烂以后，一挂住以后就换不过气了，就咽不进去。
8: 毕竟是一个活动假牙，它每天需要摘戴，比较麻烦。第二个是它活动假牙毕竟是个活动的，它移动的，它规律没有那么强，所以它恢复的咀嚼力

0: 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恢复的咀嚼功能，天然牙的20%-40%。那种植假牙呢，那就是固定的，咱们通过种进去人工的牙根上面做一个假牙，它是一个固定的牙，它咀嚼效率跟咱们天然牙是接近的啊，它能恢复很好的咀嚼功能，它不需要摘带，它放在口内其实也可以维持一个牙槽骨的这个稳定。
1: 那么像洪叔叔这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种植方案呢？
0: 这个叔叔刚来的时候咱们拍的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发现上面的牙没有牙了，对吧？下面还有这六颗牙，其实六颗牙呢也是重度的牙周炎了，也已经松了。那么上面我们给他安排的是上面种六颗，恢复12颗牙齿。那么咱们下面呢，给他定的治疗计划也是把那几个松动牙当时就拔除，然后下面咱们种植6颗植体，跟上面一样恢复12颗牙，那么上下都是固定假牙，他咀嚼率就更好了。他现在呢用着都还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治疗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觉得达到了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我的咀嚼功能我觉得很好，那我可以把硬的食物肉啊什么嚼碎了，我可以吞咽下去了啊，吸收对他的吸收啊消化都有好处。
2: 现在还反胖了一点，
3: 比以前胖了，因为吃的好了现在哈。
2: 现在吃东西可以放心的吃，有些硬的还可以咬着睡。
1: 如今的洪叔叔癌细胞控制住了，做了种植牙也能正常吃饭了。而对于像洪叔叔这类患有基础疾病又想要进行牙齿修复的中老年患者，医生也是提示，
0: 对于这种患者，咱们要第一步肯定是要做评估啊，咱们从而制定一个对于他来说可实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按这个治疗计划咱们去操作。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尽量的使用注射化啊、种植啊，避免他血压的波动啊，从而保护他的心脑血管。口腔的治疗应该是预防为主，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咱们要及早从小问题咱们就给他遏制住，避免他发展成一个大的问题啊，越早治疗越好，操作越小效果越好。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6: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呢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

大海盗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一回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帮忙需求呢，有点特殊。因为前不久啊，我们播出了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的视频，没成想啊，这节目一播完，我们栏目呢就被广大观众朋友们啊催更了啊，说老师们太火了，节目太短，没看够。尤其说啊，站在舞池 C 位的许文彪老师，大家开玩笑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简直是太帅了。说你们栏目组啊，能不能多采访一些许老师？我们就爱看他。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满足您的需求。今儿啊，我们就走进这位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专家许文彪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1: 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视频有没有刷到呢？哎，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许老师，请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吧。不敢。大家好，大家好。
3: 北京体育大会比赛间歇，裁判团即兴起舞的视频受到广大网友关注，而站在 C 位中间穿着一身帅气西装的大叔更是圈粉无数。
1: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网友对您这些评价？
2: 有啊，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好像不像58岁。这个大叔还挺帅，但是确实不敢当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被大家看见了。
1: 之前是在哪儿看
4: 的？就是刷视频看到的，觉得跳的真好。因为可能是同龄人吧，
2: 是吗？
4: 对对对，差不多。所以就是觉得很有活力啊。关注那个视频号
2: 你有什么需要给我发？
5: 抖音上都经常看到。
2: 哦，你也关注了？
1: 经常看到。
5: 好多教练吗？
2: 啊，是，
5: 娱乐。想得好，水平是杠杠的。
1: 杠杠的。
5: 可意外了，可新鲜了。原先哪里教练不给您表演，现在咱教练们就像亲民化了，大众娱乐、大众锻炼身体，为了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1: 棒棒的。
2: 您说的太好了，
5: 深受我们广大老年朋友们的喜欢。
1: 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2: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0: 说实话，刚这个唱下来之后，
1: 喘了吧？
0: 真的都有点喘了。
1: 但是开不开心？
0: 太开心了！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运动之后，然后是我们的舞蹈给我带来的这种欢乐。
2: 您当时是如何走上这个拉丁舞这条道路的呢？
1: 觉得也是很戏剧性，
2: 嗯，
1: 因为我当时91年毕业留校，
2: 嗯，
1: 留在青年舞团工作，
2: 嗯，
1: 然后青年舞团工作3年之后，我们肯定有个转岗的过程。
2: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许文彪老师年轻时跳安徽花鼓灯的片段。就在评论下方，不少网友都表示，从18岁到快58岁了，许老师一直都是 C 位。而对于当年的许文彪老师来说，学艺的道路更多是突破自我的过程。
1: 我自己想突破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就不去民间舞系了，我能不能去一个新的专业的院系？
2: 嗯，
1: 那恰好我们当时舞蹈学院有个叫社会音乐舞蹈系，
2: 嗯，
1: 我们那系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孵化新专业。到了系里之后呢，说那你来吧，说那你来干什么呢？光教学不行，说你把拉丁舞试一试。带的第一个班应该是94大专班，我就一边给他们上基本功课，
2: 嗯，
1: 一边跟着他们班学习拉丁舞。我那会儿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学生。
0: 你想当时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国标舞，
1: 嗯，
0: 还有拉丁舞，甚至是刚刚连这个行业都刚刚起步。
1: 是，
0: 当时你们那个年代学舞苦不苦？
1: 说实话，苦，很苦。苦在哪儿？苦在信息的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啊。你想跟谁学跟谁学，
2: 嗯，
1: 想跟哪个国际大咖学就跟国际大咖。我们那会儿除了我们自己老师苦苦的教学，
2: 嗯，
1: 相互之间的这个练舞磨砺，
2: 嗯，
1: 那就是跟着录像带学呀，
0: 跟着录像带一点点扒下来，
1: 一点点扒呀，对，一点扒。因为那时候确实

0: 的信息匮乏是不通畅的。其实我们最多的老师就是步枪台。
1: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拉丁舞啊，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赛事，甚至是国际上我们的说的叫体育舞蹈，它有一定的竞技性。
0: 是
1: 在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或者说是这几十年以来，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像徐老师一样的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我们终于是将中国的拉丁舞以及国标舞推向到了这个世界。
2: 2024年5月30日，北京时间凌晨1:30，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拉丁团体舞研商荣获第98届黑池舞蹈节拉丁舞团体舞冠军。当国标舞的学子们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时，有网友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国标舞新征程的发展巨星团。
0: 我们舞蹈学院在黑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1: 都曾经是你的学生。
0: 对，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年级都会上我的课。虽然我不是会一直持续上他们主课，每个年级每个阶段我都会有一些辅助的课，比如爵士课啊、剧目课啊，包括一些基本训练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核心的课程来建设的课程。从早期的94年的第一届大专班，一直到现在，每届的学生我都带，
1: 都在。
0: 所以呢，我看着他们的进步，看他们成长，看到我们一代一代人逾越于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上拿到了奖牌，对我和对学院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2: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的专家，采访时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是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一次的爆火是纯属意外。我们问他火了之后他最想做什么，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
0: 人家问我说，哎，许老师，你火了之后你就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一边洗脸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哭，开车我也想哭，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1: 薛老师，
0: 这个
1: 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0: 所以就是以前我看别人说，哎，你获了奖之后很感慨说一些话，我觉得太假了，真假。到今天我自己知道，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假的，真的不是假的。
1: 明白。
0: 就是他很不自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你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第二想到是老师。这不是动容，也不是虚伪，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2: 提到父亲，许文彪老师潸然泪下。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一段许文彪老师牵起母亲手翩翩起舞的视频也感动了无数网友，点赞超过12万，数千名网友也在许老师的评论下方纷纷留下祝福。
0: 爸爸走了3年了，妈妈多少是孤单的。那我就说，那天我说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妈，我说哎，我带你跳个舞吧，你好久没跳交谊舞了，是不是？我说我给您跳个舞啊，然后我再带您跳一段。另外一个原因是，妈妈毕竟91岁了。
1: 91岁，真的是高龄。
0: 因为我不知道他，没办法，就得一时，就是我想给我们的生命留一个记录，留个记忆。
1: 更多的是您的这一份温暖的记忆，让更多的网友们看见。网友们也纷纷在您的这个评论底下
0: 是说，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1: 阿姨替奶奶唱100岁，然后
0: 对对对，
1: 太让人温馨了，太让人感动。
0: 对，我感动了，是牵起妈妈的手，想给这生命留下一个记忆，因为平时陪伴太少了。除了照片，我留点念想的东西。正因为有大家的共情和共鸣，是因为我们传统民族文化，我们以孝为先的，是孝道的。孝敬父母是我们天下第一的事情。当然，这是刻在骨子里和基因里的事情。我觉得平凡不足为奇，但对我的生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妈妈跳跳舞，我妈血压都很好，都维持得很好。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确实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恰恰讲，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
3: 要说这位徐老师啊，真的是太帅了，关键是背后还有几十年的坚守，他不火谁火呀。而在这次北京市体育舞蹈大会的现场啊，还有一位裁判也火了，不过他不是站在第一排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而爆火的原因呢，正是他的松弛感。这位裁判啊，被网友们戏称叫划水哥。按理说啊，这都当裁判了，在这种场合怎么可能划水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访问了一下这位所谓的划水裁判张志强老师。
2: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1: 这位划水哥的名字呢，叫做

0: 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1: 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溜后边。
2: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0: 对此，这位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也一直在努力的交作业自证。

0: 醒着。我们要去见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在疯狂催更的这个滑水哥啊，这滑水二人组，其中的这位张志强张老师，看似好像在摸鱼滑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难道真的是在摸鱼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他的舞蹈教室来一探究竟。
1: 刚一来到屋内，我们看到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就一直在看手机，难不成真的是在滑水摸鱼？为此，我们也先来突击采访一下。这段时间好像所谓的这个滑水打引号的滑水然后被大家发现了，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1: 一次滑水换来了一直都在补作业，直到今天，甚至还有网友，我们来之前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那个底下评论，然后说还不够还要让您再补作业。
2: 他们绝大多数人永远不给我及格
1: 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特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
2: 对，
1: 您今天几点钟起床的？大概是？
2: 我今天9点起的床，10点开始上的课，然后4点左右结束的。
1: 那也是6个小时，这样的几乎是。
2: 啊，对，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1: 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2: 对对，因为我一般上课途中是不休息的。
1: 不休息的。
2: 不休息，然后。最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一天结束了以后，脱下鞋子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好累，因为的确课会很满，然后但是在过程之中，尤其是看到学生有所改变，然后有所变化，哪怕在课上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师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1: 接受采访这天，张老师已经连续上了6个小时的课，即使嗓音已经沙哑，但是只要一跟他聊起跳舞，他还是十分的幸福。到底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话不多说，咱们也直接展示。

0: 年如一日的坚持，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所谓的滑水哥的标签被人所熟知。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练舞时，张志强老师告诉我们，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教室里好像一开始没有空调，然后把衣服脱掉以后，夏天我们在比着谁挤出来的汗多，小腿以下就整个裤子全部湿掉，很纯粹的热爱，然后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
2: 极致。
1: 对，是的。
0: 从江苏南京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再到成为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现如今张志强老师已经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一级裁判了，这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的是那样的扎实。那到底张老师与舞伴穿上舞蹈服表演拉丁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和我的舞伴，也是我现在的爱人，嗯，然后去比德意志公开赛 GOC、嗯、然后那是一个应该算体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赛事，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赛事、嗯、我们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只有两队中国赛手的时候，嗯，然后去介绍我们，然后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两队去谢礼，然后全场进行鼓掌流眼泪了，然后那一刻感觉到了那种奥林匹克代表国家的那种自豪感。
1: 而就在今天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不能有幸看到张志强老师给我们来露上两手，教一教我们这拉丁舞的基础舞步。我们今天特地本来是要穿舞蹈鞋，但是老师说我们就要穿这个，看今天记者穿的就是这个。
0: 我也是，
1: 对，
0: 超级生活，
1: 对，非常生活的鞋。如果说我们

0: 上这样也可以跳，也可以学，那大家就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来。
1: 我教你做古巴断步和 wave 怎么样？准备好，我们试一下啊！加交 one， 向右旁打开，前 two and 旁 and 前后左右，带我们的头从左前，
0: 左前，
1: 等会啊，再来一次，从我们的右到前，
0: 到前，
1: 到左前，
0: 到左前，
1: 然后脖子向后，
0: 脖子向后，
1: 钻回来，从身体到肋骨，到中段。
0: 到
1: 屁股，
0: 我的天哪
1: ！Yes，
0: 哦天哪！
1: 啊，然后还可以从下再到上。
0: 这一下我觉得
1: 这是进阶版。
0: 这一下我就得刷医保去了。谁以后再说张老师划水，我第一个不服。你把这个动作跳完了，你绝对不可能是划水来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舞蹈的文化可以真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如果有一天让您去选择，您会不会也会想走入到他们那边，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呢？
1: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去舞蹈生恰恰恰这个口号的初衷，而且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期待在公园，在广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你们相遇。不论年龄，不论职业，只要你喜欢，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2: 如今啊，在街头巷尾，在广场舞的队伍当中，在孩子们的课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被带动起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广大观众朋友啊发出倡议，欢迎大伙儿呢一起跳起来，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舞出自信，舞出自己精彩人生。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这里呢，原本是周边居民啊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将近300个垃圾桶啊是沿路堆放，占道不说，散发出来的这个异味啊也特别的大，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很是闹心。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3: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4: 多脏啊！你说影响健康不？
5: 这个东西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4: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6: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7: 出去学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8: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3: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4: 你看影响不影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8: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5: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看刮风味儿可浓了。
4: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9: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0: 挡不住这个味儿，
9: 垃圾太多。
3: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8: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11: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2: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13: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8: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14: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8: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 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几个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5: 哦，现在越来越多了，
7: 别叫秋冬往再运。
5: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就都到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8: 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河旭里、首地换溪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0: 要是您看一下哈，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15: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10: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16: 还真是，
10: 那天就找我了。
16: 好嘞好嘞，
10: 我们才挪出来的。
16: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0: 行。
17: 我们小区呢是个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18: 居民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17: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儿，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19: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18: 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19: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位。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了。
8: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17: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20: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合对接点，但是我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那边建议您在1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8: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18: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21: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宽，但是又堵又堵的往这儿拉，1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就都得抬到外边。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18: 您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桶放在这儿
21: 了。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8: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18: 我不同意。
22: 不同意？
18: 那不行，肯定不行。
15: 你把什么
18: 我觉得是不行。
15: 哎呀，你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18: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也觉得我不行。我不同意。
22: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可味儿了。
8: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找合适的点位，就是奔走在寻找点位的路上。
15: 这是村里的店，人家已经扭转了。
8: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23: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的，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8: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18: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19: 即便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17: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8: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夜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

0: 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钻坑鼓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2: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

0: 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1: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2: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设备费的抵偿。
0: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3: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2: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4: 您车进来吗？
5: 不进。
4: 车不进是吧？总是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
5: 对对对，
4: 车上拉是吧？
5: 尽量不要往上压了。
4: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5: 那个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好。
4: 对。
0: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3: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追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厂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0: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6: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啊、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7: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3: 嗯，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0: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8: 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去放置垃圾桶确实很不容易，全靠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前，多方的奔走协调。我们也相信啊，未来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咱居民朋友一定能够住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舒心。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网上呢流传了一种养生的说法啊，叫做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大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应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菜等等，说对身体会比较好。那这种说法科学吗？首先医生表示啊，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大多呢是具有寒凉的特点，它不能去替代像鱼啊蛋啊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而且苦味的食物啊，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人，以及呢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啊大量去吃苦寒的食物，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核心展区玛雅的世界里啊，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都承载着玛雅人对于宇宙、权力、生死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暗藏着古老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内核。那咱们呢先来看其中一件文物，那就是兔子浮雕印章。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呢经常是抱着一只兔子坐在月亮上。在玛雅人看来，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又昭示着生命轮回的契约。那印章上出现兔子的形象，说明它很可能和祭祀月神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件小雕像，它塑造的啊是附属形象。在神话里边，远古时代人类啊是没有火种的，在很多的动物尝试失败之后，附属最终成功的把火带到了人间，所以附属呢也成为了玛雅艺术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生物之一。来说说下面这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啊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伊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2: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3: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4: 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5: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很，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4: 啊，这真放了、
5: 可不是真放了。你得认真回答。
2: 送去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6: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4: 哦，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6: 等谁都行。
2: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4: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7: 啊？
4: 您都不知道吧？
7: 不知道。
4: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8: 那有什么呀？
4: 这没事儿、
8: 啊。这是一场意外事
9: 件。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我挺感动的。
8: 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10: 最佳人气是1号女士，
11: 大家鼓掌。
10: 最气人是咱们，2号先生。
12: 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的吗？什么原因？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

0: 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3: 我也有同感，他实际上你看在咱们休息室侃侃而谈，而且声音很洪亮，也很有底气，说明身体也挺好嘛。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啊，他明显的慢半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2: 语速很慢，然后话很少。
3: 对，
4: 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5: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4: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5: 啊，真好啊，
4: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们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什么原因，哥？我真想问一下。
6: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替直播间人问您的，他们说您是假发，我要让您自己正一下面。
5: 对，假发就不用说了。我是有语言的那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7: 哎，您说的还真是。嗯，一般坐的那位置啊，都是有点紧张的。
5: 最早的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知道吧？
7: 知道。
5: 周六周七都有我的广告。
7: 那您按说，那您就
5: 幺三，
2: 我以前
5: 1390
2: 精品购物的粉儿，
5: 我的粉儿，我们打车收购广告，我要一天接好多电话了，业务上的事儿啊，那说话什么呢，流畅，
7: 语言能力很强的。
8: 但是刚才您在沙发，由于您的那个所谓的不善言谈，给您减分啊。
5: 没关系啊，我上选择不就是让电视前的哥们儿啊、亲戚朋友。在选择上等着大家。
7: 我告诉您，先生，剪辑出来的那个最后那个播出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3: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展示过了就行了，别人怎么评论那就是别人的评论。
7: 对，
3: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就是咱们一号女士，她一上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意思啊。后来是，你看刚才你看她
7: 什么意思？
3: 就是
7: 您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3: 啊？
7: 不是，你说说，这是位女士，一号女士
2: 啊，
7: 就你见到她的那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2: 哦，我觉得身材管理的挺好的，然后穿着很得体，说明她很重视这事儿。嗯，
5: 对，很重视。
2: 嗯，就是这一点是还是能那个。
7: 那么
2: 挺打动人的，因为我很在乎这个，就是这种仪式。
5: 工作生活都非常重视，很要得体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人的面前的。
9: 昨天理了发，
5: 聚聚头发，理理发，
9: 他就很重视这个，
7: 很重视
5: 这个，
9: 比我强。
5: 大家这个
9: 下回向你学习，老爷
7: 啊，
9: 点赞。
5: 这个可能有人也学不来吧，
2: 因为我
5: 平常就这样，
2: 对对，这个
5: 20几岁、30几岁就是这样，
9: 学不来。
5: 人家都是晚上洗澡，我那会儿早上起来洗澡，
9: 对 对，有这样的。
5: 早上起洗澡再穿汗衫，
2: 干净，
5: 所有的汗衫，蓝色的明天就不要再穿了，就该穿白色的了。现在了，没办法了，就牛仔裤了。
9: 他比我
5: 当年都是那个小薄料的裤子，
7: 嗯、
5: 那皮鞋带褶的，一小褶一小褶。咱们这波人
7: 最时髦的
5: 是吧？最起码东单西单王府井。您说让我上澳大利亚、上美国、上意大利，他没有北京情怀啊！为什么提不了别处啊？什么你五棵松、新街口你都提不了？北京最繁华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做生意也是在这条街上。
3: 所以说非常有品位的一个先生。
5: 也不是有品
3: 位，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最气人奖，你说我气人了吗？
5: 我给发的，
3: 您发的
5: 什么人气奖、气人奖都发给他了，
3: 都发给他了。

0: 您认为他哪一点最气人？
1: 气人讲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吃一辈子，他80岁78岁他还能吃这碗饭，还能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啊小孩啊
2: 当教练，
1: 当教练，这个多气人呐、啊！
3: 不是气人，那是你嫉妒人。
1: 我是嫉妒这一手吃遍了啊、一生
3: 一招先吃遍天。
1: 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时代淘汰的人。
4: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5: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我就参加的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育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哦、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4: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5: 北京师范大学。
4: 哦，北师大、
5: 做体育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咱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了。
4: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5: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了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10几个。哇、
4: 好厉害哦！
5: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4: 郭岩，
5: 李佳薇，新加坡的，
3: 都知道。李佳薇
5: 小时候跟我，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0: 这家学员您说了，还有人投他吗？把您的观点说一下。
6: 我最气人的一点是说，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2: 哦，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6: 等谁都行。
0: 您对他们俩的评论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有什么想法？
2: 您有什么感想？
5: 这没办法，这属于我天生那个，一个就身体健康，再一个我长得年轻。
2: 气死你们！什么意思？
5: 再一个，我给咱们那个，说老年人也需要阳光生活去向上。我多么想跟咱们那个电台去外边旅游啊，就只有这春节这几天
2: 有时间
5: 只有去那几天，回来以后第二天歇了一天都上班呢，是吧？
1: 怎么办？
5: 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就我这个既要工作也得生活也得玩，我对生活就是这种态度。
2: 充满了信心，是吧？
5: 你别看你他是澳大利亚来的吧，我说一句，You are b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ee。 哦，
7: 好厉害。
5: OK，
7: 听不懂。
5: 但是别看我是教体育的，但英语要又说交流一下一般的我也没问题，因为我乒乓球我教过外国人打球。刚才我说那句就是 I love you 的那种高深的英语。
3: 先生内秀，
5: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讲。他说他的在西单那儿，那年代改革开放，我还经过商了。
2: 你卖什么？
5: 业余是我卖领带，从天津进的。
2: 卖多少钱？
5: 1.5块进的领带啊，到时候卖5块钱。最那好丝带的卖10块钱，我一下进了300条。
2: 那您发了那时候
5: 300条，然后我就摆摊啊，就那当时
2: 都卖出去了，
5: 都卖出去了。开始啪卖不去，后来我也上当了。他们那表面上是好的领带，真丝、底下那个根本都戴不了。上当了，我得卖出去啊。后来我把它好的就马上的，我就摆着。有一个人
2: 这么厚道，人也作假呀？
5: 那就不挣钱吗？
3: 那您吓他那个那劣质的怎么办了？
5: 劣质的，后来我就他有人就在那看啊，看过。有一个人就说他想买那条，我说那条10块钱，真是的。他但说我想都要，他也是二道贩子。我说
3: 您又骗了别人了。
5: 然后对他说我说要你要买的都全买了，
2: 他都蹲子啊，
5: 我便宜点，我不是10块钱卖你，我5块钱卖你，怎么样？他剁掉这么，因为他一看他也不赔啊，他们才卖人10块钱，他也赚啊。第二天晚上7点路灯底下
2: 交钱来了
5: 啊，大夏天的啊，我怕我还上当，我找我们一哥们儿。
2: 你上哪儿啊？
5: 一提包的领带啊，他一手交完钱，一手拿这个，他拿走，我掉完钱，我们俩啪就回去了。这就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那不是那倒牛仔裤，不是都这样吗？
0: 还有好人吗？你说
5: 这那时候这改革开放，
0: 对，我们是不是这么好？
5: 谁有能耐谁挣钱？
2: 但是您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是吧？当年
5: 敢于暴露自己，我没事，
0: 勇于暴露自己，
5: 对，
7: 现在暴露
5: 是吧？那我生活经历，
8: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

0: 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我现在拿的这个小盒里边装的这个签儿，签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关切的有关婚恋的话题。那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您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您抽出一个，
2: 优先抽是吧？
1: 优先抽取，然后您可以指定现场谁回答都可以。那么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回答。
2: 嗯哼，
1: 来。
2: 好的，大声读出来是吗？
1: 啊，大声读出来。
2: 有点老花眼，对不起
3: 啊。
2: 对方要求您在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
3: 你要求谁回答？
2: 这个必须给男士啊。
1: 对，
4: 应该是给我。
2: 对呀、
4: 当时我把那工资卡到时候就
5: 交呗，
4: 就交呗。
5: 我问的。
1: 全交出，把卡都交出。
5: 工资卡交出来了，然后那存折留下了。
1: 存折属于人家的那个婚前财产，那确实
3: 是的，是的，
1: 是是是，
3: 开玩笑，开玩笑，玩笑，
6: 也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个人，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4: 啊，这真放啊，
6: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这得认真回答。有一部分啊，不能说很多，有一部分女士可能。对于您这个，又说您看您那么诚实，这那个的是吧？就奔着您来的，回头您又把那卡又收回去了。您得从内心的说，这卡我交，还是怎么交？
4: 一个人、两个人生活，女人来了啊，爱人来了，那也没必要，就是女人就是去拿着卡东跑西跑，手机一消费，想买洗衣机，想买什么大虾，想买什么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你就买呗。这谈不上过去那个农村来了，那你必须得把这钱给我，我有多少彩礼我得要什么的。
5: 你说是手机是付了，问题这卡绑在谁的手机上啊？
4: 就是
5: 绑在你的手机上，还是绑在夫人的手机上？
4: 多做事情，多买东西，超市啊商场也是，都是男人多一些就行了。
7: 意思就是说我是不交，但我可以消费。
5: 男人高兴的时候买，不高兴的
2: 就很严肃。
5: 那也就是说以后是你管家，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拿着那手机绑着你的卡，
4: 不能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你就完了，你就那吃什么，本来我想吃这个再自己继续买，你还要跟他说你去买那个，这个生活不便利。是吧。
1: 下面呢就是您把那签放下，然后您抽一个。
4: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你来回答。
5: 最不能接受对方不专一，
1: 这确实是。接着来。
2: 这个好玩，
5: 包括精神上的。
1: 精神上都不行啊。
5: 对方不愿参与你的社交圈，也不让你融入他的
6: 社交圈，是保护隐私还是防备？我念完了，我有一个顿挫，你们听清楚了吗？
2: 听清了，
6: 听清楚了。那你给谁回答？行使权利。
7: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会是面临的都是重组的家庭，但是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间是相互要去融合才是真爱。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有防备。第二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哎呀，别那么累，各忙各的，该在一块的时候在一块，大家也开开心心，各自有自己的隐私权，我觉得也对。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 他这个具体问题啊，就是具体到您，您怎么做？
7: 我就会认为我接受不了，因为什么？应该既然是选择在一起生活，就应该坦诚相待。但是呢，如果说又非常愿意在一起，但是呢，确实又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那就只能选择理解。选择理解，就刚才讲的，别那么累，各忙各的。我们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忙你的去，我忙我们的去，我们共同交集的时间把它去经营好就行了，这叫退而求其次。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第一次约会见面，你会啊、哦？你会选择约会在哪儿呢？为什么？
9: 如果你要跟我约会，我就约比较难忘的一个公园。
1: 约哪儿？
9: 女方认为北京哪个公园最好，我就带她去哪个公园去见面。
1: 哎，你认为哪个北京哪个公园最好？
2: 您应该这么问他：第一次约会去公园合适吗？
1: 那你听他的吧。应该去哪儿合适？我真不知道。
9: 应该去哪儿？
1: 您说去哪儿合适？喝咖啡、喝茶，还是进什么吃一顿？
2: 我觉得肯定是要喝咖啡，先坐下来聊一聊。
10: 我觉得就是去公园比较好。
2: 你觉得哈？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1: 这就叫百依百顺。
9: 如果让我选择啊，选圆潭公园。
2: 玉渊潭
9: 啊，就是在钓鱼台旁边。
1: 离您家近？
9: 离我家也不算近，还行
1: 啊。
9: 因为那个公园啊，见证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2: 挺好。
9: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时候到那跑步
1: 啊，
9: 能把我带进童年的记忆
1: 啊，挺好，挺难忘的。来，您继续。
9: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11: 啊，我不行。
1: 他挺聪明的啊。
10: 可以接受。
1: 婚前的各自那个。
4: 你们俩人都好吧？
10: 可以接受。
1: 接着来
10: 啊。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
1: 又给他了，真聪明。
9: 给我啊，
1: 怎么安排了生活了？
9: 由女士安排。我是比较不太懂那个，那就谁跟我结婚，我就让我的新婚妻子就管那个，
12: 管经济
9: 啊。对对对，
12: 是吧？哎，对，说明确了
9: 啊，就管经济，
1: 就是全
9: 开销，开销对。
12: 就刚才头一个题，他就是。是吧？回答那个说那个公正不公正啊？说可以公正，我希望公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看好你了，你想干什么他都同意，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
9: 哎，对。
12: 然后您再行使权利，再抽一个，
9: 还抽啊？
1: 对对对，
13: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特别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9: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
1: 这等于不是他要对你深入调查，你得接着，咱们有规定，他指定谁？
13: 这就你们俩玩了呗。
10: 不用核实吧？不用核实吧？
1: 您就充分相信他是吧？看也看出来了。
10: 我是第一是也是通过第六感，第二我也有点相信这个。吸引力法则啊，还有一个投屏公证啊啥的，相信我吸引到的人还是不错的。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两人再婚遭到子女反对时，您会怎么做？咱就结束这个吧。
1: 你们俩不谈了。那个，首先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我那儿子，他很开通的，他不会反对的。即使他反对了，
13: 那我
1: 那也无效啊，对不对？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主还做不了吗？让他玩去啊！
9: 好，
1: 下边我来抽一个啊。还没领证，对方跟您借钱。给孩子买房，借吗？来吧，借吗？不借。不是，您聊天代表假意思。
4: 这个真的怎么说啊？这人家有困难，你说你想跟人家好，
1: 那就是借。你别老是疑问句，把这问题等于推出来了。
13: 看量，开口的量大小，
4: 看人。
1: 买房肯定不会小的。
4: 这账怎么说呢？领证了哈，
13: 还没领证，
1: 还没领证
4: 呢。哦，上面还一个
9: 领证，
4: 还没领证，那就是什么都没那个
1: 啊。
10: 就借钱。
4: 你分析分析，什么
13: 让您回答？
4: 什么都没那什么呢？就借人钱。
2: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您的态度。
12: 那意思你签完钱就可以什么和什么了。

0: 让他抽吧，不去说话。
1: 您等于没回答，
2: 回答我们都把
1: 刘老退嘛，你
0: 结了婚了，领证了，
3: 啊，
0: 一家人了，该借钱，你能承担得起你就来，你都跟结婚了是吧？
3: 没结婚，没
2: 领证，这个、没结婚
4: 的，孩子了呢吗？
0: 那还是没结婚
3: 啊？是没结婚，
0: 那就别借了，对，
3: 那就不借了是吧？
2: 那不借也
5: 借的，
0: 就这个。
2: 借吗？
3: 不借，
2: 不借，不借。再问一句。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遇到我了。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姐姐，
8: 你总是那么关照我，
7: 总得多说一点吧。
8: 最大的困惑是就觉得不想将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个消息吧，应该我的收入应该是超过6-7位数的，然后那个收入应该是很高很高的，能自己看得上，然后完后他又能包容你的人。很难，所以不跨越。但是今天放松自己，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多接触。我要突破这一块。以前是觉得不见，觉得没机会，但是觉得我觉得去了解了会有机会。今天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以前我的困惑在这儿。
3: 谢谢，就是刚才各位的这个答题哈，对我还有对我们现场的各位，特别是对电视机前的这些。单身朋友或者非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呢都有一些启发啊。下面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做个小游戏，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啊提出来，然后看一看呢，在我们的这本答案之书里边，它是怎么解答的？从哪边开始？从小鲁花那儿还是从这边？
1: 我来吧，
3: 来
7: 示范。
3: 好，
1: 示范。
3: 哎。
2: 2026年，我能不能找着一个适合于我的或者看上我的条件的人？
4: 念出来。
2: 你想知道的，终归会了解。
3: 哎，这好啊，
2: 是吗？
7: 会了解。
2: 啊，终啊，你看我都有点晕。
3: 那就说明2026年会给您一个明确答案。
2: 可能2026年，我可能要了解一个人。
8: 你静待花开。
3: 对
2: 对对，这个回答我也感觉非常满意。
3: 对
2: 啊，由第二个人开始
3: 啊。
7: 2026年，我有2-3件人生大事，会顺利吗？不要计较。
3: 这意思什么意思？
8: 不要，有可能
3: 实就是实现，
8: 有可能很顺利，也有可能会有不顺利的地方。
3: 不是，就是你不要
8: 太计较。
7: 结果不要计较。
8: 对。
7: 就是不管是什么结果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3: 我知道，我知道。
7: 不管是什么结果，不要计较。
3: 他也许是这样的啊，你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一种最理想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不要计较，你要往长看，可能未来是很不错的。
8: 可以，
7: 我想得开。
3: 对，
7: 我会接受一切结果。
3: 明白。
1: 先别翻书，先说。
8: 2026年，你去墨尔本吧。
0: 找到人生的伴侣吧，今年。把握机会。
3: 把握机会。
8: 就是有可能要靠自己把握。
2: 这个回答得很完美。
7: 我希望我2026年，就是我妈妈能活过2020年。
3: 啊？
7: 嗯，因为我妈妈现在生病了，然后对，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活过2026。也许找个人聊聊，
3: 也许找个人聊聊，聊聊你这个愿望是吗？
2: 对呀，
7: 不知道呀。
2: 这个我也觉得
4: 可以这么理解，
7: 对，
4: 就是你找个人谈一段恋爱，也许妈妈就病就好了。
7: 对，您这个解释很好，
8: 冲冲喜啊，
4: 非常完美。
8: 其实我还没想好，2026年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啊。
3: 我慢慢想，没事。
8: 对，我2026年的话呢，我希望在就是生活中能让我遇见让我眼前一亮的另一半。
4: 破圈
8: 啊！我今天遇见了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我就破圈了。
7: 哎呦，天哪，好，你真的很有意思。
2: 破圈，说明他能达到他的愿望
3: 啊，
2: 是吧？我是这么理解，我不是你觉得这个
8: 需要你们的协助和帮忙。

0: 是吧？
1: 对，需要大哥的关照和美女们、姐姐们的关照，对吧？
0: 必须的。
2: 坐在我旁边的这对叫什么呀？刚刚献花接花的这对良人啊，能够顺利的走入结婚的殿堂吗？
3: 他给你们祝福呢，多好，咱们老大。
1: 谢谢谢谢。
2: 明确的表达想法，就是你们彼此啊，不管是公园啊，不管是咖啡馆啊，聊完之后明确的表达想法，该您了。
3: 老大既是给你们的愿望，也是给你们的要求，是吧？
2: 明确，真的，嗯。
1: 那我就是今年能领证吗？
3: 好，看结果。
4: 刻意练习，
1: 刻意练习。
3: 什么？
5: 多接触，多了解，刻意练习，
1: 练习。要把自己嫁出去，必须得刻意的、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3: 看看宋先生，
6: 宋老师，
7: 我的爱情能来到吗？
2: 什么？
3: 爱情能来到吗？
1: 爱情能来到吗？
3: 吻合，书中找答案，
6: 书中自有颜如玉，
4: 静静心。哎，我觉得很贴切。
2: 哎，这里边有专一的意思，
3: 嗯，
2: 真的。
7: 静心，
2: 对，
3: 也有一个是有认真考虑的那个事儿、
2: 对，静心想、
7: 那怎么，
3: 而且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正确的答案，
6: 哎，要您不要错过，
3: 哎，对对对对、
2: 这不过是个游戏啊，但是呢，确实是，他也表达了一些啊，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抱着非常美好的期盼，
0: 嗯。
2: 过好今天，过好明天，啊，过好每一天，相信大家的愿望终会达成。
0: 嗯，
1: 谢谢。
5: 好，
0: 谢谢。
8: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眼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9: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1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11: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8: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9: 她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她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8: 没有什么东西，她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眼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就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9: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1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11: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8: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9: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8: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嘉宾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儿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
3: 看不出。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2: 就抹点擦点油。
0: 完了啊、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2: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3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2: 对对对，我家里3个孩子，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4: 这脸这挺丰满，
5: 所以就一个脸胖乎乎的，
4: 大女孩儿。
6: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他的那个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5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啊，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0: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

0: 像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1: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一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0: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其实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1: 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0: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1: 对对对，
0: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啊。
1: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0: 也挺吃得了苦。
1: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0: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1: 对对对，
2: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2: 哎，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多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过。
2: 没有，
4: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就刚才你说，那就说明对女方管的多一点。
5: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在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6: 所以
5: 后来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0: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哪位是？
7: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0: 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7: 是啊，
0: 算发小了吧？
7: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0: 啊。那您来跟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7: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7: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0: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好，我们将来好。

0: 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抚养成人。
1: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那个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2: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3: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2: 通透了。
3: 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4: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5: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6: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他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哭的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
2: 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6: 对，
2: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7: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2: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7: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2: 您呢，艾姐？
8: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一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事儿稍大一点，就是一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6: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2: 看，然后
10: 更悲伤的人，
6: 哎，然后
3: 比我惨，
6: 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哈。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

0: 一个引导，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1: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是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2: 对对对，
1: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2: 忍辱负重。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得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1: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2: 对呀、啊、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1: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哈、啊，
3: 特别
1: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3: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哎呦，就您这个心态，就是我继续扶着好，
2: 对，
3: 特别棒，真的。
1: 对，
4: 那种善良嘛，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0: 是，
4: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1: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2: 对对对，
1: 之前还有一段。
2: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3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1: 哇，真的
2: 啊？对，而且
1: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2: 那时候我快30了。
1: 快30了，还朋克？
2: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了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啊、哦，他结账去了，就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给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1: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2: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2: 对对对。
1: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2: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1: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2: 脑癌。
1: 脑癌
2: 啊，脑癌啊，脑癌。那个

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跟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

0: 嗯，十四岁，他孩子十四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嗯啊，然后就是对他弟弟也特别好，
1: 嗯。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啊，多吓人！
2: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啊。
0: 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2: 啊，赚了。嗯，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0: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3: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4: 巾帼英雄，
5: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的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我们。想的，
0: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2: 突然就变了，就
0: 是，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2: 嗯，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啊。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0: 就是我28岁的时候。
2: 那时候结婚了吗？
0: 啊，结婚了，
2: 就是第一段
0: 第一次啊。
2: 好甜呐，
1: 哎，
2: 是吧？
1: 美美的，
0: 哦，
2: 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1: 明星啊，真相吧，这是
6: 可以。
3: 这得问问男士，
2: 很漂亮，还可以，
6: 是很漂亮。
3: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6: 大家伙看着都好的，我就看着好。
7: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0: 我是追星族。
2: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0: 有多了，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了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儿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点半，然后那个门就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点半，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嗯。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2: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